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五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娇莱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三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还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 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 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免除相关服务费。 Costco 重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 可享受七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2: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天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好，欢迎你嚟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啦，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李俊你好
2: ，Hello 谢图你好，大家好。
1: 系，咁我哋先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 Semi 吓，咁咪话廿四号正式推出嚟噶咯。
2: 24号，咁啊呢架车咧就真系已经系真系唔系好简单啊，因为佢当时咧我听讲，我记得有咁嘅报道，就是、迪斯拉马歇克咧就话佢准备整呢只出嚟，即系当场佢就有架车吓，咁啊当时咧 Mercedes， 你知 Mercedes 佢有个嗰啲拖头嘅分公司，
1: 嗯、
2: 个分公司老细咧就话呢啲简直系违反物理嘅。嗰、那個區雷，
1: 嗯哼，
2: 話假如佢真係出咗架，我哋肯定買兩架。
1: OK， 點解咧？
2: 一架拆骨
1: ，OK，
2: 睇下佢裏邊有啲咩嘢。
1: 嗯哼，
2: 另一架咧就係佢話可以行百米啦嘛，咁、嗯、我哋就拖住嗰個重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行百米。
1: 嗯，
2: 咁啊當然咧就係呢件事已經啊過咗好多年啦。咁啊，迪斯拉咧佢就話咧，佢話誒我哋行達馬達啦。
1: 嗯哼，
2: 因為佢出咗之後，佢當然佢知道。他自己仲有啲困難，咩困難呢？第一件事就係佢原來想整嘅4680嗰種第三代電池咧，出貨出唔到。咁啊，佢喺咪響嗰度谷住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就不斷嘅叫啊嗰啲啊有啲客户啦，你知啦，就係好似 Pepsi 啦、百事可樂咁樣，先同佢買咗幾架。咁啊，佢咧就話我一個工程師就成日。上住好教喺你个公司嗰度、
1: 嗯，
2: 你就即管发车，啊，运啲可乐又好，运啲 chips 又好，啊咁样。因为我都喺 Sacramento 嗰边 Highway 80见过好几次。
1: OK，
2: 啊咁，即系佢推出嚟确实效果唔错。
1: 嗯哼，
2: 当然佢当时嘅成本又好高，嗰啲电池啊咩嗰啲嘢，咁佢就不断嘅喺嗰度啊减低成本啊。听讲最后佢将四个摩打原来每一个后面的碌一个摩打，咁而家就变成三个摩打。
1: O、okay. K，
2: 平时咧佢一个摩打就已经够佢喺平路嗰度行，
1: 即系冇拉重嘢嗰时候一个摩打搞掂啦，
2: 拖住重嘢
1: 都系一个摩打，
2: 平路嗰度一个摩打可以搞掂。
1: O K，
2: 咁啊，但系咧你要加速或者你上斜坡嗰阵时咧，后边嗰两个摩打一齐加埋，咁变成三个摩打。
1: 嗯哼，
2: 咁我睇咗啲照片咧，佢上80号公路嗰阵时咧。哇，咁啊，好似啊飙车咁样噶喎，隔篱一个嗰啲拖头就系
1: 硬硬硬嚟噶系嘛，
2: 真系唔够力，佢就系拖住嗰啲路中间嗰个隔篱嗰啲石屎啊嗰啲嘢石屎墙，拖住咁啊缝缝先咁啊上去，所以咁好明显嘅就话咧，佢系的确咧就系通过好几年嘅不断嘅咁测试，咁啊另外一边工程师嗰边不断嘅改进。咁而家咧三個摩打搞掂，咁啊電池咧都嗰、那個4680都算可以出貨噶啦，
1: 出得到嚟啦嚇。
2: 係啦，咁、那個納華達州咧，佢喺嗰度整電池嗰個隔離咧，佢就整個全新嘅工廠，已經起好曬噶啦。所以呢次咧就係佢係開放俾嗰啲啊，其實唔係個個人都去得，當然媒體一定去得啦。咁佢大部分嗰啲人咧都係邀請嘅，邀請咩人啊？全部都係做嗰啲貨羅公司嘅。
1: 嗯哼，
2: 啊，咁就话当场咧，你就可以参观我呢个工厂，同埋咧试下睇下你嘅。
1: 即系你想买，你物流公司想买嘢就买啦吓，落单啦。
2: 系啦，冇错。咁啊，所以咧就话佢咧，电池咧几大咧？佢500米嘅嗰个版本咧，差唔多系800度电。
1: 嗯哼，
2: 咁你知平时咩概念咧？就系佢个大车 Model S、Model X 系100度电电池。
1: 系
2: Model Y 咧都至少系80度，咁佢800度即系等一个3米嘅用嘅电池等于你10架 Model Y， OK 咁大，同埋咧佢嗰个3个摩打最大嘅马力系1000马力咁多，咁啊，所以咧咁啊，当然好多人就系睇住佢咁啊，咪笑一下啦，话你都得嘅话啦，我真系同你当场啊跪低。啊，咁而家咧，其实已经睇到最大嘅订单系500只，
1: 500只话都唔少噶咯，
2: 系啊，500只
1: 咁大嘅多头，
2: 而且讲明咧就系2026年先要交 一百隻。
1: 嗯哼，哇！
2: 啊，咁啊，其他係2027年要交喎，咁樣。咁佢我就睇咗下，咁我就睇下嗰啲報道啦，同埋做下嗰啲調查啦，即係話呢架車究竟貴唔貴？
1: 嗯哼，
2: 啊，咁啊，同我買個 diesel 嘅嗰個拖頭有咩唔同？
1: 嗯哼，
2: 好，咁啊，佢咧就係咁樣，佢呢個價錢咧，300米嗰個版本咧係26萬蚊，
1: 26萬
2: 係。咁你想買嗰個500米嗰個咧係30萬，
1: 30萬 OK，
2: 係30萬，26萬同埋30萬。咁啊，同埋咧，佢呢個啊，咁你話我買個 diesel 嘅嗰啲拖頭幾錢啊？
1: 有咩分別啊？
2: 係嗰啲 diesel 嘅拖頭咧，16至18萬。
1: 嗯，咁啊，
2: 贵好似成倍咁样个、嗯、啊，但系咧回本嘅嗰个佢系咁样算嘅，佢话咧每一架拖头啊，一年啊悭几多钱啊，就系、是、你乜都算晒，悭86000蚊。
1: 哇！
2: 啊，一年啊，就系、是、你嗰边买 diesel 啦嘛，我呢边通电啦嘛，
1: 特别贵
2: 吓，系86000蚊，而且咧就话咧，因为佢争系争11万啦嘛。咁呢個11萬啦，你可以睇到8萬6，兩年都唔使就回本啦。
1: OK，
2: 以後咧就係淨賺啦。
1: 嗯，
2: 啊，所以呢樣嘢係非常之可觀啊。咁啊，同埋咧，佢而家咧當然啦，加州嘅啲所睇好似8蚊一加侖、
1: 嗯，
2: 但係全國平均咧差唔多6個幾。
1: 嗯，呢輪係貴咗。
2: 係啦，咁啊，所以咧佢只係由嗰、那個即係一年嘅燃料費啊！你嘅 diesel 你嘅燃料費咧，差唔多要96000。咁啊，拖頭嘅電費咧係25000，嗰度係最大一筆數。Turns out 咁啊，呢個拖頭咧，佢由嗰啲物流公司咧，就係我呢架拖頭，司機可以停，但係架車即刻要出車，所以咧呢架車咧又保證95%嘅運轉效率。95%喎。咁但系你话平时 diesel 几多呢 ？diesel 咧佢就话咧，算嚟算去差唔多90至92%。
1: 嗯哼，
2: 啊，咁你话点解会咁样呢？咁啊 ，turns out 有一样嘢咧，原来咧你冇睇呢个 diesel truck 好似好巴闭咁样嘅。
1: 嗯哼，
2: 每年咧佢你知佢而家唔使喷黑烟啦嘛，佢哋要加啲尿素。
1: 嗯，
2: 第二咧佢仲有一个叫做 diesel 嘅 filter。
1: Okay.
2: 哎，这个 filter 呢，假如你真系日日要行车嘅话呢，这个 filter 呢本身呢，系要过咗十好似听讲吓10-20万米啊，你就系要清佢。
1: 嗯，
2: 咁你一清佢点清呢？你要将呢个嘢拎落嚟，先用嗰啲高压嗰啲嘢冲，就系将里边嗰啲，其实就系嗰啲尘，佢就系嗰啲。嗰啲黑煙嘅嗰啲塵啊，要衝出嚟，但係仲嗰啲塵咧係已經燒咗上去嗰度，咁你要浸住喺嗰啲化學嘢嗰度，
1: 等佢甩曬出嚟先嚇。
2: 係，咁樣一整，你諗下
1: 時間噶嘛？
2: 啊，你架車咧就喺度跪低喺嗰度一日，所以而家咧跪低一日，我就唔見咗好幾萬喎。
1: 嗯，
2: 咁啊，話先啱啱先至慳咗幾萬，咁呢度已經唔見咗幾萬。咁啊，同埋咧，有啲嗰啲大嘅嗰啲物流公司咧，原來咁就我同阿車頭柴油修理公司就咁樣，你先同我整幾套嗰啲嘢，
1: 一嚟就換咗先，
2: 係一嚟即
1: 就可以走啦，
2: 好似新牌市嗰啲馬克乜鋸咗你個一樣嘅道理，即刻同你拆咗，將個嘢裝上去，你咁樣都唔見咗幾小時啦，咁、
1: okay.
2: 樣，所以咧呢、這個係嗰啲咁樣嘅做法啦，就、so, 所以咧佢每一唔見咗一日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大件事嚇、啊、呀！所以咧就話傳統嘅柴油咧就話差唔多行50萬米嘅話，需要你就好似幾千蚊嘅嗰啲維修費用，呢、這個真係唔係假嘅。咁啊，特斯拉咧佢就係、是、準備行100萬米，咁啊同埋咧基本上嚟講咧，佢聽講咧就係冇乜嘢需要整，但根據 Pepsi Cola 佢啲嘅。因为他们已经 run 了几年了嘛，他说都是要几千元，可能是那些车胎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但是那些diesel呢就不要说了，多很多，但是这个当然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要建立那些叫做 兆瓦的個 megawatt 充電。
1: OK，
2: 啊，呢、這個就比普通的嗰啲特斯拉充電站一個呢、這個拖頭嘅等於特斯拉嘅四個。
1: 嗯哼，
2: 但係呢個唔緊要，就係佢而家已經開始批量生產。
1: 嗯，
2: 啊，因為佢同嗰個250千瓦嘅嗰個冇咩唔同，四個啫嘛。
1: 嗯，
2: 但佢裏邊嗰啲電又多啲啦嘛。
1: 嗯，
2: 啊，所以咁啊，而且呢。太陽展就係特斯拉已經開始先幫嗰啲大嘅客户咧，就話我先幫你喺你嘅嗰啲咩
1: 停車場嗰度先裝咗先 ，OK？
2: 運輸站嗰度，即係你個 warehouse 出邊啊咁樣。
1: 起碼你喺你多數運輸嘅線路上邊啦，我哋先整一兩個先。
2: 冇錯啦，咪即係沿住80號公路一路整過去，其實同特斯拉一開始整佢個 supercharger 一樣。咁啊，然後咧呢度又話嗰啲物流公司啦，呢啲個個都係嗰啲佔地几百万平方尺嘅嗰啲。
1: 你諗下拖頭幾鬼大啊？
2: 唔係拖頭幾大？拖頭唔入去噶啦嘛，拖頭都係喺出邊擺噶啦嘛。
1: 嗯、
2: 你睇一個門一個門一個門嗰啲，
1: 嗯，
2: 裏邊大，因為佢裝貨啦嘛。呀，裏邊就係你睇嗰啲人喺裏邊就係揸嗰啲
1: 鏟車啊，叉車叉嚟叉去，
2: 好快噶呀呢啲嘢。但係咧有一樣嘢，即係而家好多。物流公司咧，而家嗰個天棚嗰度就裝太陽能板。
1: 嗯哼，
2: 咁佢哋算咗一下，一個咁啊幾一百萬尺嗰啲可以裝好多太陽能板。
1: 嗯，
2: 佢算咗一下，基本上嚟講咧，好似啊5年啊，
1: 嗯哼，
2: 至6年啊，佢裝嗰啲太陽能板嘅嗰個電費咧，
1: 嗯，
2: 就已經俾清啦。
1: OK，
2: 咁過咗5、6年之後咧。因为佢仲有20年嘅，仲有20年嘅寿命喎。
1: OK，
2: 嗰阵时就真系硬硬脚，即系等于啦嗰啲
1: 震硬噶啦。
2: 物流公司喺自己嘅嗰个停车场嗰度挂咗几个油井喺嗰度。
1: OK， 得都赚紧钱啦吓。
2: 冇错啦，所以呢样嘢咧就系确实系，睇佢嗰个条数咧就已经算到毛都冇埋咁样嘅。
1: 嗯哼，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呢啲清潔能源嘅話咧，兩隻腳行路嘅話最好噶啦。咁啊，大家中意選乜嘢選乜嘢係最好噶。咁而且咧，一邊喺度過渡，一邊喺度呢個做嘅話，就係最好一個方法嚟啦。
2: 冇錯。
1: OK， 我哋嘅點唱呢個熱線，我哋開放緊係888-6041-6888-6041-6888。有任何關於汽車方面嘅資訊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5: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6: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5: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6: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7: 哇，超正的退休计划，开户马上就送35%-45% 的红利，保证翻倍，令你未来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机会是留给那些把握好机会的人，即刻联络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四大公司团队，专业可靠，为你度身打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simon888.com， 现在就拨打了，抢先预约，开启你的财富新篇章。
0: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在直播室跟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 热线电话开放间系888-6041-6888-6041-6888。咁啊，近期同大家讲紧嘅呢啲汽车保养吓，咁啊，今日同攞一个实例嚟同大家讲下啦。刹车咁啊，究竟几时要换刹车片？究竟刹车片又要有注意啲咩咧？有啲咩特色咧？咁啊，今日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喺讲之前咧，先接一个电话先。
8: Hello，
1: 你好。
8: 诶，你好，我想问一问汽车咧，因为我部车系嗰啲胎，嗰啲车胎咧系run flat嘅，有冇得补嘅呢啲啊？补胎得唔得噶？
2: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多数系宝马啊用，系冇得补嘅。run flat 嗰啲车胎咧，佢设计嘅唔同啊，所以咧就话你一万一爆胎嘅话咧，佢完全系靠佢个橡胶撑住你架车。补就冇得补噶啦，所以一定要佢一
8: 个，因为佢漏气咧好少啊，耐唔中漏下咧，耐唔中又泵翻佢，泵下佢咧就行咗一段时间，但系咧我睇下
1: 即系俾钉吉咗。
2: 哦，你唔系嗰啲坏咗 ，OK？ 假如只系一个窿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嗰啲车胎嘅铺头啦，叫佢哋要拆落嚟嗰个车胎由里边吻呢一塊嗰啲
1: 貼一塊嘢，
2: 貼一塊嘢咁樣啦，睇下得唔得？
1: 喺出邊唔得係嘛？
2: 出邊就唔係幾好。
8: 係個窿仔梳好慢好慢嗰啲血梳到，但係咧，我就問下 run flat 有冇得補啊咁樣。
1: 你嗰個窿仔喺呢個正面咧定喺側面㗎？
8: 好似又唔執就好曬，即係近旁邊咁啦，但係佢又。漏气咧，我自己蹬翻佢咧，就行到一段时间嘅，行咗一段时间先漏嘅。
2: 你讲旁边，
1: 你讲旁边系旁边到咩程度？系喺有啲纹嗰度咧，定系完全冇纹嗰个位置啊？
8: 有纹嘅，唔系完全冇纹，有纹嘅。
2: 系有纹就得，你叫俾嗰啲铺头嘅师傅睇下，最好佢哋有经验啊，应该可以话俾你知得定唔得啊？咁啊。
8: Okay,
2: 你叫他们将个车胎拆下来，应该可以补回，但是在中间那里。
8: Okay, 如果不是要换
2: 条
8: 胎，很贵的嘛，一
2: 条胎。是啊，假如只是漏少少，应该 OK。
8: OK,
2: 嗯，
8: 多
2: 谢
8: ,thank you。
2: 好，
1: 唔该。我们的热线电话仲开放紧，888-6041-688的。咁啊，讲下刹车啦，你就。
2: 系，咁啊，嗰个刹车呢，就首先呢。呢度有个故事，咁啊李俊咧前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个朋友吓，系佢话哎呀我架刹车即刻就系突然间咧冇刹车啊，咁啊我话你冇刹车咁啊，系啊，咁啊你而家向边啊？咁佢话我向 Sacramento 嗰边，我话大镬，咁啊 Sacramento
1: 救唔到你我嘅，
2: 救唔到你真系，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佢咧结果咧就系咁样。佢就勉强揸架车，我谂最后都系勉强咁啊停得，咁就揸咗去一个啊，定系拖咗去一个嗰啲收车店啦，可能系嗰啲 gas station 咁样，咁俾嗰个收车师傅咧睇咗下，佢就话啦，哇，佢话点解你一脚踩落去好似冇刹车咁样咧？佢就话你个后轮啊，佢系一个 Camry 嚟嘅，2000年 Camry 后轮咧，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个跌型刹车吓 ，disc brake， 佢系 drum brake。
1: 哦，
2: 啊，后轮系 drum brake。drum brake 就系佢后边有两大嚿嗰啲，
1: 好
2: 似
1: 鼓咁啊，
2: 好似鼓咁啊，好似锅盖咁样嗰啲，系嘛？咁样，但系佢嗰个 brake shoes 嗰个已经磨到咧，差唔多就系一毫米咁样啦。
1: 哇！
2: 啊，咁就所以咧，佢变成咧，佢嗰、那个你知佢里边嗰个嗰啲护膝啦。即系你踩 brake， 佢要靠嗰个耳压嗰啲力量撑出去啦。
1: 开，
2: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肚，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呢，我又好奇怪，照道理嚟讲，后边冇，前轮都应该有啩。
1: 系啊，开。
2: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肚，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呢，我又好奇怪。

0: 那么但前轮呢就未必，
1: 嗯，
0: 但前轮未必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磨损，因为他没将那个 brake pad 拎出来，
1: 嗯，
0: 所以很难看到。
1: OK， 呀，即前轮冇换到，
0: 前轮咪，佢就佢就嚟讲咧，就系前轮都系磨得比较犀利啲，咁样咧就话佢只不过系冇将嗰个嘢同brake pad 掹出嚟，
1: 嗯，
0: 一掹出嚟咁样对佢嚟讲又麻烦啲，因为人啲同你已经查咗，就话你整就唔整咁啊，你快啲走啦，冇阻住我赚钱啊，呀，咁啊，结果系点样咧？就系佢将全部嗰啲。后碌先讲后碌先，
1: 嗯，
0: 将个 brake shoe 换晒，嗰个 hydraulic wheel cylinder，
1: 嗯哼，
0: 又换咗，咁啊嗰个 drum 又换咗，咁啊 drum 咧差唔多系130一只，
1: 嗯哼
0: ，brake shoes 40蚊
1: ，OK，
0: 一个碌，两个碌80多蚊咁样，so 咁啊 wheel cylinder 啊50多蚊一只，
1: 嗯哼，
0: 咁我睇咗下呢个价钱咧。咁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咧？你喺度
1: 佢换呢啲嘢正唔正确先？
0: 啊，正确，
1: 正确 ，OK，
0: 系正确，至少后碌系正确，因为你嗰个 wheel cylinder 已经 pop 咗啦嘛。咁啊，前碌嗰度因为睇唔到个 brake pad， 佢结果都系换咗。我话唉，算啦，咁啊，你要换咗一齐换啦，唔系嘅话到时，因为佢自己又系平时唔会查噶啦嘛，所以等到你下次又唔掂嗰阵时再打电话，唔知你去咗边添，系嘛？咁啊，安全起见咧。他后来就说前碌后碌全部做晒，咁前碌呢就换咗 disc rotor 嗰个刹车盘啊，
1: 系，
0: 咁啊换咗 pad， 咁样呢个唯一你可以换噶啦，
1: 嗯，
0: 呀 ，so 所以呢呢样嘢呢就系啊基本上嚟讲咧，佢成套嘢呢做咗差唔多1300-1400咁样啦，
1: 哇都唔系平喎
0: 吓，啊唔系平，咁我嗰个价钱咧，当然你假如自己做嘅话呢，你买嗰啲零件系平好多嘅，
1: 嗯，
0: 但系。你不要忘记得人家车行做生意了嘛，
1: 嗯，
0: 他就要买那些零件，他还要买那些 warranty，
1: 啊，
0: 送货上门，啊，这样那些东西，yeah， so， 但这里呢我们一会儿要讲一下，就是你突然没了 break 那时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OK， 我先接个电话先。 Hello， 你好。
2: 你好，
1: 是
2: 李俊先生。 那个情形呢，一千架都没一架没 break 那去到那个情形，那同样通常呢个 black 皮住个 sensor， 贴住啲 V V 响咧，你去换乜事都冇啦，百零蚊啊！佢嗰一千架，甚至乎10000架都冇一架，就同人小心就怕事。你嗰啲讲嗰阵时，嗰啲可能系30-40年前咧，人揸得好凶狼，好狼咁揸到个 V 四连打飙咗出嚟咧，佢就下咗拉力咧，嗰啲油压咧漏咧，咁啊真系冇得 black， 好危险噶咯！佢砸到地嘅，佢架车仲会。咁嗰個情形可少，又可危險咁咯。不過90%我咧都係咩人都係換下black皮啊，咁100蚊啊，200蚊得噶咯咁啊。同埋頭先嗰個阿姨咧講話咧run flat 嗰啲胎咧，即又係1000架都冇一架個爆胎嘅。即通常你慢慢鬧咧，而家都冇話俾個 patch 喺入邊噶啦。而家呢幾廿年嚟都冇啦，俾佢 U 話就係 U 落去咁。跟住俾條膠蝦又捉落去咁啊！但係而家都得，而家嗰啲新胎都得，不過貴啲，30-40蚊條，嗰時10蚊-20蚊。而家咪喺咗嚟30-50蚊一條咁，冇好辛苦咁啊！同埋今時今日咧，你開啲咁嘅 mechanic 好少整咧。如果你個車廠咧，你整車身就得。你話整車身，淨係開間車廠，整引擎、整波箱、整電腦咧，你嘅車廠過10000尺。或者你可以3间、4间嘅咧，咁你本事你可以啊，净系整电脑整嘅话，唔整车身。你整车身 easy money， 你即系车身你喺紧屋就点有咯？啊，笠咗落去就俾啲灰趴佢，过起嚟就俾砂纸铲咗佢，跟住流油咁。不过啲油贵，啲油啊贵10几-20倍，同你啲油你油嚟计咁嘅。咁如果你唔卖轮胎，你唔卖轮胎唔整车身咧，你能够？仲集咗揾著，今時今日咧，仲打開門咧，你嗰個老細一流咯。阿講咁多唔該。
1: OK，thank you。係咁，我哋先咗一陣先嚇，轉頭翻嚟繼續講呢個 break 嘅問題。
3: 輝達車身修理提供24小時緊急服務，喺你遭受意外嘅時候，幫你聯繫拖車、保險、報損等一切事項。
4: 輝達車身修理21年老字號，網上5粒星評價，提供。

0: 前告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1: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3: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和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在开放是 888-6041-688。 李俊刚才这个朋友打电话上来说车胎的事情还有什么补充？
2: 我刚刚再提醒一下，就是多数这个 run flat 这个车胎是宝马，那个车胎本身的那个制造商就是美其林，但是呢你要问宝马美其林，他一于叫你自己换了他，但是呢这位女士呢就说他那个窿仔好细了嘛，帮一次气就可以捱得咁样。记得有两样嘢，呢位女士要仔细睇一下，即系话咧，你呢个车胎咧，唔好话，因为佢 run flat 啦嘛，你就话你完全冇胎压嘅话，佢都可以 run 50 mph 啦嘛。
1: 嗯、
2: 就话你千祈，假如你唔知唔觉话，好似冇咗气咁样，你就算你打翻气嘅话咧，咁你已经将嗰个车胎咧已经冇晒气压嘅话咧，佢要承受。就靠嗰個橡膠嗰部分啦嘛，
1: 即係個結構已經改變了，
2: 結構就已經受損傷嚇。根據寶馬咁講，但你話冇啊，我只係睇咗好嘅，好似呢啲氣好似唔夠氣咁樣，咁我咪泵多啲氣咯。假如係咁樣，而且係嗰個細窿仔漏氣，好似佢咁講嘅話咧，補翻係應該可以啊。大前提就係、是、千祈冇就係已經對呢個車胎造成損傷。就是这样哈，
1: 其实
2: 很
1: 重要哈，
2: 先讲了这件事。再回到那个 brakes 那里呢，就突然间我们说揸紧车的时候突然间没了 brakes， 你怎么选？首先呢就是说你做一个手刹嘛，同埋一个或者脚刹，是不是？你先要这样紧，就是说松了油先，掹起手刹，同埋呢尽量靠向右就安全，一路向右靠，
1: 掹手刹都唔能够一次过掹晒吧？
2: 唔系你一唔一次掹晒已经点讲咧？已经冇乜区别噶啦。
1: 但系你要减速啊嘛，
2: 系要减速啊，所以你先松咗油先啦嘛。咁假如你睇前面唔好掂，你打死你都先掹到尽啊嘛。呀，咁啊掹手刹，咁啊或者系踩脚刹，因为佢后边咧至多系佢个 brake 可能会烧咗一下咁样。所以你讲得冇错啊，就话你。冇咁把掹到死啦！假如可以唔需要掹到死，咁就唔需要掹到死。同埋咧，你再试下 pump 你个 brake， 呢样嘢好紧要。但系假如你话我个 brake 已经掹咗一脚踩到底嗰啲，唔紧要，你都可以用只脚尖掹咗佢嗰只 brake 踏板啊，掹佢上嚟。
1: OK，
2: 然后再试下咁啊，但系冇大力踩，就轻轻咁样掹下佢睇下得唔得。假如你个运气好嘅话咧，佢可能突然间又 catch 咗。你又觉得那些刹车又好像得了、那段时间不紧要，千万不要继续揸，总之就是继续泵那个 brake 向右靠，停在路边安全的地方，这样就叫拖车，没再向前走，因为你的刹车呢已经是就话系，
1: 刹车冇咗好危险啊，非常之危险
2: 嘅，系啊，所以呢就系基本上系咁样啦，记得就系话，你最更加嗰陣時咧，你嘅手剎都係可以救到命噶啦嘛。至多咧就係我嘅手剎咁啊磨到，其實佢唔用嘅，即係話咧，因為手剎都刺激到你可以，你諗下一架車嘅壽命20万英里，所以佢你每晚你都掹手剎啦嘛，翻屋企或者停車嗰陣時，所以佢手剎係一定嘅壽命，係冇問題嘅。
1: 係
2: 啊，就算燒咗都唔緊要。你都好，你条命
1: 救到命啊！
2: 系救到命就得噶啦，到时出佢换只手刹就得噶啦。呀，就同埋咧，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手刹，需唔需要调整？一般嚟讲咧，就话你嗱，我就讲三环线呢度吓，我喺斜坡嗰度，我应该呢个手刹掹到一半，你就觉得应该掹唔到噶啦，即系已经顶实噶啦。
1: OK，
2: 啊，嗰阵时咧，你松油。阿咪松 brake， 你架车应该唔喐嘅。呢、這个就表示你嘅手刹系
1: 啱啦，到位啦，
2: 到位，够力去停到架车。但系你话我呢个手刹好似掹到都咁先至勉强停得，咁你嘅手刹需要调整一下。
1: OK，
2: 就咁。
1: 嗯
2: 哼，系咯，掹到都好似我平时根本就唔用手刹噶，我将个整个 park 嗰度，我就落车松人家车喐两下，我都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几时都记得你需要啊、停车嗰阵时呢用手刹，唔系嘅话呢架车点解有手刹啫？你觉得嗰啲工程师系傻嘅咩？系嘛？所以手刹系好紧要，因为假如你成日靠嗰个波箱嗰、那个 park 去停架车嘅话呢，佢里边有只嘢呢。就是、你成日咁样做，到时叭一声嘅话咧，嗰、那个就好重比噶啦。
1: OK，
2: 要拆咗波箱先至整得嘅。呀，
1: 个大镬啦
2: 吓。系。
1: 咁嗱，而家就如果要换刹车皮或者系刹车皮几时咧，可能要检查或者系点样呢个先觉得要换咧？
2: 系呢、這个咧就系、是、好似我哋讲自动波箱嗰啲波箱油啦嘛，系嘛？咁啊，刹车油同波箱油有啲唔同，因为刹车油睇有啲人。佢揸車嘅習慣啦，你好似揸緊車睇到前面嗰剎車，等一陣間著下，一陣間著下，一陣間著下，即係嗰個剎車人士咧，佢只腳
1: 不斷咁去掂嘅 ，OK？
2: 即係喐唔喐都要掂下，先至覺得安全啲啦嘛，係嘛？啊，咁有啲人咧，佢就可以話：，誒、哎，我一睇前面可能要轉紅燈啦，咁我先鬆油，啊，咁樣慢慢流到去嗰度。啊，電動車咧，直情係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 咩意思咧？一隻腳揸車。即系话你一松油嗰阵时候，佢电动机本身咧就可以将你架车
1: 拖慢啦，
2: 拖慢
1: 嗰阵时系发紧电啦，
2: 系啦、所以咧就话根据咁样嘅讲法咧，你系好难话嗰、那个咩啊，嗰、那个啊几快换一次，
1: 嗯、
2: 因为呢个冇法子判断嘅，
1: 系
2: 唯一嘅能够检查嘅就系、是假如你自己系觉得哇，我揸车比如喺三环市吓，成、日上山落山嗰度。有兩個街口一個 stop sign 咁樣嘅，
1: 係
2: 咁你個 brakes 會試得快啲。又建議咧，兩年啦，檢查一下。
1: 兩年檢查一下。
2: 啊，兩年檢查一下，因為有時呢啲 brakes 咧，仲有一樣嘢咧，係你個 brakes， 假如你個 caliper 突然間 stuck 咗啊，你個 brake pad 會試得好快。
1: OK，
2: 啊，咁樣所以咧就係、是、兩年啦，一年又好似太過頻繁啲嚇，咁啊兩年。咁啊，可以檢查一下。
1: 咁一般情況即係而家好多車都係一年換一次油噶啦。
2: 係。
1: 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係咪去嗰啲車行咧？佢有陣時會幫你都照埋下，睇下嘅 brake 皮啊咁嗰啲。
2: 佢同你假如換油就係換油。
1: 嗯哼。
2: 你想佢同你免費查嗰個 brake 得唔得？唔好意思，冇免費嘅。
1: OK。
2: 啊，至少要收你就係假如佢你係佢嘅老顧客。咁、那個 service manager 同你好老友嘅話，咁啊 OK， 唔係嘅話咧，佢都可能又收啲錢幫你檢查一下。
1: 嗯哼，
2: 當然佢同你檢查一下就都冇兩頭利啦。咁你收錢係咪只係檢查 brake 啦？佢可能話我順便幫你檢查波箱油啦，我就係幫你檢查下呢樣嗰樣嗰啲嘢啦。
1: 嗯，
2: 咁呢個錢就好似多啲，咁可能啊檢查費要百零蚊。
1: 咁就即系两年检查一次就比较正常啦吓，
2: 系，
1: 嗯
2: 呀，咁啊
1: 换油就检查埋啦。
2: 换油嗰阵时，而家一年检查一次，问题就系、是、唔系一年换一次油检查一次嘅话，因为佢检查的确要将你架车咧整上嗰个架嗰度啦嘛。
1: 嗯、
2: 但系你而家好多嗰啲快速换油嘅，佢架车唔系上架嘅，佢、
1: 嗯、
2: 底下好似有个
1: 一条槽啊，
2: 一条槽咁啲人企喺底下嗰度，所以呢。檢查嗰啲 brakes， 你真係要將個車胎除落嚟，唔係嘅話檢查唔到嘅。
1: OK， 咁啊呢個都幾重要嚇，兩年檢查一次，咁啊比較好啲嚇。
2: 係。
1: 咁有陣時咧就好似有啲人咧好耐冇檢查，咁可能會有陣時聽到而家仲有冇嗰啲 brake 係聽到咗有一個好似條鐵線咧正住吱吱響咁啊？
2: 有全部呢、這個咧只係佢哋通常嚟講咧，就係前面一個 brake， 後邊一個 brake， 係裝呢只就係有個鐵線掛一下咁樣嘅。即係當然呢個 brake 皮係好厚嘅話咧，佢掛唔到啦嘛。等到你開始聽到吱一聲咁樣嗰陣時咧，
1: 其實都好薄噶啦，
2: 即係已經薄到咧，佢接觸到就開始掛你嗰個剎車盤啦。咁呢陣就需要去檢查啦。
1: 咁有啲朋友咧，就正如啱先你讲嘅嗰个例子咧，就因为可能好多嘢佢都冇注意啦，咁、所以佢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咧， 都是冇誒呢個，就算有啲響聲，佢都冇，都唔發現啦。
2: 係啊，有人覺得呢個響聲好似不嬲都不嬲都響所以咧就話記得你買新車嗰陣時，阿媽都唔響嘅。
1: 嗯，
2: 所以咧一有啲怪聲，一定要小心。係啊，呢個的確係需要啊大家警惕一下。
1: 嗯哼，咁啊換剎車即係剎車皮，其實亦都有人講噶嘛，有啲好啲，有啲有啲軟啲，有啲硬啲啦，甚至乎係有啲點解會？換咗之前，好似啱先買車嘅時候，乜聲音都冇嚇。
2: 係，
1: 但係換咗剎車皮之後咧，點解要吱吱響啊？之後之類嗰啲咧？
2: 呢、這個主要係好多時咧，就係佢同你換剎車皮嗰陣時啊，有嗰啲細節嗰啲地方可能做得唔係幾好啊。第一，佢換剎車皮咧，所謂軟同埋硬之間有咩唔同啊？唔係話軟到嗰只手指一撳滑咁撳落去咁樣，唔係。
1: 係
2: 佢咧就係相對嚟講嚇，軟同硬。一般嚟講，工廠佢出廠嗰陣時咧，普通嗰啲，譬如話好似 Camry 啊、Honda Accord 嗰啲咧，都係用嗰啲比較軟至中咁樣嘅嗰啲硬度。
1: 嗯哼，
2: 佢絕對唔會同你用最硬嗰啲。
1: 嗯，
2: 啊，最硬嗰啲咧冇錯，就好似你著對波鞋。嗱，波鞋嗰啲係比較軟啲啦嘛，即係佢你到時啊打波嗰陣時啊，或者點樣係咪？即係話佢就係唔係咁樣容易跣啦嘛。係，但係你話我去 hiking 嗰陣時咧，我個 boots 嗰度嗰個隻要好硬，因為地下全部都係尖嘅嗰啲石嚟噶啦嘛，所以佢硬啲。但硬啲嘅你啊，成日著嗰只鞋都唔係好舒服嘅，係咪？所以硬嘅嗰個啊嗰個 brake 皮係可以好襟用。但是它就会容易产生那个噪音
1: 怪声啊。
2: 啊，为什么会产生那个噪音呢？就是你踩 brake 的时候呢，好像你说踩单车啦，因为你的 brake 那个碟啊，它不是100%的平的了嘛，就好像你踩单车那样，咁有時咧，你睇你嘅碌唔係好咩嗰陣，你聽到咕咕咕咕咕咕咕咁樣嘅，
1: 係啊，
2: 啊咁樣嗰個硬盤咁，即
1: 係一樣道理嚟啦，
2: 吱咁樣就係個聲就大，就尖好多嚇。咁所以咧就話有呢種情況之下咧，就硬嘅嗰個 brake pad 就容易產生呢種摩擦嘅噪音。
1: OK，
2: 軟啲嘅就好啲。
1: 咁咁嘅情況之下，又冇辦法換，冇啱啱換咗冇幾耐，又冇辦法換新嘅咁。有冇解決辦法？
2: 有，即係話佢其實有嘅話，當時咧，佢而家咧嗰啲比較硬啲嘅嗰啲剎車片啊，剎車皮咧，佢後邊可以剪一塊嘢。呢塊嘢本身咧就好似有，你話佢軟又唔係軟，硬又唔硬，就好似著黐黐地咁嘅一塊嘢。佢咧
1: 墊片咁上下啦。
2: 係咁啊，墊片就話佢個 brake pad 本身係硬嘅啦嘛。但係佢震動嗰陣時咧，就靠後邊嗰只。黐黐地嗰只
1: 射咗力去啦
2: 吓，系啦，冇错，所以就系咁样嘅话，大家咧就系冇就话盲目嘅，就话你同我揾一个嗰、那个寿命可以啊，就话
1: 十五年
2: 嘅，唔系，佢话你只要拥呢架车，假如你试咗，我同你免费换，
1: 哇，
2: 咁样呀，多数嚟讲就系嗰啲，我觉得就系软大中咁样啦，就话你或者你唔系好 sure， 你就话好似。投要打呢条同我原厂
1: 得噶啦，原厂嗰只咁得噶啦，
2: 系呀，千祈唔好同我整个硬挂挂嗰啲吓咁样。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吓。咁我哋如果系有咩问题嘅话咧，下次再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噶。今日多谢李俊，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5: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
4: 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师亲，共度重阳。
6: 以下是今日的湾区新闻。Dream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头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早开始清理位于8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10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 而家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4: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7: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
8: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全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起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9: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1: 我是石头。
11: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为期3日嘅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咧，喺呢个旧金山 Moscone 展览中心系盛大开幕嘅。咁而喺9月15日上昼开始咧，已经有超过50000人咧开始涌入旧金山呢边啦。咁啊，预计呢个 Moscone 周边地区咧都会出现呢个严重嘅交通阻塞或者系道路封闭嘅情况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技术专家啦、行业精英啦，以及一啲业内嘅知名人物吓齐聚喺呢度。咁但系咧，唔少领袖咧对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咧，亦都发出咗呢啲嘅潜在风险警告嘅。石头男呢啲领军人物齐聚喺呢度啦，咁系咪除咗讲啲技术发展咧，系咪都要商量下点样去顾及啊呢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嗰个影响咧？咁同埋咧，边啲方面需要压制嘅，系咪都要讨论下咧？
1: 嗱，要唔要讨论啦？要睇下佢哋系从咩方向讨论，同埋呢个咩立场啊？咁啊，因为我哋喺呢度讨论嚟讨论去，或者系而家喺美国讨论嚟讨论去嘅话咧，如果有啲国家佢唔去讨论、唔去制止嘅话咧，其实美国呢边做出嚟咧亦都白做嘅，就好似中共一样啦。咁啊，習總都已經講緊話要開源嘅呢個 AI， 咁你如果搞，如果美國講話我哋要限制佢，咁你咪即係講緊話我哋將呢個而家美國呢個全球領先嘅 AI 技術咧，咪拱手相讓。咁所以你要考慮埋呢方面嘅話咧，其實係需要業界嘅，你啱先講緊咩領袖啊，呢個行業嘅領袖們咧，要考慮埋呢一樣嘢國安問題嚇。咁因為唔能夠講緊話我哋淨係喺考慮緊我哋自己。但是呢外边嗰啲喺度发展紧，咁好似核武器一样咁样，咁你就真系叫做自己绑死自己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当然喺呢度咧，阿石头唔系话人工呢智能啦，即系 AI 呢样嘢咧，系我赞成无休止发展，我唔系咁样讲噶吓。咁啊，因为呢个 AI 咧，其实如果真系按照某啲設定嘅發展落去嘅話咧，其實對人類嚟講係有相當之大嘅負面影響嘅嚇。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正如我啱先講緊嘅敵對勢力，咁佢都唔話停止嘅話咧，咁你要成停止嘅話咧，咁我就認為 你喺度自己搞自己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好多时候咧，呢、這个打个比方啦，就系、是、好似譬如人脸识别啦，譬如呢、這个叫做人体嘅呢个肢呢、這個、叫做即系人体嘅行动嘅动作嘅识别啦。其实最先进嘅咧，唔系喺美国啊，喺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可以放开手脚，完全冇局限性咧，去研究嘅话咧，佢真系人脸识别系相当之先进嘅吓。咁、亦都系呢、這个包括咗你一举一动嘅呢个动作咧，佢都可以辨别出嚟呢个人咧究竟系边个。咁喺美国嚟讲咧，唔系冇呢啲技术，因为人脸识别本身就美国出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顾及到私隐啦，顾及到好多嘢咧，就 block 咗唔俾发展。咁结果咧？中共完全開放曬，咁就俾佢完全超越咗啦。咁呢個但係中共超越咗呢個人臉識別之後咧，佢會用喺呢啲非常之負面嘅方面啦。咁啊，有人講緊話，中國大陸而家呢個治安好咗喎，係咁啊，你會發現咗咧，可能喺某種程度之下咧治安好咗，但係你亦都發現咗可能喺某種程度之下咧治安差咗。咩意思咧？既然可以人臉識別嘅話咧，咁而家中國大陸成個中國大陸咧都係一個器官庫嚟嘅。咁佢要揾你，你如果走咗去嘅话，咁佢用人臉識別嘅话，你点走都走唔甩噶啦，系咪？咁呢个就咪就系危险之中啦。咁所以好嘅方面就系好嘅，唔好嘅方面嘅话咧就非常之差吓。咁因为中共系利用高科技嚟呢、這个限制或者系控制老百姓，呢、這个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所以如果 AI 方面咧，我哋美国方面系落后咗嘅话，或者自己自绑手脚嘅话咧。我想全球是出現危險狀態的，所以如果是考慮這些這樣風險問題的話，首先考慮的就是要中共拉入來，但是中共會不會就算答應了你說他要控制的話，他會不會控制呢？這個是關鍵所在，因為從來都沒有見過他講口齒的。
11: 所以有些朋友呢都在這裡就是抱怨說、哦、現在的 AI 呢取代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职业，甚至医生这些行业都要被取代，所以就抱怨、啊、现在川普政府在这里、啊、令这些 AI 这样去发展下去，这样人类真的没有定期了。刚才听石头这样分析，其实政府都要衡量各方面的东西，不是一味就说、发展或者是不发展这样。
1: 是啊，不可以一刀切的。如果这些一刀切的话，虽然现在有些 AI 公司说、我们可能会暂停去推进，这样你暂停推进，中共没有暂停的，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因为有一边在推进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危险的。那你刚才说的 AI 可不可以取代医生呢？西医我想得，因为西医是尽用仪器的嘛，全部是用数据的。那 AI 的数据够厉害了，最厉害的是他，你还厉害过他。西医真的有可能被取代的，但是望闻问切就未必得。咁你要明白呢样嘢嘛吓，咁佢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掂喎，未必掂噶吓。咁即系因为好多药方都系啲人咧靠经验噶嘛，都系靠自己呢个摸索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未必系佢搞得掂噶，但系西医咧就真系有机会噶啦。咁其实咧呢一次嘅 Moscone Center 嘅呢一次咁嘅活动啦，其实佢就系呢个 Dreamforce 佢嘅一个全球性嘅科技盛会，可以咁讲啦。咁佢入邊當然會有呢個咁嘅人工智能啦，咁我聽聞咧亦都講緊話，包括咗舊金山在內啦，都喺度講緊呢個人工智能嘅一啲做法啦。咁你啱先講嘅技術精英就講緊話要去睇下點樣限制，但係黃仁勳講緊話 Nvidia 嘅老細啊，佢講緊話其實限制咩？我哋要大力發展，已經有呢、這、一個已經有咗限制噶啦，咁就話。啱先你咪講緊話代替呢個醫院嘅，其實佢講緊其實全行業都喺度代替緊嘅，係咪咁啦？係，咁其實咧全行業代替緊，可能有人講話，咪好開心啦，咁咪唔使做啦嚇，咁到時咪有錢攞啦。你諗多咗啦，咁啊呢個佢如果係 AI 代替咗你嘅話咧，你即係諗多咗啦嚇，咁所以咧呢啲問題咧要慢慢去解決嘅。
11: 另外旧金山议会成员提出一个紧急提案，就是要求暂停市政府审批新建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议会和规划部门研究这个数据中心的影响，并且制定更加长期的法规，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的影响。 咁石头栏其实除咗三藩市之外咧，而家湾区其他城市啊都喺度陆续叫停一啲数据中心开发建设啦。嗱，好似讲到呢、這个李全文啦，咁啊之前咧呢个 Santa Clara 嘅 Gilroy 啊，同埋呢个诶东湾嘅屋格里啊，咁样呢、這个呢啲城市咧都系叫停紧。咁其实我想列即系问一问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影响系咪好大噶？
1: 最重要就是啱先讲紧嘅能源嘅一啲影响吓，即、
11: 嗯、
1: 譬如呢个电能啦，咁啊电嘅影响啦，咁譬如可能佢讲紧水资源，可能都会有少些少影响，因为佢要散热啦。咁其他嗰啲啱先讲紧嘅咩噪音啊，咩污染啊，呢啲咧其实咧就得啖少嘅啊。咁就好似马斯克要放呢个火箭嘅时候咧，原来以前啦吓喺拜登时期咧要做咩咧？要俾个呢个海狮啊，要俾个耳机佢听住，要俾个耳机戴住喺个海狮嘅耳入边啊。
11: OK，
1: 喂，怕影响咗海狮嘅呢个嘢，咁而家冇啦，就因为呢啲就叫做噪音。OK， 呢个就系多余两个字搞掂啦。咁啊呢个咧其实咧，但系如果你讲紧用水啊、用能源啊，会唔会有影响咧？嗱、电能咧，可能喺加州真系会有影响嘅。点解？因为加州一直都系推紧清洁能源嘛，又在关紧呢个核能嘛，所有的嘢都在度做推向清洁能源，当然冇电啦，呢个就是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佢喺度关紧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啦，佢唔系为咗所谓嘅民生吓，听清楚吓，因为如果佢为咗民生嘅话咧，佢唔需要去关呢个咩核能啊之后之类嗰啲，佢为咗佢嘅嗰个绿色申请嘅啫，你唔好搞错咗吓，你话为咗民生嘅话，你谂多咗啦。直头就系、是，咁啊佢为咗佢自己嘅呢个咁嘅所谓嘅目的去做呢样嘢嘅。咁数据中心，Trump 认为咧呢、這个数据中心咧就系未来嘅另外一个发展引擎同埋呢个黄金嘅呢个咁嘅收益嚟噶吓。咁如果你关咗佢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影响嘅。其实你如果系关数据中心嘅话咧，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 ，AI 公司搬走咯。
11: 嗯哼，
1: 因为佢哋既然唔可以喺呢度整数据中心嘅话，咁佢哋搬走啦。咁唔用你嘅水，唔用你嘅能源得噶。咁你咪你佢搬走咗，你工作機會又冇咗，因為你起又需要工作機會，你用嘅能源又需要好多嘢嚇。阿 Trump 講咗啊，其實話你數據中心整得，你就單獨同呢個能源公司傾價錢啊嘛，唔好影響咗民生啊嘛。呢、這個講法係啱嘅，非常之正確噶。咁民生要保證，呢、這個數據中心嘅電源要保證，但係問題係加州保唔保證到能源電能嘅供應先？因为佢嘅绿色能源根本上搞唔掂咁样，咁所以而家咪卡即系捻住条颈啊，讲得清楚啲就系自己捻住自己条颈就讲紧，喂、哎、你要停45日，我哋要整一个咁嘅所谓嘅规划出嚟，咁你整规划出嚟系咪讲紧话你开10日咧要停2日咧？数据中心如果咁样嘅话，佢唔会喺度整噶啦，系咪？数据中心要呢个全速前进噶嘛，如果佢一 run 咗嘅话，咁呢啲咁嘅讲法嘅话，讲嚟讲去就系佢哋自己。將自己的能源係 block 曬，咁啊柳森就聽信嗰啲咁嘅所謂嘅環保人士咧，就將我哋啲水咧全部放曬落去太平洋，咁啊當然冇水啦，係咪？咁啊呢個其實就係呢兩樣嘢都唔關我哋民生唔關我哋事嘅，係因為而家做政策嘅人做出嚟，令到咗我哋冇嘅嘛。咁、所以呢个其实咧唔关数据中心事吓、大家唔好去怨数据中心啊，数据中心系为咗带嚟利润，亦都带嚟工作机会嘅，并不是带嚟污染，亦都唔系带嚟噪音，更加唔系带嚟咧影响我哋能源嘅，系因为我哋能源自己搞到自己唔掂嘅。
11: 嗯哼，哎，谂起咧前一排咪话三藩市都久不久停下电嘅，会唔会真系啲能源搞
1: 唔掂？我成日都咁讲噶，但只不过冇人承认啫嘛。
11: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1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3: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3: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 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14: 哇，你听到没？现在最劲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可以计入新故理赔，长期开户保障亦都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令你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祈不要错过，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专业可靠，为你度身订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15: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南韩济州岛出品的这个红海参修复饮，有朋友吃了之后非常之受益，亦都推介俾其他朋友。咁但系咧，亦都有朋友反映话，喺自己网上买嗰啲产品咧，都叫做红海参，唔知咩饮吓。咁但系咧就啲效果唔同嘅。咁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啊？
3: 应该就唔同啦，因为呢个我哋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嘅呢个产品啦，喺市面上边系冇得卖噶吓。当然你系你用我哋。俾你嗰個 link 去買嘅話咧係有嘅，因為我哋係有網站喺上邊嘅嚇。如果去到臨門優品買嘅話咧，其實係有可以買到嘅。但如果唔係臨門優品嘅話咧，你應該買唔到噶啦。咁啊，買到嗰啲咧，大家都要諗諗係真定假嚇。咁呢個我哋冇去 check 過，當然啊冇辦法講啦。咁但係我哋嘅網站賣嗰啲肯定係真嘅。
2: 嗯，咁啊，大家如果你想買嘅，打呢個電話啦，415-434-9558。415-434-9558。嗱，好消息话俾大家知就系嚟紧呢个9月19号、20号，即系礼拜六、礼拜日啦，两日都系呢个中秋佳会嘅。咁地点就系三藩市华埠嘅呢个杜板街。咁啊，呢两日咧就系摆摊位啦。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会喺嗰度摆摊位。咁啊，届时咧亦都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我哋到时咧亦都有啲小礼物啦，送俾大家噶，系嘛？
3: 嗯，咁你可以嚟现场买红海参啦，咁啊呢个咧我哋亦都会送个礼物俾你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嚟。咁当然，梁师傅嘅菜单咧，每年我哋都会有嘅，每年都喺度更新紧吓，咁啊所以咧，每次嚟咧，你可能都会攞到咗唔同嘅呢个菜单嘅或者菜式啦，咁啊所以咧对想煮下菜啊试一试菜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几好嘅。咁当然梁师傅同埋汽车专家李俊咧亦都会到场啊，咁啊所以咧。呢樣嘢亦都大家可以嚟，咁梁師傅通常都會喺中午大概11点到咧會出現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嗰個時間咧前後咧可以嚟同梁師傅啊李俊啊傾下偈嘅嚇。咁我哋嘅攤位咧就喺呢個 Pacific 同埋 Broadway 之間，就喺多品街嗰度，大概係98号嚇，咁所以咧大家嚟到之後，我哋就會同大家傾偈噶啦。
2: 嗯，咁啊，到时有红海参修复饮啦，亦都可以啊，大家可以睇到呢个实物啦，亦都可以去啊感受下，咁样咧，到时都有一啲嘅优惠俾大家噶吓。嗯，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3: 你好，张生。
4: 系你好，
2: 张生，请讲。
4: 啊，咁我讲讲咧，我对你头先讲啲话题唔系咁重要，我最系习近平嚟访美国咧，就好关心。又好啊，激動咁樣。就習近平咧，就直接去我咧，唔係去多，唔係點去我。不過佢我睇佢嘅行為睇唔過眼咁，睇唔順眼嘅。我話佢次次毛澤東咧，上次有人話佢打壓咧貪污嘅咧係啱嘅，有咁話我。咁啊唔似毛澤東咧，即唔似毛澤東咧。佢毛澤東嘅中山寨，佢入中山寨。佢將兩規定係四年一任，即係美國總統限做兩任，佢個憲法咧撤銷咗。你等佢自己做到死為止，做到唔做嗰日為止咁。咁樣唔係似毛澤東。如果佢咁咧，好危險噶咯，你知道嘛？佢正式中國嘅最後嘅皇帝嚟噶咯，話殺邊個邊個，拉邊個邊個。啊！你見到我嚟呢，你跪喺地去拜我幾下吧咁。你每人食飯唔能夠食兩碗，話一碗飯錢一碗飯，話即呢都唔合邏輯，唔合理由嘅。佢話乜就乜嘅咯。你話 Trump 做皇帝，呢度喐下有上下議院話僭建，你都冇喐都冇得喐啊！阿習近平最識嘅係皇帝啦。咁呢啲獨裁專制嘅行為唔係幾好，好霸道。同埋佢次次嚟咧，啲美國總統都睇佢唔起喎，唔俾佢入白宮啊，次次喺啲莊園啊。後裔啊，咁去接見佢噶，連奧巴馬咁低能嘅總統咯，都唔俾佢入啊，咁啊嚇，唔知今次嚟到佢點樣咧咁。同埋咧，佢哋將嗰個中美貿易嘅衝突話，食咗美國個加佔美國咁多便宜話，因為加拿大因為佢話咁佔美國咁多便宜，啊，擁入美國咧，啲人落街黑買話咁。 咁佢話話長日散伴呢個貿論話話誒貿易戰貿易戰啲冇人家咁啊！佢而家咧你我同你買兩千隻，你同我買我超越咗你兩千隻，咁你誒貿易戰之後打完之後咧，我一千隻啦，咁我同你買多一隻啦，咪贏我一千億嘅，咁咪贏家啦，係嘛？咁佢衝大好緊要，同埋咧佢知道美國發現咗佢銀咧人民幣貶值啦，即係。你買嘅雪櫃咧，誒一千蚊落佢呢個 email 或者得個電話佢帶落咧，佢俾搞過你。咁你贏得你咁多，誒我如果就一蚊到三蚊咧，就俾三個你冇咁多人落街下買話咁。所以呢個係有贏家嘅眼望，同埋佢嚟訪問咧，佢初初上任十幾年前咧，喺二十幾架飛機嚟西雅圖嗰度咧，喺機場附近咧。款待啲侨胞啊，咁样就嗰度好多讲国语嘅，咁啊就话好肯皮。咁今上两年嚟到 Muscong Center 嗰附近咧，隔台人放几个 block 啊嘛，吓佢都唔会话嚟探望啲侨胞啊。咁成日攞卖人心啊有份嚟探望咧吓咧乡里啊啲侨胞咧就唔会噶啦吓。你们广东人啊吓很笨蛋啊，又脏，穿衣服又不好看。啊，很脏的啊，有些咪好看啊咁，我都唔会。所以台人咧唔好咁信任，唔好咁尊敬佢。佢根本睇唔起你广东人系嘛，又嗌你啲广东人，讲咁多唔该。
2: 多谢张生意见吓。喺金丝头其实喺中国咧唔可以表达诉求啦。咁呢度嘅华人其实系咪可以喺24号去呢个 DC 就系表达系意见？
3: 啱。咁啊，其实咧，如果大家嗱，张生啱先讲得好清楚噶啦，习总点样噶啦？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集中24號就來華盛頓 DC， 今次真的可能會入白宮，大家可以去這個去抗議。今年應該好看的原因是什麼呢？抗議的人可能會多過來迎接的人，因為美國現在在捉緊在檢查很多人是否支持共產黨，所以很多羅生可能真的不敢出現的，可能場面就會 很搞笑，大家會可以去看看的。
2: 咁下边咧，我哋讲下旧金山警方喺14号宣布咧，历经多个月嘅调查之后咧，破获咗一个涉嫌呢个售卖呢个假冒处方药嘅一个毒品网络。咁啊，拘逮捕咗四名疑犯，并且查获咗超过20000片假药，咁啊多种嘅毒品以及枪械。咁呢个调查系始于4月7号，咁啊警方当时就话。前往呢个 Bush 街一个住宅啦，咁啊一名母亲喺屋企就发现咗16岁嘅仔就死咗，咁啊初步咧怀疑系因为吸毒过量，咁而警方缉毒组咧就喺现场揾到疑似处方药物，之后就去追查呢啲药丸嘅来源啦，并且透过多次呢个受控购毒行动锁定涉嫌呢个供应者，咁啊嗱呢个事件就系咁样啦。咁嗱，聽聞呢個假藥咧係比呢個芬太尼嘅毒性仲要強啊！嚇，咁睇嚟而家啲年輕人其實都幾危險下喎。
3: 嗱，咁啊，你啱先講緊嘅呢啲，嗱，佢哋講假藥啦嚇，咁啊，但係嗰個可能真係藥嚟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而家冇，因為佢係假嘅處方藥啊嘛，即係佢講緊係呢個係藥嚟嘅，但係唔係處方藥，佢假冒咗係處方藥，因為嗱。我講緊藥啦，係而家政府認為嗰啲啊，因為而家芬太尼佢哋都認為係藥嚟嘅，咁啊呢個毒品咧，佢哋都認為係藥嚟。OK， 咁所以我就講翻藥，其實咧嗰樣嘢講得清楚啲就係毒品嚟啦。咁啊，只不過啲所謂嘅處方藥，所謂嘅假冒處方藥咁俾人食咗，就導致咗呢種咁嘅現象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佢查講嘅話啊，係嗱，你要睇清楚係死人之後咧，佢先至會落力查嘅喎。冇死人嘅時候咧，其實你冇見到係落力去查呢樣嘢嘅喎。他知不知道呢？當然知道，但是他為什麼會等死人之後，死人之後才可以立案嘛，才可以有藉口查嘛，就好像我們經常說現在很多地方，包括上次講奧倫，這個打劫了這麼多次，報警都沒人去的，因為他沒有死人，沒有傷人嘛，如果你說一傷人一死人的話，第一時間就有人出現了，這個就是現在目前來說，我相信无论旧金山也好或者是奥伦也好，其实警方都是这样的做法的。当他真的出现了这个生命问题的时候，因为重视生命嘛，所以他就会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所以他才会做这件事。所以我再说 如果你真係話想去搞掂佢嘅話咧，嗱、這、呢個 Bush Guy 呢個地方咧，其實我相信亦都係同田德龍有關嚇。咁、呢個就係明顯睇到咗嗰個地方本身就係好嚴重嘅呢個問題啦。咁我港生係咪應該加大力度去處理呢個問題咧？
2: 係，就唔好只係限於喺街上見到嘅一啲情況。
3: 等出咗問題先去解決，我認為就係處理咯。係。
2: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0: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5: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0: 绿卡都可以催办？
5: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0: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5: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 650-260-8398。
6: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7: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静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5: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
5: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那 Berkeley 市位于这个第八街和这个 Harrison 街交汇的这个大型流浪汉营地，近日就爆发一个和鼠患相关的致命勾端螺旋体病疫情。那这个是十几年来 Berkeley 市首次出现这种人类感染病例的。现场可以见到几十只老鼠。在9月15日时，警方就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在街道上的物品，亦都用挖掘机开始拆除这些建筑物和帐篷，并且将这些散落物品倾倒入垃圾车那里。石头听闻这个营地其实有一段历史了，之前为什么不清理呢？现在清理又有没有条件呢？
3: 我先接个李生的电话先。李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啦。
2: Hello。
9: 哦，系啊，变咗工作时间啦，所以好多时都仲系翻紧工啊。今日就早咗少少放工。
2: 好。
9: 我啊都系想讲下啦，我其实自己都想有啲想讲下话，我仲自己系惊啊 Donald Trump 个中期选举唔得，因为其实啲人都讲得。我老實講啦，佢個態度有好多時咧都係黑人憎嘅。老實講，真係咁。但係老實講，強勢嘅總統咧，過去3年佢都冇咯。即係個個而家好話唔好聽啦，個個國家你就算嗰啲其他國家，加拿大唔中意佢都好啦。即係佢哋都要承認，即係Donald Trump 係強勢嘅總統嚟噶嘛。即係佢點都係要搞盡腦汁先同佢deal得到。如果 Donald Trump 變咗跛腳鴨咧，唔好話加拿大啦，即係唔好話中國啦，加拿大都真係分分鐘唔放我哋在眼內。即係你嗰個打呢個伊朗嗰度咁樣講啦，咁如果而家唔打，唔通真係有等佢有一個喺
3: 核武器
9: 呢個 nuclear weapon 先至打咧，真係即係。咪講真，呢個習近平嗰度咧，我自己即香港人咧，就覺得真係佢搞到香港咁慘咧，即文福苑啊嗰啲其他 clinic park 嘢咧，都真係完全已經唔係香港啊。咁啊，我另外有聽下啲人其他人講，呢個唔係習近平咧，其實成個咧個呢一個個福苑啊嗰啲其他 clinic park 嘢咧，都真係完全已經唔係香港啊。咁啊。我另外有聽下啲人其他人講，呢個唔係習近平咧，其實

0: 就話佢未 ready 搞美國嘅啫，佢唔會係唔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冇咗個強勢嘅總統咧，真係 handle 唔到咯。所以我本身其實係擔心嘅。
1: 系
0: 咁多啦，唔
2: 该。
1: 多谢
2: 李生啊，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啊 ，Trump 啊，咁睇下睇下李生嘅讲法吓。咁嗱，我哋讲翻 Booker 呢边吓，咁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咁嘅无家可归者嘅营地啦。咁呢一个其实佢有已经有十年嘅历史噶啦。咁就之前话听闻吓，就话市府咧就想清理嘅。咁但系咧嗱 ，Booker 嘅一个叫做无家可归者嘅联盟咧，就呢个提起诉讼就导致咗。他哋清理計劃擱置咁樣，好簡單啫嘛。咁啊，將呢啲無家可歸嘅搬去呢啲無家可歸者聯盟嗰度得啦。佢哋無論係佢哋嘅無家可歸者聯盟嘅呢個辦公室又好，或者係佢哋啲屋企都好，叫佢哋搬去嗰度，等佢哋住嚇，喺等佢哋喺嗰度住。咁啊，等佢哋呢啲係鼠患嚟噶嘛。咁啊，等佢哋睇下有敢唔敢接納佢哋去住咯。本身嚟講，佢哋住呢啲地方咧，呢啲無家可歸嘅就係。啱先你講嗰一樣嘢咧，我覺得好好笑啊！咁呢個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街道上邊嘅物品，咩居民咧？嗰度嗰啲係居民嚟嘅咩？咁呢個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居民嗰啲係喺屋企入邊嗰啲人咧，嗰啲叫居民，嗰啲係叫無家可歸嘅。OK， 咁呢個咧完全係兩個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呢、這個寫新聞嗰啲寫得太文雅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呢啲咁嘅所謂嘅無家可歸者聯盟咧，垃圾嚟嘅呢啲聯盟。咁淨係喺度搞屎嘅，搞屎滾嘅，佢哋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嘅，淨喺度搞到你唔可以做任何嘢咧，就佢哋最叻噶啦。咁呢啲就係佢哋嘅本事嚟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唔係為無家可歸者發聲啊，佢哋為攞咗個錢之後咧，就係、是、為自己呢個做呢啲咁嘅專門阻止政府做嘢嘅情況出現嘅嚇。咁呢啲咧，所以咧一定要叫佢哋接收埋呢啲無家可歸翻到佢屋企住，咁咧就係最好噶啦。咁樣嘅話，最容易解決無家可歸嘅問題噶啦。
1: 咁啊出事啦，咁啊先咧逼到咁啊，而家情況。
2: 嗱，而家出事，佢哋冇去承擔責任噶。如果你打官司嘅話，講緊話，如果有事出現，係咪你哋負責啊？如果佢哋講緊負責嘅話咧，而家將啲嘢全部俾曬佢哋啱噶啦。物品連人全部俾曬佢哋，咁啊等佢哋自己去處理啦。
1: 咁而家咧都有要求噶吓，咁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咧为居住喺呢个营地嗰啲残疾居民系提供呢个特殊安排嘅。咁呢啲安排包括帮助佢哋啦、搬家啦，同埋其他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2: 嗱，至于佢系点样去安排咧，呢个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佢系如果残疾嘅话咧，真系残疾唔掂嘅话咧，帮我安排一下咧，都叫做可以情有可原吓。咁有啲。真係好人好姐啊，大佬！真係有啲人咧，就係因為食毒品咧，就燒壞咗腦啊，令到自己殘障啊。咁啊，呢啲咧其實咧都應該留下佢先啱啊，因為食毒品燒壞咗腦啊。咁啊，燒壞腦嘅原因係咩咧？咪又做慫恿佢哋唔搬啊，令到佢哋住喺嗰度可以有個空間去食毒品，就搞到佢哋咁樣咯。咪亦都係呢啲咪惡性循環咯。
1: 嗯。咁啊嗱，呢个美国国会咧近日再次提出咗呢个缩短工时法案嘅，就系话将联邦嘅标准工作周由目前嘅40个钟头逐步降到32个钟头，而且不得因此而减薪嘅。咁如果法案通过咧，加州劳工未来咧每个礼拜嘅工作，如果系超过32个钟头咧，就可能开始计算佢嘅加班费啦。企业排班以及人力成本将会受到影响的。根据这个提案，新的加班门槛将会分4年逐步实施。第一年降到每个礼拜38个小时，第二年就36个小时，第三年就34小时，第四年就降到32小时。员工超过规定工时之后，雇主就必须要支付加班费了。咁而呢个法案咧，需要经过呢个联邦众议院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先可以正式生效噶。石头男，即系意思系咪话，如果将来就变成咗每个礼拜4日，每日8个钟头工作制，系咪咁样咧？好，
2: 点样去分配呢32小时咧？佢哋自己老板去安排啦。呢、这个唔系我哋去安排噶啦。但系至于，呢、这個佢講緊話，你減到32小時咧，都唔可以減薪咁樣嗱。但係你問題，你講緊第一年係38，第二年36，第三年34，第四年先32啊。咁老闆一樣嘅嘛，第一年減少加多兩個員工，第二年減。

0: 加多兩個員工，第三年加多兩個員工，嗱你哋32小時嘛，冇問題啊。咁啊，我哋到時安排你28小時添，我加多兩個員工，等你哋連所有福利都攞唔到啊。我嗰次咪講過呢個快餐店嗰啲咪係咯。咁你當你講緊話，你又唔準我做呢樣嘢，唔準我做嗰樣嘢，幾年嘅過程都係咩俾老闆自己安排，嗌多啲人嚟，全部 part time， 全部 part time， 咁咪搞掂咯。
1: 我谂唔系加两个员工，可能加两个 AI 上去
0: 都可以。AI 更加好添啦，咁所以其实咧嗱，对于呢啲老板嚟讲嘅话咧 ，AI 就可以代替佢哋好多啦。咁啊，唔好嘥意啊，佢哋可能真系俾你20个小时添嘅。
1: 哇，咁啊好。
0: 俾你20个小时嘅话，就唔系就可以减薪噶啦，因为你如果开足32小时先唔可以减薪啫嘛。当我减咗时间嘅话，我自然可以减薪噶啦。
1: 嗯，
0: 就自然减薪噶啦，因为你唔好按照我我就按翻照正常嘅呢个几多钱一个小时俾你噶啦嘛，咁啊自动减薪啦，因为我唔可以减，我唔可以咁减啊，嘅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嘛，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呢啲咁嘅所谓嘅通过咧，当然佢可能亦都考虑埋人工 AI 啦，咁啊大家咪可以翻屋企叹世界啦，系咪攞唔攞钱啊？另外一回事啦，呢个。
1: 哇！如果一个礼拜譬如安排成4日工作3日休息咁，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即大家不要开心过早，以为可以成日都有长周末旅行。如果这样真的人工这么少的人工，你怎
0: 么办？他未必安排四日的，他32小时，他 不一定安排四日的，他可以安排5日的。
1: 只不过
0: 我安排四日的，因为如果你法案通过了一定要每日8个小时，这个变成4日而已。如果他没说的话，他就直接可以摊开他的
1: 了。
0: 一日你可以讲紧唔系8个小时噶，
1: 总检察长邦塔同21个州联合提出诉讼，就系试图阻止川普政府实施新嘅移民公共负担规定。呢项公共负担新规咧，将会扩大移民官员喺审核绿卡申请时可以考虑嘅公共福利范围嘅。呢个亦都允许官员根据申请人嘅整体情况，逐个案件去判断佢未来系唔系可能依赖呢个政府援助。咁邦塔就话，家庭唔应该被逼喺当前获得医疗营养援助同未来取得绿卡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咁石头，你认为即系呢个申请绿卡啦，系咪应该考虑申请人嗰个公共负担情况啊？
0: 其实呢啲好简单啫嘛，呢啲系联邦嘅，其实同州一啲关系都冇嘅。联邦佢直头就喺你入嚟美国之前，我俾唔俾你入嚟嗰阵时已经问咗你添啊。你如果讲紧佢，如果觉得你仕途系有嘅话咧，佢直头 block 你，你哋嚟都冇机会嚟添啊！冇讲话你嚟到呢度先会申请福利，佢认为你有公共负担嘅呢个可能性，佢直头唔俾你嚟添啊！
1: 嗯哼，真系等于喺审批之前根本如果
0: 即系你要签证，佢唔俾你签证，
1: 系咯，
0: 咁咪够咯？咁你呢个系联邦嘅规定嚟嘅，咁你就一啲办法都冇噶啦，因为其实而家系讲紧嘅。呢啲公共負擔咧，其實係以前聯邦一直都有嘅，只不過就係邊一個點樣去執行咁解啫嘛。佢而家講緊話，我而家要呢個培訓咗，大家要按照個案本身簽證就按個案噶啦。簽證官就一個一個人去問噶啦，唔通呢個講話成扎劃曬佢嘛？係咪？咁你起碼一個個案成扎嚟個，你再住一個家庭嘅話，你都要問嘅係咪？咁所以咧呢樣嘢嘅話，我相信佢唔係咁容易話去興多訴訟噶啦，而且咧。本身屬於州聯邦嘅嘢嘅話咧，佢亦都唔係咁容易處理得到嘅。
1: 咁如果真係人喺美國境內嘅，即係如果佢等緊申請呢個綠卡嘅，咁就千祈唔好去申請啦，係咪咁樣？
0: 你申請咗嘅話，按照正常法律嚟講，咪難入籍咪有問題咯，可能啦，或者係你嗰個負擔都可能會以後轉嫁到你啲親人上邊咯。呢個本身就係、你嚟嘅時候，你嘅擔保本身就咁樣噶嘛，本身就講。担保你嘅你自己嘅生活水平同埋担保你嘅医疗嘛，正常移民系咁样噶。咁啊，等你嚟到呢度，你符合条件之后咧，你再去申请美国嘅呢个福利噶嘛。咁你如果唔符合之前嘅话，你去申请嘅话，本身呢个就犯法嚟嘅。
1: 喺石头，如果嗰个担保人所即系所担保嘅人咧，真系去领咗福利啦，咁会唔会受影响啊？
0: 我啱先咪讲咗，嗰啲担保人咧有可能佢俾嘅钱被扣咯，咁呢个其中嘅一个啦。咁入籍嘅时候会唔会受影响？我唔知啦，因为人哋问你讲话， 你有冇申請個福利啊？你嗰個冇，咁就真係呃人啦。
1: 嗯，
0: 如果你嗰個有，咁人哋又另外一種判斷啦。咁就係咁樣。
1: OK， 咁啊，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嘅節目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哋收聽，多謝石圖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想唔打針食藥就令病痛消失嗎？
3: 揾鍾錦鎮醫生啦，32年專業嘅脊椎物理治療經驗，阿拉米達市保健區嘅委員。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2: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4: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5: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6: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7: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6,000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000美元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 Novato 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00万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波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咨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10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 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钱穆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5: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将会讲一下为什么古人要在房里面摆放屏风的呢？

0: 在浩瀚如海的史料、古籍、诗词和绘画入面都留有很多屏风的痕迹，比如在五代时顾云鸿所绘的长卷《韩熙在夜宴图》，全长三米，一共分为五段，画中就是用屏风将画面分隔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散宴五段。这样为什么古人总是喜欢在房里面放置屏风的呢？屏风又叫做屏门或者屏障，它是指设在门窗之间的屏风。古代的房屋大多数都是土木结构的院落形式，当然就不像现代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那么坚固和密实，所以为了挡风，古人就开始制作屏风这种家具，并且多数将屏风放置在床后或者床的两边，是达到挡风的效果。随着朝代的更迭，带动了屏风的发展，屏风的种类更多，用途亦更广泛。有些屏风还是全用木头制作的，这种木屏风非常结实，所以呢又能够作为倚靠和挂置杂物用的。在魏晋时期，有一个叫做王坤的人，这个人十分孤寒，他不单止将酒收埋在床下底，还将屋企入边的米、油盐酱醋等等全部都挂晒在自己床边的屏风上面。任何人如果需要用呢，都要经过他的手攞才可以攞到。屏风的作用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当时就不叫屏风，而是叫做底或者椅。后来屏风的称呼是出现在汉代。在汉代时期，屏风的使用已经非常普及，尤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屋企一定有屏风。在那个时期，屏风的种类和形式都有改变，亦由原来的单线屏发展为多线屏合拼的曲屏，即是可以接埋叠起，这种屏风亦叫做连屏或者叠线屏。屏风通常都是同床结合使用，不单止实用，亦是室内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在汉代之前，屏风多数在木头上油漆，再加上一些彩绘，但是在纸卷和纸张发明之后，多数屏风的制作都是以木为框架，再以纸或者卷为面。平面的装饰除了绘画和书法之外，亦有掩揭文样和刺绣。写字的内容多数都是以诗句比较多一些。到了唐代了，在这个繁荣富丽的太平盛世，总是以最美丽的事物来到装点世界。在那个时期，纸屏风比较盛行，画家在上面通常就会画上一些美丽的山水和花鸟，而诗人呢就会在上面题屏或者咏屏，甚至有些富贵人家还会在上面贴上一些金箔。这些屏风的装饰画通常都会令人赏心悦目。还有一些应用到雕刻、镶嵌以及绘画工艺的屏风，就是宫廷所用的。在魏晋以后，有一些文人雅士逐渐地喜欢了一种简朴的屏风。这种屏风就是拿白纸做，全白，没有画，没有字，一般是以木头为框架，这种呢就叫做素屏风。不过单纯只用白纸而不装饰屏风的人亦不多，大多数都是喜欢配上一些诗书和画的。在明清时期，屏风文化达到了高峰。根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明代奸臣严嵩的抄家物入边，竟然有大小各式屏风近400件咁多。到了清乾隆年间了，丰富多彩的手工技艺应用在屏风的制作上，更令到清代的屏风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屏风这一个词令人感觉很有诗意，它营造了一种似隔非隔、似断非断的宁静空间，而极为讲究的屏风制作手工精细，巧夺天工，屏面上饰以各种彩绘 图案精美，绚丽多彩。它记录了风俗民情、历史故事、山水景色等等，不单止呈现出古人高水准的手工技艺，亦反映了屏风和艺术文化的紧密关系。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中华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
3: 增值。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4: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5: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故事嘅主角，佢嘅经历可以讲系真系够晒传奇啊！佢唔单止系一个神厨，佢仲发明咗我哋而家饮嘅中药汤剂，佢仲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嘅开国宰相。佢就系生活响距离而家3600多年前嘅历史传奇人物伊尹啦。关于他的出身呢，在今日来看本身就是一场老天爷的神奇安排了。资料来源大纪元。在夏朝末年，有一个有身世的细国家在伊河的旁边。那时有一位很善良的孕妇。有一日这个孕妇就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里面光芒四射。有一个神仙对他说，你记住啊，如果有一日你见到你屋企中米嗰个石扣呢冇出水嚟，你乜都唔好做，即刻立即向东边跑，千祈唔好拧返转头啊。隔咗一日，呢个妇人到厨房一睇，不得了啦，中米嗰个石扣真係冇出水嚟啊，咕噜咕噜咁样。啲水不断咁样流出嚟啊！佢谂起个神仙嘅警告，佢好惊啊，面色都变埋，一边走一边响度逐家逐户拍门。
6: 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有灾难嚟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5: 大家就喘住气，向住东边跑过去。当跑到桑树林的时候，这个孕妇忍不住了，她很担心屋企啊。她拧转头望一望，哎呀，就向这一刻，她不记得了神仙的警告。向这一瞬间，她整个身体竟然变成一棵很巨型的空心桑树。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位养蚕的姑娘路过桑树林啊。突然间听见一阵阵的 BB 仔喊声啊。 佢走近一睇，天啊！向坡空心桑树里边，竟然瞓住一个肥肥白白个男 B B 仔啊！呢、这个姑娘即刻将呢个咁神奇嘅空心宝宝抱出嚟献俾国王。国王觉得呢个 B B 因为响伊水旁边发现噶，就赐佢姓伊，然后交俾宫廷里边嘅御主去抚养。呢、这个细路仔咧就系小伊允啦。小伊允一日一日长大，收养佢嘅老厨师唔单止教佢厨艺啊，仲经常借题发挥，教佢厨房里边嘅人生大道理啊。又一次，小伊允同其他细路仔打交啊，跟住就一路喊，一路抹眼泪，走翻入厨房啊。当时老厨师啱啱切紧菜啊。老厨师就指住砧板上面嗰啲菜对佢讲啦。
7: 小伊允啊，你唔好喊，你睇下，要想做出一道好菜，最重要嘅就係食材本身要够新鲜。如果呢棵菜自己烂咗嘅话，就算阿爹点样够火候，啲调味品点样香，煮熟出嚟嘅菜都係好难食㗎。做人的道理亦都是一样啊！当年神仙救了你娘亲和村民，就是要留下你这条命去拯救被下劫暴政折磨的老百姓，你身上承担着这么大的责任，你怎能够因为贪玩任性和人家斤斤计较打交的呢？
5: 小伊允非常之懂事啊，他重重地点一点头，从嗰阵时开始，佢就好少调皮贪玩啦。有时间就听厨师或者系大人讲以前阎王子孙同埋英雄大禹嘅贤德故事啊。大概向十岁左右到啦，佢遇到一个好有智慧嘅人，这个人教识咗佢点样变得有学问，点样先能够治理好国家。怎样能够做一个对其他人有益的人？在各个时代，啲人是非常之淳朴的，只要一个人修炼到相当高的境界，他就能够感知一般人不知道的天理。严格来讲，在这个时候，伊允已经是一个得道的人了。他发现煮餸和治国的道理是一样的。煮餸呢就讲究五味，治理国家呢亦都要将唔同阶层嘅老百姓大大小小嘅事调理得啱啱好。向呢种教育之下，天资聪明嘅伊允从小处就练出一手煮得好菜嘅本领。根据古书记载呀，佢煮出嚟嘅餸呢叫做一煮，放耐咗唔会坏，煮熟唔会烂糟糟，甜唔会过头，酸亦都唔会太强烈，淡你又唔会觉得佢冇味，肥又唔会觉得佢油腻，简直系人间极品啊！而且呢位天才厨师非常之善良啊，当佢见到老百姓病咗嘅时候，要直接食嗰啲中草药同埋叶啊、根啊。哎呀，又苦又硬，真系好难食噶！伊允睇到谂啦，
7: 既然煮菜都能够将精华煮入汤里边，不如我试下将嗰啲中草药根啊摆响个容器里边煮，睇下点样？
5: 就系咁样，佢就成为咗中医历史上边嘅汤液鼻祖啦。佢发明咗中药汤剂。唔单止疗效显著啊，仲好方便食用添，仲大大降低咗草药嘅副作用。相传中医嘅《汤易经》就系佢写噶啦，后嚟医圣张仲景就参考咗佢里边嘅理论，写出咗流传千古嘅《伤寒杂病论》。有一日，伊允知道商部落嘅首领商汤要迎娶有新国的公主啊， 伊尹有心辅助商汤，而伊尹就作为陪嫁的奴隶仆人，跟着队伍一起去到商国。因为伊尹的厨艺非常之出众，所以呢就被商汤选他为御厨了。伊尹向一段时间故意将那些餸呢整得不啱商汤的胃口。因为商汤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之贤德的人，他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找伊尹来问下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啦。伊尹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商汤讲了，
7: 大王啊，做餸的调味一定要恰到好处，治理国家亦都是一样，如果在政策上面操之过急，老百姓就会受苦的了，如果太过宽松，国家就会乱了，一定要搞清楚先后轻重，掌握好分寸，才能够政通人和。天下间不同的地方都有他们的美食，如果要想品尝这些美食，首先就要有好的马匹去运送这些食材回来。而大王，你要想成为天下的主人，就一定要施行仁政，令到老百姓有好日子过。现在夏桀暴虐无道，正是你拯救人民的时候。
5: 商汤原本就想问下他为什么最近的厨艺大失水准，估不到一个厨师有这么大的胸怀和智慧，讲出这番自觉的大道理啊。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看下商汤究竟会不会接受伊尹这套大道理呢。
8: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9: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8: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9: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10: 哇，超正的退休计划，开户马上就送35%-45% 的红利，保证翻倍，令你未来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机会是留给那些把握好机会的人，即刻联络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四大公司团队，专业可靠，为你度身打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simon888.com， 而家就拨打啦，抢先预约，开启你的财富新篇章。
11: 如果你想买一个好区的房屋，推荐这间位于三藩市日落区1597-29 Avenue， 这个是一套位于转弯角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明亮宽敞的卧室和一个半间的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楼下还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吧台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居家办公都是非常实用。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这间屋正对正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高登基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馆，生活便利，交通也是非常方便。如果你正在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屋，这套15972-29 Avenue非常值得你亲自来看一看。欢迎联系 Compass 房屋经纪人卡文汤，650-882-6888，650-882-6888。
4: 姐姐讲故事，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5: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我们就讲到伊云就故意将啲食物整得唔啱上汤个胃口啊。上汤就諗啦，一定有啲事发生的，于是就搵伊云嚟问下咯喎。伊云就对佢讲一套自觉嘅大道理啊。究竟上汤会唔会听佢呢一套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啦。于是就当场免咗伊云嘅奴隶身份，同埋任用佢做阿衡，即使是当时相当于首相的职位啊。当时天下由夏桀当政，夏桀是一个非常之残暴荒淫，不分日日夜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有边个够胆进谏就将边个处死。另一方面，上汤是一个贤能的国王，向伊尹的辅助之下，上汤对内清廉，对外仁慈，实力迅速壮大，最后一举推翻了夏朝的暴政，建立了商朝。归为开国宰相的伊尹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老师。他经常站在大殿上面，神情很严肃地警告历代皇帝，
7: 老天爷的保佑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好事上天就会降吉祥，如果做坏事上天就会降灾难的了。当夏桀轻慢神灵，虐待老百姓，皇天大帝就不会再保佑夏朝，这个就是历史教训，唯有通过善行积德才能够施以德政，皇位才能够长久。
5: 但是商汤死了之后，他的孙太甲继位了，伊云就面临人生里面最严重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太甲做了皇上，他不理朝政，日日在度饮酒作乐。伊云苦口婆心地劝他，劝了半日，太甲就是不听他的。如果换了是另外那些臣子，一早就放弃了他了。但是伊云竟然做了一个非常之惊人的决定，就是将国王放逐。伊云在同地建造了一座行宫，将太甲送了去那里，一可以等他在那里为先王守丧，二呢就等太甲向一个清静的环境反省和体会一下早婚。这个向当时来讲真是破天荒一件大事啊！丞相竟然将国王囚禁起来。但是伊尹不是谋权散位，而他的目的是磨练这个新皇帝的德行啊。过了三年，向冷清的行宫里面，太甲对住商汤他爷爷的陵墓终于大彻大悟了。三年之后，伊云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恭迎太甲翻返到首都。太甲一见到老丞相，就恭恭敬敬行一个大礼，好惭愧地讲，以前是我昏庸，至今堕落，破坏了国家的法道，以前违背了你的教导，希望今后在你的康复之下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听到他这样讲，伊云非常之欣慰，但是他亦都反复这样告诫他讲，
7: 大王，上天对人冇分亲疏的，只有恭敬的人才会得到上天的亲信，老百姓归附施行仁政的君王。
5: 太甲复位之后，果然励精图治，商朝走向繁荣稳定，亦都是 因为这样成为了一代明君。伊尹看到国家后继有人了，就告老还乡。在他死了之后，朝廷用天子之礼安葬他在商汤的陵墓旁边，还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耀。各位听众朋友，伊尹的一生无论是自觉亦或他的厨艺、医学上面亦或是道德上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这样，后人对他尊称为元圣。孔子曾经赞他：大言唯有伊尹。连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亦都流传了一句千古名言：治大国若攀小仙。就是赞伊尹用煮餸的道理来到治国最高的智慧。相传丞相这个丞字呢，就是伊尹本来是新国人嘛，就是在个新字上面加顶帽而做出来丞相那个丞字啊。今天我们回顾了伊尹的百岁人生，不能够不佩服他那份无私的胸怀和睿智啊。他用他的生命来实践拥有一切，但是就从来不看重这一切的大人境界。正因为是有他对现神这个角色咁精彩的传译，才能够令到后人懂得这一种文化的内涵，才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面出现了周公和管仲这些名相，令到我们的历史变得咁璀璨同埋光辉。同大家分享伊尹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我哋继续听故事。故事呢就发生响春秋战国嘅魏国皇宫里面嘅。那晚非常之夜了，周围都好静。魏国的国君魏灵公还跟他夫人坐在宫殿里面聊天。突然间有一阵马车的声音传过来，但是好奇怪，这架马车呢在皇宫的大门口的时候，声音就突然间消失了，没了。过了没几耐，马车声又重新响起来了，慢慢慢慢咁样，声音越来越小，行得越来越远啦。响呢个时候，卫灵公就讲啦：
7: 夫人啊，咁夜啦，系边个坐马车经过皇宫呢？而且点解嚟到门口，车反而停咗一阵？你估下佢系边个？
5: 夫人就讲啦：大王，如果我冇估错，一定是渠伯玉大夫了。
7: 诶，点解你咁肯定呢？你有冇出去门口睇过？
5: 大王，我听过真正有教养嘅忠臣同埋孝子，绝对系唔会因为响大庭广众之下先至守信用噶，更加唔会因为响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地方就改变自己嘅品德。按照国家的礼节，臣子经过皇宫的大门口的时候都应该落车行路以表示尊敬。渠伯玉大夫是我们魏国最正直最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因为在半夜三更没人见到就偷偷地不守礼节。所以我敢断定，啱啱经过门口落车行过去的人一定是他啊。
7: 真是这样，女人在门口打听一下。
5: 过了没几耐，派出去的侍卫回来报告了，啱啱路经过皇宫门口的人就是渠伯玉大夫了。卫灵公心里面非常之佩服他夫人啊，但是他想跟他夫人开下玩笑啊。他翻翻入房就对着他夫人讲啦：
7: 夫人啊，你今次估错咗啦，啱啱经过嗰个人根本就唔系渠伯玉。
5: 夫人听完之后不但无嬲，反而立刻倒两杯酒，恭恭敬敬咁行过卫灵公面前，然后笑住举起酒杯讲：大王，臣妾要向你敬酒啊，好好祝贺你。
7: 卫灵公真系一头雾水啊！你估错，你仲要向我祝贺？
5: 大王，我原本以为我哋卫国只有佢白玉咁嘅一个品德高尚嘅贤臣，但系而家知道竟然仲有另外一个人，喺半夜三更冇人见到嘅时候，都能够好似佢白玉一样咁样遵守礼节，咁就讲明我哋国家有两个贤臣啦。国家贤臣越多，福气就越大。唔通呢啲唔值得庆贺咩？
12: 卫灵公听完佢夫人咁样讲之后，佢哈哈大笑，讲
7: 得好啊，夫人。老实同你讲啦，啱啱经过嗰个人的确系佢白玉，我只不过系同你开下玩笑。你个智慧真系好似《诗经》里边讲嘅一样，虽然只系听到佢嘅声音，冇见到呢个人，就能够将呢个人人品睇得清清楚楚啦。
5: 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呢、这个就系成语不欺暗室嘅由来。佢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品德高尚嘅人，就算佢喺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房里边，亦都绝对唔会做出违背良心嘅亏心事啊！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8: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系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宝马和高档车，它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4: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5: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向民间传说里边，敌人世间嘅人呢？病咗是因为做错咗事，而被另外空间嘅神摄咗个元神去惩罚嘅结果嚟嘅。据讲东岳地府同埋城隍都有咁嘅权力嘅，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12: 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庚字篇》。在明朝弘治年间，苏州进士公院慎括上任，他去山东延州府做知县啊。延州府有一座东岳庙，老百姓都话嗰度好靓噶。有一日夜晚已经好夜啦，龚大人仲喺度睇紧书啊，突然间向窗外面传嚟一阵阵嘅好凄凉嘅鞭打声啊！龚大人放低书，然后就讲啦：
7: 外面发生咩事啊？咁嘈嘅，嚟人啊！
6: 龚大人，你都听到啊？小人正系想报告。
7: 大半夜啦，究竟有啲咩人响度用私刑呢？
6: 哎呀，我大人啊，呢、这个唔系阳间嘅刑罚，定系衙门隔篱东岳庙显灵。一定是冥界的判官在那里审那些恶鬼啊。
7: 有这样的事？本官读圣贤书都没听过这些这样的怪事。好，明日一早本官就亲自去看看。
12: 第二日一早就龚大人就亲自去到东岳庙。但是庙里面除了有人上的香和泥塑神像之外，就没什么特别了。龚大人就对着随从说了：
7: 你看看这里除了神像和香就什么都没了，你竟然乱说来戏弄本官。
12: 随从听到大人这样说，就立刻跪向地下说了：
6: 冤枉啊大人，古人说心性则灵，大人身上的权威太重了，而且大人又好像不是那么信，有质疑，神灵自然就不愿意现身的了。
12: 龚大人想了一阵就说了：
7: 心性则灵，好，本官就听你说。
12: 龚大人亦都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凡事都要讲证据的。这个亦都是做官审案应有的态度，这样才不会枉判。他回到衙门斋戒沐浴，换了素服，到了夜晚他自己一个人再次去东岳庙。龚大人行入庙里面，整一整理啲衣服，然之后对住泥塑佛像恭恭敬敬咁样行礼，然后讲：
7: 下官燕州知府龚远，如果神灵真系有灵，可唔可以同本官见一见面？
12: 大门开咗，见到有五个着得好靓、戴住帽、气宇轩昂嘅猴王，微笑住行过嚟。龚远见到惊到呆晒啊！他知道自己真是见到神了。严君就说了：
7: 龚大人久仰了，请入来大殿坐啊。
12: 公园见到惊到呆晒啊，他知道自己真是见到神了。严君就说了：
7: 龚大人

0: 各自有各自的职务，坐低个无妨，因为奉茶。
1: 公园睇住杯茶，有啲犹豫。严君就讲啦：
0: 放心啦，呢啲系斋筵嘅清茶，阳间人饮咗只有好处冇坏处。大人，听闻你对我哋嘅刑狱感兴趣。
1: 公园放低杯茶就讲啦：
0: 系啊，下官掌握各种人间嘅刑罚，唔知冥界嘅法律又系点样嘅呢？冥界法律森严，重刑嘅地方常人系唔可以入去嘅。不过今日啱啱有一件小事，大人不妨向一边睇睇啊。升堂。
1: 向呢个时候见到两个面目狰狞嘅鬼卒压住一个和尚嘅灵魂行到大堂啊！大堂中间唔知几时多咗一盆烧到通红嘅火炭，真系热浪逼人啊！嗰、那个和尚嘅元神非常之惊啊，不断向度讲。
2: 要命啊大人，要命啊要命啊要命啊大人。
1: 和尚的元神被推了入那些炭火里面。他被烧到噼里啪啦的声，真的好得人怕的。当然他自己不断在那里惨叫。他的惨叫声越来越大声了。公园睇到心都寒埋，忍不住就问了。
0: 敢问严君，这个僧人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样的酷刑呢？这个人是本地寺庙的和尚，他平日假借神灵的名在外面募捐化缘，得到无数这么多银两，但是他就不用来收葺寺庙，反而将这些银两全部都拿来买酒食肉，破戒享乐。
1: 公园摇摇头就讲了：
0: 着住袈裟欺骗神灵确实可恨，但是这种刑罚要受到几时才完呢？又怎样才可以免除这种刑罚呢？
1: 严君就望住公园讲了：
0: 人心生一念，圈地识戒治，只要他能够真心痛改前非，这种惩罚自然就免了。
1: 冥府审完案之后，公大人就告辞了，就离开东岳庙返返去知县府了。第二日他就派人秘密去找那位僧人了，找到了，果然那个僧人背脊生了一个大毒疮啊，个毒疮又红又肿又热，睇落好似比火烧过一样啊，非常之严重啊，睇佢个样好似就嚟要死咁嘅样啦。公园知道之后，即刻亲自去嗰间破庙。佢行到和尚嘅床边，就同佢讲啦：
0: 你知道本官系边个吗？
1: 和尚就睁开眼讲啦：
0: 参见大人，贫僧就嚟唔得啦。本官今日嚟就系为咗救你。琴晚本官向东岳庙大殿上边，亲眼见到你嘅元神被禁住响个炭盘上边烧。冥官话，因为你私吞化缘嘅银两攞去饮酒食肉，你背脊上边生嘅毒疮就系冥界嘅惩罚。
1: 和尚听到公大人咁样讲啊，真系面色都变晒，佢勉强不断挣扎爬起身叩头讲：
0: 大人救我，我大人救我，我错啦，我真系错啦，我以为神灵睇唔到，我将嗰啲银两收埋响佛像后边，我知错啦。我知错了，我发誓我不会再是这样，我改过，

0: 人，大人你救下我，你救下我。
1: 后来这个和尚将所有私吞的银两全部拿出来，请工匠来修葺破庙。破庙修葺好之后，好快这个和尚的背脊的毒疮就好翻了。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我们人所讲所做的事，甚至乎所想的事，都走不掉上天的眼的。东岳庙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就继续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2: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3: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2: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3: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7: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8: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我们都成日讲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向唐朝有一个官员叫做黄彪，他经常跟人家说，人生的遭遇呢，其实早就注定好的了。这个说话究竟是怎样说呢？当年武则天大杀李氏宗祖，有一个落难的世子被判死刑，临刑前一晚，世子长叹：
9: 我真是不想变成刀下鬼啊。
1: 这位世子不想死在冰冷的刀下面，他竟然在半夜三更用件衫上吊啊。最神奇的是到了天光，他竟然又可以坐回在那里，又饮又食，哈哈大笑啊。大家就问他笑什么了，他就说了：
9: 我昨日去了冥府，结果阎王爷漏到拍台啊，他闹我，你命中注定你要被斩头的，你自己就来这里做什么啊？快点回去受刑。阎王爷还将本生死簿给我看，原来我前世杀了人， 呢世一定要还的，既然是定数了，我还有什么好怕？
1: 几日之后，他被推上刑场，面不改容。这些正是前世因，今世果啊，一啲都不是由人自己选择的。讲完生死，我们再来讲下富贵了。向贞观年间，有一个70岁的老文官叫做张宝藏。有一日，他放工回家，经过洛阳的路上边，见到前面有一大班年轻人啱啱打完猎啊，响度烧烤猎物，然之后一大啖一大啖咁样食烤肉，然之后饮酒。张宝藏睇到就自言自语讲啦：
0: 我都70几岁啦，居然连一次咁痛快嘅饮酒食肉都未享受过，我呢个人生真是可悲了，唉！
1: 忽然间有个和尚响度哈哈大笑啊！
0: 张长史，你何必响度叹气呢？
1: 张宝藏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0: 咦，你呢个和尚响边度走出嚟噶？你识得我啊？
9: 我识唔识得你唔重要，但系我睇得出你。你在60日之内，你的官职就会一路飙升到三品官的了。到那阵时，你还怕没山珍海味吃咩？
0: 咩话？三品官？老夫都70岁了，还升官？我想这世都没希望了，还升到三品官添？你这个和尚莫名其妙找我来开心。唉，和尚啊，大师，诶，大师，大师，又走得咁快嘅。
1: 突然间个和尚唔知去咗边，向皇宫嗰边。呢个时候唐太宗患咗非常之严重嘅痢疾啦，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
0: 好痛，好痛，好似被刀割一样。这个痢疾究竟要折磨朕到几时？你班太医快啲想下办法，人类立即下诏书，响朝廷里边上上下下，有边个可以治好朕嘅病？重重有赏。
1: 圣旨一出，张宝藏亦都知道了。
0: 哎哟，这个痢疾老夫以前都得过，那阵时我就是用牛奶去煎一种叫做不拨的草药，一饮就好了。哎，不如我亦都将这个偏方写成奏折呈上去了。
1: 这个偏方一送了入宫之后，唐太宗饮了牛奶煎不拨，嘿，奇迹就出现了，他的肚立即不痛啊。太宗真是好开心，立即对宰相魏征下令：
0: 好一个张宝藏，救驾有功。魏征立即传朕的旨意，封张宝藏为五品官。
1: 但是丞相魏征就觉得这个张宝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普通小官来的啫，就靠着那条偏方升到五品官，好像不是那么啱规矩。于是魏征就将这份诏书摆在一边了。过了个几月之后还未批下去啊，想不到太宗又好痛了。
0: 朕点解又嚟痢疾肚屙噶？快！上次嗰啲牛奶煎不拌，再煎一碗嚟俾朕饮。
1: 太宗饮完药之后，又真系唔痛啦，精神晒啦。
0: 真系神药，真系神药噶。系啦，魏征，朕响一个几月前叫你升张宝藏为五品官， 而家佢上咗任未啊？
9: 太宗咁样一问，吓到魏征真系冷汗都飙埋出嚟啊！吞吞吐吐讲：
0: 陛下，微臣当时犹豫紧，你要俾佢嘅五品文官，亦或系五品武官，所以先至耽误咗。
9: 太宗听完之后非常之嬲啊！
0: 大胆魏征，你就算医好一个圣伤，尚且都能够升官发财，唔通朕条命都唔及你咩？五品官，朕而家唔俾五品啊！听旨，立刻批将宝藏，三品文官，再加封洪沟卿。
9: 当张宝藏着上嗰件尊贵嘅三品紫袍官服嘅时候，佢个心里边突然间一震。佢仔细算一算，从嗰日响路上边遇到嗰位神秘和尚之后，到而家啱啱加官进爵嘅时候，啱啱好系整整第60日啦，冇多亦都冇少。是不是真的有咁啱得咁巧呢？这个正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富贵生死皆定数，行善积德福自留。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到这里为止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3: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4: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5: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4: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4: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5: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多谢大家。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八五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6: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星电台廿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1400和 FM 96.9 粤语频道， FM 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7: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是888-848-7388。
0: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星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小时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0: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
1: 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星期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仲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7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 Walmart 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以下是今日的湾区新闻。Jim 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Jim 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 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最后一宗新闻，讲回 Berkeley。 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早上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10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万6千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 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0,000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000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000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花图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000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00,000。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波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

0: 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要先由睇得见、摸得到嘅脚开始查起。呢一个第一道移动权力嘅闸门，呢一次究竟卡死咗边个嘅颈？其实喺新规定生效前，呢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呢件事，通常是防住涉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尽。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到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戏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 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就这样，单位走完了长达3个月的辞退流程，他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的红皮护照赎了回来。围观的网友看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才能够拿回护照，这个体制内的自由成本未免也都太高了。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还未见过金融圈和国营企业高层的核心操作，这些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怕被督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了令公司名正言顺地开除自己，套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拿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仲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屋企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屋企做一个摆设。 但是慢慢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管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泵。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屋企，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边度系喺度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嘅朋友而家已经被逼到癫啦，喺世界四处借白咁。因为以后喺北京唯一合法嘅航拍方式，大概就系喺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啦。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嘅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嘅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和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荒谬地直接拉满的笑话在哪里？就在于这道禁令和官方自己日日高喊的政策口号，以及他们亲手树立的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官方是怎样在宏观上吹捧这个字眼的？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是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了入去。到了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的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的北京直接给你一个禁售禁传，可谓是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不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的企业，看看大疆。大疆这家公司在官方喉舌的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入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还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市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屋企衣柜入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同自己打拳还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禁售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 真系到嗰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嘅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啦。呢、这个就系落喺普通市民同科技公司头上嘅第二道站。佢用最荒诞嘅现实话俾你知，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嘅工作报告入边，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嘅飞行器，绝对唔能够留喺你嘅屋企。呢部褪后嘅车开到方向盘都就嚟散架啦。管住咗精英嘅腿，清空咗平民嘅天，你以为呢一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啦咩？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号到10号，中央统战部在大连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几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50几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纸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酒驾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籍就令无数人深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困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指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哪个可以移动，什么可以升空。 他更想决定你的大脑里面必须装些什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暴力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啊，亦或是同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

散文背影，讽刺佢西装唔合身，左半边身冇力，靠右脚支撑，僵硬招女。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嘅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讷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10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特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唔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嘅实际成果系点？挨咗好多年嘅金砖货币喺新德里宣言只字冇提，官方吹捧嘅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系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中国 CIPS 同埋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系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系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咗十几年嘅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计一项研究，冇统一货币，冇央行，冇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紧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紧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咁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喺呢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系在于印度嘅战略拒绝，穆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系就绝对唔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跳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没下降不特止，还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还低过日元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90%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

的讽刺剧。众人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嘅具体项目，竟然只系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嘅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咗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系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在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围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讲，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拍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着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
排位甚至仲高过习近平嘅外事秘书吕禄话，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嘅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唔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企喺佢侧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佢。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嗰阵，佢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喺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有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祎来说到底是喜定是忧，现在还很难说。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为什么今日权倾一时，那就要看回黄少军的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20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清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祎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祎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祎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司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祎。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祎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
这一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祎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不过就因为屋企穷，才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的军校。在军队，他凭着低调务实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这种没有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祎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祎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死角的监控网入面。由彭彭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祎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

0: 多理想。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与精彩呢男面对面。咁然后咧，我哋就系继续请吴生同我哋讲讲新闻啦。不过咧，想同大家讲，我哋星期一晏昼嘅个美东时间四点钟，咁就香港时间朝早四点钟嘅节目咯。我哋暂时咧就移喺今日星期日。咁对唔住，我哋提早冇提早通知啊。咁吴生大家都识啦。咁我哋要讲，我介绍下今日所讲嘅话题啊。咁啊，今日见到咧赛车咧就变火海啦。呢单嘢咧吓，假系一定系发生喺中国啦。中国上海嗰边咧超跑赛事咧就起火，点知咧？你的救援人员就被吓到掉头就走啊，反而一个荷兰的选手呢咁弃赛救人啊，攞翻去救人。咁川普嘅特使咧，威特夫妇咧同库什纳咧，见完普京咧，今日转往基辅，促俄乌停战和谈。咁咧，串集与会咧，九月二十四号登场啊。咁北京方面咧就聚焦美国制裁清单，跟住川普咧就预告咧过现款待习近平抗利。咁大批大陆嘅企业咧。企业咧今次就随习近平嚟访嘅，咁有冇大单咧？咁大家期待睇睇个结果啦。同埋咧，川普、普京咧，习近平咧，十一月份咧可能会面嘅，咁有嘅 APEC 喺深圳佢个峰会啦。咁俄罗斯方面咧就讲咗未排除三方峰会个可能性，即系如果今次咧三个巨头嘅十一月同台咧，咁真系可能系世界嘅格局咧，会唔会重新洗牌咧？大家会唔会喺呢今次嘅咁同台期间诶咁摊牌咧？系嘛？好关注咁啊，跟住落嚟嘅走向。咁我哋讲边单新闻先啦。吴生讲赛车，
2: 好啊，
1: 呢个就要少少娱乐性。你讲
2: 呢个赛车啊，我哋德国好多赛车噶啦。
1: 啊，真系啊。
2: 啊，咁啊。
1: 跟住，喂，你讲。
2: 啊，唔系啊，呢次赛车咧叫做 China GT 啊，咁即系。GT 咧，好多人唔一定知道點解叫 GT 啊？呢個係應該係意大利文嚟嘅，英文咧都係 GT， 英文叫做 Grand Tour 啊即係大賽車啦。咁啊，係意大利人先發起嘅，應該所以意大利語就叫做Gran Torino 好似啊，即係跟。Gran Torino 啊 ，Torino， 咁即系都系一样嘅意思啦，同英文嘅 Grand Tour， 咁呢个所以就简写为 GT 啊 ，GT。咁咩叫 GT 赛咧？系比较特别嘅，即系佢哋系跑车，但系咧又同时系一种好奢华、好舒服嘅跑车啊，即系同一般。大家知道有啲好似 Formula One 咁啊，喺德國啊 Formula One 啊，嗰啲跑車咧就四個轆都喺曬外邊嚟嘅，好大嘅轆架嘅人坐，中間啊好低啊嘛，嗰啲賽車嗰啲開到好鬼快，同埋佢因為佢個重心好低，咁而呢個GT 咧比較特別啦，即係有啲似普通車啊，即係坐到舒服噶。啊，同埋咧，唔係露天嘅啊，係嘛？咁但係咧，非常快，可以開到個馬力不得了嘅、啊，非常高馬力，所以可以話我係一個啊，即係比較新嘅比賽啦，即係又奢華又高速啊！咁今次發生咩事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呢啲賽車因為佢係 Grand Tour 啊。GT 所以就好远嘅，要走好多圈噶嘛，系嘛？咁啊，到到第七圈嗰阵咧，就有架车即系失控啦，可能系咁啊，撞到去另外一架跑车度。咁另外一个跑车咧系一个英国嘅车手坐喺里边嚟。咁嗰个车撞到第七圈嗰阵咧，就有架车即系失控啦，可能系咁啊。撞到去另外一架跑車度，咁另外一個跑車咧係一個英國嘅車手坐喺裏邊嚟，咁嗰個車撞入去嘅車嘅時候咧，就撞到佢側邊嗰個油箱，失控啦，可能係，咁啊撞到去另外一架跑車度， 咁另一個跑車咧係一個英國嘅車手坐喺裏邊嚟，咁嗰個車撞入去嘅車嘅時候咧，就撞到佢側邊嗰個油箱。咁大家知道呢啲車係高速嘅車嚟噶嘛，所以一撞嘅時候咧，嗰啲相撞嘅時候會發火，即係會起火啊，或者係啲火花會出嚟，啲火花就將嗰啲汽油咧點著，咁啊成個油箱啊爆炸，所以成架賽車嗰個英國人坐嘅賽車，好似叫做 Milroy 啊，佢嗰架車咧啊梅洛特係咪好似翻譯或者梅洛爾啊，佢架車咧突然間就變成一個火海啦啊，咁佢咧亦都斷咗五條肋骨啊，同埋一隻手指啊，仲有唔知邊度，仲有總之即係受傷啦，所以佢就亦都冇辦法逃離。另外架車可能亦都撞到彎咗壞咗，佢總之佢就唔可以
1: 自己開唔到彎咯。
2: 冇錯。咁喺呢個時候咧啊嗱。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喺電視機或者係參加過呢啲現場嘅賽車，睇嗰啲賽車咧，大家都知道喺嗰個賽車嗰個賽場裏邊咧，係到處都有

0: 呢个消防队同埋呢个呢个十字车嘅，即系救护车嘅，到处都有嘅。应该因为万一，因为好容易会出事噶嘛，一出事就一定要非常快嘅。咁嗱，咁佢作为一个例子啊，以前啲赛事出现嘅时候咧，通常咧系以几多秒钟嚟计，譬如话由佢撞车发生撞车，到消防人员赶到车边去熄火咧，通常系以秒计嘅吓。譬如话9秒钟之后就已经消防员就到呢个出事汽车嘅侧边进行熄火行动，系嘛？救护车通常咧可能系11秒钟、15秒钟就到完，亦都到呢个受伤者嘅身边进行抢救，系嘛？今次系乜嘢？今次咧，嗰个消防员咧就攞住个灭火器啊，出咗事之后咧，佢就抌咗个木筏去走人啊，救自己条命啊，唔系救
1: 跳
0: 个
1: 到走。
0: 英国车手嘅命啊，真系好离谱嘅。佢系可能系惊啊，惊自己受伤啊，咁你做乜鬼要做消防员啊？消防员一定要冒险去救人噶嘛？你见到人哋着火，你自己36就走为上着系嘛？咁所以就根本就可以话无限期嘅时间啊，唔好话几多秒钟啦啊！而咧救护车咧啊，喺即今次喺上海呢个 China GT 啊，个救护车系由撞车出事到个救护车到达现场救人咧，系15分钟啊！咁如果唔系有一个勇敢嘅荷兰车手啊，呢、这个英国车手啊，即系坐喺嗰个熊熊烈火嘅赛车里边嗰个，同埋受咗伤嘅英国车手啦就其实命都冇埋噶。好在咧。好在佢后边有一架荷兰车手经过嘅时候，嗰个荷兰车手即刻毫不犹豫，即刻停车放弃继续比赛，因为佢一停车就即系等于输实嘅啦，系嘛？放弃比赛就跳出嚟去救呢个英国人，将佢救出嚟啊！咁啊，所以咧后来呢个英国车手同埋佢个车队咧就非常感激呢个荷兰人。咁呢个荷兰车手咧。佢當時咧仲講話，佢話唔好我佢話你佢因為佢哋話佢個荷嗰啲英國隊人話荷蘭車手係一個大英雄，佢話我唔係咩英雄，我亦都希望以後咧我哋唔係靠咩英雄，而係應該每一個人咧都表達佢人性嘅本質啊，即係應該本能咁見到見義勇為啦即係。見死不救咧，係一個反人性嘅事嚟嘅。咁其實咧，佢呢個話就係、是、都係劍指呢、这個主辦方嘅啊。咁而主辦方，我個人覺得咧，絕對唔係因為佢哋係中國人，但係咧係非常有關係嘅係咩咧？係中共76年嘅統治啊，將中國人嘅道德敗壞得好犀利啊。咁我諗。大家如果係喺中國大陸有個經驗嘅出個事嘅，需要人幫忙嘅，可能都有咁嘅經歷。喺中國大陸咧，唔係話到處都係見義勇為嘅人嚟嘅，係啱啱係見危就跑嘅人咧，就可能多得多啊。所以咧，我諗呢個同共產黨嘅統治分唔開嘅，因為共產黨。多年幾十年來，佢哋要培養嘅係嗰啲要佢都係要培養英雄啊，係咩？係為黨付出一切嘅英雄啊！佢係重點放喺嗰度嚟啊，所以佢成個啲細路仔嘅教育啊，一開始重點就係放在你要叻，你要叻啊！數學學得好，物理學得好，冇嘅，因為將來你要為共產黨能夠開發呢個火箭啊，生產呢個航空母艦啊，或者咩嘢位導彈啊，整無人機嗰啲，佢認為係最緊要嘅。但係做好人啊，做一個樂於助人嘅以助人為樂嘅人，呢啲共產黨係絕對冇去理，所以道德敗壞都好犀利，同埋個個咧都係私欲橫流啊差唔多。好多好多， 即大家都可能聽講過啦，嘢好多年前，十年前已經發生過啦，喺中國大陸，即係有人係炸掣俾人炸掣係跌倒，或者炸掣俾車撞到，咁有人見義勇為想去救佢，點樣先就反而俾呢個老人啊去反咬一口去告佢，話呢個救人嘅人係將佢打傷咗或者推低咗，啊
1: 系，
0: 慘啊！呢啲事
1: 惨。
0: 咧，啊，咁最驚人嘅就係，我記得唔知係邊一，唔知係上海或者南京，或者邊個城市，上開庭嘅時候啊，嗰個法官啊判呢個人真係有罪，佢其實係見義勇為，想幫人係嘛？咁佢呢個
1: 系，
0: 被冤枉嘅人嘅話，我冇罪啊嚇！咁個法官嘅辯詞係乜嘢？佢話如果唔係你。推整傷咗呢個老人，你點解上去幫佢扶佢上嚟啊？佢話：梗係你自己心虛啦咁，話你話幾荒唐啊！即係將一個救人嘅人，因為佢救人，所以佢一定係有問題㗎。連個法官都咁樣講，你就麻煩啦呢個事。所以呢個賽車發生嘅事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偶然嘅事嚟嘅，其實係多年來對文化嘅破壞，文化係道德嘅載體。當中國嘅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好強調做人要有道，要講道德嘅，係嘛？不論係儒家、佛家、道家，都係要佛家就要慈悲為懷，係嘛？救普度眾生。儒家孔子話要重视仁义礼智信，系嘛？道家要讲做人要讲真话，做真事，系嘛？所以所有呢啲佛道儒三家，中国几千年来令到中国文化经久不衰嘅，就系因为有呢个文化里边嗰个道德嘅贞操系好高嘅。咁当你破坏文化嘅时候咧，你个同时一定会破坏道德嘅，啊。而家啲文化係乜嘢啊？邊個有權，邊個有錢就係叻人，就係好人，咁你就死啦！你咁呢個國家咧就問題會好大嘅。所以呢個事唔係一個小事嚟㗎。呢咁嘅呢呢即係咁樣嘅情況出現啊！消防員可以着火就走人先係嘛？呢好嚴重，其實係一種反映咗好嚴重嘅問題嚟嘅。所以可以理解咧，呢個英國車手佢哋嗰個團隊啊，佢即刻宣布喺記者會度宣布話會退出 China GT 啊，唔再參加，所有一切嘅賽事都唔，以後都唔會參加，除非佢有所改善啊，同埋調查出懲罰咗嗰啲冇負責任嘅人啊，咁啊聽講話有其他啲車手亦都。即係支持佢，通過退出作為抗議啊！
1: 頭先咧，吳生你唔講，我真係唔知荒謬啦！原來係嗰個四個轆喺出邊嘅，原來 GT 咧 Grand Tour 啦，好似正常嘅車，不過好高級嗰啲車啦，
0: 冇
1: 車好快，原來係咁樣。不過
0: 錯。
1: 今次好值得講嘅呢件事咧，你話係頭先你講咗啦，救援隊咧，佢呢種咁大型嘅賽事咧，你睇中共嗰邊嘅安排咧，你話就應該有可能5步1崗啦，10步1個站啦，應該有救援嘅人員啦，十字車啦，呢啲因好似我哋跑嘅咁。揸馬，香港跑馬拉松啊，年年都有嘛，都有呢啲站嘅供給站啊，有啲水啊，有啲救傷嘅人員啊，擔架，全部都有齊晒嘅。咁佢哋係第一時間咧，真係有人嚟，點知見到呢種情況啦，掉頭就走，下到走晒。其實你會睇到好冇嘅職業嘅操守，同埋咧喺成件事當中咧，主辦單位咧喺。現場嘅直播當中咧，直播當中咧，佢唔知道係呢個車手發生咗事故，佢仲想佢話啊，嗰個車手咧自行離開啊，或者點啊，佢將個責任咧，個車手咪上到去咧，推埋個車手度，咁發生咁大單嘢咧，其實佢哋之間內部之間應該有個 即系 coordinator 嘅协调埋啊，或者即刻通知啊，对讲机啦，即刻讲咗边个边个站啊，几多几多米范围咧就发生咗车祸，应该即系可以见到成个安排就非常之差啦。不过咧系又值得讲嘅系，今次英国嘅车手咧就俾个荷兰嘅车手救翻出嚟，佢。是咁大嘅比赛当中，可能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啦。但係佢喺度放弃自己比赛嘅机会，即刻攞返嚟咁救人。跟住呢係被救嘅人就讲咗啦，话自己能够仲喺度啦。咁完全归功于嗰个荷兰嘅选手，佢有哈托格。咁佢又反而见到呢喺哈托格呢喺就返去维修区嗰阵时呢，佢一度掩面痛喊。爆喊啊！我谂佢喊噶，可能大家观众你自己体会啦。如果系你嗰阵时嘅心情，会点咧？可能好多种意思喺度啦。佢爆喊，咁未系咪未受伤嘅人啊？或者未嘅今次安排啊？或者喺如果分分钟可能嗰个被出试驾车，可能分钟每一个参赛嘅选手，包括埋佢自己。跟住佢就讲，其实佢话，佢同嗰个回复翻嗰个英国嘅被救翻出英国嘅选手美乐礼咧，佢话你完全唔需要借我，我只系希望咧喺未来嘅世界里边啦，咁样嘅举动咧唔再被视咗咩英雄嘅壮举，又系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都可以出于本能作出个反应。佢话我好庆幸啊！当时咧啱啱好，我喺嗰个时间、喺嗰个地点、喺嗰个位置出现，佢觉得佢有咁嘅机会去做到，去帮到佢。所以你系好简单嘅咁呢种讲法，好，我觉得好打动人心啊！
0: 冇错，佢即系虽然系救咗人嘅，但系好谦虚啊，唔会自高自傲。但系最更加荒唐嘅系咩咧？就是中方的主办方的组织有一个公告说呢，初步调查发现所有这个主办方的安全设施完全是符合国家级的规定标准。
1: 没错，你中国国家级。
0: 关于细节呢就有待继续调查。啊，你就摆到。
1: 你中国的标准，国家级，你中国的标准不是国际的标准嘛，是吗？
0: 即使是国际标准都没用的。他意思就是譬如说，你想想，譬如说国际标准说，写着你那些消防员啊，一定要分配在那个赛场。不同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呢都不可以超过15秒钟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出事的地方，譬如说这样。那他确实这样做了，可能譬如说这个赛场呢，这个赛场里面可能他有五个地方都有消防员拿着个灭火器，但是你出了事之后你自己怕死就36着周围上着啊。咁呢啲國際標準都唔會寫呢啲嘢噶，唔會話個規定寫住話着火嘅時候消防員唔俾咁自私啊，喂嚇驚死而走人啊！我當然唔會寫啲咁嘢，所以佢話符合國家級嘅標準。你即使係符合國際標準啊，都係嗰啲即係表面嘅標準嚟嘅。因为你而家问题唔系你冇派消防员，甚至好可能咧系符合国际标准啊，三步一咩五步一尺啊咩一站咁啊，但系你问题出咗事嘅时候，你唔系见义勇为，系啱啱相反啊，而系你走人。
1: 同埋咧，如果係現場嘅情況原來係咁樣，現場撞車起火之後咧，咁現場嘅温度咧高達800度1000攝氏度，哇，好高嘅喎，即係始終係
0: 用即係嗰架車燒緊嘅地方就會
1: 係。係啊係啊，同埋佢應該你頭先吳生講咗，你應該秒秒鐘計噶嘛，點知佢15分鐘之後姗姗來遲啊！你救一分鐘燒，如果唔係嗰個荷蘭嘅選手救咗佢咧，就分分鐘係燒。
0: 佢消防員根本唔係姗姗來遲啦，佢係走人啊！
1: 救車十字車。
0: 救护车15分钟啊！哎呀，都好在佢冇大量流血啫，如果唔系 就慘啦。
1: 所以大家小心啊！如果翻大陸咧，好多朋友咧，而家我聽講好多香港嘅朋友咧，話喺大陸咁樣消費好低啊！咁翻大陸周末嘅時間翻去食嘢啊，或者係 shopping 啊，你哋就係要小心啦，係嘛？就係你大陸嘅情況就係小心啊！講翻好咧，話喺大陸咁樣消費好低啊！咁翻大陸周末嘅時間翻去食嘢啊，或者係 shopping 啊，你哋就係要小心啦，係嘛？就係你大陸嘅情況就係小心啊！講翻嗰個美國特使啊，去今次去俄羅斯見完普京，琴日去見普京，見普京咧傾咗3小時10分鐘 ，Medvedev 同埋 Kushner， 咁今日又去咗基輔。其實今日咧，今日那个美国特使啊，去今次去俄罗斯见完普京，琴日去见普京，见普京咧倾咗3小時10分鐘 ，Medvedev 同埋 Kushner， 咁今日又去咗基辅。其实今日咧，今次系见面啦，系会谈嘛，会唔系真系促使嗰个俄乌嗰边系停火咧，定系普京另有盘算咧？
0: 應該是有一定的希望的，為什麼呢？首先我們知道美國其實跟這件事沒有直接關係的，美國之所以插手是因為它是世界第一強國，是吧？它施加壓力的時候效果可能最好。第二呢，我為什麼有可能會有轉機呢？就是因為我經常都說特朗普是一個不想打仗的總統啊，但他亦都不怕打仗，同埋好叻打仗。咁佢因為唔想打仗，所以就變咗有一個好明顯嘅佢係想，即係佢係非常想呢個世界少啲戰爭啊，非常願意咧呢個俄烏停火嘅。咁所以就咁呢個係，但係呢個一直都係咁嘅。但係點解做唔成咧？點解一直做唔成咧？就係因為普京和泽连斯基两个都死鸡撑饭盖，不肯认输的，两个都是啊。我讲得公道啲啊。当然啦，俄罗斯是侵略者，当然是这个不好的一边啊。但是在这个和谈方面呢，泽连斯基都是不愿意做任何的妥协啊，咁就好难谈判嘅。咩叫谈判啊？谈判就是各方雙方都要讓一讓步，如果冇人讓一步咧，就肯定談判唔成功嘅。啊，咁啊邊個普京嘅要求係咩？係咧嗰四個州，即係已經俾佢幾乎佔領咗嘅嗰四個州啊，佢佔咗強勢嗰四個州要屬於俄羅斯啊，唔俾烏克蘭統治佢哋。而阿泽连斯基咧係一寸領土都唔肯輸咁啊，咁你就冇可能談判噶啦，梗係永遠談唔嚟噶啦。咁以前咧，阿 Trump 嘅辦法就想咩咧？就想搞一個折衷嘅辦法，就係唔係話要你泽连斯基將呢四個州送俾阿俄羅斯？佢當時據我所了解咧，佢嘅諗法係咩咧？呢四個州啊，既唔屬於烏克蘭，亦都唔屬於呢個俄羅斯。佢呢四個州成為一個非軍事地帶，雙方都喺呢四個州度撤兵，係嘛？然之後咧，過咗一年半載之後咧，就進行公投啊，邊即係大多數人願意受俄羅斯統治啊，還是受烏克蘭統治？我想當時阿 Trump 的意思是大概咁樣，但係咧雙方都不同意，因為普京咧就認為咧佢喺軍事上佔咗優勢，當時，所以咧佢唔同意，佢要繼續打落去，因為佢認為咧遲早我會將呢四個州完全控制曬㗎啊，而咧澤連斯基咧就一寸土地都唔肯輸。所以就一直冇辦法傾得埋，但係咧，而家有咩變化咧？就因為最近呢一半年、一年半載啦，可以話 呢個戰場上出現明顯的變動變化。咩變化呢？就係、是、呢、這個烏克蘭啊，係而家係

0: 反守為攻啊！啊，原本係挨打啊，挨打多於打人嘅。啊，而家咧，因為佢自己開發咗好多呢個無人機啊，而且係性能非常好，能夠飛得好遠嘅，所以佢就以攻為守啦。啊，就對呢個俄羅斯本土嘅好多軍事設施同埋呢個基建設施進行咗非常精准嘅打擊啊！咁令到咧俄羅斯陣腳大亂啊！尤其是咧佢俄羅斯啲高層嘅人咧，都全部住喺呢個俄羅斯嘅首都莫斯科，或者佢第二大城市呢個聖彼得堡啊，兩個我都去過呢兩個城市啊！咁呢嗰啲即係精英階級啊，佢哋住喺嗰度，一直咧佢哋個即係好牙刷噶，啊，因為點解咧？佢自己覺得好安全啊嘛，佢自己喺莫斯科喺聖彼得堡，從來唔會有一支火箭飛到入去嗰度嘅，啊，轟炸乜鬼嘢啊！但係最近呢一年來咧，就越嚟越多烏克蘭嘅無人機成功咁通過。即避開咗所有呢個俄羅斯嘅防空系統，然之後直飛到莫斯科同埋聖彼得堡進行攻擊、進行轟炸，所以咧呢個咧就令到咧俄羅斯嘅精英階級咧都對普京不滿啦，同埋好驚啊，所以咧喺呢種情況下咧，亦有可能普京咧會做一定嘅妥協啊，所以今次嘅談判咧，可能啊有啲新嘅希望啊，但係唔會咁容易嘅，因為兩邊都係一直都係兩邊都唔肯讓步嘅。
1: 泽连斯基嗰边会点啊？
0: 泽连斯基佢而家佢一直都係唔肯讓步嘅，但係佢而家願意談判咧，因為佢認為咧，普京有可能會多一啲讓步，因為而家係烏克蘭佔咗優勢啊，烏克蘭最近。佢嗰啲無人機可以飛到2000公里嘅，飛到非常非常遠，深入俄羅斯嘅領空同埋領土啊，同埋佢能夠飛到好低嘅，避開咗雷達嘅發現啊，咁所以能夠飛到好遠，同埋咧非常精准咁能夠命中，非常新式㗎，佢可以一直即係用呢個 GPS 導航系統一度。導航佢瞄準某一個建築物，一路飛到去嗰度，然之後就遙控去發射呢個載有炸彈嘅火箭，去命中目標，係非常高效率。所以點解而家全世界嘅軍事專家都非常喺度跟蹤呢個俄烏戰場上發生嘅事？主要就係因為呢次打仗咧，嗰個無人機咧係成為一個主角咁所以对好多人正在跟踪，冇点样去用无人机嚟打仗。
1: 其实普京咧，心里边非常之清楚，佢而家喺处于你话乌克兰嗰边嘅无人机啦，台湾嗰边系咪暗中有支持佢啦？咁埃及即系有讲埃及嗰边系咪都有帮佢咧？今次集系啊，咁我哋讲埋呢边讲普京先吓。咁普京咧，其实心里边好清楚佢而家处于咩态势和劣势嚟嘅。咁你话打咗5年啦，咁佢嘅经济状况啊，佢国内有好多人不满啦。咁所以佢今次讲咗呢啲说话啦，系咪真系表明佢都系今次非常之多谢川咧？咁佢就话咧，系要个特使咧问候川普总统啦，咁佢话我哋好明白，咁总的嚟讲咧，佢话佢指川普总统咧接受咗一个好棘手嘅局面咁啊，尽管如此咧，佢仍然系不懈嘅努力为解决俄乌冲突咧作出贡献。其实佢心里边系咪有多谢个川咧？包括之前咪嗰个 CIA 个局长嘛，去见佢好关键嘅时刻，佢见佢。系其他咩都系帮助佢。
0: 普京系一个强人嚟嘅，佢咧你可以话佢惊川又得，其实佢主要就因为川比佢强啊。普京系一个 一個強人啊，佢係想做一個地區性霸主啊，歐洲北部嘅霸主啊，咁所以但係咧，佢係呢個欺軟怕硬嘅都係啊，所以佢係佢驚阿倉驚過阿習近平多得多，習近平佢就係驚阿習近平咧可能係信唔過嘅啊。答应同佢合作啊，可能到时好容易呢个习近平会出卖俄罗斯噶，呢个系佢一直会担心嘅地方。但系对于阿 Trump 咧，佢担心系咩咧？阿 Trump 系唔好惹嘅人，佢系避免惹嬲阿 Trump 嘅，因为佢知道咧阿 Trump 唔客气嘅啊。阿 Trump 系一个唔怕打仗、好叻打仗嘅总统，我都同大家讲过。
1: 老虎嚟嘅，老虎屁股摸不得。
0: 阿 Trump 都好叻嘅，扮猪食老虎嘅。
1: 系咁，习近平
0: 咧，我觉得咧，但系咧，今次咧，点解有可能咧？就系因为你头先提到个 CIA 啊，呢个肯定系阿 Trump 派呢个 CIA， 即系中央情报局局长啊，叫 John Ratcliffe。去莫斯科啊！突然間秘密訪問莫斯科，咁我個人佢一路冇公佈佢哋講乜嘢啊，只係飛去嗰度傾咗幾個鐘頭，飛翻美國啊！咁我估計咧，CIA 就話：喂，我哋中央情報局非常了解你哋做緊乜嘢啊，所以咧，侵總統派我嚟講俾你聽，第一。你唔可以喺度白日作夢，要想用呢個核武器嚟反攻呢個烏克蘭，因為佢哋知道佢而家阿普京係好難接受一個比佢細幾倍嘅烏克蘭啊，打到佢而家，因為大家知道烏克蘭成功咁，除咗用無人機深入俄羅斯領土轟炸一啲重要嘅地帶之外咧，同時咧。烏克蘭最近已經成功地包圍了50,000俄軍在烏克蘭領土裡面的50,000俄軍，這50,000個俄軍是冇路可逃，已經 被烏軍全面包圍啊，聽說已經有一部分開始投降了啊，舉起手啊，將武器放低了啊，所以現在這個情況呢，普京呢就只有兩，即係對阿普京嚟講兩種選擇，一種咧就係認輸，另一種就係加碼。咁當時咧，中央情報局去就係因為個中央情報發現咧，俄羅斯正在準備用呢啲所謂戰術性核武器。所謂戰術核武器咧，即係話好小型嘅核武器，呢個係新嘅發展嚟㗎啊。因為大嘅以前嗰啲核武器冇人敢用嘅，一用咧就會造成好大塊地區嘅毀滅嘅嚇。你諗啊，當時啊，七十幾年前嘅廣島原子彈啊，已經一個原子彈就炸到成個城市都冇曬，係嘛？但係而家呢啲戰術性就一個原子彈咧，即係嗰啲戰術性核武器咧，可能淨係摧毀一個城市嘅市區啊。一個小小市區，咁變咗咧，就即係話咧，嗰啲俄羅斯就更加唔怕用啊！因為戰略性大型嘅武器咧，用咧就可以毀滅全世界噶。咁所以咧，另外中央情報可能已經有情報睇到佢哋喺度部署緊呢啲咁嘅動作啊，所以佢就兩條紅線畫俾阿普京聽，一條你唔好。用核武器，我哋美國唔會袖手旁觀。第二就係你正在喺度準備部署緊，可能要進攻某一個北約國家，可能係波蘭，可能係波羅的海三國，或者係芬蘭、瑞典。美國亦都唔會袖手旁觀，因為佢哋睇到俄軍嘅國內嘅移動啊嚇，佢嘅部署啊，係即係佢哋睇得出佢哋係。想用核武，考慮用核武器，考慮要攻打，佢都以攻為守，佢打唔過你烏克蘭，佢就開一條新嘅戰線嚟打呢個其他嘅東北嘅國家啊。咁呢個咧就 大家喺呢度咧，我去提一提中共嘅角色係咩咧？中共其實咧唔希望呢場戰爭結束，佢亦都唔係話一定要幫呢個普京打贏呢場仗。其實中共最中意嘅就係呢場仗唔好停，要繼續打落去啊！即係唔想打贏嘅話，就呢個冇戰火，呢個唔係中共要嘅。中共係希望，我成日都話啦，我幾年前都話，14年半前啦，俄羅斯進攻呢個烏克蘭嘅時候，我就話中共嘅角色係好危險嘅，佢係想到處點火，然之後趁火打劫，所以佢唔想俄羅斯即刻贏嘅，但亦都唔想俄羅斯輸，就係咁要打落去，不輸不贏嚇。咁佢就可以到處點火。當時我就已經話4年半前話，我唔會單單喺歐洲點火，肯定都會中東點火，最後可能甚至喺亞洲都會點火啊！到處點火，兩個好處就係拖住美國嘅軍力，分散美國嘅軍力，咁佢更加能夠趁火打劫。趁火打劫嘅其中一個目標啊，最有習近平嚟講就係武統台灣。

0: 你想考虑用核武器，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想开一条新嘅战线，但系你系白日作梦，我哋一定会反击，啊，美国一定唔客气。所以喺呢种情况下咧，普京系一个佢唔系一个特别为其他人考虑嘅人嚟嘅，但系咧佢系好识得听较量嘅语言，佢都系同阿习近平一样嘅，欺软怕硬嘅。佢知道如果觉得阿川普唔系净系讲，而系真系会咁样做，咁佢就惊噶啦。阿川今次打伊朗咧，其实都系俾阿普京同阿习近平睇。嗱，我唔系得个讲字嘅，我唔同以前嗰啲美国总统，大家要记住啊，以前啲美国总统个个都谴责。伊朗噶，唔单单系美国总统啊，欧洲啲嗰啲政要啊，个个都闹死呢个伊朗噶，但系个个就系得把口，冇人敢喐手啊。今次点解全世界而家都有啲点啊？可以话比以前更加尊重阿川啊，就系因为其实阿川咧，我同大家讲嗰啲欧洲嘅領導人同埋其他國家嘅領導人啊，佢哋好清楚，佢哋知道發生咩事啊，佢哋睇得出阿川唔係得個講字，阿川係冇嘢嘅總統啊，佢真係講得到做得到啊，所以今次咧啊，美國打伊朗咧，其實就係係可以話真係咩敲山震虎啊！敲山嗰个山就系伊朗啊，美国去敲，后边有两条老虎，一条系中共，一条系就系俄罗斯啊，两个都好惊嘅。其实咧，侧边嗰啲唔系老虎啦，即系欧洲嗰啲所谓盟国咧，而家都开始知道应该要好好选边站啦。所以点解最近呢个20强啊 G20 开会嘅时候啊？是很少见的，美国提出那个要谴责中共倾销便宜货，破坏全球经济，结果所有国家全部同意，只有中共不同意。所以我这个是以前我都预言过，我们大家看看你欧洲虽然在做下戏，就是觉得不愿意做你美国的马仔啊，认为你哋美国都是来自我哋欧洲嘅啫嘛，你唔好咁麻擦啦，系嘛？但系而家见势不妙啊，都系唔好激嬲阿川啊，所以慢慢大家会睇住啦，嗰啲全世界嘅反川嘅力量咧，会遇到好大嘅麻烦，咁啊好多咧就会看风使你啊，就转舵噶啦。
1: 就讲到9月24号咧就川集会啦登场，咁今次咧就睇到中方嗰个代表团啦，就非常之大型嘅商团啊、商业代表团啦，但系佢今次都系停留一日嘅时间嘛，差唔多一日都未到两日嘅时间，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咁睇翻啲报道咧，就上海复旦大学嗰个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咧吴新伯咧就同香港媒体讲啦，其实咧今次咧未必达成咁嘅大额嘅交易，但系美方咧就非常之就美方的制裁清单呢就是反而是北京呢是重点交涉的议题。不过今次是如果是带着咁带个商业代表团来呢，对于美国这边好快就中期选举，对于川普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件好事呢，是话加分的一件事呢？
0: 在中美博弈里面大家要看清楚，不要相信那些反川媒体在那里乱说。佢哋中意唱衰阿川嘅，其實咧喺我眼中咧，係美國即係中美博弈咧，都係美國佔咗上風啊？點解咧？美國今年年初啊，年初啊一開始，阿川出到嚟一個下馬威，咩下馬威？唔單單係口講嘅，好似巴拿馬運河咧口講，同埋格陵蘭島。佢更加最犀利嘅就係咩？

0: 就係真正嘅行動。喺委內瑞拉啊，大家都知道美國特種部隊空降委內瑞拉，就將嗰個總統馬杜羅拉毀咗，係嘛？就帶同佢推上法庭添，同埋咧喺美國嘅同意下，副總統取代咗新總統，舊總統。咁啊，成為新總統，而嘅新總統咧係臨時總統，等待下一屆選舉啊，或者成為正式總統。但係呢個總統已經係好背合美國啦。大家記唔知唔知最近大概一個禮拜前啊，委內瑞拉同意美國一個好大嘅石油集團啊，一個財團叫做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NABEP 啊，好長嘅字。呢個係好大一間石油集團嚟嘅，收購咗16個油田，總言之係等於委內瑞拉嘅五分之一嘅石油存量啊，五分之一。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係全世界石油最多嘅國家，仲多過你沙特阿拉伯。咁如果五分之一係俾美國收購咗，不得了啊！美國控制咗五分之一嘅石油，係嘛？咁大家知唔知道就係呢個委內瑞拉原本係中共嘅一個非常好嘅石油來源，又平又靚啊！啊，委內瑞拉石油好靚嘅，好質量嘅啊！而咧，因為委內瑞拉係中共嘅社會主義兄弟國啊嘛，係嘛，所以就特別平嘅。咁另外咧，中共都好即係趁火打劫噶嘛，就係因為美國佢同美國作對委內瑞拉啊。另外咧，委內瑞拉嗰個管理係非常唔好啊，又管理無方，亦都有好嚴重嘅腐敗啊，同埋黑社會橫行，係嘛，所以咧。好多國家都唔願意同呢個委內瑞拉買石油，咁所以中共咧就更加趁機可以買到好平嘅石油，同埋中共會講話嗱，你買平啲俾我啲石油，我幫你搞基礎建設，你參加一帶一路啊乜鬼嘢啦嚇，咁所以咧對於中共嚟講咧，委內瑞拉係一個對佢嚟講係一個能夠買到又平又靚石油嘅地方，咁。今次阿馬杜羅被捉之後咧，係點啊？嚇，冇曬希望啦！首先係美國將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出口全部斬斷先，所以中共一滴石油都收唔到啊！另外，中共喺委內瑞拉都好多投資啊，呢啲投資係全部凍過水啊！而家美國石油公司收購咗五分之一的石油存量和16個油田，这间美国公司肯定不会平价卖石油 给中共，他们会卖但是高价市价市场价，是吧？所以对于委内瑞拉来说就已经对中共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阿川就是这样的意思，打在委内瑞拉痛在北京，好了，北京都仲未通完啊！啊，过咗两个月，呢、这个阿川又掹起支大剑啊，猛插伊朗，打在伊朗剧痛在北京。点解啊？因为伊朗大家都知道系石油大国啊，佢好多石油都系，而佢90%嘅石油系卖俾中共嘅，而家。从最近呢三个月，美国海军封锁晒所有伊朗嘅港口，一滴石油都出口唔到，边个受害啊？边个受害啊？唔系美国，唔系欧洲，唔系日本，中共，因为90%嘅伊朗石油系去中共嘅，但系中共国系需要非常多嘅石油，所以。伊朗雖然係90%嘅石油都係賣俾中共，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咧，啊，伊朗嘅石油咧係佔咗佢進口嘅石油15%到20%啊。如果算高啊，就算佢20%，再加上委內瑞拉嗰5%，即係由於美國打委內瑞拉、打伊朗，中共國突然間少咗20%到25%嘅石油，喂！ 大家知唔知係咩係咩意思啊？石油仍然係全世界工業好重要嘅一部分，除咗作為呢、這個燃料啊，作為啊我哋作為燃料之外咧，化學工業啊係好需要石油嘅，石油係好多化學產品嘅一個原材料嚟嘅，係嘛？所以對於中共國一樣係好重要嘅。突然間少咗20%到25%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嚟噶，只是咧中共不肯認輸，他絕對不會咁講。佢宣傳仲話，哎呀，依、這個美國慘啊，深陷呢個伊朗嘅戰場嘅泥沼啊，英國而家點樣伊朗點樣成功又反擊啊，乜嘅嘢全部是吹牛啊！真正嘅事實係咩啊？係因為由於美國嘅封鎖，美國對伊朗進行嘅經濟戰咧，唔單單係痛在伊朗，更加係劇痛在北京啊！呢、這個先係真正嘅時候。點解我要講呢啲嘢咧？呢、這個時候啊，習近平嚟華盛頓啊，喂，你係咪要乖啲啊？嚇、啊，你而家已經俾美國搞到好慘咯！啊，你睇下，美國話打威勒瑞拉就打威勒瑞拉。要打伊朗就打伊朗，你中共有冇敢唔敢出兵？一粒兵都唔敢出啊！中共除咗失去咗好多又平又靓嘅石油之外咧，佢亦都失去咗好大嘅发展中第三世界国家对佢嘅尊重，因为好多好多第三世界国家。听好听唔听？听个中共啲宣传，话中共而家啊越嚟越犀利，第二强国啊，咁啊，中共啊再过几年啊可以打低美国啊，不，所以好多好多呢个第三世界国家系一步一步倾向于中共啊，远离美国。点不知而家你睇下委内瑞拉、伊朗俾人打啊，打到香港又话扑街咁样，系嘛啊？中共是怎样？束手无策。咁呢个系事实嚟噶。你嗰啲反侵言论点样讲冇鬼用啊！啊，所以阿习近平而家去到点解阿伊朗阿边个阿侵胜券在握啊？你习近平系更加有求于美国啊！你习近平而家唯一手上可以玩嘅牌就系气度。我呢、這個我一年前係咁講嘅，但係我話我十年前有美國公司曾經同我講過，問我要唔要買佢哋嘅股份，因為股份係做乜嘢？佢係預備投資一間曾經係搞稀土開採嘅公司，重新建立嘅，即係啲嗰啲礦場啊，重新去啟動。十年前佢哋已經喺度咁樣做，因為佢哋已經睇得到。啲好聰明嘅生意人睇得到，呢個稀土美國以前係稀土生產大國嚟嘅，後來因為中共嗰啲稀土平到不得了嘛，但係佢哋十年前就開始有美國人發現咧，咁樣搞落好危險啊！中共咧可能會成為壟斷，即係佢會提高嗰、那個佢會控制成個市場，咁美國咧肯定會出現問題，所以能夠自己生產稀土咧，以後咧。賣俾美國有應該係有生意可做嘅。佢十年前就開始考慮，佢仲未，而且佢需要時間去計劃啊、部署啊，同埋搞新嘅技術啊，嚟等呢個新嘅稀土礦場同埋新嘅提煉廠咧，係能夠有直競爭力。因為中共係搞得好平，因為佢不顧工人嘅健康，不顧環保啊，所以特別平。咁美國咧就諗辦法要搞一啲啊全自動化，冇工人啊，用機器人啊等等啊。我當時已經知道呢個係即係佢哋係一個私人嘅一種信息啦。所以我知道咧，美國唔係完全束手無策，只係咧需要時間重新去啟動呢啲礦場同埋呢啲提煉廠。所以而家係正在美國正在同時間競賽啊！如果好快，另外美國亦都在這方面跟歐洲和日本合作，盡快解決這個稀土自由世界自給自足的挑戰。我跟大家說，如果美國、歐洲、日本能夠在稀土方面完全能夠做到自給自足， 共中共就冇牌可玩啦。啊，即係喺經濟上嚟講，佢唯一可以要挟美國嘅。啊，美國要挟美中共嘅多得多啦。啊，芯片啊 ，AI 啊，仲有好多好多嘢，唔俾你賣喺美國市場度，唔俾你賣中共嘅電動車啊等等，因為美國市場好龐大啊。失去中共市場，美國都唔怕，但係你中共失去美國市場咧，就影響非常大，所以佢派咁大嘅代表團啦。啊，今次咧，我認為啊，即係阿 Trump 咧，知道自己係佔唔到上風啊。就唯一是稀土方面是中共手上有牌，但美國的牌比他多，因為美國在技術上很多方面仍然領先，另外美國在軍事上很強，另外現在美國通過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對他們的打擊，而間接呢也都打中這個中共的七寸，所以呢習近平呢肯定已經知道國內已經有些人在叫苦連天了，不夠石油用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去跟阿昌談，那就當然是阿昌著數了。啊，這些是阿昌不會直接說的，因為不想即在世界面前將習近平 的面子刮到 出血，他不想這樣做。因為阿琛是一個很叻的談判的人，你跟對方談判的時候，你冇必要激嬲對方，激嬲對方，對方就會有情緒化，就反而談判不會咁順利嘅。啊，所以大家要明白，佢成日話：哎呀，阿習主席好好啊，習主席我老友，梗係啦，佢希望佢條氣順啲咁啊，坐低嘅時候傾，人就係咁噶嘛，你條氣順嘅時候，你好容易簽紙噶啦，你條氣唔順，你就將嗰紙撕爛唔簽噶啦嘛，係嘛？就係咁簡單啫嘛。
1: 不過可能習近平內心咧，雖然成佢搞啲破壞美國啲嘢啦，有好多地方咪，好似你講處處點火啦，想拖住美國啦個精力啦。不過另一方面，佢係咪好驚阿 Trump 咧？同埋咧，佢覺得
0: 你有冇聽過啊？有冇听过阿习近平闹阿 Trump 啊？一次啊，从来唔敢闹。
1: 咁闹啊！
0: 佢闹美国都唔敢闹实阿 Trump 噶。
1: 跟住咧，系佢其实事实上咧，佢真正佢内心嘅虚弱咧，非常之需要 Trump。你中共嘅红色家族，包括埋佢自己嘅家族，几多人、几多钱喺美国啊？美国同佢留翻呢个情面，冇公布翻佢个资产啊，或者冇赶佢走啊？你知，如果佢惹嬲咗佢，佢唔留情面，真系赶你就走啊！喺边主子子子孙孙？
0: 中美关系咧系非常特别嘅，系历史上未有过嘅。即系美国好多人话：哎呀，阿 Trump 你点解仲喺度叫啊？习近平咩？你老友啊？乜鬼嘢啊？應該將佢砌低打低，唔係咁容易嘅。如果美國，如果阿 Trump 完全反面向中共宣戰嚇，唔係咁簡單。你美國嘅經濟已經俾中共滲透得好犀利，美國嘅經濟係而家係好依賴中共嘅。啊，美國人好高興買好多平貨 Made in China， 你話突然間反面同你打上嚟，你再買唔到 Made in China 嘅。咁你就麻煩啦，成個美國人都會好不滿嘅，啊，物價高漲啊，你因為你唔係咁快可以用 Made in India、Made in Vietnam 嚟代替噶嘛，係咪？你有時間噶嘛，所以唔係咁簡單嘅。咁但係中共國咧，亦都有依賴喎，啊，依賴乜嘢咧？中共嘅高官好多，佢啲家人啊、子女仔女算冚唪喺美國嚟嘅，啊唔單單人喺美國，投資都投資喺美國嚟，所以兩個打上嚟咧，亦都係唔係咁簡單啊？正如一個，我記得有一個係佢自己自稱為官二代嘅，佢話有中共嘅高官話：我哋唔怕不惜與美國打一場核戰爭。佢話：喂，你有冇搞錯啊？你知唔知道幾多我哋啲紅二代、官二代嘅人住喺美國㗎？喺打核戰啊！我會同意啊，我老豆都唔同意啊，啊就係咁啦。所以係一種好奇怪嘅關係嚟嘅，中美關係。
1: 即係習近平真係好想 见川嘛，今年见咗几多次啦？今次个川集会咧就嚟啦，跟住马上啦，11月份啦，有可能啦，川咧，普京同埋习近平咧喺深圳会面，咁11月份咧就深圳有一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咁俄罗斯方面都讲咗啦，唔排除佢哋三方会五个可能性，咁如果三个巨头见面，会唔会有啲惊天地泣鬼神嗰啲结果出嚟咧？有啲咩新嘅世界嘅重新洗牌走
0: 应该系好事嚟嘅，三个巨头碰头系嘛，唔多唔少你沟通啊，咁但系最重要系咩咧？呢三个巨头啊，三个巨头之中嘅第一号巨头系边个啊？系阿 Trump，阿 Trump 唔系阿拜登。嗱，如果我举个例啊，如果我哋将时间倒转吓，系2年前佢哋三个巨头见面，咁美国嘅总统就系叫Joe Biden 啊，乔治拜登啊，拜登，咁啊唔系巨头嚟嘅，Trump 边个拜登啊，可以话习近平同普京啊都唔重视佢啊，所以呢个好重要嘅，大家一定要明白啊，Trump 系比拜登强好多倍。而且阿 Trump 系一个好有策略嘅人，你哋唔好因为阿 Trump 讲两句好话，关于阿策明嘅好话，就以为佢唔再反共啦。阿 Trump 嘅反共系绝对系非常坚定嘅，但系佢又好有策略嘅。反共唔系靠把口嚟讲反共嘅，你真系做到共产党会瓦解，共产党会一步一步走向崩溃。啊！你能够做到一点，唔系靠把口嚟叫嘅，叫口号嘅啊！所以好多，甚至好多我啲所谓民阵啊，民主运动嘅民运嘅朋友啊，都对阿 Trump 有睇法，认为阿 Trump 唔应该赞阿习近平啊咁啊！你即系唔系话点样？即系好多好多人啊，就系太过重视嗰啲表面嘅嘢啊。老实讲句，你做民啊，即系西方嗰啲中国嘅民运人士啊，佢哋自己谂下啦。你哋而家自从六四到而家啊，已经系过咗好多年啦，差唔多40年啦，系嘛？啊，三十几年啦，37年啦，吓，你哋讲咗好多反共嘅话。但系你哋喺反共嘅行动上做咗乜嘢？有咩进步啊？有咩成绩啊？系嘛？就系、是、所以，我希望啲文朋友咧都要谂下。
2: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呢个礼拜日9月20号嘅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嘅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嘅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嘅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系围绕新合同嘅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 市政府表示，目前呢传闻仲未有新嘅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嘅居民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同供水系统嘅需求，以及可能造成嘅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三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仲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仲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7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还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 Walmart 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 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八个月，并赔偿约$1,276,000。呢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0,000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000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0,000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花图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0,000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00,000。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波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包括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10多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曾经多次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 裁定佢喺1990年代末嘅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嘅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一个《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何大金遇到过世的祖先的故事。村里面有一个佃户，他的名字叫做何大金。他夜晚黑呢，他一个人就看守着那些麦田。有个拜耶公就走过来坐在他身边。大金呢就心想了，村里面都没有这个人的，可能是过路的想在这里唞下的。这个拜耶公呢就问大金拿些水喝了，大金就将个水罐递了给他。这个拜耶公就问大金叫什么名字啊，还问他的祖父是边个啊咁。然之后这个白耶公就有啲凄然咁话啦，你唔好驚喎，我就係你过咗身嘅曾祖父，我唔会害你嘅。然之后佢就好详细咁问下大金好多屋企里面嗰啲事。喺听大金讲话嘅过程里面，这个白耶公呢随住大金喺度讲话，佢真係忽起就忽悲啊。临走嘅时候佢就吩咐大金咁话啦，鬼呢除咗喺祭祭嘅时候等待一啲贡品求一口饭食之外，就冇其他事㗎啦。就係、是、对嗰啲子孙呢真係念念不能忘啊。时间越耐呢就諗得越犀利。只是苦于阴明阻隔，阴阳两界就不可以通话的嘛。偶然听到啲子孙昌盛呢，就会手舞足蹈咁高兴好几日的，嗰啲鬼呢亦都会嚟庆贺。如果偶然听到啲子孙凋零，家道衰败，咁就会黯然伤神，悲痛难过好几日的。嗰啲鬼呢亦都会嚟安慰吊唁，比起活住嗰啲人对嗰啲子孙嘅期望，咁真係要殷勤十倍呀。今日我知道你哋嘅生活能够温饱，我又可以唱歌跳舞高兴好几日㗎啦。呢个白衣公离开嘅时候，一边走就一边拧返转头，一再叮咛同埋勉励，咁先至肯离开。先父姚安公话，何大金这个人好粗笨的，一定编造不出这一番话来。听了这番话，令人敬祖追远的孝心油然而生。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故事，叫做《乌蝇唔叮冇裂缝嘅鸡蛋》。我过咗世嘅外祖父，佢原来咧就系住喺渭河嘅东岸嘅，屋企咧有一栋楼，呢栋楼咧就起喺水边嘅，个名就叫做道凡。呢个楼嘅楼上就面向西，而楼下嘅侧门咧就开喺向东面嘅，面对嘅系另外有一座庭院，同呢栋楼嘅楼上咧就唔相通嘅。从前有一个仆人叫做史锦子，佢嘅老婆就系喺呢个庭院嘅一个房里面咧吊颈死咗，因此咧好耐都冇人住喺呢度噶啦。嗰间房嘅房门亦都系锁住噶。后来嚟嘅男童同埋婢女咧，佢哋系唔知道呢件事噶。半夜三更，两个人约好咗喺嗰个庭院嘅嗰间房嗰度幽会。突然间听到门外面有啲声音，好似有人喺度行路咁。呢两个人呢就怕俾人睇到佢哋，静静咁趴喺嗰度就唔敢喐啦。后来冇动静啦，咁佢哋呢就偷偷咁喺嗰个门罅嗰度装出去啦。见到呢原来系一隻吊死鬼企咗喺呢间房前面嘅台阶上面，对住个月光喺度叹息。呢两个人呢就真係吓到脚都软啦，企咗喺嗰度唔敢出去。间房嘅房门被呢个男童同呢个婢女呢挡住咗，嗰隻鬼呢就唔敢入屋，就咁样僵持咗好耐。呢、这个时候呢隻鬼就被隻狗发现咗，嗰隻狗就开始喺度吠啦。一隻狗一吠呢，周围所有啲狗呢都吠咗起嚟。前院啲人听到狗咁样叫啊，都以为系有盗贼啦，于是就攞住火把同埋灯笼，攞住啲木棍之类嘅都走咗出嚟。嗰隻鬼呢就匿埋咗啦。啲人冇睇见鬼啊，只系见到嗰个男童同埋呢个婢女。咁佢哋嘅奸情就败露咗喺大庭广众之下啦。嗰个婢女呢就惭愧到无地自容啊。喺当日嘅夜晚，佢就跑到嗰个庭院嗰度去吊颈啦，俾人发现咗就将佢救咗返嚟。但係趁啲人唔注意嘅时候呢，佢又偷偷咁跑到个庭院嗰度去吊颈喎。咁呢个主人家真係冇辦法啦，安慰佢亦都唔得，咁就只好将佢送返去佢父母嘅屋企啦，咁先至算作罢。后来啲人议论呢件事都恍然大悟，嗰、那个吊死鬼佢根本就唔系唔能够入嗰间房嗰度，佢系故意要俾啲人知道嗰两个人嘅奸情，咁样好令到嗰个婢女因为羞愧而去吊颈死，咁佢自己就有替身啦，就可以去投胎啦。我嘅外祖母呢就话啦，嗰、那个咁嘅吊死鬼女人呢，生嘅时候呢为人都系好阴险狡猾㗎，死咗呢仲系咁样。佢沉沦苦海，沦为孤魂野鬼，亦都系应当㗎嘛。我过咗身嘅妈妈呢，佢真系咁话啦。嗰、那个婢女呢，如果唔做咁样嘅事，嗰隻鬼亦都冇机可乘，所以亦都唔能够怪晒嗰隻鬼㗎。总之係邪不侵正，人心不正，就係俾邪恶开咗大门一样㗎。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大家欢迎你嚟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李俊你好
1: ，Hello， 谢图你好，大家好。
0: 系，咁我哋先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 Semi 吓，咁咪话廿四号正式推出嚟噶咯。
1: 24号，
0: 嗯哼，
1: 咁呢架车呢就真系已经系真系唔系好简单啊，因为佢当时咧我听讲，我记得有咁嘅报道。就是、迪斯拉马斯克呢就话佢准备整呢只出嚟，即系当场佢就有架车吓。咁啊，当时呢 Mercedes， 你知 Mercedes 佢有个嗰啲拖头嘅分公司，
0: 嗯哼，
1: 个分公司老细呢就话呢啲简直系违反物理嘅嗰个规律，
0: 嗯哼，
1: 话假如佢真系出咗架，我哋肯定买两架。
0: OK， 点解咧？
1: 一架拆骨
0: ，OK，
1: 睇下佢里边有啲咩嘢，
0: 嗯哼，
1: 另一架呢就系、是。佢话可以行百米啦嘛，咁、我哋就拖住嗰个重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行百米。
0: 嗯，
1: 咁啊当然咧就系呢件事已经啊过咗好多年啦。咁啊，特斯拉咧佢就话咧，佢话诶，我哋行达马达啦，因为佢出咗之后，佢当然佢知道佢自己仲有啲困难。咩、困难呢？第一件事就系佢原来想整嘅4680嗰种第三代电池呢，
0: 系
1: 出货出唔到。
0: 嗯哼，
1: 咁佢喺未响嗰度谷住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就不断嘅叫嗰啲有啲客户啦，你知啦，就系好似 Pepsi 啦、百事可乐咁样，先同佢买咗几架。咁佢呢就话我一个工程师就成日上住后教喺你个公司嗰度，你就即管发车。
0: 嗯哼，
1: 啊，运啲可乐又好，运啲 chips 又好，啊咁样，因为我都喺 Sacramento 嗰边 Highway 80见过好几次
0: ，OK，
1: 啊咁，即系佢推出嚟确实效果唔错，
0: 嗯哼，
1: 当然佢当时嘅成本又好高，嗰啲电池啊咩嗰啲嘢，咁佢就不断嘅喺嗰度啊减低成本啊，听讲最后佢将四个摩打原来每一个后边嘅辘一个摩打，咁而家就变成三个摩打。
0: OK，
1: 平时呢佢一个摩打就已经够佢向平路嗰度行。
0: 即係冇拉重嘢嗰时候一个摩打搞掂啦。
1: 拖住重嘢
0: 都系一个摩打。
1: 平路嗰度一个摩打可以搞掂。咁、
0: okay.
1: 但係呢你要加速或者你上斜坡嗰时呢后面嗰两个摩打一起加埋咁变成三个摩打。
0: 嗯哼。
1: 咁我睇咗啲照片呢佢上80号公路嗰时呢哇咁好似飙车咁样噶，隔篱一个嗰啲拖头就系
0: 硬硬硬嚟噶，
1: 系嘛？真系唔够力，佢就系拖住嗰啲路中间嗰个隔篱嗰啲石屎啊，嗰啲嘢石屎墙，拖住咁啊，缝缝声咁啊上去。所以咁好明显嘅就话咧，佢系的确咧就系通过好几年嘅不断嘅咁测试，咁啊另外一边工程师嗰边不断嘅改进，咁而家咧三个摩打搞掂。咁电池呢都嗰、那个4680都算可以出货㗎啦。
0: 出得到嚟啦。
1: 係啦咁个纳华达州呢佢喺个整电池嗰个隔离呢佢就整个全新嘅工厂。
0: 嗯。
1: 已经起好晒㗎啦。所以呢次呢就係佢係开放俾嗰啲其实唔係个个人都去得当然媒体一定去得啦。咁佢大部分嗰啲人呢都係邀请嘅。邀请咩人呢全部都系做嗰啲货楼公司嘅。
0: 嗯哼。
1: 啊咁就话、okay. 当场呢你就可以参观我呢个工厂。同埋呢试下睇下你嘅。
0: 即系你想买你物流公司想买嘢就买啦吓落单。
1: 对啦冇错。咁所以呢就话佢呢电池呢几大呢佢500米嘅嗰个版本呢差唔多系800度电。
0: 嗯哼。
1: 咁你知平时佢。咩概念呢就是佢个大车 Model S, Model X 是100度电池。
0: 是。
1: Model Y 呢都至少是80度。
0: 嗯。
1: 咁佢800度就等一个三埋用嘅电池等于你10架 Model Y。
0: 嗯。
1: OK, 咁大。同埋呢佢嗰个三个摩打最大嘅马力是1000马力。咁多。
0: 嗯哼。
1: Yeah, so, 咁所以呢咁当然好多人就係睇住佢咁咪笑一下啦。咁你都得个玩啦我真係同你当场跪低。咁而家呢其实已经睇到最大嘅订单係500隻。
0: 500隻话都唔少喇
1: 喎。500隻。
0: 咁大嘅多头。
1: 而且广明呢就係2026年先要交100隻。
0: 嗯哼。哇。
1: 咁其他係2027年要交喎。咁样。咁佢我就睇咗下咁我就睇下嗰啲报道啦同埋 做下嗰啲调查啦，即係话呢架车究竟贵唔贵。
0: 嗯哼，
1: 咁同我买一个 diesel 嘅嗰个拖头有咩唔同。
0: 嗯哼，
1: 好，咁佢呢就係、是、咁样，佢呢个价钱呢300米嗰个版本呢係26万元。
0: 26万。
1: 係。咁你想买嗰个500米嗰个呢係30万。
0: 30万 ,ok?
1: 係 ,30万。26万同埋30万。咁同埋呢佢呢个咁你话我买个 diesel 嘅嗰啲拖头几钱啦，
0: 有咩分别啦，
1: 係。嗰啲 diesel 嘅拖头呢 16至18万。
0: 嗯，咁啊，
1: 贵好几成倍咁样个、
0: 嗯、
1: 啊，但系呢回本嘅嗰个佢系咁样算嘅，佢话呢每一架拖头啊，一年啊悭几多钱呢，就系你乜都算晒，悭86000元。
0: 哇！
1: 啊，一年啦、啊，即系你嗰边买 diesel 啦嘛，嗯、我呢边通电啦嘛
0: ，diesel 特别贵
1: 吓，系86000元，而且呢就话呢，因为佢争系争11万啦嘛。咁呢个十一万呢你可以睇到8万6，两年都唔使就回本啦。
0: 嗯、okay，
1: 以后呢就系净赚啦。
0: 嗯。
1: 啊，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可观啊。咁同埋呢佢而家呢当然呢加州嘅啲所谓睇好似8蚊一加仑、
0: 嗯。
1: 但全国平均呢差唔多6个几。
0: 嗯。呢轮贵咗。
1: 係啦。咁所以呢佢只系由嗰、那个即系一年嘅燃料费啊，你啲数，你嘅燃料费咧，差唔多有96000。咁啊，拖头嘅电费咧系25000，嗰度系最大一笔数。Yeah， turns out， 咁啊呢个拖头咧，佢由嗰啲物流公司咧，就系我呢架拖头，司机可以停，但系架车即刻要出车，所以呢你架车咧又保证95%嘅运转效率。
0: 嗯哼，
1: 95%喎。咁但係你话平时 diesel 几多呢 ?diesel 呢佢就话呢算嚟算去差唔多90至92%。
0: 嗯哼。
1: 咁、啊、你话点解会咁样呢，咁turns out 有一样嘢呢原来呢你冇睇呢个 diesel truck， 好似好巴闭咁样。
0: 嗯哼。
1: 每年呢佢你知佢而家唔使噴黑烟啦嘛，佢哋要加啲尿素。
0: 嗯。
1: 第二呢佢仲有一个叫做 diesel 嘅 filter。
0: OK，
1: 诶、哎，呢、這个 filter 呢假如你真系日日要行车嘅话咧，呢个 filter 呢本身咧，系、
0: 嗯、
1: 要过咗十好似听讲吓10-20万米啊，你就系要清佢。
0: 嗯，
1: 咁你一清佢点清呢，你要将呢个嘢拎落嚟，先用嗰啲高压嗰啲嘢冲，就系将里边嗰啲，其实就系嗰啲尘，佢、
0: 嗯、
1: 就系嗰啲。嗰啲黑烟嘅嗰啲尘先要冲出嚟，但系仲嗰啲尘咧系已经系已经烧咗上去嗰度，咁你要浸住响嗰啲化学嘢嗰度，
0: 等佢甩手出去先吓。
1: 系，咁样一咁一整，你谂下，
0: 需要时间噶嘛？
1: 啊，你架车咧就喺度跪低响嗰度一日，所以而家咧跪低一日，我就唔见咗好几万。
0: 嗯，
1: 咁啦，话先啱啱先至悭咗几万，咁呢度已经唔见咗几万。咁同埋呢有啲嗰啲大嘅嗰啲物流公司呢，原来咁就我同阿石头柴油修理公司就咁样，你先同我整几套嗰啲嘢，
0: 一嚟就换咗先。
1: 係一嚟就
0: 好
1: 似好似新牌市嗰啲马坑乜锯咗你个一样嘅道理，即刻同你拆咗将个嘢装上去，你咁样都唔见咗几小时啦咁样。所以呢呢、這个系嗰啲咁样嘅做法啦。所以呢佢每一唔见咗一日嘅话呢，呢、這个就係大件事啊。所以呢就话传统嘅柴油呢就话差唔多行50万米嘅话，需要你就好似几千蚊嘅嗰啲维修费用，呢、這个真係唔係假嘅。咁第四啦佢就係、是、准备行100万米。咁同埋呢基本上来讲呢，佢听讲呢就係冇乜嘢需要整。但根据 Pepsi Cola 佢啲嘅，因为佢哋已经 run 咗几年噶啦嘛，佢、话都系要几千蚊，咁可能系嗰啲车胎啊或者乜之类嗰啲嘢，但系咧嗰啲 diesel 咧就唔好讲啦，多好多呀。咁啊，但系呢个当仲有啲咩嘢咧，就话你要建立嗰啲叫做兆瓦嘅个 megawatt 充电
0: ，OK
1: 啊，呢、這个就比普通嘅嗰啲特斯拉充电站一个呢、這个拖头嘅等于特斯拉嘅4个。
0: 嗯哼，
1: 但呢个唔紧要，就系佢而家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0: 嗯
1: 啊，因为佢同嗰个250千瓦嘅嗰个冇咩唔同，细个啲嘛。
0: 嗯，
1: 但佢里边嗰啲电又多啲啦嘛。
0: 嗯
1: 啊，所以咁啊，而且呢，太阳能呢就系特斯拉已经开始先帮嗰啲大嘅客户呢，就话我先帮你响你个嗰啲咩
0: 停车场嗰度先装咗先。O K。
1: 运输站嗰度就系你个 warehouse 出边。啊，咁样，
0: 起码你喺你多数运输嘅线路上边啦，我哋先整一两个先，
1: 冇错啦，咪即系沿住80号公里一路整过去，其实同特斯拉一开始整佢个 supercharger 一样，呀，咁啊，然后咧呢度又话嗰啲物流公司啦，呢啲个个都系嗰啲占地几百万平方尺嘅嗰啲，
0: 你谂下拖几鬼大啊？
1: 唔系拖到几大？拖到唔入去噶啦嘛，拖到都系响出边摆噶啦嘛。嗯、你睇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嗰啲，里边大，要佢装货啦嘛。呀，里边就你睇嗰啲人喺里边就系揸嗰啲
0: 铲车叉嚟叉去，
1: 好快噶呀呢啲嘢。但系咧有一样嘢，即系而家好多物流公司咧，而家嗰个天棚嗰浪就装太阳能板。
0: 嗯哼，
1: 咁佢哋选咗一下。一个咁嘅几一百万尺嗰啲可以装好多太阳能板，佢算咗一下，基本上嚟讲咧，好似5年啊，至6年啊，佢装嗰啲太阳能板嘅嗰个电费咧，就已经俾清啦。
0: OK，
1: 咁过咗5、6年之后咧，因为佢仲有20年嘅寿命啊。
0: OK，
1: 嗰阵时就真系硬硬脚，就等于咧嗰啲
0: 震硬噶啦，
1: 物流公司喺自己嘅嗰个停车场嗰度挂咗几个油井喺嗰度。
0: OK， 得都赚紧钱啦
1: 吓，冇错啦，所以呢样嘢咧就系确实系，睇佢嗰个条数咧就已经算到毛都冇埋咁样嘅。
0: 嗯哼，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呢啲清洁能源嘅话咧，两嘅脚行路嘅话最好噶啦，咁啊大家中意选乜嘢选乜嘢系。最好啊！咁而且咧，一边喺度过渡，一边喺度呢个做嘅话，就系最好一个方法嚟啦。
1: 冇错。
0: OK， 我哋嘅点唱呢、這个热线，我哋开放紧系888604168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0: 欢迎大家翻嚟《天南海北话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啊，近期同大家讲紧嘅呢啲汽车保养吓，咁啊，今日同攞一个实例嚟同大家讲下啦。刹车咁究竟几时要换刹车片？究竟刹车片又要有注意啲咩咧？有啲咩特色咧？咁啊，今日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喺讲之前咧，先接一个电话先。
1: Hello，
0: 你好。
1: 诶，你好，我想问一问汽车咧，因为我部车系嗰啲胎，嗰啲车胎咧系run flat 嘅，有冇得补嘅呢啲啊？补胎得唔得噶？
2: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多数系宝马啊用。系冇得保嘅，啊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佢设计嘅唔同啊，所以咧就话你一万一爆胎嘅话咧，佢完全系靠佢个橡胶撑住你架车，保就冇得保噶啦，所以一定要佢一
1: 因为佢漏气咧好少啊，耐唔中漏下咧，耐唔中又泵翻佢，泵下佢咧就行咗段时间，但系咧我睇下
0: 就俾钉吉咗，
2: 你唔系嗰啲坏咗 ，OK？ 假如只系一个窿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嗰啲车胎嘅铺头啦，叫佢哋要拆落嚟嗰个车胎，由里边抿一块嗰啲
0: 贴一块嘢，
2: 贴一块嘢咁样啦，睇下得唔得？
0: 喺出边得系嘛？
2: 出边就唔系几好，
1: 系个窿。系个窿仔梳好慢，好慢嗰啲血梳到，但系咧，我就问下 run flat 有冇得补啊？咁样，
0: 你嗰个窿仔喺呢个正面咧，定喺侧面噶？
1: 好似又唔执得好晒，即系近旁边咁啦。但系佢要漏气咧，我自己蹬翻佢咧，就行到一段时间嘅，行到一段时间先漏嘅。
2: 你讲旁边，
0: 你讲旁边系旁边到咩程度？系喺有啲纹嗰度咧，定系完全冇纹嗰个位置啊？
1: 有纹嘅，唔系完全冇纹，有纹嘅。
2: 系有纹就得，你叫俾嗰啲铺头嘅师傅睇下，最后佢哋有经验啊，应该可以话俾你知得啲又唔得啊。咁啊，你叫佢哋将个车胎拆落嚟，应该可以补翻，但系向中间嗰度。
1: 系咯，如果唔系要换条胎，好贵噶嘛，一条胎
2: 系啊，假如只系漏少少气，应该 OK。
1: OK，
2: 唔
1: 该晒
2: ，thank you， 好，唔该，
0: 系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啊，888-6041-688嘅，咁啊，讲下刹车啦，你就
2: 系咁啊，嗰个刹车咧就首先咧，呢度有个故事，咁啊，李俊咧前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个朋友吓，系佢话，哎呀，我架刹车。即刻就系突然间啦，冇刹车啊！咁啊，我话你冇刹车咁啊，系啊，咁啊，你而家向边啊？咁佢话我向 Sacramento 嗰边，哇大镬！咁啊 ，Sacramento
0: 救唔到你我嘅，
2: 救唔到你真系。所以呢，我哋今日咧就系佢咧，结果咧就系咁样，佢就勉强咗架车，我谂最后都系勉强咁啊停得，咁就揸咗去一个啊，定系拖咗去一个嗰啲收车店咧，可能系嗰啲 gas station 咁样，咁俾嗰个收车师傅咧睇咗下，佢就话啦，哇，佢话点解你一脚踩落去好似冇刹车咁样咧？佢就话你个后轮啊，佢系一个 Camry 嚟嘅，2000年 Camry 后轮咧，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个碟形刹车吓 ，disc brake， 佢系 drum brake， 后轮系 drum brake。Drum brake 就系佢后面有两大嚿嗰啲，
0: 好似鼓咁啊，
2: 好似锅盖咁样嗰啲，系嘛？咁样，但系佢嗰个 brake shoes 嗰个已经磨到咧，差唔多就系一毫米咁样啦。
0: 哇！
2: 咁就所以咧，佢变成咧，佢嗰、那个你知佢里边嗰个嗰啲护膝啦，即系你踩 brake， 佢要靠嗰个耳压嗰啲力量撑出去啦。
0: 撑开，
2: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头，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咧，我又好奇怪，照对呢嚟讲，后边冇，前轮都应该有啩。
0: 系啊，
2: 咁啊，佢又冇同我解释。Anyway， 咁啊，你嚟得咁远咧，佢就最后咧就都系换咗。佢话换之前咧，我请嗰个收车师傅话，唔该你同我拍，将嗰啲 brake 同我拍啲相翻嚟，咁我都好帮我呢个朋友讲下啦嘛，系咪？咁一睇后轮的确系全部磨到平晒咁直，咁啊，但系前轮呢就未必，但系前轮未必呢就系唔知系咪真系 都磨损，因为佢冇将嗰个 brake pad 拎出嚟，
0: 嗯，
2: 所以好难睇到。
0: OK， 呀，即系前轮冇换到，
2: 前轮咪佢就佢度嚟讲咧，就系前轮都系磨得比较犀利啲，咁样咧就话佢只不过系冇将嗰个嘢同brake pad 掹出嚟，
0: 嗯，
2: 一掹出嚟咁样对佢嚟讲又麻烦啲，因为人啲。Okay.同你已经查咗，就话你整就唔整咁啊！你快啲走啦，冇阻住我赚钱啦，呀！咁啊，结果系点样呢？就系佢将全部嗰啲后碌，先讲后碌先，
0: 嗯，
2: 将个 brake shoe 换晒，嗰、那个 hydraulic wheel cylinder，
0: 嗯哼，
2: 又换咗，咁啊，嗰个 drum 又换咗，咁啊 drum 呢差唔多系。131只，
0: 嗯哼
2: ，brake shoes 40蚊
0: ，OK，
2: 一个碌，两个碌80多蚊咁样，所以咁啊 ，wheel cylinder 啊50多蚊一只，
0: 嗯哼，
2: 咁我睇咗下呢个价钱咧，咁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咧？你喺度，
0: 佢换呢啲啊，正唔正确先？
2: 啊，正确，
0: 正确 ，OK，
2: 系正确，至少后碌系正确，因为你嗰个 wheel cylinder 已经 pop 咗啦嘛，咁啊前碌嗰度因为睇唔到个 brake pad， 佢结果都系换咗。
0: 嗯、
2: 我话唉、哎，算啦，咁你又换咗一齐换啦，唔系嘅话到时，因为佢自己又系平时唔会查噶啦嘛、
0: 嗯，
2: 所以等到你下次又唔掂嗰阵，再打电话，唔知道你去咗边添，系嘛？咁啊，安全起见咧，佢后嚟就话前碌后碌全部做晒，咁啊前碌呢就换咗 disc rotor 嗰个刹车盘啊，
0: 系，
2: 咁啊换咗 pad， 咁样呢个唯一你可以换噶啦，
0: 嗯。
2: 所以呢呢样嘢呢就係、是、基本上来讲呢佢成套嘢呢做咗差唔多1300-1400咁样啦。
0: 哇都唔係平啦。
2: 啊唔係平。咁我嗰个价钱呢当然你假如自己做嘅话呢你买嗰啲零件係平好多嘅、
0: 嗯。
2: 但係你唔好唔记得人哋车行做生意啦嘛。佢、
0: 嗯、
2: 就要买嗰啲零件呢佢仲要买嗰啲 warranty 啊送货上门啊呢样嗰样嗰啲嘢。咁啊但呢度呢我哋一阵间要讲一下就係、是、你突然间冇咗 break 嗰陣时
0: 点办
2: 点办
0: ?ok, 我先接个电话先。Hello, 你好。
3: Hey, 你好。
0: 係。
3: 李俊先生讲个情形呢一千架都未一架冇 break 咁去到嗰个情形。那同样通常呢个 break 睇住个 sensor, 睇住啲 VV 响呢你去换乜事都冇啦100多萬。佢嗰个一千架甚至乎10000架都冇一架就同样小心就怕事。你嗰啲讲嗰阵时，嗰啲可能系30-40年前咧，人揸得好凶狼，好狼咁揸，揸到个 V 四连打飙咗出嚟咧，佢就下咗拉力咧，嗰啲油压咧漏咧，咁啊真系冇得俾佢好危险噶咯，佢踩到地嘅，佢架车仲会咁嗰个情形好少，又好危险咁咯。不过90%我咧都系啲人都系换下俾力皮啊，咁100多蚊啊，200多蚊得噶咯咁啊。同埋头先嗰个阿姨咧，讲话咧 run flat 嗰啲胎咧，即又系1000架都冇一架个爆胎嘅，即通常你慢慢闹咧，而家都冇话俾个 patch 喺入边噶啦，而家呢几廿年嚟都冇啦，俾个 U 话就系 U 落去咁，跟住俾条胶喺度捉落去咁啊得嘅，而家都得，而家嗰啲新胎都得，不过贵啲，收你人几廿蚊条，嗰时10蚊20蚊。而家咪喺我哋30蚊50蚊一条咁保好辛苦咁啊！同埋今时今日咧，你开啲咁嘅 mechanical 都整咧。如果你个车厂咧，你整车身就得。你话整车身，正开间车厂整引擎、整波箱、整电路咧，你嘅车厂过10000尺，或者你开3间4间嘅咧，我哋本事你可以啊，净系整电路整嘅话，唔整车身，你整车身。easy money， 你车身你喺紧屋嘅点油咯，啊，凹咗落去就俾啲灰趴佢，高位嚟嘅俾砂纸铲咗佢，跟住流油咁，不过啲油贵，啲油啊贵10几-20倍，同你油嚟计咁嘅，咁如果你唔卖轮胎，你唔卖轮胎唔整车身咧，你能够仲集咗稳着喺今时今日咧，仲打开门咧，你嗰个老细一流咯，啊，讲咁多唔该
0: ，OK，thank you。
2: Yeah.
0: 是的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继续讲这个 break 的问题。
4: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0: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那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和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在开放是888-6041-688。 咁你就担心呢、這个朋友打电话上嚟话车胎嘅事情，仲有啲咩补充啊？
2: 啊，我啱啱就话再提醒一下，就话多数呢个 run flat 呢个车胎系宝马，咁、那个车胎本身嘅嗰个制造商就系米其林啊。咁、但系咧，你要问宝马米其林，佢一于叫你自家换咗佢。
0: 嗯
2: 但系咧呢位女士咧就讲佢个窿仔好细啦嘛，泵一次气就可以捱得啊。咁样记得有两样嘢，呢位女士要仔细睇一下，即系话咧，你呢个车胎咧，唔好话，因为佢 run flat 啦嘛，你就话你完全冇胎压嘅话，佢都可以 run 五十米啦嘛。
0: 嗯哼，
2: 即系话你千祈，假如你唔知唔觉话，好似冇咗气咁样，
0: 嗯哼，
2: 你就就算你打翻气嘅话咧，咁你已经将嗰个车胎咧已经冇晒气压嘅话咧，佢要承受。就靠嗰个橡胶嗰个部分啦嘛，
0: 即系个结构已经改变咗，
2: 结构就已经受损伤吓。根据宝马咁讲，但系你话冇啊，我只系睇咗好嘅，好似啲气好似唔够气咁样，咁我咪泵到啲气咯。假如系咁样，而且系嗰个细窿仔漏气，好似佢咁讲嘅话咧，补翻系应该可以啊。大前提就系千祈冇就系已经对呢个车胎造成损伤。就是咁样吓，
0: 好重要吓，
2: 系
0: 咁啊，
2: 先讲咗呢样嘢，咁再翻去嗰个 brakes 嗰度咧，就咁突然间，我哋话揸紧车嗰阵时，突然间冇咗 brakes， 你点算？
0: 系
2: 咁，首先咧就话你做一个手刹啦嘛，同埋一个或者脚刹系咪？咁你先用咁样咁，即系话松咗油先，咁啊掹起手刹，同埋咧尽量靠向右就安全一路。向右靠，
0: 掹手刹都唔能够一次过掹晒吓，
2: 唔系你一唔一次掹晒已经点讲咧，已经冇乜区别噶啦。
0: 但系你要减速啊嘛，
2: 系要减速啊，所以你先松咗油先啦嘛。咁啊，假如你睇前面唔系好掂，你打死你都先掹到尽啊嘛。咁啊掹手刹，咁啊或者系踩脚刹，因为佢后边咧至多系佢个 brake 可能会烧咗一下咁样。所以你讲得冇错啊，就话你。冇咁把掹到死啦！假如可以唔需要掹到死，咁就唔需要掹到死。同埋咧，你再试下 pump 你个 brake， 呢样嘢好紧要。但系假如你话我个 brake 已经掹咗一脚踩到底嗰啲，唔紧要，你都可以用只脚尖掹咗佢个只 brake 踏板啊，掹佢上嚟。
0: OK，
2: 然后再试下咁啊，但系冇大力踩，就是、轻轻咁样泵下佢睇下得唔得。假如你个运气好嘅话咧，佢可能突然间又 catch 咗。你又觉得嗰啲刹车又好似得噶啦，嗰阵时唔紧要，千祈唔好继续揸，总之就系继续泵嗰个 brake 向右靠，停响路边安全嘅地方，咁样就叫拖车，啊，冇再再向前走，因为你嘅刹车呢已经系就话系，
0: 首先冇咗好危险啊，非常之危险嘅，
2: 系啊，所以呢就系基本上系咁样啦，记得就系话，你最更加嗰阵时咧，呢个手刹都系可以救到命噶啦嘛。至多咧就我嘅手刹咁样磨到，其实佢唔用嘅，即系话咧，因为手刹都刺激到你可以，你谂下一架车嘅寿命20万英里，所以佢你每晚你都要掹手刹啦嘛，翻屋企或者停车嗰阵时，所以佢手刹系一定嘅寿命，系冇问题嘅，
0: 系
2: 啊，就算烧咗都唔紧要。你都好，你条命
0: 救到命咯，
2: 系救到命就得噶啦，到时出佢换只手刹就得噶啦。呀，就同埋咧，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手刹，需唔需要调整？一般嚟讲咧，就话你嗱，我就讲三环线呢度吓，我喺斜坡嗰度，我应该呢个手刹掹到一半，你就觉得应该掹唔到噶啦，就已经顶实噶啦。
0: OK，
2: 啊，嗰阵时咧，你松油。阿咪松 brake， 你架车应该唔喐嘅。呢、這个就表示你嘅手刹系
0: 啱啦，到位啦，
2: 到位够力去可以停到架车。但系你话我呢个手刹好似掹到都咁先至勉强停得，咁、你嘅手刹需要调整一下。
0: OK，
2: 就咁。
0: 嗯
2: 哼，系你话掹到都好似我平时根本就唔用手刹噶。我将个整个 park 嗰度，我就落车松人架车喐两下，我都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咁样做。嗱，几时都记得你需要停车嗰阵时咧，用手刹，唔系嘅话呢架车点解有手刹啫？你觉得嗰啲工程师 是傻的咩？是吧、嗯、所以搜查是很重要。因为假如你成日靠那个波箱那个 park 去停驾车的话呢，它里面那些东西呢，就是你成日这样做，到时叭一声的话呢，那个就很重比的了。
0: OK。
2: 要拆了波箱才能整得的。
0: 过大镬了
2: 哈。
0: 咁嗱，而家就如果要换刹车皮或者刹车皮几时咧，可能要检查或者系点样呢个先觉得要换咧？
2: 系呢、這个咧就系、是、好似我哋讲自动波箱嗰啲波箱油啦嘛，系、嗯、咁啊刹车油同波箱油有啲唔同，因为刹车油睇有啲人佢揸车嘅习惯啦，你好似揸紧车睇到前面个刹车灯一阵间着下，一阵间着下，一阵间着下，即系。嗰、那个刹车人士呢，佢只脚
0: 不断咁去掂个，
2: 即系喐唔喐都要掂下，先至觉得安全啲啦嘛，系、嗯、嘛？咁有啲人呢，佢就可以话：，诶、欸，我一睇前面可能要转红灯啦，咁我先松油，
0: 嗯、
2: 啊，咁样慢慢流到去嗰度。啊，电动车呢，直情系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 咩意思呢？一只脚揸车，即系话你一松油嗰阵时呢，佢电动机本身呢就可以将你架车
0: 拖慢啦，
2: 拖慢
0: 嗰阵时系发紧电啦，
2: 系啦。嗯、所以呢就话根据咁样电动车呢直情系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 未先、嗯、呢一只脚揸车，即系话你一松油嗰阵时呢，佢电动机本身呢就可以将

0: 咁样嘅。咁你个 brakes 会试得快啲。又建议呢两年啦检查一下。
1: 两年检查一下。
0: 两年检查一下。因为有时呢啲 brakes 呢仲有一样嘢呢係你个 brakes, 假如你个 caliper 突然间 stuck 咗啊、
1: 嗯、
0: 你个 brake pad 会试得好快。
1: OK。
0: 咁样所以呢就係两年啦，一年又好似太过频繁啲下。咁、
1: 嗯、
0: 两年咁可以检查一下。
1: 咁一般情况即係而家好多车都系一年换一次油㗎啦。
0: 係。
1: 即係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系咪去嗰啲车行呢，佢有阵时会帮你都照埋下睇下嘅 brake 皮呀嗰啲。
0: 佢同呢家嘢换油就系换油。
1: 嗯哼。
0: 你想佢同你免费查嗰个 brake 得唔得，唔好意思冇免费㗎。
1: OK、
0: 嗯。至少要收你就系假如佢你系佢个老顾客，咁、那个 service manager 同你好老友嘅话，咁 OK。唔系嘅话咧，佢都可能又收啲钱帮你检查一下。
1: 嗯哼，
0: 当然佢同你检查一下就都冇两条利啦。咁你收钱系咪即系检查 brake 啦？佢可能话我顺便帮你检查铺箱油啦、
1: 嗯，
0: 我就系帮你检查下呢样嗰样嗰啲嘢啦。
1: 嗯，
0: 咁呢个钱就好似多啲，咁可能啊检查费要百零蚊。
1: 咁就即系两年检查一次就比较正常啦吓。
0: 系，
1: 嗯哼，
0: 呀，咁啊
1: 换油就检查埋啦。
0: 换油嗰阵时，而家一年检查一次，问题就系、是，唔系一年换一次油检查一次嘅话，因为佢检查的确要将你架车咧整上个嗰个架嗰度啦嘛。
1: 嗯、
0: 但系你而家好多嗰啲快速换油嘅，佢架车唔系上架嘅，佢、
1: 嗯、
0: 底下好似嗰个有个
1: 一条槽啊，
0: 一条槽咁，啲人企喺底下嗰度，所以呢检查嗰啲 brakes， 你真系要将个车胎除落嚟，唔系嘅话检查唔到嘅。
1: 嗯哼，
0: 呀、
1: 嗯。OK， 咁啊呢个都几重要吓，两年检查一次，咁啊比较好啲吓。
0: 系，
1: 咁有阵时咧就好似有啲人咧好耐冇检查，咁可能会有阵时听到，而家仲有冇嗰啲壁系听到咗有一个好似条铁线咧正住吱吱响咁啊？
0: 有，全部呢、這个咧只系佢哋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前面一个 break， 后边一个 break、
1: 嗯。Okay.
0: 是装呢只就是有个铁线挂一下咁样。即、mm-hmm. 是当然呢个 brake 皮是好厚嘅话呢佢挂唔到啦嘛。
1: Mm-hmm.
0: 等到你开始听到吱一声咁样嗰阵时呢。
1: 其实都好薄㗎啦。
0: 就是已经薄到啦，佢接触到就开始挂你嗰、那个刹车盘啦。咁、
1: mm-hmm.
0: 呢阵就需要去检查啦。
1: Mm-hmm.
0: Yeah.
1: 咁有啲朋友呢就正如啱先你讲嗰个例子呢，就因为可能好多嘢佢都冇注意啦。咁、
0: 嗯、
1: 所以佢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呢都系冇呢个就算有啲响声佢都冇都唔发现啦。
0: 係呀，有啲人觉得呢个响声好似不嬲都响过。所以呢就话记得你买新车嗰啲时乜都唔响㗎。
1: 嗯。
0: 所以呢一有啲怪声一定要小心。
1: 係。
0: 呢、這个的确系需要大家警惕一下。
1: 嗯哼，咁换刹车即系刹车皮，其实亦都有人讲噶嘛，有啲好啲，有啲有啲软啲，有啲硬啲啦，甚至乎系有啲点解会换咗之前，好似啱先买车嘅时候乜声音都冇吓，
0: 系，
1: 但系换咗刹车皮之后咧，点解要叽叽响啊？之后之类嗰啲咧？
0: 呢、這个主要系好多时咧就系佢同你换刹车皮嗰阵时啊，有嗰啲细节嗰啲地方可能做得唔系几好啊，第一。佢换刹车皮呢，所谓软同埋硬之间有咩唔同啊？唔系话软到嗰啲手指一揿啊，咁啊揿落去咁样，唔系。
1: 冇
0: 晒。佢咧就系相对嚟讲啊，软同硬。一般嚟讲，工厂佢出厂嗰阵时咧，普通嗰啲，譬如话好似 Camry 啊、Honda Accord 嗰啲咧，都系用嗰啲比较软至中咁样嘅嗰啲硬度。
1: 嗯哼，
0: 佢绝对唔会同你用最硬嗰啲。
1: 嗯，
0: 最硬嗰啲咧冇错，就好似你着对波鞋。波鞋嗰啲系比较远啲啦嘛，
1: 系啊，
0: 即系佢你到时打波嗰阵时或者点样系咪，即系话佢就系唔系咁样容易跣啦嘛，
1: 系。
0: 但系你话我去 hiking 嗰阵时咧、
1: 嗯，
0: 我个 boots 嗰度嗰个脚又好硬，因为地下全部都系尖嘅嗰啲石嚟噶啦嘛、
1: 嗯，
0: 所以佢硬啲。但硬啲嘅你啊成日着嗰只鞋都唔系好舒服噶，系咪？
1: 嗯、
0: 所以硬嘅嗰、那个啊嗰、那个 brake 皮系可以好襟用。
1: 嗯哼，
0: 但系咧，佢就会容易产生嗰个噪音
1: 怪声吓。
0: 啊，点解会产生个噪音呢？就系、是、你踩 brake 嗰阵时咧，好似你话踩单车啦、
1: 嗯，
0: 因为你个 brake 嗰个碟啊，佢唔系100%嘅平噶啦嘛，
1: 系啊。

0: 你踩单车咁样，咁有时咧，你睇呢个辘唔系好咩嗰阵，你听到咔咁样嘅，
1: 系、
0: 嗯、啊，咁样嗰个硬盘咁，即系
1: 一样道理嚟啦，
0: 吱咁样就系、是、个声就大，就尖好多下，咁所以呢，就话有呢种情况之下呢，就硬嘅嗰个 brake pad 就容易产生呢种摩擦嘅噪音。
1: OK，
0: 远啲嘅就好啲。
1: 咁咁嘅情况之下。又冇办法换，冇啱啱换咗冇几耐，又冇办法换新嘅，咁有冇解决办法？
0: 有，即系话佢其实有嘅，当时呢，佢而家呢，嗰啲比较硬啲嘅嗰啲刹车片啊，
1: 嗯，
0: 刹车片呢，佢后面可以剪一块嘢，呢块嘢本身呢，就好似有，你话佢软又唔系软，硬又唔硬，就好似着黐黐地咁样一块嘢，佢咧
1: 垫片咁上下啦，
0: 系咁样垫片就话佢。个 brake pad 本身系硬噶啦嘛，
1: 嗯、
0: 但系佢震动嗰阵时候就靠后边嗰只黐黐地嗰只
1: 射咗力去啦
0: 吓，系啦，冇错、嗯，所以就系咁样嘅话，大家呢就系冇就话盲目嘅就话你同我搵一个嗰、那个寿命可以啊，
1: 做翻年嘅，
0: 唔系佢话你只要拥呢架车，假如你试咗，我同你免费换，
1: 哇，
0: 咁样呀，多数嚟讲就系嗰啲，我觉得就系软大中咁样啦，即系话你或者你唔系好 sure， 你就话好似头要打呢条同我
1: 原厂得噶啦，
0: 原厂嘅嘢
1: 系啦，咁得噶啦，
0: 系呀，千祈唔好同我整个硬挂挂嗰啲啊咁样。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吓。咁我哋如果系有咩问题嘅话咧，下次再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今日多谢你，仲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hey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听众朋友，现在有气喘病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小朋友，很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气喘病，他们还要随身携带喷雾剂来应急，气喘病发作的时候就要拿来用。西医认为气喘病是没得医的，只能够用药物去控制，如果好彩的话，小孩子大个就会自己好翻。气喘病发作起来的时候有时都挺危险。台湾歌星邓丽君就是因为气喘病发作，他没有随身带喷雾剂，所以救不回，真的很可惜。西医就没办法的了，只能够是发作的时候靠药物去控制。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寻求一些另类疗法，看看有没有特效药。有些人也都会看中医练气功，希望有所帮助。前几日看到一条新闻，说在印度有一只古传的秘方可以医治气喘病，但是这只秘方是不公开的。印度南部安德拉省的巴特尼高德家族，在每年6月8日，即是印度历雨季开始的这一日，就会免费发放一些鱼仔。这个鱼仔里面他们塞了一些药膏，而这个药膏是可以医治气喘病的。他们这样做已经做了160年了，但是他们就一直都不公开药膏的成分。那些鱼仔大概有2到3寸那么长，听说高德家族的人会将药膏当场塞在鱼嘴里面，而这些鱼仔还是生的，然后呢就叫病人将鱼仔吞了下去。听闻病人只要连续3年吃到这些带着药的鱼仔，气喘病就会好翻晒。但是由于高德家族拒绝透露秘方， 就遭到好多人的声讨同埋非议，亦都造成一啲患者对呢啲偏方产生排斥。不过高德家族就好有信心咁话，每年都仲有好多人嚟排队攞呢隻药，有啲仲系从海外嚟嘅添。证实病人亦都相信佢嘅疗效。至于点解佢哋唔公开呢个秘方，主要系担心如果呢隻药方落到其他人嘅手入边，可能会被仿制同埋牟利，就会失去功效。高德家族嘅发言人哈里纳特话：呢隻药方系佢嘅祖先喺1845年从一位圣人嘅手入边攞到嘅，唯一嘅条件就系要免费派俾啲病人，唔可以索取任何嘅报酬。我初初都唔系好理解点解佢哋要咁做，听佢哋咁解释就觉得几有道理。而家人心不古，如果个药方真系公开，俾人哋攞嚟谋取暴利而失去药效，咁咪仲衰。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哋下次空中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 Leachman 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Leachman 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 Leachman 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还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仲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 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七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下面是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80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 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早上大概10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的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的资料说，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estan Fire， 火场是位于80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esta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80号公路以及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朝头早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同80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着80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 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3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还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 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2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4 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 52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 三藩四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 正与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万平方尺，約佔當年整個購物中心的三分之一。這部分物業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獨立持有。 B3 Investors 主要專注處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業地產。公司早前亦曾經和其他合作夥伴將 San Leandr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創新和醫療研發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点解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市场亦关注今次出售会不会令到原本同步进行的整体出售计划变得更加复杂。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万6千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万5千美元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 Novato 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亿4500万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科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 南韩济州警察听礼拜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无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三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先讲一个令全球震惊的爆料，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16号的节目透露，习近平结束印度访问回到北京那阵，身体状况出现极之严重危机。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之后，落机现场被严密封锁，习近平已经无法自主行走，最后由工作人员用担架直接抬出机舱，紧急送去301医院特别加护病房做全套检查和救治。胡力任引述多方消息指出，这次的病情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是突发轻度中风，甚至是脑梗塞。这种高龄突发性脑血管病变无法通过手术治疗，只可以用药物控制。他说这个画面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晚年的凄凉。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接见重要外宾的时候，只能够穿着睡衣瘫在梳化那里，神志和语言功能几乎失控，全靠身边的侍卫张玉凤在旁边翻译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整个国家就被一个半死状态的垂死老人家支配。现在习近平如果是强行撑下去的话，恐怕都会步入同样难以为继的后尘。胡力任的爆料暂时无法核实，不过梳理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就发现，由9月13号习近平由印度回到北京之后，截至目前他未有任何公开露面活动。官方媒体相关报道全部都是信件和文章。15号回信给福建漳州110，同一日求是杂志刊登他之前的讲话，到16号又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内部已经出现咁严重的异常，外部战略就更加雪上加霜。过去这半个月，北京原本以为川普已经陷入中东战事，腾不出手，于是在南海疯狂加码，结果现实落面来得好快。9月2号起， 中共战略性巡逻和岩岛变成常态，派出10架高级教练机挂实弹逼近菲律宾军机。9月7号，中共军方又在美济礁主碧礁方向向菲律宾飞机发射信号弹和曳光弹警告。到了9月中，中共再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还划出禁航区，摆出一副要在南海清场的姿势。中共以为美军已经被中东抽干精力，不得闲顾东亚。不过北京明显严重低估了美国的战略定力。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9月14号最新追踪的数据，之前长期在中东执勤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率领战斗群正式驶入南海。林肯号之前在泰国临查班港只是停了5日，这次已经是他长达9个月部署期间唯一一次比较似样的休息和调整准备。官兵刚刚透了啖气，航空母舰就再次启航直驶南海。不止林肯号，今年曾经转去中东支援的迪尼波里号两栖突击舰结束长达半年巡航之后，亦都已经回到日本佐世保基地。佐世保是美军在东亚唯一的前线两栖战舰基地，守住东海和对马海峡咽喉，是第一岛链北面最核心的战略要塞。随着迪尼波里号归位，再加上直插南海的林肯号，美军等于在第一岛链南北两边同时推进。中东战事都未完，就急着完成对中共南北包围，两舰合璧，相当于一次过出动近百架顶尖战机。中共这一轮的战略对赌，眼见就是输了。之前中东战局升温，沙地王储多次紧急致电华府，请求美军出兵攻击胡塞，不过就被川普拒绝。到而家先睇清楚，原来川普一早已经将战略重心设定锁定喺第一岛链。北京内部传出习近平严重健康危机，外部又喺南海严重误判，而家同时面对美军由南到北嘅包围，局势已经变得好被动。边个估到，连每年预算高达185亿？财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北京大学现在都开始发表文章，叫大家要过紧日子。9月1号作为教育部直属副部级高等学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实施办法。这份文件写得挺仔细，同城公务活动一律不安排接待，加班吃饭非必要就不吃，尽量翻食堂解决。出差视察不准超标准买超级经济舱和头等这些贵位，连办公都计到一张纸，鼓励用单面空白 A4 纸打印报销材料，非必要不要用彩色打印，亦都不要用铜板纸。简单的讲，就是打印报销单可以就用废纸，可以黑白就不要用彩色印，连一张纸都要悭。为什么这些平时最不等钱使的国内顶级大学突然都陷入钱荒？因为财政水源干塘。中共统计局9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至到8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跌近两成，过去占地方财政总收入40%左右的卖地钱，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只是得9778亿，同比再暴跌 31.5%， 进账插税息下跌，债务就疯狂堆积。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之前透露，截至2024年底，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逼近100万亿。全国多间高等院校最近都密集下发类似文件。9月9号，北京林业大学发出实施意见，直接说将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规定同城公务一律零接待。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开会落硬指标，开会不摆水果，宣传展板禁用高成本工艺。安徽建筑大学更加严查报销， 市内的交通费发票只要出现汽车站、机场、酒店甚至是娱乐场所一律不批。据报道，多间大学2026年的财政预算都减少了。云南大学总收入直接缩水 14%， 只是得回29亿8100万。中国科学院大学跌了接近一成。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这些名校财政经费全部都收缩。不只是大专院校，多地公立医院的业绩表现奖金和科研经费都收紧，甚至有地方开始清理临时工，逼单位瘦身。有云南网友就挖苦话，请问还给不给钱留学生啊？又有江西网友质问，原来开会还要摆果盘，茶会来的。当地方财政没钱输血，各地离奇的生财之道就出现。重庆璧山、贵州麻江这些地方政府为了筹钱，早已经什么家当都买。有报道指，一些地方甚至开始变卖公共资产，由殡仪馆特许经营权到景区观光车都拿出来卖。最近加拿大 CBC 爆出一条消息，卡尼政府打算将国内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杜鲁多、卡尔加里和温哥华的特许经营权卖给私人资本，而连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参与。虽然官方强调机场土地和核心资产仍然是由政府掌握，不过这个计划一传出，已经令很多人摇头，加拿大真是穷到要卖机场经营权。居住在加拿大好耐的华语时事评论博主即及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危机信号，反映加拿大经济和财政已经出现明显压力。他提醒，机场本质上是准垄断的基础设施，一旦交给只是追求回报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基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收费可能不断上调，服务质素被压缩，利润亦都会流出，最终这些成本都会落返在旅客身上。更关键的是，到现在为止，政府都未公布收费上限、服务标准和外资可以持有多少股份。未来合同怎样签、谁负责监管、安全责任怎样分清楚，这些细节将会决定这次是真正引入资金，还是将国家战略交通枢纽的长期收益拱手让给他人。如果最终由加拿大本国养老金基金接手，至少利润还可以留在国内。不过如果经营权大量落入外资手上，争议肯定会更大。而最令人放心不落的，就是中共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拿到机场的经营权呢？伊朗黑市买油所得透过加密货币网络转移的金额已经超过15亿美元。这些钱被指最终流入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而美国现在就将打击范围正式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两间中国公司亦都成为美国最新的追查目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14号宣布，对两间中国公司汇盈信托和六合琼提出民事没收诉讼，要求没收超过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方指控这两间公司表面上分别从事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经纪，实际上就是帮伊朗处理黑市石油收入。美方指控两间公司具体操作的方法是利用币安交易平台的户口，将买油所得转成加密货币，再透过转账网络洗白资金。而他们的客户当中也都包括中国石油企业。今次诉讼涉及的金额虽然只是6100万，但是背后的资金链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前美国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最终会不会成功没收，还要等法院裁定。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 上游心生，暴戾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又或是跟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和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纳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特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唔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嘅实际成果系点？挨咗好多年嘅金砖货币喺新德里宣言只字冇提，官方吹捧嘅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系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中国 CIPS 同埋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计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紧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紧的 BRICS Pay。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那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在这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是在于印度的战略拒绝，莫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是就绝对不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挑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还反而上升。 而人民币就占大约2%，仲低过日元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幕，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90%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嘅具体项目，竟然只系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嘅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咗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系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

極度功利的戰略次序。對北京來說，新德里金磚峰會只是一場給國內百姓和南方國家看的大外宣戲碼，而華盛頓才是決定中共經濟生死存亡的真戰場。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盤是想在新德里拉攏印度、巴西和南非，搞個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場面，當成之後去美國和川普談判的戰略籌碼。點知習近平帶埋一套計劃嚟到，最終只係換到一份軟弱無力、影都冇嘅聯合聲明，根本手上冇曬籌碼去同川普開價。有網友喺 X 平台一針見血形容，金磚隨時會變成砸向習近平自己嘅磚頭，嚟到美國不如向華盛頓沼澤嘅利益集團認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條命好過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無力，往往是內部政局動盪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會官方畫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掌控習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衛局局長周鴻許，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談判桌。9月12日的集幕會，央視畫面影到平時穿著軍裝的周鴻許改著西裝，打藍色領呔，留住招牌的平頭裝，竟然以文職外交談判團成員姿態坐在中方談判席。他左右兩邊分別是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馬朝旭和部長助理洪磊，排位甚至還高過習近平的外事秘書呂陸華。講究長幼尊卑、長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場，這個座位次序非常不尋常。周鴻許以前亦都多次跟随習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企喺佢侧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佢。今年6月習近平访问北韩洛基嗰阵，佢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喺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鴻許以副部級姿態平起平坐，他很大機會已經接任了中辦副主任這個職位。無論官方會不會宣布職務，周鴻許由幕後貼身保鏢走向台前變成黨國要員，都標誌著中南海內部權力結構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軍隊巨頭張又俠和劉鎮立被捕之後，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许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许来讲到底是喜定是忧，现在还很难讲。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许点解今日权倾一时呢？咁就要睇返黄少军嘅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喺4月29号佢已经喺北京病逝，享年67岁。呢、这个迟到三个月嘅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喺4月底网上就传出佢嘅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二十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青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

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许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许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许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司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许。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许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许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不过就因为屋企穷，才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的军校。在军队，他凭着低调务实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这种没有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许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许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有死角的监控网里面。由棒棒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许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

0: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林松博士和 Nina， 两位好。
1: 是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国石好，石头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很多话题和大家分享啊。咁又睇到啦，非常之恐怖嘅，写有国家机密载体销毁车，竟然下北街头。咁网络疯传啊，任正非孟晚舟全家肾被失联。咁华为总部咧就竟然武警，系咪咁样咧？咁之前早前咧十二号咧，习近平咧原来率领400人嘅访问团啦，去印度啊，结果咧就24小时就好快就翻嚟啦，好似喺呢一趟印度行咧食咗8个，急火攻心就晕低咗啊嘛。同埋咧，我哋睇到莫迪嘅外交手段咧，好似银墙玄机啊，咁同埋系因应系习近平嘅身体状况啦，恐怕川集会生变。咁同埋咧，我哋讲睇到 AI 决战中美，咁似乎两个国家都大力发展 AI 啊。不过咧，近日啦，美国呢边就有 AI 末日论啦。今日黄仁勋喺台上讲嘢咧，突然间收到川普嘅电话，似乎两个人都讲咗佢就 AI 嘅前景又非常之好噶。咁同埋咧，我哋又睇到美国咧就经验地沟油。咁對於中國人嚟講咧，地溝油好大件事喎。不過美國係咪都咁嚴重呢？同埋我哋睇到有兩個中國嘅男子被捕，涉及呢件事啊。咁我哋講第一單新聞先啦。我哋睇到河北街頭咧，突然間出現咗國家機密、國家秘密載體嘅銷毀車。咁究竟入面係乜嘢類型嘅機密載體呢？同埋啊，如果真係國家機密，点解要明晃晃喺普通街道出现呢？咁呢人间呢件事，我哋请石头同大家讲讲啊。同埋一架普通街就街头出现架车，点解要引起咁大个关注呢？咁石头你讲讲呢一单新闻先啦。
0: 嗱，咁啊呢个叫做国家秘密载体吓，咁啊销毁车，咁佢写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啊后屘咧都系一个红色嘅字啦，咁啊写住个密字吓。咁格外醒目，所以大家咧都觉得都几引人注目，去諗下咁好多遐想出嚟啦。咁因为呢个照片出到嚟之后呢，或者呢个新闻出到嚟之后呢，我都要证实一下究竟系咪㗎。咁我真系上网睇咗一下呢，佢真系有㗎，唔系讲假㗎，呢部车真系有㗎。咁呢部车呢亦都睇，我查咗官方方面呢亦都有信息嚟讲啦，呢部车系存在嘅，亦都系一直都有㗎。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点解会系引起到咁多个关注呢？入边有啲咩机密呢？究竟系有啲乜嘢喺入边，或者系唔见得人嘅要销毁呢？销毁嘅到底系咩呢？呢个好重要嘅。咁先讲下我啱先 check 咗嘅，中国大陆有冇呢？有。咁佢部车入边嘅功能系咩吓？喺而家现任制度入边呢，佢其实呢部车就基本上系可以喺中国法律入边确定咗叫做国家秘密载体销毁嘅系文件啦、硬盘啦、光碟啦、U 盘啦，或者系凡系用过、写过、存档嘅叫做国家机密咧，可能都系要销毁嘅，唔可以当垃圾抌噶吓。因为呢啲咧就系防止一啲间谍咧，或者系一啲人专系去凑呢啲垃圾咧，去呢个咁嘅还原咧，咁佢所以要销毁嘅，咁啊唔可以卖，亦都唔可以做回收品嘅，咁啊必须要清点咗之后，登记咗之后，然后咧再申请或者审批咧之后，就要专人去到嗰度销毁，然后全部唔可以还原嘅吓。咁呢种咁嘅做法有冇咧？有。咁我其实如果大家要留意嘅话咧，嗱喺美国有，我唔知道博士佢哋嗰边有冇吓，我知道美国有嘅咧就系、是。譬如銀行，咁佢銀行咧一段時間佢會係定期咧，會每一個分行入邊咧，佢都會有呢啲咁嘅車咧，專係去到嗰度幫我哋銷毀呢啲咁嘅起碼叫做客户資料啦，即係唔可以出街嘅客户資料，佢係專門銷毀嘅，係有專人負責做嘅嚇。呢、這個咧就係啱先講緊嘅呢啲咁嘅叫做銷毀秘密嘅呢啲車。咁但係本嚟嚟讲啦，啱先讲緊嘅，既然中国大陆出咗咁清楚嘅讲话呢架车咁嘅作用，点解有人呢会驚呢？就係、是、 呢、這个就争议所在啦。喺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车喺街上边行，入边装咗边个？咁啊呢套机器入边可唔可以将人装入去？其实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因为关键就系呢一个制度、呢、這个国家、呢、這个统治者咧系冇诚信嘅，亦都系唔透明嘅。咁所以呢个先系关键所在。所以你会俾人哋谂到几样嘢咧，一就系、是、会唔会系？被消失嘅嘢咧，就好似之前讲紧嘅，有人失踪啦，咁啊家属去问单位啊，问派出所、问医院，到处去问啦，得到一句话就讲紧话唔方便讲咁样吓，咁啊讲完啦，咁啊既然系唔方便讲嘅话，当然系定为咗机密啦，因为而家所谓嘅机密咧，嗱，大家睇到咗喺香港嘅审判入边啦吓，咁啊讲紧话又话违反国安法，又同国安有关嘅，咁啊喺。其实而家咧，连剪报纸啊、讲嘢啊，喺 social media 入边讲下啲嘢咧，都叫做国家机密，都完全可以系当噶吓。咁啊，啲领导人啊，习总讲完嗰个手稿，如果出咗街之后咧，被剪咗落嚟，嗰个都系国家机密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国家机密被定为咗相当之广泛，你根本都唔知系咩嚟嘅。呢个系所以咧，一个人失踪咗，要去问嘅话问唔到，呢、這个咪就变成咗人哋怀疑呢啲车系咪变成咗？销毁车咧，唔系定系销毁秘密咁简单啦，唔系国家机密系秘密咁样销啦，系咪？咁之前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咪亦都出现过一啲叫做火花车嘅，系咪？咁啊，专门啊、這、呢个本嚟嗰啲车咧系攞嚟销毁嗰啲咁嘅动物尸体嘅吓，咁但系最后咧就因为太多人死亡啦，咁啊结果咧喺全国各地都出现咗呢啲咁嘅移动焚化炉。咁啊，呢啲移动焚化炉嘅话咧，从烧尸体变咗烧人体，咁啊呢个亦都令到咗大家非常之担心呢啲车入边咧有冇自动焚化炉吓，或者系甚至乎绞肉机添，咁呢个其实好明显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是、而家喺网上边都成日都睇到咗，亦都系事实就证明咗咩假嘅救护车啊，呢啲移动处理车、移动垃圾车，甚至乎系活。摘人体器官啊！呢啲传闻系多不胜数喺中国大陆吓，咁啊而家呢度讲到咗嘅中国大陆嘅人咧，基本上会成为咗一个器官库。咁呢种咁嘅情况，近期又发现咗好多啦，系咪？咁呢啲亦都系令到咗大家好担心嘅。所以原因就好简单，一辆车合法嘅秘密咧冇问题，但系合法秘密情况之下，系咪做紧？呢个犯法嘅勾当咧，呢个系关键所在。而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秘密。就啱先我讲紧点解会讲紧咁复杂咧？就系边个嚟定义呢个系秘密？如果中共定义嘅所有嘢都系秘密嘅话咧，就连讲嘢都要封住啦。咁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一个车咧，形成咗大家其实最关心嘅咧，就系呢个制度嘅问题。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制度唔透明，所有嘢都唔透明，令到咗你出台所有嘢咧，其实大家都冇人信嘅，因为中共喺法律之上而唔系受法律制约嘅，所以佢可以做任何嘢，你唔可以。呢、這个先至系呢一个咁嘅车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大吃一惊嘅关键所在。
2: 你话特别武汉肺炎之后咧，咁喺呢架呢种车出现咧，特别近年啦，人口失踪啦，系嘛？咁问下博士啦，如果你睇到呢一架车咧，你会有啲咩遐想咧？头先成日都讲咗，引起人哋嘅遐想啊！
1: 系啊，因为头先咧，因为我都睇咗有几张图片啦，咁样吓，因为有时咧我都有留意。哎呀，嗱呢张图片咧，嗱就系、是、俾人哋影到，嗱呢、這个就好现场嘅，灰灰地咁样吓，烧毁车咁样就好清楚。咁咧，不过头先都另外有几张图片咧，我估就应该系 AI 制作嘅，嗰、那个 AI 制作嘅图片咧就。即係有時咧，就話啲傳媒咧會整咗啲即係 AI 做一啲圖出嚟咁啊，咁有時咧就會俾人哋俾人哋投訴，俾人哋話，哎，你哋發布虛假消息咁樣，所以我都要講清楚咧。嗱，而家呢張圖片咧睇落去咧就係真嘅，係一個即係喺個街嗰度咧就影咗出嚟嘅。咁另外頭先有幾張靚啲嘅相咧，就應該係 AI 製作嘅，因為係有啲瑕疵、有啲問題嘅咁樣。咁咧其實係之前咧都試過，頭先阿石頭兄都提過啦。 有啲系一部车就话，诶、哎，系咪烧啲尸体？究竟烧啲动物尸体啊，定系人类嘅尸体咧？咁样吓，特别系咩武汉肺炎嗰阵时咁样，都引起有争议嘅。咁嗰啲消息咧，其实我都有传过啦。咁又有人话，喂，如果你一部车去烧个系人嘅尸体，有冇可能咧？就话因为喺啲焚化炉嗰度咧。即係嗰啲火葬場嗰啲焚化爐咧，燒人嘅屍體要燒可能一兩個鐘啊，唔知幾耐嘅喎。咁你一部好似 van 仔咁嘅車，佢頂唔頂得順，燒唔燒到咁耐咧？咁樣咁當時呢啲都引起一啲議論嘅。咁我就話：喂，你唔好諗住即係嗰啲燒屍體，即係假如真係燒人類嘅屍體，你要燒到好似即係啲骨灰咁樣啊！咁嗰啲可能就係、是。喂，即系将佢系咁以烧一烧咁样，然后就可能去边度就撞咗就算咁样，亦有咁嘅可能性吓。咁、啊、所以咧，有时睇到呢啲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不过咧，我又谂翻起咧，即系如果系 N 年前好耐啦，我哋睇到话，当时法轮功话，有活摘器官，当时唔系好多人信噶。咁到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信啦。喂，真系喎、啊，而家好离谱喺大陆。我最近咧，嗱，因为我喺澳洲有教书啦，咁喺澳洲呢度咧，有啲系 A B C 啊，即系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即系喺澳洲土生土长嘅华裔人士啦，佢哋唔系好了解中国大陆嘅情况嘅，咁咧就话，而家不如就快放假啦，买机票一家大细去呢个大陆玩下啦，见睇下大陆嗰个建设啊。咁咧，因为我一听咧，我就知道，喂，呢啲人唔系好熟悉中国大陆嘅情况咁样，一家大细买咗，已经买咗机票噶啦。咁我当时听一听到，咁我谂一谂，后来我即刻同即系嗰家人讲，我话，喂，你一家大细，你小心啲嗱，你拖住两个细路仔，你最好咧买条喺澳洲我都见过噶，有条好似嗰啲胶带。就唔係稱狗出街嘅，係拖住啲小朋友，驚住啲小朋友咧行行下唔知走咗去邊啦。咁一個圈咧就綁住喺個家長隻手，一個圈就綁住喺個小朋友隻手。咁然後咧有條膠嘅繩，即係以防個細路仔咧走走下走失咗咁樣。我話建議咧，不如咧你如果去中國大陸咧，你真係要買條呢啲膠帶拖住你個。小朋友嚇，以防咧走失咗。我話你知唔知喺中國大陸咧，而家隨時咧。人哋会丢心啊，绑架啊，咁如果你个小朋友俾人哋即系绑架咗去，你就即系喊都喊唔翻咁样。咁同埋我另外我就提醒下个家长咧，我话喂你咁样去大陆咧，嗱你入第一次啦，你唔了解大陆啦，我提醒佢，即使你见到有警车，见到有救护车，你都要小心，唔好以为嗰架咧警车咧有警车嘅标志咧就系真警车。好可能是假的警车来的，救伤车都是啊，你见到救伤车有救伤车那些标志，你不要就当真的，玩下手那些都是冒牌的救伤车来的。那么我跟那个家长讲，那么然后那个家长又跟我讲，他说他买了机票之后呢，他跟家里人讲的老人家，他说老人家即刻劝他，哇，你做什么事啊，你问都冇问过我哋啲老人家，你就即系买机票去中国大陆啊！哇，好危险喎咁样。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嗰啲 A、B、C 咧，真系唔知噶。即系喺海外出生嗰啲啦，即系喺我哋喺澳洲啦吓，咁啊，即系天下太平嘅社会，冇谂过咧，即系中国大陆会系点咁样。咁所以咧，嗱，即系来不来有呢啲咁嘅新闻啦，呢个咩国家机密销毁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涉嫌系焚烧啲尸体嘅车咁样啊。嗱，是真是假，即系我哋喺海外又冇办法就去证实。不过咧。即系我都建议啲人咧，尽量要小心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咧，如果见到呢啲咁嘅车咧，你真系要小心啦。最好行远啲啦，最好就唔好去中国大陆添。我最近睇到咧，就话呢个美国政府嗰边啦，好似美国啲使领馆啊，都有提醒咧。如果冇乜嘢咧，就唔好去中国大陆。其实澳洲啊，澳洲政府官方网站叫 Smart Traveller 啦。一直以嚟，自从国安法以嚟到而家咧，一路都系维持系叫做 high alert 啊，一个高度警戒，提醒啲澳洲国民尽量避免唔好去香港，唔好去中国大陆。如果你真系事必要去咧，你真系要小心。提醒啲人咧就话，你随时有得去，你有冇得走咧？嗱，就话呢啲喺去到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咧，佢怀疑你咩嘢，佢认为你。 有违反咗咩嘢，佢就可以扣留你，唔系话你自己咧咁轻易就话，诶、哎、我冇事喎、啊，咧我冇呢个意图啊，我冇企图去犯法，唔系咁样就可以解释得到。同埋咧提醒啲人，澳洲政府有提醒啲澳洲国民咧，就话，你唔系想揾律师就可以俾你揾得到，同埋咧未必澳洲嘅领事馆咧都可以提供到咧领事保护嘅，咁提醒啲澳洲国民。不过咧嗱，当然啦，未必个个人会咁警觉，咁有啲人即系从来未去过中国大陆嘅，咁啊受嗰啲宣传影响，以为哇呢、這个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好、啊、喎，咁啊即系去睇。即系如果俾我咧，就唔好搞我啦。我就应该 N 年前已经决定，即系唔会去香港，唔会去中国大陆噶啦。应该 N 年前嘅事嚟噶啦，呢啲吓。
2: 系话咁，博士呢个提醒咧非常之好啊。咁好多 A、B、C 啦，喺外边系生长嘅小朋友咧，唔系几知道，好单纯嘅，觉得好似冇乜嘢。睇睇祖国。就是父辈个祖国发展成咩样呢，不过我都唔明白点解好佢出返嚟咁多年啦，咁都系好想返去睇，你以前喺中国大陆嗰阵时唔系睇混晒啦嘛，系咪差唔多啦，反而出返嚟啦好想返去，咁我好想返去嗰边做咩你又出返嚟呢，系咪咁提醒呢，大家系要注意啦，未必个个返去都有事，不过呢万一有咩事呢可能分分钟返唔到嚟，系咪
0: 谂先啊，博士讲紧嘅呢个消费车吓，咁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嗱，消费车同呢、這个喺呢个火葬场消费嗰个咧，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消费车系冇嗰个棺材嘅，直接抌嘅人入边烧噶吓，所以系好快脆嘅。点解喺呢个呢个火葬场会烧得耐咧？就是、因为有棺材。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就得噶啦。咁啊，呢个系唔同一样嘢嚟嘅。咁啊，所以佢系唔同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啊，所以嘅时间亦都唔同。消费车入边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叫做高压式嘅呢个处理方式嘅。所以所谓嘅怀疑嘅话咧，可以怀疑，但系咧，佢系合理嘅咁样噶吓。因为当时喺美国咧有一个有一个研究咧，当时喺武汉入边咧，就系用紧消费车嗰阵时，讲紧佢哋嗰个用图像。唔同嘅颜色显示咧，就武汉嗰个地方咧系特别犀利嘅，预计咧嗰阵时已经超十万噶啦，即系净系坟位吓系好犀利嘅嗰阵时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本身嚟讲都系证据嚟嘅，补充一句。
2: OK， 咁我哋讲翻任正非孟晚舟咧，近日咧成全啊全家肾被失联啊，咁网上又话咧华为总部咧竟然冇警，咁呢个传导咧就话好似有讲到佢哋甚至乎系逃走嘅路线咧，网上都已经出咗嚟，话逃去一个佢一个私家，就佢屋企买翻落嚟嘅小岛。好神秘的地方，不过呢又睇到九月十四号佢个女啊，咁任正非二女系姚安娜呢就出席咗北京嘅一场嘅个活动嘅。唔知真啲系假啦，不过任正非其他人呢就冇出现咗辟谣啊。咁呢件事点睇呢，石头讲先啦。
0: 睇下博士讲先啦。
2: 系，博士
1: 嗰个系，其实任正非呢单嘢咧，已经俾人哋炒咗都好几日噶啦。咁咧，台湾嘅传媒啊，香港部分传媒啊，同埋喺海外嘅传媒咧，都好关心任正非呢单嘢。咁咧，而家即系姚安娜啦，佢个第二女啦，就露面咁样吓，即系证明佢仲喺中国大陆吓。咁佢嘅露面咧，只能够证明吓姚安娜仲喺中国大陆，佢咧就唔涉及到呢个华为机构嗰啲运作嘅，因为佢系从事演艺啦，演艺界嘅咁样吓。咁而家个问题咧就话，喂，点解咁多日啊，任正非啊，仲有孟晚舟啊，唔出嚟咧？佢哋亲身出嚟就最好噶啦，即系亮一亮相，咁就可以解释到啦。咁样我都好期望。佢哋企出嚟去澄清一下，咁即系一天都光晒咯，即系话佢哋仲喺中国大陆咯，咁样吓。所以咧，嗱呢啲又好难怪咧。而家啲台湾啊、香港或者海外啲传媒咧，传得咁紧要吓，因为从嗰个时间线去睇咧，九月十五号嗱，即系呢个中国大陆咧就出入境咧系加强管理啦，我哋可以简单叫做封关啦，实际上又唔系真系全面封关嘅。不过咧就话喂，如果系你去到机场边境啊，海关人员啊， 国安啊，或者系公安、武警啊，甚至系商务部门啲人啊，佢怀疑你咩嘢，觉得你咩嘢可以咧唔俾你出境，咁呢个好大镬啦。所以咧嗱，任正非咧同埋孟晚舟好似话十几人咧系失咗踪，呢单消息咧最初传出嚟咧就系佢华为一个其中一个董事好似叫做梁华系咯，咁咧佢嗱就。在网上流传了一个手机的那个截图啊，那个截屏的画面的。咁咧就话呢个梁华咧就话喂搵唔到啊任正非黎英成系咪两日都搵唔到佢？跟住咧就话再试图打电话搵佢个女啊孟晚舟，咁叫啊孟晚舟都搵唔到。嗱呢个截图咧就流传咗已经即系几日噶啦。点解任正非同孟晚舟唔亲自企出嚟去？现亮相啊，亲身亮相咁咪可以澄清咯。所以我都有呢个疑点喺度。但因为当时咧传闻咧就话，半夜三更凌晨一点，有人见到咧有架好似系保姆车咁样啦，就喺即系深圳系咪任正非个别墅驶出嚟啦，驶咗去海边啊。咁所以有传闻咧就话，喂，佢哋会唔会咧一家大小几多人咧又上去啲？可能佢有艘游艇、游轮咁样就坐船出海，咁啊坐船出去啦，去边咧就唔知啦，会唔会去香港啊？去或者台湾啊，或者去东南亚国家咧？呢个真系一个谜嚟噶，我都好有兴趣想知道呢个谜底究竟系咩嘢。但系等咗咁多日，任正非啊、孟晚舟始终唔企出嚟，所以就令人怀疑咧，喂，佢系咪趁呢个9月15号之前咧？嗱嗱声走佬，跟住15号之后咧，佢走唔到咧咁样，因为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尤其是呢啲企业啊，佢就话自己系民企，但其实佢同中共军方背景咧，嗰、那个关系非常之深厚嘅。佢发明嗰啲咩，即系咩鸿蒙啊，啲咩嗰啲咩芯片啊嗰啲。就嗱，真定假就唔知啦。有人话佢系吹嘘出嚟嘅，所以呢啲随时咧好大镬噶。阿习近平。如果要查处咧，随时查到啊任正非头上，任正非就惨啦，随时邓冬菇，咁啊不如早走早着啦，呢、这个唔出奇噶。嗱，我又再三讲下，我都希望任正非慢慢走企出嚟澄清下佢究竟而家喺边度，咁啊一天都光晒咯。好，唔该。
2: 咁石彤系嘅，佢嘅疑安啊，佢个女出现系咪一种辟谣嘅方式咧？
0: 你可以讲系辟谣方式，亦都可以咧，佢。呢、这个传闻入边咧，或者佢可能唔关心呢、这个佢系咪呢个消失啦，系咪？因为其实咧，之前我亦都同大家讲过一样嘢咧，就系琴日我都同大家提过一样嘢吓，就讲紧任正非已经81岁啦。咁佢而家81岁，佢仲走到去边咧？咁佢走出去嘅话咧，仲有啲咩可以可以阻到噶啦？系咪？咁佢其实咧离开咗中国大陆嘅话，基本上任正非系冇乜嘢可以做噶啦。除咗一样嘢就系做美国嘅呢、这个。间谍咁啊，将呢个华为嘅秘密又好，佢同中共之间嘅秘密又好讲晒。中国大陆嘅话，基本上任正非系冇乜嘢可以做噶啦。除咗一样嘢就系做美国嘅呢个间谍，咁啊将呢个华为嘅秘密又好，佢同中共之间嘅秘密又好讲晒出嚟。咁咧，佢仲有啲用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叫佢搞研究，搞唔到啦，系咪？因为佢自己如果要安享晚年嘅话，喺中国大陆得啦，咁唔需要去边度咧，咁佢可以退休嘅都冇问题，系咪？咁啊，但系佢因为佢喺个在任期间咧，其实亦都系习总可能相对嚟讲都几睇重佢嘅呢一个咁嘅华为呢一个。

0: 情况下，咁啊话喺呢、這个可以讲喺习总在任期间咧，其实孟晚舟被拉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Trump 第一任嘅时候，亦都系习总在任期间，佢救孟晚舟出嚟，亦都系呢个嗰个时间吓。咁之前其实我提过啊，孟晚舟嘅佢阿公吓，即系佢妈咪嘅阿爸咧，即系佢阿公啦。其实系中共嘅呢个特务级别嘅呢个领头人物嚟嘅，咁所以咧佢系受到咗中共默认嘅保护嘅家属嚟噶，咁所以佢点解会救孟晚舟？唔系因为唔系孟晚舟，因为系任正非嘅女，你错啦，系因为佢嘅公嘅嗰个后台犀利吓，咁所以咧嗰个先系佢真正被救嘅原因。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你如果講緊話孟晚舟係離開咗，翻返去加拿大仲有可能，因為佢老公啊，佢仲有兩個仔女喺加拿大，咁仲有一個大屋喺度添。任正非我諗到冇乜用噶啦。咁呢一次其實傳聞講緊話佢去嗰個小島啦，一開始傳聞就話佢嗰度又有機場啊，又有呢、這個呢樣嗰樣講咗講多好多設施啦。咁但係人哋講緊話，我哋查咗，其實冇機場之類嗰啲話咁樣嚇，咁其實係咪傳聞嚟咧？唔知咁啊，因為呢個姚安娜出咗嚟之後咧，基本上都被人認為咧，講緊話佢都係出嚟辟謠嘅其中嘅一個方式嚇，可以咁去理解。咁所以咧，我諗佢都係有個咁嘅成分喺度以呢種方式去辟謠咯。
1: 即係如果佢屋企冇外逃，點解突然間有外逃呢一種傳聞啊？呢幾日啊，頭先你又講咗啦，係習近平咧，似乎幾撐佢嘅任正非啦，包括埋之前我話為咧就彭麗媛啦，去到邊度咧都炫耀佢嘅華為手機啊，幫佢做宣傳話佢哋用緊華為嘅手機啊，好似嘅點好點好啊，就講呢樣嘢。佢會唔會都係覺得係萬一如果習近平好撐佢？如果習近平大勢已去，咁下一個佢就跟住慘啦。咁冇林老入秦城啊，係咪就咁樣咧？冇得善終啊，會唔會有呢種擔憂咧？
0: 因為從任正非作為咗啱先博士講緊，佢係以民營企業家嘅呢種咁嘅姿態出現啦。咁佢當然係整咗一個叫做軍隊式嘅管理啦。嗰陣時華為其實最有名嘅唔係因為佢技術好嚇。一開始最有名嘅就係佢係個管理咧，就係軍隊式嘅管理啊嘛。就任正非本身就係參過軍噶嘛，咁啊，所以咧佢係以軍隊式嘅管理咧，話佢好嚴格咁樣嚇。咁任正非其實佢華為唔係第一日存在噶啦，亦都唔係習總存在佢先存在嘅。佢其實長期存在以嚟咧，你睇到任正非喺度做佢呢個頭啦嚇，可以咁講啦，即係第一把手咧落嚟嘅話，佢好少。好明顯嘅參與某一個領導人嘅呢個邊，即係站邊好少嘅嚇，亦都講緊佢對政治嘅滲入程度咧，喺中國大陸咧，即係喺佢自己踩入去咧，其實係少嘅，亦都有可能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孟晚舟嘅阿公嚇，因為佢嘅底咧係咁樣，所以佢會警告唔好踩入去，如果踩入去嘅話，可能會好大鑊嘅，呢個有可能嘅，亦都係有可能係有意保護嘅嚇，咁佢本身嚟講對呢個喺幾代嘅領導人嚟講啦，咁中共嘅領導人嚟講咧，佢都冇直接去好明顯嘅參與咯，可以咁講啦，只係講緊話需要佢嗰時佢出現，唔需要佢嗰時咧佢就離開咁樣。咁樣嘅話咧，對習總嚟講嘅話咧，其實可能係最唔具威脅嘅。咁所以從呢一點嚟睇咧，未必係呢、這個逃離嘅嚇。當然我唔係講佢冇可能逃離啊，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逃離啊，因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有人講緊半軍如半虎啊嘛。咁所以呢个嘢都好难讲啊！
1: 咁我讲到今次习近平印度之行啊，原来佢位印度七年啊，今次再度访问印度啦，带住400人嘅随行团啊，咁本身咧雄心壮志啦，想喺依家呢个国际嘅环境之下，喺联络印度，系咪扩大对美国？即抗美國嘅壓力咧，點知今次去咧，似乎係唔係結果非常之好啊！咁有網民咧就總結咗習近平今次嘅印度行啦，遇到10大尷尬啊！咁甚至乎係咪食罷果啦？佢所有嘅要求咧，莫迪今次都冇應承佢啊！似連落呢就包括埋人民幣結算代替美元啦，包括埋連落印度抵抗美國嘅壓力係 加入反美嗰个阵营啊，咁人我哋都冇应承佢，咁系咪请系博士定系石头你哋边个讲先？
2: 石头兄啊，
1: 系啊，
0: 啊呢一次其实你睇到咗呢一个习近平去呢个印度咧，其实最突出嘅当然佢系健康问题啦吓，咁啊健康问题咧令到咗大家咧觉得哇呢一次咧。上唔出丑都唔得啦，咁因为喺现场俾啊，我系咪讲个好笑就俾啊呢个阿莫迪咧问候咗两次，问候咗两次 ，OK， 咁呢个咧真系问候得非常之经典啊，令到咗阿习总非常之唔高兴可能啊，咁啊亦都被认为咧佢唔单止系体力不支，亦都可能系为咗表示不满啦，其实根本上冇参加晚黑嗰个晚宴，咁啊。咁另外一个喺影相嘅时候咧，莫迪想拉佢埋去嘅话咧，佢又唔愿意埋去，咁所以咧佢企嘅位置咧，其实系离行离那咧，其实亦都系有原因嘅。咁所以咧呢啲亦都系讲紧佢不满啊。咁今日我又睇到一个照片，就讲紧唔知系以呢一次嘅咧，定系上一次噶啦。咁莫迪同阿习总企埋一齐啦，习总其实直头当阿莫迪冇到添。咁连睇都冇睇，如果咁样嘅话真系笑死人啦。但系嗰个照片咧。是就是两个人一起啦，是不是今次呢定是以前的呢我没办法证实，我只能够讲的话，如果是今次的话就更加大镬，如果是以前的话呢还好讲一点。所以你会看到了呢，你刚才讲的话有400的这个代表团去了 ,24 小时不够呢就走回来，那当然吃白果啦，因为听闻他们想签你刚才讲的所谓人民币的这个结算呢本身是在谈紧的啦，但是因为最后咧，中共提出咗好多好多嘅要求，咁啊结果咧，印度干脆就唔同你签啦。咁啊，即系习总自己攞嚟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系体现咗，就算系呢个所谓嘅金砖国家或者泥砖国家吓，咁啊呢啲咁嘅习总想喺入边呢个做大哥嘅话咧，我谂都相当之难噶啦。咁你会睇到咗个尴尬喺度咯。
1: 咁除咗尴尬，系咪急火攻心咧？喺好多方面加埋，由罗基开始就不顺啦，唔系顺嘅一尊嘅心意啊，跟住咧系所有嘢都冇实现到，咁嗰个急火攻心啊，喺现场啦，媒体拍摄到咧，习近平嘅表情非常之痛苦，咁有一种讲法话佢当场晕低啊，唔知系咪呢种情况咧？包括咪24小时离开咧，系咪真系身体出现咗好严重嘅情况咧？咁啲人就总结咗，莫迪咧真系系老嘅，话咧系外交方面非常之强啊。点解佢当时就大家都见到咧，系影片咗个。讲两次 ，is it OK？ 咁就问佢系咪 OK 啊？咁你点啊？系嘛？咁我话呢一种讲法咧，就话诶，点解咁样问咧？系咁样问咧？第一咧就泄露咗一尊嘅机密，身体出现咗状况。咁第二咧，你千祈唔好喺印度出现咗不测啊！如果系印度有乜嘢事嘅话，我哋担当唔起啊！即刻去公布咗呢样嘢，唔关我哋印度事啊！我哋冇对佢点啊？系咪佢自己身体出现咗状况？咁啲人话就系涉及呢样嘢。咁有只网友总结咗十个尴尬，咁样请嘅林松博士同我哋讲讲啦。啊，今次有冇好尴尬咧？
2: 是啊，其实呢从佢落飞机嗰一刹那呢，嗱佢就坐咗唔知好似话系咪8个钟头飞机啊。咁呢其实飞机你喺上面你都可以休息㗎、啊、究竟佢系咪休息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啦、啊、咁样、啊。落飞机呢见到佢始终呢好似趌下即系嗰个左右嗰个比重呢好似系唔平衡嘅。即係如果睇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喂 ，Donald Trump 嗰個年紀好似係大過阿習近平嘅喎 ，Donald Trump 好精神喎、哦，精神奕奕，同樣落呢個飛機行樓梯，Donald Trump 咧一步一步行得好健碩、好穩重，但係習近平咧，你睇佢好似即係側埋一邊嘅，佢唔知點樣即係、就是、一邊有力一邊冇力咁樣啦，咁然後咧。跟住就話佢坐嗰個座駕咧，又係好奇怪啦。佢點解咧去到嗰個係咪會場門口咧，又停咗好耐咁樣先至？究竟係點樣出嚟咧？停咗好耐，我覺得哇，非常之尷尬。跟住咧，然後佢行入去嗰個會場入邊啦，嗰、那個行過紅地氈啊。咁我睇到佢身后咧，本来唔知系咪个保镖啊，定系翻译啦，就俾印度方面嗰啲工作人员咧，就 掹咗去后面，唔俾佢靠近。呢下呢又係好尴尬，究竟佢嗰个係翻译啊定係保镖呢，係咪想即係保护住习近平，身体身体扶住佢呢，咁样。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发生咩事啊。咁然后习近平入咗去会场嗰度呢开会呢。嗱，我睇到有消息咧，就话又好罕有咧。嗱，佢有呢、這个嗰啲助手，即系同阿习近平一齐。通常咧就应该系有一个，譬如话外长、副外长啊，或者系有啲翻译喺身边嘅。咁另外咧就传闻咧有个系中南海第一保镖傍住佢坐咗喺后边，喺个会场后边。這个咧系比较罕见嘅情况嚟嘅。咁习近平系咪？真系放心唔到咧吓，即系去印度，你都大家都知啦，即系中共同印度咧嗰、那个边界纠纷啊，好多次啊，系咪佢都即系放心唔落，要带埋个保镖入去呢个会场入边咧咁样吓？嗱、啊，不过一个保镖其实保唔到佢几多嘢嘅啫吓，不过咧可能佢心理上边啦，心理上边佢可能觉得啊有个保镖喺身边就安全啲咁样，咁然后咧就。即系呢个印度总理发言啊，莫迪发言嗰个期间啊，又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喂，系咪特登鱼啊？习近平咧，定系话真系见到习近平咧，好似唔掂，好似佢系咪呆咗喺度啊？冇乜反应啊，呆若木鸡啊，面无表情啊，所以话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好搞笑。喂，呢啲系咪？落啊！習近平面，你話佢故意又得，或者一個即係關心問候啊，習近平都得嚇。咁咧嗱，據說咧，習近平咧初時真係唔識得反應嘅喎。嗱，你話佢英文唔識，英文唔好，咁都唔出奇。喂，但係呢啲 Are you okay? Is okay? 呢啲係好普通嘅，即係慣常啊嘅用語嚟㗎。咁唔會話連呢句説話都唔識啩？咁而佢旁邊咧。即系都有啲翻译啊，有啲助手喺隔篱嘅啊，习近平佢哋初初咧，我睇到啲消息咧，话佢哋初初都唔识得反应，究竟出声好啊，定系唔出声好？咁啊，隔咗咧都好似话有成十几秒，咁然后先至即系咪佢后边啲助手翻译咧提一提啊，习近平咁样吓，咁啊，所以成个场面咧，见到啊习近平嗰个反应咧。是咪迟钝啊？又目无表情啊？呆若木鸡啊？咁呢啲即系都反映到佢唔知佢健康系咪真系有问题啦？我都好好奇，都想知道噶。不过咧就话，喂，佢出得嚟代表呢、這个，即系作为一个国家代表啦，点解会？佢又唔係一個表現戰狼嘅姿態，不過咧真係咧佢係好似出唔到呢啲大場面啦。喂，呢啲係一個國際嘅一個聚會嚇，咁一啲國際上啲禮貌啊、禮儀啊，應該識啩？我就睇唔到佢識唔識呢啲禮儀啦，所以有啲奇怪啦。今次佢嘅反應嚇。会唔会啊？真系年纪大啊，健康越嚟越差，各方面啊，同埋佢啊自信心好大，佢系要企出嚟嘅，演下嘢，难得机会出下国啊，咁啊出国，哎，迟啲廿几号佢仲话要飞去美国添，唔知飞唔飞得成咧？我都好想知道啊！
1: 系啊，有啊，佢今次去印度遇到冷落啊，咁包括咪洛基啦，莫迪有冇亲自去接啦？咁去到去现场咧，系咁中方个工作人员咧同印方个工作人员嗌交啦，现场一片混乱啦。咁呢件事谂到两次村集会，其实都出现咗呢个场面嘅。咁包括中方嘅工作人员同川普嘅随行人员都有呢种，甚至乎肢体个冲撞都有，两次都有。咁只不过咧喺媒体嘅镜头咧，你中方梗系唔会报呢样嘢啦吓，唔会系聚焦埋呢样嘢。咁真系肢体冲撞都有，呢、這个中共嘅人员哈哈巴巴惯咗啦，陪住一尊噶嘛，去到边度一定打到边度嘅，系嘛？咁同埋咧，佢你头先讲咗翻译人员啦，呢件事好似似曾相识嘅呢、這个画面，系咪食头？好似之前喺南非先行都系呢种情况咧。
0: 南非之行就系将嗰个翻译咧关咗门啦，咁啊令到咗习总咧。回头再回头，回头一望，回头再望，再望都睇唔到人噶啦。咁啊，呢个亦都凸显咗一样嘢，就系嗱呢一任嘅呢个阿习总作为咗中共嘅党魁啦，出去外边嘅话咧， 簡單嘅英文都搞唔掂，咁咧，所以咧，啱先誒講緊寫 OK， 咁啊，其實咧啱啱好聽到可能，咁啊，佢其實嗰種咁嘅表情啦，即係或者係講緊有人傳聞佢唔喐得啦，其實有少少似，我認為係邊度咧？大家記唔記得美國有一個參議員啦，咁亦都係共和黨嘅前參議院嘅呢個領導人嚟嘅麥康奈爾嚇，咁佢都試過好多次咧。面对媒体嘅呢个

0: 目的咧，將佢提咗上嚟，作為咗二次疫情嚟講嘅話咧，咁令到咗佢冇面啦。咁所以誒，習總如果係真係出現咗呢個咁嘅狀況嘅話咧，正如博士啱先講緊，而家懷疑緊佢嚟唔嚟得到美國啊，因為你從中國大陸去到印度都坐8个钟啫嘛，咁你從中國大陸去美國坐10几个钟嘅車嘅機喎，10几个钟啊嚇，咁啊坐去到嗰度嘅話咧，咁一落機聽講都係24小时嘅啊，呢一次嚟美國訪問咧都係24小时嚇，咁啊呢一次就400人啦，去到印度入邊呢個攞咗零階彈翻嚟啦，咁啊但係呢一次咧話嚟美國呢一次咧，聽講亦都話帶咗龐大嘅人嚟嘅。呢个团队嚟，咁会唔会系亦都会得个零鸡蛋咧？唔知，但系如果佢净系24小时嘅话咧，我都喺度怀疑紧啊，习总嘅身体咧顶唔得顺吓。如果佢讲紧话佢嚟到之后先过夜，然后思条万里咁再嚟呢个同Trump 倾偈咧，呢个可以。但系如果佢讲紧话当日嚟当日走嘅话咧，我相信觉得相当之艰难噶啦。咁所以而家听讲话喺度讲紧话，你唔好卖武器俾美国，美国唔好卖武器俾台湾啦，卖俾台湾嘅话，我哋唔嚟啦。咁而家喺度揾紧落台阶嘅藉口啊！如果咁样，
1: 可能系如果系身体真系出现咗状况，分分钟嚟唔到咧，就揾个藉口。因为你卖武器俾台湾啊，睇下今次系点考验咗 Trump 啦。Trump 就讲咗，我哋关系好好嘅，有冇用咧？系啊，博士有冇补充？
2: 系冇补充，
1: 因为讲到 AI 啦，即系 AI 咧就讲到咧系近日关于 AI 咧就引起好大嘅争论啦。睇到彭博咧就引述消息人士话咧，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咧就今日咧星期二啦，同 Anthropic 咁嘅高层有会面嘅，就讨论 AI 嘅安全问题啊。咁之前咧就呢、這个行政总裁咧系继续讲咗啦，就放慢开发 AI 嘅技术。咁啊，包括埋佢嘅竞争对手啦 ，OpenAI 嘅行政总裁咯 ，Altman 咧同 SpaceX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咧都表示支持嘅。咁呢件事咧 ，Trump 就唔制啦。如果我哋停止发展嘅话咧，中共咁样发展，佢超过我哋就麻烦你就惨啦。同埋贝森德都警告，如果美国 AI 输俾中国，就冇未来啦。就关于呢件事咧，就非常之紧张。你哋千祈冇停止发展啦。今日咧，黄仁勋咧系洛杉矶咧出席一个活动，喺台上讲紧嘢嗰阵时啊，演讲嗰阵时咧。Trump 咧就呢、這个唔知系咪瞅准呢个时间，定系啱好呢个时间去打过嚟。咁点知黄仁勋咧就开咗噶啦个 speaker 啦，咁全场都听到啦。佢哋就讨论 AI 安全嘅问题啦。佢哋保证咧就非常之安全啦，点点好，非常之好好正嘅。咁就驳斥咗 AI 嘅末日论。咁请石头讲先啦。其实究竟系安全啊，同埋呢个发展点睇啊？佢安之间个关系点睇咧？
0: 其实而家讲紧嘅机器人或者 AI 啦，咁啊会唔会接管全世界或者接管人类啦？咁呢个系咪骗局咧？我哋呢一个其实对于石头嚟讲咧，系保持呢一个开放态度吓，因为冇办法决定或者冇办法睇到咗个发展嘅未来系乜嘢嘅，只能够讲紧话而家暂时嚟讲咧。都是需要是要煮下的，但是问题关键不是在于要不要接管或者要不要这个控制 AI， 问题就是你在控制着中共会不会控制，这个是关键所在。所以其实 Trump 其实讲的这件事就讲的话现在不是要控制 AI 的问题，因为习总讲了他不会控制的，那我们美国自己控制是不是自己绑住自己手脚咯，基本上的理论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这样讲。中共从来都冇讲过，亦都唔会答应。就算答应咗你咧，讲紧话我会控制 AI 嘅，我会点样去管理，点样去管理嘅话咧，呢句都系谎言嚟嘅。讲完之后就谎言噶啦。咁啊，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最清楚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中共答应咗嘅嘢，你就当佢冇答应就啱噶啦，因为佢从来都冇口齿嘅。呢个先至系而家要唔要管理 AI 嘅一个关键所在。因为其实呢几家 AI 公司，包括咗你啱先讲紧嘅。呢間嘅 AI 公司講緊話要去監管咧，佢其實有一個前提條件，就係全世界同時要控制，包括中共在內。佢如果中共唔控制嘅話咧，其實佢哋控制咧，即係得啖笑嘅，佢哋自己都清楚嘅。所以Trump 講緊

0: 就话呢件事，讲紧我哋控制咩啊？咁啊呢个我哋个控制嘅话，咪即系俾中共超过咗，中共超过咗咪真系毁灭咯，即系毁灭全人类就系咁嚟噶啦。咁王仁芬就讲咗啊 ，Trump 知啦，就打电话入边啦，就讲紧话我哋会确保 AI 喺美国嘅竞争入边咧，人人能够成为赢家。咁啊每个产业嗱，听清楚呢句话吓，佢话包括咗每个产业、每家公司、每个州以及每个人。嗱，佢咁讲法嘅话咧，有顺序嘅，产业赢咗，公司赢咗，州赢咗，而人会唔会赢咧？就正如好似马斯克之前讲紧嘛，其实你赚咁多钱到咩？系咪？咁到时咧啲钱可能都派俾你添啦。如果咁样嘅话，就每个人赢咗；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就会输晒。因为佢如果每家公每个产业咧都会用 AI 去代替一部分嘅话，每家公司都会代替一部分嘅话咧，每个州亦都代替嘅话咧，其实人首先损害嘅就系人。只不过咧，人之后佢点样去适应佢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因为咁代替，首先损害嘅人吓，所以王仁芬讲嗰句话啦，讲嗰句话，大家咧往好嘅谂就系好事嚟噶。如果往唔好嘅谂话嘅话咧，其实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我只能咁讲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佢亦都讲到咗嘛。佢讲嘅话，佢话点样去睇待 AI 嘅情况咧？要睇待下佢哋催兽人嘅警告。佢话佢其实催兽人嘅警告嘅话咧，事实需要咧去考虑一下。但系前提其实仲系一样嘢，中共唔停嘅话咧，全世界都唔可以停。就咁嘅意思啦。
1: 咁你西方世界如果你有道德嘅约束嘅话咧，咁中共冇底线，咁呢样嘢就麻烦啦，系咪，博士啊？
2: 系啊，其实呢个咧，而家世界各国对呢个 AI 嘅发展咧，都喺度睇紧，喺度即系想争取一下自己个国家咧喺 AI 方面发展得比人哋好咁样。咁无疑中共咧，佢唔会话唔理任由呢个 AI 点样咁样。中共嘅习惯咧，佢一定会系即系干预啊、渗透啊，想控制呢啲叫做高科技嘅嘢啦吓，咁尤其是咧 AI 咧涉及到好多嘢噶，AI 嘅机械人啊 ，AI 去控制啲咩电脑啊，同埋咧就系可以渗透去其他国家咁样，喂，可以利用呢啲，原来好多嘢啊，成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一个新嘅电子信息嘅战场啦。咁啊，中共佢冇理由会放弃呢一个战场啊，所以无论佢点样讲咧，真系唔好信中共嘅说话吓，佢话唔会搞嘢，你唔好信佢啊，佢话唔会搞，即刻会搞嘢噶啦。所以呢啲咧，嗱，即系 AI 咧。我觉得美国嗰方面 Donald Trump 咧，佢都睇到中共条路吓，佢唔会话真系相信中共啦，真系会投放好多人力物力去发展，搞好美国嘅 AI， 唔会话被呢个中共渗透啊、控制啊咁样。咁中共咧，当然啦，仍然系想渗透啊、控制，睇下佢嗰啲咩千人计划啊，同埋利用即系喺美国本土嘅华裔人士，甚至唔系华裔都好啦，佢都想收买嘅，咁咧就偷人哋嘅科技啊，呢啲已经系成咗一个习惯嚟噶啦，而且系层出不穷咁样。啊，今次咧我都有睇啊王仁芬咧嗰个喺个会上嗰讲嘢，讲下，突然间收到啊侵侵嘅电话，好，我觉得好戏剧性噶。初咧佢收到嗰时候咧，佢系冇打开个嗰个 speaker phone 嘅，就咁样咧，即系拎住个手机喺度听嘅。咁啊，又唔知是真是假咁样。咁我睇啲传媒报道咧，就话啊 ，Donald Trump 仲话：喂，你自己你搞科技，你唔识得开嗰个 speaker 噶。咁啊，好好笑啊！即系其实呢啲好戏剧性。不过咧，另外又睇到咧，喺西方社会好多时咧，即使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可以好风趣吓、啊。其实呢啲好即系。真系一个生活层面啲风趣嘅一面啦，即系中共嘅官场咧，向来就好少有呢啲咁嘅风趣嘅一面嘅。好似习近平咧，喺早年曾经试过话系咪试过话上网嘅，咁啊，当时中共嗰啲传媒咧都试图去吹嘘，但系后屘冇晒下文啦，因为习近平咧佢真系。你话佢自己亲自上场去搞呢啲咩打个电话整个科技喎，呢啲搞笑啦，佢识唔识打电话，我觉得哇真係都好怀疑佢而家嗰个情况啊。 咁咧，不過咧，習近平咧，佢又真係有個野心喺度啦。咁啊，希望咧，成日要話，哎，中國要排第一嘅，要咩超英趕美啊咁樣。咁 AI 方面咧，一定係佢其中一個即係目標，希望 AI 咧係攞到一個主控權啦，去係要超過美國，呢個係好肯定噶啦。咁但啊 ，Donald Trump 咧肯定就唔会俾习近平啊，唔会俾中共去即系攞到呢个主动权啊、控制权咁样，所以呢、這个即系 就 AI 方面嘅决战咧，我哋都会睇到一啲好精彩嘅嘢嘅，一路睇落去会好精彩嘅。
1: 系啊，其实 Trump 系个好幽默同埋好直说、好贴地嘅总统啊。咁就讲咗啦，佢话 AI 咧系所需要嘅唯一嘅护栏啊，系强大又聪明嘅总统，咁就系我啦。咁呢件事系冇错啊，即系如果换到去中共过系习近平嘅领导之下咧，咁 AI 咧失晒控嘅话咧，美国如果停止发展嘅话，就系麻烦啦，系咪咁样啊？石头，
0: 当然系啦，其实。而家近期咧，咪啱先你讲紧嘅呢个Anthropic， 咁呢间公司咧，佢其实系出咗一个150页嘅呢个报告吓，呢、這个报告入边咧讲咗好多嘢，呢好多嘢入边咧，每一单咧都同中共有关嘅，每一单啊都同中共有关嘅，中共都喺度偷紧嘢，咁佢哋其实。中共自己嘅 AI 公自己嘅 AI 公司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通過徵漏呢種方式咧，喺美國嘅 AI 公司入邊偷嘢，偷咗翻去咧，嗰個答案咧就係佢嘅，然後咧將個答案咧就轉咗俾呢個中國大陸嘅人去搜索嗰啲人嚇，咁啊基本上係咁樣嘅情況，所以佢哋嘅成本好低，然後咧通過呢樣嘢，所以其實呢一部分係需要監管嘅，呢一部分真係需要監管，因為而家呢種咁嘅徵漏咧。其实是未有讲紧佢哋犯法嘅，是灰色地带嚟嘅。嗱，呢样嘢真系需要监管，要管下中共吓。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咁嘅程度。咁啊，呢啲要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中共而家系扣紧美国嘅 AI 嘅数据咧，系喺度想超越美国。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点解啊 Trump 即系大家都睇到咗咧，中共如果唔停嘅话咧，大家都唔可以停啦。就正如之前嘅呢、這个人脸识别啦，我之前同大家提过啦，人脸识别方面呢，人脸识别边个整出嚟㗎？美国整出嚟㗎囉。但係而家最好嘅系边度？中国大陆。因为佢可以无限次或者系无休止咁，即系冇得限制咁去做呢样嘢，所以令到咗人脸识别喺中国大陆真系好叻吓。而且呢唔得只人脸识别，就系人体行路嘅嗰个姿态呀，都可以知道你系边个添。咁呢个亦都系中国大陆真系叻嘅，唔系佢真系叻过美国噶吓。呢一方面咧，点解？因为佢放开晒手脚啊嘛。因为美国方面咧，又话私隐啊之后处理嗰啲绑住你手脚，唔俾你发展。呢、这个亦都系 Trump 睇到咗嘅。你咁样绑手脚有咩用咧？咁人哋喺度搏命发展。咁我琴日同佢举咗个例子，我讲紧呢个马英九当时做呢个台湾总统嘅时候，即系中华民国总统嘅时候，咁同个习总想见面啦，咁后来咪见咗面咩习先生啊，呢、這个又话呢、這个马先生啊之后处理嗰啲，喺未见面之前当然要营造啲气氛㗎嘛，系咪？咁马英九一上台之后冇几耐就宣布讲㗎嘛，我哋要同中国大陆呢系叫做外交休兵。咁结果呢就我咪举咗个例子嘅，中国大陆呢、這个我哋旧金山啊，我唔知啊博士佢哋觉得系咪旧金山嘅唐人街呢，就几乎所有嘅社团80-90%啦吓，最后咧就变咗中共支持中共噶啦。呢、這个就外交休兵带嚟嘅非常大嘅呢个机会咧，俾咗中共。你休兵冇问题啊，你休兵系你嘅事，我唔休兵啊嘛，咪死咯。呢、這个咪就啱先我讲紧，佢哋根本冇讲口齿噶嘛，边要讲口齿嘅？你都傻傻地嘅，你停嘅佢唔会停噶，系咪？咁所以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中共根本就唔讲口齿嘅，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啊！
1: 你休兵喺度，咁我加紧锣密鼓，我利用呢个时间，系咪加快脚步超越你？超越你，咁你就冇苦啦，系嘛？咁你图系啊，系咪博士系咁样？
2: 系啊，讲得好啱啊！即系咧，中共所讲嘅，你千祈唔好相信啊！如果你相信咧，就即系你系傻仔嚟嘅，真系，唉。
1: 系啊，咁讲到 AI 呢一方面咧，就系头先系石头讲咗啦。 人哋中共搞到 AI 咧，系啊，非常之全面啦。咁包括你睇香港啲大号啊，运动之后2019年运动之后，理大啊、科大嘅入口啦，系门口啊、人面识别啊，你一定要通过人面识别，你先至入到个门口。之前冇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又唔同啦。咁你睇而家大陆嘅失踪人口，就是、血型嘅配对点解咁快啊？咁佢啊，甚至乎去屋企你系扭人出嚟啊！你配型配对成功咗系咁样，因为佢方方面全面掌控你噶嘛。咁如果系西方世界，你美国呢边有私隐啦、啊，呢一方面唔得，你人哋私家地唔可以进入，或者人哋有私隐，边一方面系止步，唔可以再去下一步啦，系嘛？涉及到私隐问题嘛？中共我哋头先食到讲咗，放开咗呢样嘢咧，乜嘢嘢都可能发生啊，系嘛？
0: 嗯哼，
1: 系啊。咁我哋讲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我哋睇到路透，
0: 讲地沟油啦。
1: 讲咩啊？地沟油先啦。好啊，讲地沟油啦。咁今日睇到咧，美国呢边出现咗地沟油，甚至跨州啊，几个州都有啊。咁同埋喺呢件事当中，有两个中国男人被捕涉。及到呢样嘢，咁你嘅地沟油系中国人非常之熟啦，咁我睇到地沟油非常之惊啦，会唔会喺运卖我哋餐馆或者食物当中咧？咁博士就讲先啦。
2: 讲开呢个地沟油咧，就已经近年咧喺中国大陆已经非常之有名啊，已经臭晒啊，即系其实嗰啲。商家咧就想即系悭钱啦，用过嘅油已经倒噶啦，又攞翻嚟再继续用咁样，咁啊悭翻啲成本啊嘛，咁样先至赚到钱啊嘛。咁而家呢啲地沟油问题咧，哇，出现到喺美国纽约，其实咧我喺澳洲呢度啊，都有好多唐餐馆噶。嗱，我唔系一竹篙打一船人，不过咧有时去啲唐餐馆食嘅间间就唔同嘅，但系有时遇到一啲咧，喂，真系我啲屋企人都话喂。呢度咁多油嘅，啲油唔使钱噶，点解？咁有时我都好好奇，喂，点解你倒咁多油落去煮餸噶？咁咩食落去咧？有时即系觉得，喂，即系都有啲担心，会唔会有问题咧？但今次美国呢度咧，又发现到咧，即系华裔人士啦，吓喺度系咪用地沟油咁样？其实呢个咧，我系觉得系咪中国大陆个社会啲人咧已经习惯咗？要即係有時偷工減料啊，減輕自己嘅成本啊，想賺多啲錢啊，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習慣、社會風氣啊。咁咧，即係凡係有呢啲大陸人嘅地方，會唔會將呢種風氣咧就帶到去西方社會咧？佢哋移咗民啊，或者即係喺其他西方國家做嘢，都想慳翻個成本。咁然後咧就嗰度慳啲，嗰度慳啲，咁地溝油都唔爭再做埋佢啦。话点即系食嘅又唔系自己，系俾其他人食咁样吓，咁啊有钱赚就得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嗱，因为我喺澳洲咧，我都遇过呢啲类似嘅情况，我就好怀疑，喂，点解倒咁多油落去，有冇益咧？啲油食咗之后咧，所以咧，我啲屋企人都喺度提醒我，喂，不如唔好帮衬呢啲，即系你觉得有可疑嘅餐馆啊，唔好又贪平啊咁样吓，不如帮衬啲即系其他嘅餐馆，会唔会即系心安理得舒服啲咧？咁样吓，嗱，所以成件事咧，其实涉及到中国大陆嗰种社会习惯啊、风气问题，呢啲咧未必话即系咁容易可以改变得到嘅吓，呢啲可能就系已经即系传承咗落嚟啊。
1: 咁地沟油用咗食物当中系咪中国化面嘅？咁以前呢啲被当垃圾嘅肥油啊，点解变成哈士嘅值钱货？同埋背后有啲乜嘢利产业嘅利益咧？点解呢样嘢一定系中国人参与其中咧？好似呢啲嘢都有中国人份嘅参，一定系有中国人参与呢啲嘢系石头，点解咧？
0: 我先讲分两方面讲下，一就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咧，其实佢系讲紧嘅系喺嗰啲呢个厨余入边嗰啲积水入边提炼出嚟嗰啲油吓，咁啊呢个咧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嘅主要来源可以咁讲。咁啊喺欧美国家咧，我谂相信澳洲都系噶啦，佢其实系有规定啦，啲食用油佢唔可以翻炸几多次噶吓。咁啊，翻炸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咧，佢嗰啲油咧就要回收噶啦。咁你會睇到咗咧，好多時候你要做餐廳嘅咧，佢都會有定時間咧，都會有一部車專門去到佢哋嗰度咧， 將佢哋嗰啲用過嗰啲炸嘅嗰啲油啊，嗰啲咧就係吸走嘅。咁嗰個咧就對於美國嚟講，嗰啲亦都係叫做地溝油。但係咧，中國大陸嘅地溝油同美國嘅地溝油咧，其實係概念上係唔同嘅嚇。但係咧，嚟到美國用嘅嘢嘅作用係一樣嘅。咩意思呢？就係、是、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從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嘅地溝油咧係越嚟越多，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佢唔係用喺餐館上邊。阿博士啱先講緊嘅嗰啲餐館用多油嗰啲咧，嗱有兩個可能，一就係油太平，第二個可能就係因為佢炸嘅油咧，翻炸太多啊，所以令到咗有陣時咧，我哋
3: 各位早晨，以下係今日嘅灣區新聞。Jim Force 大會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過50,000人星期二朝頭早開始陸續到三藩市參加。一連三日的第24屆 Dreamforce 大會，大會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舉行，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型的科技盛會。今次大會除了有大批科技專家和業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問題亦都再次成為焦點。隨著人工智能快速發展，業界開始更加關注相關風險。不过，川总统就反驳呢啲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嘅恐惧系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点样监管，业界嘅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聞，三藩市議會有成員提出暫停審批新建數據中心45日。提出建議的議員說，人工智能發展得越來越快，數據中心對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時，數據中心亦可能帶來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環境影響。所以當局認為有需要更新現行規例。今次提出的緊急提案要求政府暫停相關審批工作45日，期間議會和規劃部門會研究數據中心對社區的影響，再考慮制定長期的規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據一套2001年制定的規劃規例去監管數據中心。按照現行制度，新建數據中心一般要經過規劃委員會的有條件使用審批。議會成員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內，已經有幾個數據中心項目獲得批准。如果今次暫停令獲得通過，會即時生效，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長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規例，否則45日之後就會結束。與此同時，美國其他城市和州份亦開始限制數據中心的發展，主要原因是業界對電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來越大。 Santa Clara 縣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過一項為期45日的新數據中心申請暫停令。最後一宗新聞，講返 Berkeley。 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頭早開始清理位於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營地，警方要求營地居民將擺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現場亦出動了挖掘機拆除臨時建築物和帳篷，再將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車。這個營地早前爆發和鼠類有關的致命疾病歐端螺旋病體，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萊十多年來第一次出現 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十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跑来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经历可以讲是真是够晒传奇啊！他不单止是一个神厨，他还发明了我们现在喝的中药汤剂，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开国宰相，他就是生活在距离现在3600多年前的历史传奇人物伊尹了。关于他的出身呢，在今日来看本身就是一场老天爷的神奇安排了。资料来源大纪元，在夏朝末年有一个有身世的细国家在伊河的旁边，那时有一位好善良的孕妇啊，有一日这个孕妇呢就发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啊，在梦里面光芒四射，有一个神仙对她说啊，
2: 你记住啊，如果有一日你见到你屋企中米嗰个石扣呢冇出水嚟，你乜都唔好做，即刻立即向东边跑，千祈唔好拧返转头啊。
1: 隔咗一日，呢个妇人到厨房一睇，不得了啦，中米嗰个石扣真係冇出水嚟啊，咕噜咕噜咁样啲水不断咁样流出嚟啊。佢諗起个神仙嘅警告，佢好驚啊，面色都变埋，一边走一边喺度逐家逐户拍门。
3: 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有灾难嚟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1: 大家就喘住气向住东边跑过去。当跑到桑树林嘅时候，这个孕妇忍不住了，她好担心屋企啊。她拧转头望一望，哎呀，就向这一刻她不记得了神仙的警告。向这一瞬间，她整个身体竟然变成一棵好巨型的空心桑树。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位养蚕的姑娘路过桑树林啊，突然间听见一阵阵嘅 B B 仔喊声啊！佢走近一睇，天啊！向棵空心桑树里边，竟然瞓住一个肥肥白白嘅男 B B 仔啊！呢个姑娘即刻将呢个咁神奇嘅空心宝宝抱出嚟献俾国王。国王觉得呢个 BB 因为响伊水旁边发现㗎，就赐佢姓伊，然后交俾宫廷里面嘅御厨去抚养。这个细路仔呢就係小伊允啦。小伊允一日一日长大，收养佢嘅老厨师唔单止教佢厨艺呀，仲经常借题发挥，教佢厨房里面嘅人生大道理啊。有一次小伊允同其他细路仔打交啊，跟住就一路喊一路抹眼泪走返入厨房啊。当时老厨师啱啱切緊菜啊，老厨师就指住砧板上面嗰啲菜对佢讲啦，
2: 小伊允啊，你唔好喊，你睇下，要想做出一道好菜，最重要嘅就係食材本身要够新鲜。如果呢棵菜自己烂咗嘅话，就算阿爹点样够火候，啲调味品点样香，煮熟出嚟嘅菜都係好难食㗎。做人嘅道理亦都係一样啊。当年神仙救咗你娘亲同埋村民，就是要留返你呢条命去拯救被下劫暴政折磨嘅老百姓。你身上承担住咁大嘅责任， 你点能够因为贪玩任性同人哋斤斤计较打交嘅呢？
1: 小伊允非常之懂事啊，佢重重咁点一点头。从嗰阵时开始，佢就好少调皮贪玩啦。有时间就听厨师或者系大人讲以前阎王子孙同埋英雄大禹嘅贤德故事啊。大概向十岁左右到啦，佢遇到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呢、这个人教识咗佢点样变得有学问，点样先能够治理好国家，点样能够做一个对其他人有益嘅人。喺嗰个时代，啲人系非常之淳朴嘅。只要一个人修炼到相当高嘅境界，佢就能够感知一般人唔知道嘅天理。严格嚟讲，向呢个时候，伊允已经系一个得道嘅人啦。佢发现主诵同埋自觉嘅道理系一样噶。主诵呢就讲究五味，治理国家呢亦都要将唔同阶层嘅老百姓大大小小嘅事调理得啱啱好。向呢种教育之下，天资聪明嘅伊允从小处就练出一手铸得好才嘅本领。根据古书记载啊，佢煮出嚟嘅餸呢叫做一煮，放耐咗唔会坏，煮熟唔会烂糟糟，甜唔会过头，酸亦都唔会太强烈，淡你又唔会觉得佢冇味，肥又唔会觉得佢油腻，简直系人间极品啊！而且呢位天才厨师非常之善良啊！当佢见到老百姓病咗嘅时候，要直接食嗰啲中草药同埋叶啊、根啊，哎呀，又苦又硬，真系好难食噶！伊允睇到谂啦，
2: 既然煮菜都能够将精华煮入汤里边，不如我试下将嗰啲中草药根啊摆响个容器里边煮，睇下点样？
1: 就系、是、咁样，佢就成为咗中医历史上面嘅汤液鼻祖啦。佢发明咗中药汤剂，唔单止疗效显著啊，仲好方便食用添，仲大大降低咗草药嘅副作用。相传中医嘅汤液经就系佢写噶啦，后嚟医圣张仲景就参考咗佢里边嘅理论，写出咗流传千古嘅《伤寒杂病论》。有一日，伊允知道商部落嘅首领商汤要迎娶有新国嘅公主啊，伊允有心辅助商汤，而伊允就作为陪嫁嘅奴隶仆人，跟住队伍一起去到商国。因为伊允嘅厨艺非常之出众，所以呢就被商汤选佢为御厨啦。伊允向一段时间故意将嗰啲餸呢整得唔啱商汤嘅胃口啊。因为呢商汤本身就系一个十分之贤德嘅人。佢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搵伊允嚟问下佢点解会咁嘅啦。伊允就利用呢个机会同商汤讲啦。
2: 大王啊，做餸嘅调味一定要恰到好处，治理国家亦都系一样。如果喺政策上边操之过急，老百姓就会受苦噶啦。如果太过宽松，国家就会乱啦。一定要搞清楚先后轻重，掌握好分寸，先至能够政通人和。天下间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嘅美食，如果要想品尝呢啲美食，首先就要有好嘅马匹去运送呢啲食材返嚟。而大王，你要想成为天下嘅主人，就一定要施行仁政，令到老百姓有好日子过。而家夏桀暴虐无道，正系你拯救人民嘅时候。
1: 商汤原本就想问下佢点解最近嘅厨艺大失水准， 估唔到一个厨师有咁大嘅胸怀同埋智慧，讲出呢番自觉嘅大道理啊！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睇下商汤究竟会唔会接受伊尹呢套大道理咧？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伊云就故意将啲食物整得唔啱上堂个胃口啊，上堂就谂啦，一定有啲事发生噶，于是就揾伊云嚟问下咯。伊云就对佢讲一套自觉嘅大道理啊。究竟上堂会唔会听佢呢一套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啦。于是就当场免咗伊云嘅奴隶身份，同埋任用佢做阿衡，即使系当时相当于首相嘅职位啊。当时天下由夏桀当政，夏桀系一个非常之残暴荒淫，不分日日夜夜饮酒作乐，唔理朝政。有边个够胆进谏，就将边个处死。另一方面，上堂是一个贤能的国王。向伊尹的辅助之下，上堂对内清廉，对外仁慈，实力迅速壮大，最后一举推翻了夏朝的暴政，建立了商朝。归为开国宰相的伊尹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老师。他经常企向大殿上面，神情好严肃地警告历代皇帝，
2: 老天爷的保佑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好事上天就会降吉祥，如果做坏事上天就会降灾难的了。当夏桀轻慢神灵，虐待老百姓，皇天大帝就不会再保佑夏朝，这个就是历史教训，唯有通过善行积德才能够施以得政，皇位才能够长久。
1: 但是商汤死了之后，他的孙太甲继位了，伊云就面临人生里面最严重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太甲做了皇上，他不理朝政，日日在度饮酒作乐。伊尹苦口婆心地劝他，劝了半日，太甲就是不听他的。如果换了是另外那些臣子，一早就放弃了他了。但是伊尹竟然做了一个非常之惊人的决定，就是将国王放逐。伊尹在同地建造了一座行宫，将太甲送咗去嗰度，一可以等佢响嗰度为先王守丧，二呢就等太甲响一个清静嘅环境反省同埋体会下祖训。呢、这个响当时嚟讲真係破天荒一件大事啊，丞相竟然将国王囚禁起嚟。但係伊尹唔係谋权散位喎、哦。而他的目的是磨练这个新皇帝的德行啊。过了三年，向冷清的行宫里面，太甲对着商汤他爷爷的陵墓终于大彻大悟了。三年之后，伊云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恭迎太甲翻返到首都。太甲一见到老丞相，就恭恭敬敬行一个大礼，好惭愧咁样讲，
2: 以前系我昏庸，至今堕落，破坏咗国家嘅法道，以前违背咗你个教导，希望今后响你个康复之下，能够有一个好嘅结果。
1: 听到佢咁样讲，伊云非常之欣慰啊，但系佢亦都反复咁样告诫佢讲：
2: 大王，上天对人冇分亲疏的，只有恭敬的人才会得到上天的亲信，老百姓归附施行仁政的君王。
1: 太甲复位之后，果然励精图治，商朝走向繁荣稳定，亦都是 因为这样成为了一代明君。伊尹看到国家后继有人了，就告老还乡。在他死了之后，朝廷用天子之礼安葬他在商汤的陵墓旁边，还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耀。各位听众朋友，伊尹的一生无论是自觉亦或他的厨艺、医学上面，亦或是道德上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为这样，后人对他尊称为元圣。孔子曾经赞他，大言唯有伊尹。连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亦都流传了一句千古名言，治大国若攀小仙，就是赞伊尹用煮餸的道理来到治国最高的智慧。相传丞相这个丞字呢，就是伊尹本来是新国人嘛，就是在个新字上面加顶帽而做出来丞相那个丞字啊。今日我们回顾了伊尹的百岁人生，不能够不佩服他那份无私的胸怀和睿智啊。他用他的生命来实践拥有一切，但是就从来不看重这一切的大人境界。正因为是有他对现神这个角色咁精彩的传译，先至能够令到后人识得这一种文化的内涵，先至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面出现了周公和管仲这些名相，令到我们的历史变得咁摧残和光辉。同大家分享伊尹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听故事。故事呢就发生在春秋战国的魏国皇宫里面的。那晚非常之夜了，周围都好静。魏国的国君魏灵公仲同佢夫人坐在宫殿里面倾偈。突然间有一阵马车的声音传过来。但是好奇怪啊，这架马车呢在皇宫的大门口的时候，声音就突然间消失了，冇咗了。过咗冇几耐，马车声又重新响起嚟了。慢慢慢慢咁样，声音越来越小，行得越来越远啦。向呢个时候，卫灵公就讲啦：
2: 咦，夫人啊，咁夜啦，系边个坐马车经过皇宫呢？而且点解嚟到门口，车反而停咗一阵？你估下佢系边个？
1: 夫人就讲啦：大王，如果我冇估错，一定是渠伯玉大夫了。
2: 诶，点解你咁肯定呢？你有冇出去门口睇过？
1: 大王，我听过真正有教养嘅忠臣同埋孝子，绝对系唔会因为响大庭广众之下先至守信用噶，更加唔会因为响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地方就改变自己嘅品德。按照国家嘅礼节，臣子经过皇宫的大门口的时候，都应该落车行路，以表示尊敬。渠伯玉大夫是我们魏国最正直最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会因为在半夜三更没人见到就偷偷地不守礼节。所以我敢断定，啱啱经过门口落车行过去的人一定是他啊。
2: 真是这样，女人去门口打听一下。
1: 过了没几耐，派出去的侍卫回来报告了，刚刚路经过皇宫门口的人就是渠伯玉大夫了。卫灵公心里面非常之佩服他夫人，但是他想跟他夫人开下玩笑。他回入房就对着他夫人说了：
2: 夫人啊，你今次估错咗啦，啱啱经过嗰个人根本就唔系渠伯玉。
1: 夫人听完之后不但冇嬲，反而立刻倒两杯酒，恭恭敬敬咁行过卫灵公面前，然后笑住举起酒杯讲：大王，臣妾要向你敬酒啊，好好祝贺你。卫灵公真系一头雾水啊！
2: 你估错，你仲要向我祝贺？
1: 大王，我原本以为我哋卫国只有佢白玉咁嘅一个品德高尚嘅贤臣，但系而家知道竟然仲有另外一个人，喺半夜三更冇人见到嘅时候，都能够好似佢白玉一样咁样遵守礼节，咁就讲明我哋国家有两个贤臣啦。国家贤臣越多，福气就越大。唔通呢啲唔值得庆贺咩？卫灵公听完佢夫人咁样讲之后，佢哈哈大笑，讲
2: 得好啊，夫人。老实同你讲啦，啱啱经过嗰个人的确系佢白玉，我只不过系同你开下玩笑。你个智慧真系好似《诗经》里边讲嘅一样，虽然只系听到佢嘅声音，冇见到呢个人，就能够将呢个人品睇得清清楚楚啦。
1: 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呢、这个就系成语不欺暗室嘅由来。佢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品德高尚嘅人，就算佢响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房里边，亦都绝对唔会做出违背良心嘅亏心事啊！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向民间传说里边，敌人世间嘅人呢病咗，系因为做错咗事而被另外空间嘅神摄咗个元神去惩罚嘅结果嚟嘅。据讲东岳地府同埋圣王都有咁嘅权力嘅，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庚字篇》。在明朝弘治年间，苏州进士公馆慎括上任，他去山东延州府做知县。延州府有一座东岳庙，老百姓都说那里好靓的。有一日夜晚已经好夜了，公大人仲在睇紧书，突然间向窗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好凄凉的鞭打声。公大人放低书，然后就讲啦：
2: 外面发生咩事啊？咁嘈嘅，嚟人啊！
3: 公大人，你都听到啊？小人正系想报告。
2: 大半夜啦，究竟有啲咩人响度用私刑呢？
3: 哎呀，王大人啊，呢、这个唔系阳间嘅刑罚，定系衙门隔篱东岳庙显灵。一定是冥界的判官在度审那些恶鬼啊。
2: 有这样的事？本官读圣贤书都没听过这些这样的怪事。好，明日一早本官就亲自去看看。
1: 第二日一早就公大人就亲自去到东岳庙。但是庙里面除了有人上的香和泥塑神像之外，就没什么特别了。公大人就对着随从讲了：
2: 你看看这里除了神像和啲香就什么都没了，你竟然乱讲来戏弄本官。
1: 随从听到大人这样讲，就立刻跪向地下讲了：
3: 冤枉的大人，古人讲心性则灵，大人身上的权威太重了，而且大人又好像不是咁信，有质疑，神灵自然就不愿意现身的了。
1: 公大人想了一阵就讲了：
2: 心性则灵，好，本官就听你讲。
1: 公大人亦都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凡事都要讲证据的。这个亦都是做官审案应有的态度，这样才不会枉判。他回到衙门斋戒沐浴，换了素服，到了夜晚他自己一个人再次去东岳庙。公大人走入庙里面，整一整理的衣服，然之后对住泥塑佛像恭恭敬敬咁样行礼，然后讲：
2: 下官现就知府拱愿，如果神灵真系有灵，可唔可以同本官见一见面？
1: 大门开咗，见到有五个着得好靓、戴住帽、气宇轩昂嘅猴王，微笑住行过嚟。公园见到惊到呆晒啊！他知道自己真是见到神了。严君就讲了：
4: 公大人久仰了，请入来大殿坐啊。
1: 公园就讲了：
2: 下官是凡夫俗子，怎敢同这么多位神仙坐在一起呢？
1: 严君听到之后哈哈大笑啊。
4: 大人是阳间的父母官，我哋系阴界嘅掌权人，虽然阴阳相隔，但系各自有各自嘅职务，坐低都无妨，因为奉茶。
1: 公园睇住杯茶，有啲犹豫。严君就讲啦：
4: 放心啦，呢啲系斋筵嘅清茶，阳间人饮咗，只有好处冇坏处。大人，听闻你对我哋嘅形容感兴趣。
1: 公园放低杯茶就讲啦：
4: 系啊，下官掌握各种人间嘅刑罚，唔知冥界嘅法律又系点样嘅呢？冥界法律深严，重刑嘅地方常人系唔可以入去嘅。不过今日啱啱有一件小事，大人不妨向一边睇睇啊。升堂，
1: 向呢个时候见到两个面目狰狞嘅鬼卒压住一个和尚嘅灵魂行到大堂啊！大堂中间唔知几时多咗一盘烧到通红嘅火炭，真系热浪逼人啊！嗰、那个和尚嘅元神非常之惊啊，不断向度讲：
5: 要命啊，大人！要命啊！要命啊！要命啊，大人！
1: 和尚嘅元神被推咗入嗰啲炭火里边。佢被烧到噼里啪啦嘅声，真系好得人惊噶。当然佢自己不断喺度惨叫，佢嘅惨叫声越嚟越大声啦。公园睇到心都寒埋，忍唔住就问啦：
4: 敢问严君，呢、这个僧人犯咗咩罪，要受到咁嘅酷刑呢？呢、这个人系本地寺庙嘅和尚。他平日假借神灵的名在外面募捐化缘，得到无数那么多银两，但是他就不用来收葺寺庙，反而将这些银两全部都拿来买酒食肉，贺界享乐。
1: 公园摇摇头就讲了：
4: 着住袈裟欺骗神灵确实可恨，但是这种刑罚要受到几时先至完呢？又怎样先可以免除这种刑罚呢？
1: 严君就望住公园讲了：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只要他能够真心痛改前非，这种惩罚自然就免了。
1: 冥府审完案之后，公大人就告辞了，就离开东岳庙返返去知县府啦。第二日佢就派人秘密去找嗰位僧人啦。找到啦，果然嗰个僧人背脊生咗一个大毒疮啊。个毒疮又红又肿又热，睇落好似比火烧过一样啊。非常之严重啊，睇佢个样好似就嚟要死咁嘅样啦。公园知道之后，即刻亲自去嗰间破庙。佢行到和尚嘅床边，就同佢讲啦：
4: 你知道本官系边个吗？
1: 和尚就睁开眼讲啦：
4: 参见大人，贫僧就嚟唔得啦。本官今日嚟就系为咗救你。昨晚本官向东岳庙大殿上面亲眼见到你的元神被禁住在个炭盘上面烧。冥官说因为你私吞化缘的银两拿去饮酒食肉，你背脊上面生的毒疮就是冥界的惩罚。
1: 和尚听到公大人这样讲啊，真是面色都变晒。他勉强不断挣扎爬起身叩头讲：
4: 大人救我，我大人救我，我错了，我真是错了，我以为神灵看不到，我将那些银两收埋向佛像后面，我知错了，我知错了，我发誓我唔会再系咁，我改过，大人你救下我，你救下我。
1: 后来这个和尚将所有私吞的银两全部拿出来，请工匠来收葺破庙。破庙收葺好之后，好快这个和尚的背脊的毒疮就好翻了。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我们人所讲所做的事，甚至乎所想的事，都走不掉上天的眼的。东岳庙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就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
1: 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讲故事。我哋都成日讲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向唐朝有一个官员叫做黄彪，佢经常同人哋讲啊，人生嘅遭遇呢，其实早就注定好噶啦。呢、这个说话究竟系点样讲呢？当年武则天大杀李氏宗祖，有一个落难嘅世子被判死刑啊！临刑前一晚，世子长叹：
1: 我真系唔想变成刀下鬼啊！
0: 呢位世子唔想死向冰冷嘅刀下边，佢竟然响半夜三更用件衫上吊啊！最神奇嘅系到咗天光，佢竟然又可以坐返响度，又饮又食，哈哈大笑啊！大家就问佢笑乜嘢啦，佢就讲啦：
1: 我琴日去咗冥府，结果阎王爷嬲到拍台啊！佢闹我：你命中注定你要被斩头噶，你自己就嚟呢度做乜嘢啊？快啲返去受刑！阎王爷仲将本生死簿俾我睇添，原来我前世杀咗人，呢世一定要还噶。既然系定数啦，我仲有咩好怕？
0: 几日之后，佢被推上刑场，面不改容。呢啲正系前世因，今世果啊，一啲都唔系由人自己选择噶。讲完生死，我哋再嚟讲下富贵啦。向贞观年间，有一个70岁嘅老文官叫做张宝藏。有一日，佢放工翻屋企，经过洛阳嘅路上边，见到前边有一大班年青人啱啱打完猎啊，响度烧烤猎物，然之后一大啖一大啖咁样食烤肉，然之后饮酒、哦。张宝藏睇到就自言自语讲啦：
2: 我都70几岁啦，居然连一次咁痛快嘅饮酒食肉都未享受过，我呢个人生真系可悲啦！唉，
0: 忽然间有个和尚响度哈哈大笑啊！
2: 张长史，你何必响度叹气呢？
0: 张宝藏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2: 咦，你呢个和尚响边度走出嚟噶？你识得我啊？
3: 我识唔识得你唔重要，但系我睇得出你，你响60日之内，你个官职就会一路飙升到3品官嘅啦。到嗰阵时，你仲怕冇山珍海味食咩？
2: 咩话？3品官，老夫都70岁啦，仲升官，我谂呢世都冇希望啦，仲升到3品官添。你呢个和尚莫名其妙揾我嚟开心，唉，和尚啊，大师，诶，大师，大师，要走得咁快嘅？
0: 突然间个和尚唔知去咗边，向皇宫嗰边。呢、这个时候，唐太宗患咗非常之严重嘅痢疾啦，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
2: 好痛，好痛，好似被刀割一样。呢、这个痢疾究竟要折磨朕到几时？你班太医快啲想下办法。人类立即下诏书，响朝廷里边上上下下，有边个可以治好朕嘅病？重重有赏。
0: 圣旨一出，张宝藏亦都知道啦。
2: 哎呀，呢、这个痢疾老夫以前都得过，嗰阵时我就系用牛奶去煎一种叫做不勃嘅草药，一饮就好啦。诶，不如我亦都将呢个偏方写成奏折呈上去啦。
0: 呢个偏方一送咗入宫之后，唐太宗饮咗牛奶煎不勃，嘿， 奇迹就出现了。

0: 个肚立即唔痛啊！太宗真系好开心，立即对宰相魏征下令：
1: 好一个张保藏，救驾有功！魏征立即传朕嘅旨意，封张保藏为五品官。
0: 但系丞相魏征就觉得呢个张保藏只不过系一个细细嘅普通小官嚟嘅啫，就靠住嗰条偏方升到五品官，好似唔系咁啱规矩。于是魏征就将呢份诏书摆埋一边啦。过咗个几月之后，仲未批落去啊！谂唔到太宗又肚痛啦。
1: 朕点解又嚟痢疾肚屙噶？快！上次嗰啲牛奶煎不拌，再煎一碗嚟俾朕饮。
0: 太宗饮完药之后，又真系唔痛啦，精神晒啦。
1: 真系神药啊！系啦，魏征，朕响一个几月前叫你升张保藏为五品官，而家佢上咗任未啊？
0: 太宗咁样一问，吓到魏征真系冷汗都飙埋出嚟啊！吞吞吐吐讲：
1: 陛下，微臣当时犹豫紧，你要俾佢嘅五品文官，亦或系五品武官，所以先至耽误咗。
0: 太宗听完之后非常之嬲啊！
1: 大胆魏征，你就算医好一个圣伤，尚且都能够升官发财，唔通朕条命都唔及你咩？五品官，朕而家唔俾五品啦，听旨立刻批张保藏三品文官，再加封洪秋卿。
0: 当张保藏着上嗰件尊贵嘅三品紫袍官服嘅时候，佢个心里边突然间一震。佢仔细算一算，从嗰日响路上边遇到嗰位神秘和尚之后，到而家啱啱加官进爵嘅时候，啱啱好系整整第60日粮，冇多亦都冇少。系咪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呢？呢个正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富贵生死皆定数，行善积德福自留。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就到呢度为止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几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 针对 OpenAI 嘅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嘅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嘅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至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历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几多人可以一下子想明白美的定义呢？美就是生得好靓，或者说美是鲜艳的色彩，亦或是对称的结构。咁善良又是什么呢？善就是对人好吗？但如果是对待敌人仲可不可以善呢？如果对敌人善，咁善仲系唔系善呢？咁又何为敌人呢？系咪同自己唔同国家嘅人就系敌人呢？同苏格拉底嘅对话就系一次次，咁就系一次次探索真知嘅过程。喺苏格拉底嘅追问之下，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并唔了解嗰啲字词嘅真实意思。既然唔了解，为何善良、勇敢、正直、美德，咁自然唔知道点样做先至系符合正义、勇敢、善良嘅行为。其实我哋睇到嘅苏格拉底问人哋，并唔系有意羞辱佢，而系俾人哋明白自己嘅无知，从而引发佢仔细思考何为真正的善与恶、真与假、好与坏，从而能够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例如苏格拉底曾经和美洛进行一场辩论，美洛是贵族，他认为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一定要好有钱，贫穷的人没有美德可言。美洛笃定认为有美德的人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苏格拉底就问他，在获得这些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如果是不正当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你还称之为美德吗？苏格拉底的反问令美洛彻底体验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加在获得的前面。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可以获得金银，那么同宁愿没有金钱财富亦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做法相比，这个贵佛本身就是美德。美洛心悦诚服，终于明白美德和物质、权力、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道理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讲都不难理解，但现在很多人将钱财的多少当作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更有人问道德值几多钱一斤，看来他们亦和美洛一样陷入了思想的迷思。苏格拉底这一种对话模式得罪了相当一部分雅典人，他们往往是各领域的权威人士，要被他们认识到自己无知的难度要比普通人大得多。更多的时候因辩论失败而没面的会令人产生仇恨和妒忌之心，所以往往苏格拉底在得到赞美和拥护的同时，亦得到很多诋毁和羞辱，甚至是当面殴打。当时剧作家阿里托斯芬的喜剧《云》在雅典流行，这个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愤世嫉俗是非常严重的。该喜剧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式的诋毁，在这部剧中苏格拉底被刻画成一个诡辩派，一个对自然哲学有浓厚兴趣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剧中所刻画的苏格拉底正是当时的智者学派的形象，这一种学派最擅长的诡辩，他们认为一件事没有对错，只要论证方式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理论他相反的讲法都可以成立。他们认为一件事没有对错，只要论证方式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理论他相反的讲法都可以成立。他们对普遍的善和美德一概否定，这个明显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推崇美德和智慧的思想追求，而且智者学派的学者会对自己的学生收取高昂学费。阿里斯托芬是这么污蔑苏格拉底，或者亦曾受到苏格拉底的召唤和怀恨在心。
亦正是因为这部剧的流行，后来为苏格拉底的死埋下了伏笔。即使是这样，苏格拉底依然我行我素，每日到街上观察他人，就算明知道这样做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反感，他的太太亦因为苏格拉底的举动而经常大发雷霆，但这些从来没有令到苏格拉底动摇。那到底为什么令到苏格拉底会这么坚持下去观察他人呢？这个其实跟一个神谕有关。德尔斐神庙石柱上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认识你自己。而家睇嚟，呢句心语同苏格拉底嘅哲学理念有住莫大嘅关联。对古希腊人嚟讲，德尔斐神庙系世界文明嘅中心，佢嘅影响力更系无可取代嘅。尤其系德尔斐嘅神谕，更系被当时嘅人视为绝对唔可能出错嘅预言。德尔斐的众多神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谕，是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预言。神谕的准确显示了神的意志不可抗拒，人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企图改变神的安排，最后总是阴差阳错地推动了神谕的发生。这个其实跟中国人去庙宇求签有点类似，只是神谕更为具体，当祈求者提出疑问之后，由祭司转达神的口谕。而德尔斐神谕在苏格拉底身上同样得到了印证。苏格拉底有一位叫海纳峰的好朋友，两人经常深入交流哲学。海纳峰很敬佩苏格拉底，同时亦敢于质疑他。海纳峰好想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他就到德尔斐神殿问神，雅典还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啊？海纳峰得到的神谕回答是，索福克托勒斯很聪明，欧吕比德斯比较聪明，但在雅典没有

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彼得斯都是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欧里彼得斯的美迪亚，加上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神谕认为希腊最著名的人物都无苏格拉底聪明，这个在当时亦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同时亦引来了很多妒忌和麻烦。苏格拉底听到这种神谕后，陷入了长期的困惑之中。他认为神谕是不可能呃人的，但是他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比那些伟大的希腊人聪明，反而是透过大量的学习、大量的思考，心中不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无知。但点解神谕会咁样讲呢？于是苏格拉底决定要亲自证实神所讲嘅话。咁样应该点样做呢？苏格拉底想嚟想去，决定去拜访大众心目中嘅三类聪明人。佢首先拜访系政治家，呢位政治家向来以知识渊博自居。喺倾偈当中，苏格拉底就发现他对善与美这些概念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他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有真知的政治家。在政治家那里离开了之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诗人，但他很惊讶地发现诗人对自己的名作的演绎竟然还不如其他人的传译。那他就认为诗人创作诗歌那时需要凭藉某种天赋或灵感，而非只靠自己的才学。在这里我们岔开来讲一讲，苏格拉底发现的这一种观点和中国人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谋而合。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例如大家熟悉的李白最后诗如泉涌，还有王羲之最后写成的兰亭序等。最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工匠。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历第三集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位工匠因一技在手，自此高人一等。苏格拉底询问工具有关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他不识扮识强行作答，狂妄自负的样显得很浅薄。苏格拉底在拜访完这三类人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一无是处。看来他神谕并不是夸赞我，而是将我当作例子，好像在这里说，在你当中只有那些好像苏格拉底一样意识到自己在智慧上一无所知的人，好像最有智慧的才是最有智慧的。正因为真正有智慧的只有神，如果不知道自己无知，没有谦卑之心，人就会因自大而固执己见，停滞不前，从而无法获得真正的智慧，看到真理亦会去本能地反对。于是苏格拉底决定唤醒雅典人，造成邦的牛魔，帮助他们，刺激他们，直到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进而可以分辨出真正的善和恶，提升道德，接近神。至于之后每日观察他人，找人辩论，成了苏格拉底实践自己的哲学使命最重要的方式。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来自于神的诫命。无所不谈的话题，就算明知道这样做，宗教的没落和对神的正念，或者喜欢思考的人在看过希腊神话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希腊神话中这些神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他们似乎充满了欲望、算计和斗争，和凡人有什么分别呢？事实上，这个正是当时人的道德下滑、宗教变异最直观的证据。当时的作家、诗人用自己的理解随性创作了，以及民间的牵强附会，将神描绘了成为符合他们观念的样，所以他们欲望满身，纵情享乐，还有的甚至可以为了权力杀父或食自己的仔女。这个就是当时社会负面因素的投射。其实这样的事一直存在，如今亦是一样，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白蛇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书中的蛇妖被刻画得有情有义，而得到高僧法海和尚就固执而又不近人情，人妖之间的恋情被谱写成为流行歌曲，被大量传唱。网络上法海你不懂爱的 MTV 成了网络热门，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中被渐渐颠覆。在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佛门亦早已不再是清修之地，寺院的方丈被爆出私生活混乱，财色双收，出入坐豪华汽车，买大量房产，大发佛烂财，道德品质甚至不如一般常人。这个无疑又加重了人脑中修道、修佛者的负面形象。小说、电影、电视中大量的传统人被颠覆性地再次塑造，有些故事中的神甚至比魔都恶，而英雄人物要不写一些污染邪性，就会令人觉得跟不上潮流和千篇一律。苏格拉底显然亦看到这一点，宗教已经不再是引导人崇拜善的境地，人不懂得怎样敬神，只是一味地求神解决生活中的困扰或消除苦难。可悲的是，真正懂得敬神的苏格拉底竟然被诬告不敬神灵，原因只是苏格拉底不跟随当时雅典人一样用祭祀仪式来敬拜神灵。就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他在法庭门口遇到认为对神非常虔诚的游罪佛伦，他因为爸爸的过失而去法院告他。
理由是爸爸的行为是对神的不敬，侵犯了神的权力，自己的做法是真正的敬神。苏格拉底很好奇，因为自己被控告的原因之一是不敬神，于是就向尤叙弗伦请教为什么敬神。尤叙弗伦告诉苏格拉底知，敬神是要做的事比神喜意，于是这个奥林帕克斯山最伟大的神，因为他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于是就将克洛洛斯绑起，毫不留情地惩罚他，所以我做的事是令神喜意的。苏格拉底认为奥林帕克斯山有这么多神，他们之间争斗不休，竟然不见一个你觉得应该俾边个神中意，你惩罚你嘅爸爸，乳师系中意啦，克洛斯洛一定唔中意啦，克洛斯托斯中意啦，克拉肯定唔中意啦，所以同一样嘅事，既会俾神高兴，又会俾神唔高兴，呢、这个可唔可以叫虔诚敬神呢？苏格拉底敏锐咁观察到希腊神话嘅混乱，神应该具备一种崇高嘅道德。不可能好似人类一样行事，人敬神是因为神是全知全善的，人追寻神的本质是追寻善，如果神是不善，这个显然已经不配称之为神了，那为什么还要努力追寻呢？希腊神话里面，乳师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乳师亦因为怕预言食了自己第一个老婆麦提斯，这里还有神的慈悲和善良。而尤叙弗伦学习传说中的乳师惩罚爸爸的行为而惩罚自己爸爸，就以为是敬神，明显是受到了当时变异的神话故事的影响。尤叙弗伦对神的虔诚显然未曾仔细省察，在苏格拉底的挑问下，尤叙弗伦不得不改变他的说辞，敬神是对神好。苏格拉底继续问，一个人为什么对神好，是不是好像照顾马是想给马拉车一样，杀鸡宰羊祭神其实是希望获得神明保佑，是不是对神好就想利用神？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明并不是真正成的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获得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这个和现在去庙求神拜佛的人没有本质的差别。尤叙弗伦最后哑口无言，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只好说第日再讲啦，苏格拉底，我还是急住要赶路，我要走了。苏格拉底为什么有这么睿智，他的智慧到底是在哪里来的呢？这里不可以不提到一个伴随苏格拉底一生的神秘声音。在我的童年开始，一个特定的声音就开始在我心中出现，如同一个精灵的声音。每当他出现那阵，他总是阻止我去做一些事，但从来没有给我正面的建议。例如正是他阻碍了我参加政治实践，而我亦愿意听从他的指示，无论是作为士兵坚守阵地面对死亡，亦或是担任正义的审判，亦从未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内心总会听到一个精灵的声音，每次我想做不好的事，他总是跳出来反对，就算是一些小事，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大家总以为是最大的坏事。但是在我早晨离开家开始到现在，无论我做什么讲什么，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阵，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这个神的声音曾经被后世无数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一向推崇理性辩论的苏格拉底竟然会不加思办地听从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阵，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而家继续讲下去。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传统的修炼人的角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正同我们修炼文化中点化这个概念完全一致。当一个修道人做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和思想那阵，就会有声音阻止，或者是被修行者受挫。其实这个就是神在这里点化修行者。苏格拉底有奠定人类文化的使命，故而在童年开始一直有神在这里看护他，启悟住他的智慧。人总是将信神和不理性等量齐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误解。正信神者必然首先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对神拥有的是正信，而大部分神神叨叨的人多数都是求神者，他们会为了烧头香而付出大量钱财。讲白了，他们只是想和神佛做交易，而对于何为佛法道法，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比不信神的人明白得更多。苏格拉底反对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只是将敬神和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苏格拉底呼吁要将对哲学和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苏格拉底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如果一个人始终追求智慧，才是对神最大的虔诚。讲穿了，这个就是苏格拉底的修炼之道。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他不时会出现长时间的分心发呆的状态，他会在某个地方突然停住，有时会陷入沉思几个钟头那么久。有一次他在户外驻足思考，由朝头早起到晏昼一啲都唔喐，晏昼嘅时候人开始注意佢啦，来来往往嘅人对佢指指点点。嗰阵时正好系夏天，到咗夜晚，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搬嚟铺席卷守住苏格拉底，睇佢会唔会企喺度成晚。果然苏格拉底一直企到第二日朝头早，太阳出嚟啦，佢向太阳做咗祈祷先至离开。仲有一次，苏格拉底同阿里斯托德姆一起去参加宴会，路上苏格拉底又出神了，阿里斯托德姆冇留意。等他到了宴会地点，主人问他，苏格拉底呢？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苏格拉底冇嚟，于是他们就派人去找他。好快那个人回来找到了，他呆呆地站在邻居屋企走廊，我招呼他，他动都不动。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些了解苏格拉底，就解释说他是有个习惯，随时会站下来无缘无故地出神。后来直到宴会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到。之前我们讲过，苏格拉底曾是多次参加战争，在第一次参战那阵，苏格拉底亦曾喐都唔喐企咗一日一夜。喺结合苏格拉底之前嗰啲修炼嘅表现，佢嘅呢一种出神喺中国修炼文化中就更容易理解啦。嗰、那个就系佢出现咗类似定嘅状态，呢、这个系修行者打坐或修行状态嘅常见嘅现象。自认无知嘅圣人苏格拉底。西元前399年，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不敬神。苏格拉底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驳斥了控诉的荒诞，但陪审团仍旧判处了苏格拉底有罪。苏格拉底服从判决，服毒而死，成为西方史上最知名的公案之一。指控苏格拉底的一共有三个人，代表诗人和艺术家的莫纳图斯，代表手工艺者和政界人物的阿鲁图斯，和代表演说家的卢孔。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得罪过的群体。莫纳图斯正面指控苏格拉底，卢孔是个附和者，他们背后的阿鲁图斯即是这一场荒诞控告的幕后主使。在伯罗奔尼切战争，雅典败给斯巴达后，由斯巴达扶持的30千主
曾短暂统治过雅典。三十僭主是战争结束后由斯巴达在雅典建立的寡头傀儡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阿鲁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这个时候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者正是在这一场审判发生前几年，苏格拉底曾批评雅典先前当权者的民主党，所以后来民主派重新掌权。苏格拉底批评和影响力令领导人物阿鲁图斯感到危险。另外，先前苏格拉底曾就美德的本质与教育和阿鲁图斯进行辩论，指出阿鲁图斯对自己的仔的教育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谋取名利，并不是真正为个仔好，这个令阿鲁图斯怀恨在心，利用部分希列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情绪，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政治迫害。他到处散播谣言，说如果苏格拉底不死，雅典的年轻人就会被苏格拉底腐化，即使他明知道苏格拉底无罪，亦不参与政治，只是喜欢辩论的善良老头。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想做一个一心求死的殉道者，理由是什么呢？首先，苏格拉底拒绝演说家吕西亚斯为他写一篇智者学派风格的辩论词，我们一定要承认比苏格拉底按照智者学派的辩词来申诉，胜诉的可能性会增大很多。苏格拉底就认为这一篇辩论词在讲大话而不愿意使用，其次在陪审团判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要求从轻发落，例如选择罚款或流放，苏格拉底同样拒绝了。最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买通看守，准备救他出狱那阵，苏格拉底因这样做是破坏法律而再次拒绝。但笔者认为这个并不是苏格拉底一心求死，苏格拉底申辩时显然是积极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人不容易出现在你们中间，请放了我啦，如果你们杀了我，而后神如果不再派另外一个我这样的人来烦你们，你们就要在中道沉睡愿余生。我不关心我自己的任何事，简直不像是人所谓多年来屋企的事得不到我的关心，我总是为你们做，亲自走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好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劝你们关心得胜。如果我从中得到什么，或靠叫你们做这些赚钱，那还有这些道理。苏格拉底不求死，但亦决不怕死。他强调，我一生追求真理，一生都在和任何人的对话中强调并保持真诚。那这一次为了活命，我就要编造活命的理由吗？绝对不可以。在变异思想的影响之下，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持受害者有罪，将人的责任推向那里，肯定是你有问题，但从来不论及那些坏的现象和负面因素。之所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被苏格拉底省察的人对他怀着极大恶意，他们当着苏格拉底的面或者承认过去自己没有智慧，但是背地里就怀恨在心，传闻讲起剧云对苏格拉底极尽诋毁之事，但又大获成功。在看过剧的人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一个诡辩者，又是一个不敬神的人。这里长期的诋毁已经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有些人对苏格拉底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即使他本身并不了解苏格拉底，而更多被苏格拉底省察过的人因抱着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亦认为他是一个不敬神灵的诡辩者。当然，真相其实很简单，苏格拉底并不热衷于研究自然事物，虽然他亦不反对，他更在意的是对人的德行和智慧的探究，但苏格拉底确实不像当时的雅典人一样祭祀神。
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宗教已经败坏，关于神的那些所谓传说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邪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故事还未讲完的，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同埋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大家听到呢首古琴乐曲，知唔知道佢嘅名？佢就系著名嘅古琴乐曲《水仙操》。佢系由边个创作？又系如何创作出嚟嘅呢？讲起身嚟，有一段古仔噶。据说喺春秋时期，楚国嘅俞伯牙拜著名嘅琴师成年为师，学习弹琴。成年睇佢天分几高，便倾囊相授。经过咗三年嘅苦学，伯牙嘅琴艺已尽得师傅嘅真传啦。但系弹起嚟嗰阵，总觉得琴声中仲缺少啲嘢。伯牙为此非常苦恼，佢知道呢一关如果冲破的话，佢便是一个杰出嘅妙手；否则，充其量只不过系一个琴匠啫。有一日，成年老师对佢讲：伯牙，你嘅琴声所缺少嘅，只系一啲多嘅神韵啊！弹琴最重要嘅就系意境，你仲未领略到，但呢个系无法言传啊！我嘅师傅方子川住喺东海嘅蓬莱岛上，佢可以帮你，我哋一齐去请教佢咯。于是师徒两人嚟到咗海上嘅蓬莱岛，跟住成年老师话要去其他地方接太师傅过嚟，就坐船离开咗啦。伯牙一个人喺孤岛上，开始嗰阵只系喺海边踱步，踱来踱去，焦急咁等住师傅翻嚟。但系慢慢咁喺每天嘅日升月沉、潮起潮落中，佢沉静咗落嚟。有一日，佢觉得有满腹嘅心事要同大海倾诉，于是便抱着琴嚟到咗海边，缓慢咁拨动琴弦。只听到琴声随着海风或急或缓，海浪亦随着琴声嘅节奏起伏，或高或低，以成个大自然互相应和共鸣。不知不觉中，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低如天籁般的乐声，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充满整个天地间。这个时候，一个深邃而宏伟的宇宙结构在伯牙的心中悄然形成了。原来整个自然的造化是如此充满智慧啊！怎样才是最好最美的？此时此刻就是这样呈现在伯牙的眼前。伯牙心想，冥冥中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推动这一切呢？这个时候，伯牙再弹起乐曲，只觉得天人合一，悠悠自在。在岛上酝酿多时的名曲《水仙操》谱成了。一日，当他正在那里望我地弹着《水仙操》的时候，你听见背后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原来师傅成年回来了。成年笑眯眯地跟他说：伯牙，这个伟大的自然已经开启了你无边的智慧，都不需要子春太师再来了。这个时候，伯牙才知道原来这里根本没有太师傅这个人。听众朋友，讲到这里，你们已经知道伯牙是怎样创作出这首名曲的，但你们有没有看不到古时的中国人特有那种静观天地、思法自然的生活哲学呢？
古人在罔观天象，俯察地理，纵览山川景物中，以明白天地间存在着一种安静而有力的主宰力量。人如果能顺应这个道理，就会自在平安；如果背道而驰，就不免天灾人祸。从这一切整圆有序的运行规则中，不时的启发点化我们。人立足于天地间，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谦卑、包容与感恩，并发展出一套对应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中国历法的24个节气便成为古代农耕生活最好的依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依其时。它的精准程度令我们子孙后代深深感折服。由于能和自然万物和平共处，所以中国人就连言行思想亦都不自觉地取发天地精神。我们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丰富词汇就可以略知一二。比如勉励自己心胸阔达，就会联想到海阔天空；而学会谦卑恭敬，就必须虚怀若谷。形容一个人人格的崇高伟大，会以山高水长来比喻，充满活泼灵动、昂然生机，就会讲猿飞如跃等等。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仰与信服。我们经常都会用到一些成语，比如神功鬼斧、神机妙算、神圣、惊天地、泣鬼神等等，无不表现出先人对造物者的赞叹和崇敬。所以知天命、识天理的人，在哪里都活得怡然自得，处世不惊啊。听众朋友，诗法自然、名曲天成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黑灯寒暗，快快借天上灯油啦！
1: 啊，曹郎又已顿灯难明
0: 啊，又已尽啊！
1: 啊，可幸虽无油，却有愁啊！
0: 有愁啊！

0: 生死轮回，是盈虚自由数，星辰月坠，叹宇宙之无穷啊！
1: 只眼曾写过，飞尽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非是了。红楼何故妄谈生死呢？后来

0: 我这方石头记《红楼梦》，白首生山披月白回，难干心血，可告杀青啊！只是有几处诗文未刻完备啫。
1: 拜年雕过后，再复不迟呀、啊！
0: 来不及啦，来不及啦！以方兴之才，你当可为我赎冤嘅，方兴，接近我，我拜托你啦。
1: 后郎，后郎。

0: 即恨这个光兴啊！
1: 啊，侯郎，侯郎，你好好相惜吧。
0: 相惜，相惜。

0: 保佑，多去玉母胎相魂可卿，请问今算一众痴情儿女，十年不抵情缘。今日我去名流，人间永隔，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1: 秋郎，秋郎，你

0: 哦，做乜扎人瞓喺呢啲树啊？扎人者，我昨日踢亲你，而家仲见唔见痛啫吓？
1: 有心啦，二爷。
0: 哦，乜原来系晴雯你病？
1: 是唔系我？哈宝二爷对待扎人都几细心噶噃。
0: 对你又唔一样咁细心。

0: 都话个贵贱不分，你又何须顾忌？嚟啦嚟啦，埋嚟坐住倾下吧啦。
1: 哎呀，都系唔好啦，二爷，我仲要去冲凉添。啊，系咧，今日喺鸳鸯送咗啲水果嚟，不如我叫人拈出嚟俾阿二爷你解罪咧。
0: 我唔使，我唔使人攞俾我，我要你攞俾我食，只觉得你心事细微啊嘛。
1: 我仲咁咧。

0: 爷，你讲啲说话又冇呃我嘅啫。若果真系冇呃我嘅，嗱，我而家中意听丝线嘅声，你俾把线我试睇，你肯唔肯啊？
1: 哦，得，嗱，你试啊，嗱，有乜所谓啫？嗱，俾你啦。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准你不仁，不准我不义”的故事。听和话有一个做细佬的，他哥死了之后呢，他就百般转型，巧取威逼，将他哥留低落来的那些家产呢几乎就吞晒，令到孤苦伶仃的侄仔呢都没办法生活了。有一日夜晚，这个细佬啊，他两公婆呢就睡到好冧，突然间就发梦见到死了的哥哥好苍茫地在这大叫啊，起身啊，起身啊，大火嚟啦。呢两公婆呢就即刻惊醒咗啦。见到呢成屋都系烟雾弥漫，火焰腾腾，已经系冇路可以逃走啦。情急之下，佢哋就打烂个窗跳咗出去。咁气都未唞定呢，身后面间屋已经系冧咗啦。哎呀，再迟少少啊，呢一家人啊就会烧成灰㗎啦。第二日，这个细佬呢就即刻去找个侄仔，将所有从侄仔那里霸占回来的财产呢就全部还回给他。乡里面的人都好奇怪啦。啊，这个细佬啊几日之内变化咁大嘅。咁呢个细佬呢就痛哭流涕啊，自责不已啊，讲出咗个原因啦，啲人先知道系乜嘢回事。啊，这个哥哥死了还能够顾全骨肉之情，真的做到了准你不仁，不准我不义，以善化解，不做厉鬼，值得称重。

0: 现在再讲一个城隍马夫的故事。太常子兄的陈风崖话，有一个小孩大约是14、15岁的，每当他睡到很冧的时候，他就会发出一些呻吟的声音，屋企的人就怀疑他有病了，那就问他，他说我没病哦。小孩在睡觉的时候讲梦话呢，怎样叫他呢都叫不醒的。他发梦的时候讲的东西很清楚的，仔细一听呢，全部都是一些很淫舌的话来的。他那些呻吟声呢亦都是被淫舌的声来的。然后问他呢，他始终都不讲。屋企的人就断定他是被鬼魅缠身了。那就去土地庙那里告状了。夜晚黑土地爷就托梦话，
1: 鬼魅呢确实是有的，但是又不是我的能力可以管制的。
0: 于是这家人呢又去告到城隍庙了。过了一晚，啲人就见到城隍庙里面泥塑嘅牵马卒呢个脑袋无缘无故咁就跌咗落嚟。啲人咁先至意识到土地爷讲嘅管制唔到嘅缘由。一名小小嘅牵马卒唔见得係为城隍所偏爱，即使係被城隍所偏爱嘅，以神灵嘅正直同贤明嚟讲，亦都唔会因为所爱而枉法去庇护一名牵马卒嘅。状一告上嚟，牵马卒即刻就被阴间处死。城隍公点样谂嘅，亦就好明白啦。嗰位土地爷却系取摸人哋，畏畏缩缩，唔敢去对城隍讲真话。佢将城隍睇成系乜嘢呢？城隍又会点样去睇呢位土地神呢？听众朋友，呢次嘅《悬微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无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重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 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7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3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刘博士音乐缘起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918事变又称为沈阳事变，日本人称它为满洲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号在中国东北由日本关东军和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这一首歌曲是由刘家昌作曲作词主唱的《中华民族颂》。
1: 歌词的开头是歌颂中国河山的壮丽，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歌词跟着讲出了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风吹雨打中耸立5000年。第三部分讲出了作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0: 我哋首先请林老师为我哋讲述有关918沈阳事变呢件事件嘅始末。
1: 系1900年6月10日至1901年9月7日嘅455日，意大利王国、美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日本帝国、德意志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清军队战败，迫使清廷和八国联军在内的11个国家在1901年9月7日签订辛丑条约。另外3个签约的国家包括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与11国关于赔偿1900年解决动乱的最后协定》。清政府除了要支付巨额的赔款等等之外，还容许外国包括日本的军队进驻在北京以至山海关之间的华北地区，为77卢沟桥事变埋下了危机。第二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填词、刘德华主唱的《中国人》。歌词的前部分讲出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苦难，5000年的风和雨，8000里山川河岳，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歌词的后部分讲出了中华儿女团结的民族精神，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
1: 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日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半岛和满洲地区的势力而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争，称为日俄战争。在这场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帝国惨败，双方签订珀茨茅斯和约，日本帝国取代俄罗斯帝国夺得朝鲜半岛和满洲地区的控制权。1905年，日本在华北、辽东半岛等地区进行开发，以便在东北地区扩大势力，由日本关东军驻守，设立殖民地的日本官方机构南满铁路公司，逐渐取得当地的重要工商业的控制权，将东北地区作为入侵中国的基地。
0: 下一首歌曲
1: 是由刘家昌作曲和填词，凤飞飞主唱的《我是中国人》。歌词讲出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就是要着重人的仁、义、礼、智、信等品德修养。中国人秉承的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而不是马列毛主义，千祈不要沾染到斗争、残杀、战天斗地、中国人斗中国人的文化。歌词又讲出百年艰苦的奋斗证实我坚毅的民族，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同胞受苦河山代服，我会牢牢记住，我不管身在哪里，我是中国人，不论死在何处，誓做中国魂。当年的革命义士、抗日英雄做到了，今日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又何去何从呢？走向自由、民主，抑或强权、专制、独裁呢？

0: 1908年，清朝的溥仪皇帝登位，改年号为宣统。1911年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覆亡，中华民国成立。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0: 是王志1935年作曲，中石根填词，阎和庭主唱的电影《天伦》的主题曲《天伦歌》。电影《天伦》讲述日本侵占了东北各省，并且准备挥军南下的历史时刻。歌词提到：人皆有父，人皆有母，唯我独无。小鸟归去已无巢，儿欲归去已无舟。何处觅源头？莫道儿是被弃的羔羊，莫道儿已哭断了肛肠。人世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吧，孤儿，惊醒吧，迷途的羔羊。歌词第二段劝喻中国人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口，以达到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反映出中国人仁德仁爱的深厚文化。

0: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918沈阳事变95周年。
2: 1927年，日本制定满蒙政策，将中国东三省同埋内蒙地区嘅满蒙地区同中国本土分离。
0: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
2: 是张航辉作的著名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是东北人民的家，是东北人民的根。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东北的人民纷纷南下逃离家园，歌曲急转直下，带出一片愁云惨雾，最终以哀而不伤、悲愤的情怀结束。918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整日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0: 1929年的3月1号，中国国民政府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等等租界和南满铁路，更加是激怒了日本。1930年的9月，中原爆发战乱，张学良为了支持蒋中正的中央军队平息内乱，就率领他的主力军队回去北平。日本关东军认为是一个机不可失的时候去夺取东北三省，况且日本一直有意侵略中国，以夺取中国的庞大天然资源，于是对发动侵华日趋积极。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2: 是由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刘雪庵作曲、潘杰龙填词的《长城谣》。歌词的开头提到家乡的美好，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小灾殃。歌曲继而讲出日本侵华的惨情，自从大乱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歌曲末段激励人民要英勇抗日，没此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盼命打回去，哪怕恶寇逞豪强，全国的同胞心一样。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以加强训练中国的军事人才。蒋介石为黄埔军校首任校长，长城谣为黄埔军校的国军军歌。

0: 各位听众，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
0: 是1931年的前一啲的日子，日本关东军炸毁了自己修筑的一条南满铁路。借词就是说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队的所为。因此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号入侵沈阳。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队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冲突，因而是没有抵抗到步步进逼的日本关东军。最终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东北三省。
2: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3: 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徐小凤主唱的《勇敢的中国人》。在日本侵华时期，感受故乡色变，叫美翠湖含恨，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决抛抵抗敌人，热血灌醒中国魂。要做中国人，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勇于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要勇于排斥只是看金钱、利益、权势和斗争的党文化。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0: 1927年，日本制定满蒙政策，将中国东三省同埋内蒙地区嘅满蒙地区同中国本土分离。喺国民政府嘅反对之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嘅南满铁路为借口而侵占沈阳，历史称为918事变，又称满洲事变。918事变之后3个月，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全部地方，但是日本受到世界列强的谴责，关东军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权宜之计。1932年3月1日成立满洲国。3月9日，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国家元帅，定都新京，即是现在的长春市，年号大同。然后日本同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令到日本关东军能够一直在满洲国驻军，话是满洲国同日本帝国协约，共同保卫满洲国国土。而实情是日本关东军已经占据了辽宁、吉林同埋黑龙江三省，然后部署继续向南扩张势力。
1: 各位听众，918沈阳事变呢件事件嘅始末就讲到呢一度啦。我哋多谢林老师为我哋讲述。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搵一搵，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下一首歌曲
0: 是由顾家辉作曲、岳飞作词、张学忠主唱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神。这两句诗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赠萧瑀》的诗作。全首诗是这样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

0: 成神，勇夫安息意，智者必怀仁。这首诗的意义是这样的，在飓风之下而不倒，才能够显得草的强劲，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仍然忠心为国，才能够看得出谁是忠诚的臣子。勇者不惧，才能够明白忠义的真理，智者必定心存人口，然后又能够实践出来。三国的关羽守城至一兵一卒，不送的岳飞精忠报国，都是真正的忠义之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神。这两句诗比喻只有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才能够攀比出谁是真正的坚强，真正的忠义人口。
1: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下是今天的湾区新闻。Dream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早上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头早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来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10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来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而家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0: 每一天。黄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列传闻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仲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免除相关服务费。 Costco 仲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 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七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2: 我是小涛。
0: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为期三日嘅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咧，喺呢个旧金山 Moscone 展览中心系盛大开幕嘅。咁而喺9月15号上昼开始咧，已经有超过50,000人咧开始涌入旧金山呢边啦，咁啊预计呢个 Moscone 周边地区咧都会出现呢个严重嘅交通阻塞或者系道路封闭嘅情况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技术专家啦、行业精英啦，以及一啲业内嘅知名人物吓齐聚喺呢度。咁但系咧，唔少领袖咧对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咧，亦都发出咗呢啲嘅潜在风险警告嘅。石头男呢啲领军人物齐聚喺呢度啦，咁系咪除咗讲啲技术发展咧，系咪都要商量下点样去顾及呢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嗰个影响咧？咁同埋咧边啲方面需要压制嘅，系咪都要讨论下咧？
2: 嗱，要唔要讨论啦？要睇下佢哋系从咩方向讨论，同埋呢个咩立场啊？咁啊，因为我哋喺呢度讨论嚟讨论去，或者系而家喺美国讨论嚟讨论去嘅话咧，如果有啲国家佢唔去讨论、唔去制止嘅话咧，其实美国呢边做出嚟咧亦都白做嘅，就好似中共一样啦。咁啊，习总都已经讲紧话要开源嘅呢个 AI， 咁你如果搞，你如果美国讲话我哋要限制佢，咁你咪即系讲紧话。我哋将呢个而家美国呢个全球领先嘅 AI 技术咧，咪拱手相让咯。咁所以你要考虑埋呢方面嘅话咧，其实系需要业界嘅，你啱先讲嘅咩领袖啊，呢个行业嘅领袖们咧，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国安问题吓。咁因为唔能够讲紧话，我哋净系喺考虑紧我哋自己，但系咧外边嗰啲喺度发展紧，咁好似核武器一样咁样，咁你就真系叫做自己绑死自己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当然喺呢度咧，阿石头唔系话人工呢智能啦，即系 AI 呢样嘢咧。是我赞成无休止发展，我唔系咁样讲噶吓。咁啊，因为呢、這个 AI 咧，其实如果真系按照某啲设定嘅发展落去嘅话咧，其实对人类嚟讲系有相当之大嘅负面影响噶吓。咁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敌对势力。咁佢都唔話停止嘅話咧，咁你要停止嘅話咧，咁我就認為你喺度自己搞自己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好多時候咧，呢、這個打個比方啦，就係、是、好似譬如人臉識別啦，譬如呢、這個叫做人體嘅呢、這個呢、這個叫做 即系人体嘅行动嘅动作嘅识别啦，其实最先进嘅咧唔系喺美国啊，系喺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咧可以放开晒手脚，完全冇局限性咧，去研究嘅话咧，佢真系人脸识别系相当之先进嘅吓。咁亦都系呢个包括咗你一举一动嘅呢个动作咧，佢都可以辨别出嚟呢个人咧究竟系边个嘅。咁喺美国嚟讲咧，唔系冇呢技术，因为人脸识别本身就美国出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顾及到私隐啦，顾及到好多嘢咧，就 block 咗唔俾发展。咁结果咧，中共完全开放晒，咁就俾佢完全超越咗啦。咁呢个但系中共超越咗呢个人脸识别之后咧，佢会用喺呢啲非常之负面嘅方面啦。咁有人讲话，中国大陆而家呢个治安好咗，话系咁你会发现咗咧，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好咗，但系你亦都发现咗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差咗。咩意思咧？既然可以人脸识别嘅话咧，咁而家中国大陆成个中国大陆咧都系一个器官库嚟嘅。咁佢要揾你如果走咗去嘅话，咁佢用人脸识别嘅话，你点走都走唔甩噶啦，系咪？咁呢个就咪就系危险之中啦。咁所以好嘅方面就系好嘅，唔好嘅方面嘅话咧就非常之差吓。咁因为中共系利用高科技嚟呢个限制或者系控制老百姓，呢个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所以如果 AI 方面咧，我哋美国方面系落后咗嘅话，或者自己自绑手脚嘅话咧。我谂咧，全球系出现危险状态嘅，所以如果系考虑呢啲咁嘅风险问题嘅话咧，首先考虑嘅就系要中共拉入嚟。但系中共会唔会就算答应咗你话佢要控制嘅话，佢会唔会控制咧？呢个系关键所在，因为从嚟都冇见过佢讲口齿嘅。
3: 所以有啲朋友咧都喺度就系抱怨话，而家啲 AI 咧取代咗好多不同种类嘅职业啦，咁甚至医生呢啲行业咧都要被取代啦，咁所以咧就抱怨啊，而家川普政府咧喺度啊令呢啲个 AI 咁样去发展落去咧，咁样人类真系冇定期啦。咁头先听石头咁样分析咧，咁其实即系政府都要衡量即系各方面嘅嘢啦，唔系一味仲话发展或者系唔发展咁样。
2: 系啊，唔可以一刀切嘅。如果呢啲一刀切嘅话咧，虽然而家有啲 AI 公司讲噶嘛，我哋可能会暂停去推进咁样。你暂停推进就系中共冇暂停噶吓，你冇忘记呢样嘢啊。咁有一边喺度推进紧嘅话，你就知道咩叫做危险噶啦。咁你啱先讲嘅 AI 可唔可以取代医生咧？西医我谂得，因为西医佢做用仪器嘅嘛，全部系用数据嘅。咁 AI 嘅数据够叻啦，系咪最叻嘅佢啦？你就叻得过佢。西医真系有可能被取代嘅，但系望闻问切咧就未必得。咁你要明白呢样嘢嘛？咁佢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掂嘅，未必掂噶吓。咁即系因为好多药方都系啲人都靠经验噶嘛，都系靠自己呢个摸索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未必系佢搞得掂噶，但系西医咧。就真系有机会噶啦。咁其实咧呢一次嘅 Moscon Center 嘅呢一次咁嘅活动啦，其实佢就系呢个 Dreamforce 佢嘅一个全球性嘅科技盛会可以咁讲啦。咁佢入边当然会有呢个咁嘅人工智能啦。咁我听闻咧亦都讲紧话，包括咗九金山在内啦，都喺度讲紧呢个人工智能嘅一啲做法啦。咁你啱先讲嘅技术精英就讲紧话要去睇点样限制，但系黄仁勋讲紧话 Nvidia 嘅老细啊，佢讲紧话其实限制咩？我哋要大力发展，已经有呢、這、一个已经有咗限制噶啦。咁就话啱先你咪讲紧话代替呢个医院嘅，其实佢讲紧其实全行业都喺度代替紧嘅，系咪咁啦？系咁，其实咧全行业代替紧，可能有人讲话咪好开心啦，咁咪唔使做啦吓，咁到时咪有钱攞啦。你谂多咗啦。咁啊，呢个佢如果系 AI 代替咗你嘅话咧，你即系谂多咗啦吓。咁所以咧，呢啲问题咧要慢慢去解决嘅。
3: 咁另外咧，旧金山议会成员咧提出一个紧急提案，就要求暂停市政府审批新建嘅数据中心45日，咁以便议会同规划部门研究呢个数据中心嘅影响，并且制定更加长期嘅法规嘅。 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的影响。石头南其实除了三藩市之外，现在湾区其他城市、都在陆续叫停一些数据中心开发建设。好像讲到这个李全文、之前呢这个 Santa Clara 的娇莱和这个、东湾的奥克利亚、这些城市都是叫停的。其实我想即系问一问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吓，即系其实个影响系咪好大噶？
2: 最重要就系啱先讲嘅能源嘅一啲影响吓，即系譬如呢个电能啦，咁啊电嘅影响啦，咁譬如可能佢讲紧水资源，可能都会有少些少影响，因为佢要散热啦。咁其他嗰啲啱先讲紧嘅咩噪音啊？咩污染啊？呢啲咧，其实咧就得啖笑嘅啊！咁就好似马斯克要放呢个火箭嘅时候咧，原嚟以前啦吓，喺拜登时期咧，要做咩咧？要俾个呢个海狮啊，要俾个耳机嘅听住，要俾个耳机戴住喺个海狮嘅耳入边啊。
3: OK，
2: 话怕影响咗海狮嘅呢个嘢，咁而家冇啦，就因为呢啲就叫做噪音。OK， 呢个就系多余。两个字搞掂啦，咁呢个咧，其实咧，但系如果你讲紧用水啊、用能源啊，会唔会有影响咧？嗱，电能咧，可能喺加州真系会有影响嘅。点解？因为加州一直都喺度推紧清洁能源啊嘛，又喺度关紧呢个核能啊嘛，所有嘅嘢都喺度做推向清洁能源，当然系冇电啦。呢个就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佢喺度关紧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啦。佢唔系为咗所谓嘅民生吓，听清楚吓，因为如果佢为咗民生嘅话咧，佢唔需要去关呢个咩核能啊之后之类嗰啲，佢为咗佢嘅嗰个绿色申请嘅啫，你唔好搞错咗吓，你话为咗民生嘅话，你谂多咗啦，直头就系、是，咁佢为咗佢自己嘅呢个咁嘅所谓嘅目的去做呢样嘢嘅，咁数据中心Trump 认为咧呢个数据中心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南韩济州岛出品的这个红海参修复饮，有朋友吃了之后非常之受益，亦都推介给其他朋友。但是亦都有朋友反映说，在自己网上买的那些产品都叫做红海参，不知道什么饮，但是就效果不同的。其实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2: 应该就不同，因为这个我们韩国济州岛红海参的这个产品在市面上咩冇得卖噶，当然你用我哋俾你嗰个 link 去买嘅话咧系有嘅，因为我哋系有网站喺上边噶。如果去到林梅优品买嘅话咧，其实系有可以买到嘅。但如果唔系林梅优品嘅话咧，你应该买唔到噶啦。咁啊，买到嗰啲咧，大家都要谂系真定假吓。咁呢个我哋冇去 check 过，当然啊冇办法讲啦。咁但系我哋嘅网站卖嗰啲肯定系真嘅。
3: 咁大家如果你想买嘅打呢个电话啦 ,415-434-9558,415-434-9558, 嗱好消息话俾大家知就係嚟緊呢个9月19号 ,20 号即係礼拜六礼拜日啦，两日都系呢个中秋街会嘅，咁地点就系三藩市华埠嘅呢个道板街。咁呢两日呢就系、是摆摊位啦，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会喺嗰度摆摊位。咁啊，届时咧，亦都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我哋到时咧，亦都有啲小礼物啦，送俾大家噶，系嘛？
2: 咁你可以嚟现场买红海参啦。咁啊，呢个咧，我哋亦都会送个礼物俾你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嚟。咁当然，梁师傅嘅菜单咧，每年我哋都会有嘅，每年都喺度更新紧吓。咁啊，所以咧，每次嚟咧，你可能都会攞到咗唔同嘅呢个菜单嘅或者菜式啦。咁所以咧，对想煮下菜啊，试一试菜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几好嘅。咁当然梁师傅同埋汽车专家李准咧，亦都会到场啊。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大家可以嚟。咁梁师傅通常咧都会喺中午大概11点到咧会出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嗰个时间咧，前后咧可以嚟同梁师傅啊、李准啊倾下偈嘅吓。咁我哋嘅摊位咧就喺呢个 Pacific 同埋 Broadway 之间，就喺多品街嗰度，大概系98号吓。咁所以咧，大家嚟到之后，我哋就会同大家倾偈噶啦。
3: 咁啊，到时有洪伟松收服饮啦，亦都可以啊，大家可以睇到呢个神物啦，亦都可以去啊感受下，咁样咧，到时都有一啲嘅优惠俾大家噶吓。嗯，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2: 你好，张生。
4: 诶，你好。
3: 张生，请讲。
4: 啊，咁我讲讲咧，我对你头先讲啲话题唔系咁重要，我最系习近平嚟访美国咧，就佢好关心。又好啊，激动咁样，就习近平咧就直接害我咧，唔系佢多，唔系我点害我？不过佢我睇佢嘅行为唔睇唔过眼咁，睇唔顺眼嘅。我话佢似毛泽东咧，上次有人话佢打压咧个贪污嘅咧系啱嘅，又咁话我，咁啊唔似毛泽东咧，即唔似毛泽东咧？佢毛泽东嘅中山寨，佢又中山寨。佢将两规定嘅四年一任，即系美国总统限做两任，佢个宪法咧撤销咗。你等佢自己做到死为止，做到唔做嗰日为止咁样，唔系似毛泽东。如果佢咁咧，好危险噶咯，你知道嘛？佢正即系中国嘅最后嘅皇帝嚟噶咯，佢话杀边个边个，拉边个边个。啊，你见到我嚟呢，你跪喺地去拜我几下吧咁。你每人食饭唔能够食两碗，话一碗饭屎一碗饭，话即系呢都唔合逻辑，唔合理由嘅。佢话乜就乜噶咯。你话 Trump 就皇帝，呢度喐下有上下议院，话钳线嘅都冇喐，都冇得喐啊！阿习近平最识嘅系皇帝话咁呢啲独裁专制嘅行为唔系几好，好霸道。同埋佢次次嚟呢，啲美国总统都睇佢唔起，话唔俾佢入白宫啊，次次喺啲庄园啊。后裔啊，咁去接见佢噶，连奥巴马咁低能嘅总统都唔俾佢入啊，咁啊，唔知今次嚟到佢点样咧咁。同埋咧，佢哋将嗰个中美贸易嘅冲突话，食咗美国个吉占美国咁多田地话，即系加拿大，因为佢话咁占美国咁多田地，啊，拱住美国咧人落街黑买话咁。咁佢话长日散布呢个谬论话贸易战啲冇人家咁啊。佢而家咧，你我同你买两千只，你同我买，我超越咗你两千只。咁你贸易战之后打完之后咧，我一千只啦，咁我同你买多一千啦，系咪赢我一千只嘅？咁咪赢家啦，系嘛？咁佢冲大好紧要，同埋咧，佢知道美国发现咗佢银咧人民币贬值嘛，即系你买嘅雪柜咧，一千蚊落佢呢个 email 或者得个电话佢大佬咧，佢俾搞过你。咁你赢得你咁多，我如果就一蚊到三蚊咧，就俾三个你冇咁多人落街黑买话咁，所以呢个系有赢家嘅盼望。同埋佢嚟访问咧，佢初上任十几年前咧，喺你二十几架飞机嚟西雅图嗰度咧，喺机场附近咧，款待啲侨胞啊，咁样就嗰度好多讲国语嘅，咁就话好肯皮。咁上两年嚟到 Moscow Center 嗰附近咧。隔台人放幾個 block 嘛，嚇、啊、佢都唔會話嚟探問啲僑胞啊，咁成日攞賣人心啊有份嚟探問咧嚇咧鄉里啊啲僑胞咧都唔會噶啦嚇，人民廣東人啊嚇、啊、很笨蛋啊，又脏兩穿衣服又不好看啊，很脏的啊，有什麼好看啊咁，我都唔會，所以台人咧唔好咁信任，唔好咁尊敬佢。佢根本睇唔起你广东人系嘛，踩你啲广东人，系讲咁多唔该。
3: 好多谢张生意见吓。喺金石头其实喺中国咧唔可以表达诉求啦。咁呢度嘅华人其实系咪可以喺24号去呢个 DC 就系表达系意见？
2: 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嗱，张生先讲得好清楚噶啦，集中点样噶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吓。可以集中24号就嚟华盛顿 DC 啦嘛，今次真系可能会入白宫噶啦吓，大家可以去呢个去抗议。咁今年应该咧好睇嘅原因系咩咧？抗议嘅人可能会多过嚟迎接嘅人啊，因为美国而家喺度捉紧喺度 check 紧好多人系咪支持共产党啊，咁所以咧好多罗生可能真系唔敢出现嘅，咁可能个场面咧就会好搞笑啊，咁大家咧会可以去睇嘅。
3: 嗯，咁下边咧，我哋讲下旧金山警方喺14号宣布咧，历经多个月嘅调查之后咧，破获咗一个涉嫌呢个售卖呢个假冒处方药嘅一个毒品网络。咁啊，拘逮捕咗4名疑犯，并且查获咗超过20000片假药，咁啊多种嘅毒品以及枪械。咁呢个调查系始于4月7号，咁啊警方当时寻获。前往呢个 Bush 街一个住宅啦，咁啊一名母亲喺屋企就发现咗16岁嘅仔就死咗，咁啊初步咧怀疑系因为吸毒过量，咁而警方缉毒组咧就喺现场揾到疑似处方药物，之后就去追查呢啲药丸嘅来源啦，并且透过多次呢个受控购毒行动锁定涉嫌呢个供应者，咁啊。嗱，呢个事件就系咁样啦。咁嗱，听闻呢个假药咧系比呢个芬太尼嘅毒性仲要强啊！吓，咁睇嚟而家啲年轻人其实都几危险下喎。
2: 嗱，咁啊，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嗱，佢哋讲假药啦吓，咁啊，但系嗰个可能真系药嚟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而家冇，因为佢系假嘅处方药啊嘛。即系佢讲紧系呢个系药嚟嘅，但系唔系处方药。佢假冒咗系处方药，因为嗱。我讲紧药啦，系而家政府认为嗰啲啊，因为而家芬太尼佢哋都认为系药嚟嘅，咁啊呢个毒品咧，佢哋都认为系药嚟。OK， 咁所以我就讲翻药，其实咧嗰样嘢讲得清楚啲就系毒品嚟啦。咁啊，只不过啲所谓嘅处方药，所谓嘅假冒处方药咁俾人食咗，就导致咗呢种咁嘅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查讲嘅话啊，系嗱，你要睇清楚系死人之后咧。佢先至会落力查嘅，系冇死人嘅时候咧，其实你冇见到系落力去查呢样嘢嘅。佢知唔知咧？当然知啦，但系佢点解会等死人之后？死人之后先至可以立案啊嘛，先至可以有，先至有藉口查啊嘛。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紧话，而家好多地方，包括咗上次讲奥伦吓，咁呢个打劫咗咁多次。报警都冇人去嘅，因为佢冇死人冇伤人啊嘛。如果你讲紧一伤人一死人嘅话咧，第一时间就有人出现噶啦。咁呢个就系而家目前嚟讲咧，我相信无论旧金山又好或者系奥伦都好，其实警方咧都系咁嘅做法嚟嘅。即系当佢真系出现咗呢个生命问题嘅时候咧，因为重视生命啊嘛，咁所以佢就会一定要去做呢样嘢。咁所以咧，佢先至会做呢样嘢。所以我再讲紧，如果你真系话想去搞掂佢嘅话咧，嗱呢个 Bush 街呢个地方咧，其实我相信亦都系同田德龙有关吓。咁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嗰个地方本身就系好严重嘅呢个问题啦。咁我旧金山系咪应该加大力度去处理呢个问题咧？
3: 系就唔好只系限于喺街上见到嘅一啲情况。
2: 等出咗问题先去解决，我认为就系处理咯。
3: 系，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5: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特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 ，Berkeley 市位于呢个第八街同呢个 Harrison 街交汇嘅呢个大型流浪汉营地，近日咧就爆发一个同鼠患相关嘅致命钩端螺旋体病疫情。咁呢个系10几年嚟 Berkeley 市首次出现呢种人类感染病例嘅。咁啊，现场咧可以见到几十只老鼠添啊！咁喺9月15号嗰阵咧，警方就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喺街道上嘅物品啦，亦都用挖掘机开始系拆除呢啲建筑物同帐篷，并且咧将呢啲嘅散落物品倾倒入垃圾车嗰度嘅。咁啊，石头听闻呢个营地其实有一段历史噶啦，咁之前点解唔清理啦吓？咁而家清理又有冇条件嘅咧？
2: 我哋先接个李生嘅电话先。李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啦。
3: Hello，
6: 哦，系啊，占咗工作时间啊，所以好多时都仲系翻紧工啊，今日就早咗少少放工。
3: 嗯，好，
6: 我啊都系想讲下啦，呢个我其实自己都想有啲想讲下话啊，我仲自己啊惊啊 Donald Trump 个中期选举唔得，因为其实啲人都讲得，即系我老实讲啦，佢个态度有好多时咧。都是黑人憎的，老实说真的。咁但是老实说强势的总统呢过去30年他都没有咯。即是各个现在好话不好听啦，各个国家你就算那些其他国家加拿大不喜欢他都好啦。即是他们都要承认，即是 Donald Trump 是强势的总统来的嘛。即是他怎么都是要搞尽脑汁先从他丢得到。如果即是 Donald Trump变咗跛脚鸭咧，唔好话加拿大啊，即系唔好话中国啊，加拿大都真系分分钟唔放我哋在眼内。即系你嗰个打呢个伊朗嗰度咁样讲啦，咁如果而家唔打，唔通真系有等佢有呢、這、一个喺
2: 核武器
6: 呢个 nuclear weapon 先至打咩？真系，即系。唔系讲真，呢个习近平嗰度咧，我自己即香港人咧，就觉得真系佢搞到香港咁惨咧，即宏福苑啊嗰啲其他 click crack 嘢咧，都真系完全已经唔系香港啊。咁啊，我另外有听下啲人其他人讲，呢个唔系习近平咧，其实成个咧个呢一个个中共啦，佢哋咧唔会。话唔搞你嘅，佢唔搞你嘅原因只系得一个，就系佢觉得佢未 ready 搞你，即系佢意思即是话你全部人都喺佢案佢嘅 list 噶啦，就好似以前香港咁，佢避免啲香港人，因为佢未 ready 搞你哋香港啊嘛，即系同一样个道理就话佢未 ready 搞美国嘅啫，佢唔会系唔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冇咗个强势嘅总统咧，真系 handle 唔到咯。
3: 嗯。
6: 所以我本身其实系担心嘅。系咁多啦，唔该。
3: 多谢。
2: 多谢李生啊。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啊 ，Trump 啊，咁睇李生嘅讲法吓。咁嗱，我哋讲翻 Booker 呢边吓，咁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咁嘅无家可归者嘅营地啦。咁呢一个其实佢已经有10年嘅历史噶啦。咁就之前话听闻吓，就话市府咧就想清理嘅。咁但系咧。嗱 ，Berkeley 嘅一个叫做无家可归者嘅联盟咧，就呢个提起诉讼，就导致咗佢哋清理计划搁置咁样，好简单啫嘛。咁啊，将呢啲无家可归嘅搬去呢啲无家可归者联盟嗰度得啦。佢哋无论系佢哋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嘅呢个办公室又好，或者系佢哋啲屋企都好，叫佢哋搬去嗰度，等佢哋住吓，喺等佢哋喺嗰度住。咁啊，等佢哋呢啲系鼠患嚟噶嘛？咁啊，等佢哋搞睇下有敢唔敢接纳佢哋去住咯？本身嚟讲，佢哋住呢啲地方咧，呢啲无家可归嘅就系啱先你讲嗰一样嘢咧，我觉得好笑啊！咁呢、這个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街道上边嘅物品，咩居民咧？嗰啲系居民嚟嘅咩？咁呢个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居民嗰啲系喺屋企入边嗰啲人咧，嗰啲叫居民。嗰啲叫无家可归嘅 ，OK， 咁呢个咧完全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呢、這个写新闻嗰啲写得太文雅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呢啲咁嘅所谓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咧，垃圾嚟嘅呢啲联盟，咁啊净系喺度搞屎嘅，搞屎滚嘅，佢哋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嘅吓，净喺度搞到你唔可以做任何嘢咧，就佢哋最叻噶啦。咁呢啲就係佢哋嘅本事嚟㗎啦。咁所以呢佢哋唔係为无家可归者发声啊，佢哋为攞咗个钱之后呢就係、是、为自己呢个做呢啲咁嘅专门阻止政府做嘢嘅情况出现㗎。咁呢啲呢所以呢一定要叫佢哋接收埋呢啲无家可归返到个屋企住。咁呢就係最好㗎啦。咁样嘅话最容易解决无家可归嘅问题㗎啦。
3: 嗯，咁啊出事啦，咁啊先咧逼到咁啊，而家情况。
2: 嗱，而家出事佢哋冇去承担责任噶。
3: 系啊，
2: 如果你打官司嘅话，讲紧话，如果有事出现，系咪你哋负责啊？如果佢哋讲紧负责嘅话咧，而家将啲嘢全部俾晒佢哋啱噶啦。
3: 嗯，
2: 物品连人全部俾晒佢哋，咁啊等佢哋自己去处理啦。
3: 咁而家咧都有要求噶吓，咁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咧为居住喺呢个营地嗰啲残疾居民系提供呢个特殊安排嘅。咁呢啲安排包括帮助佢哋啦、搬家啦，同埋其他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2: 嗱，至于佢系点样好安排咧，呢个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佢系如果陈集嘅话咧，真系陈集唔掂嘅话咧，帮我安排一下咧，都叫做可以情有可原吓。咁啊，有啲真系好人好姐啊，大佬，真系有啲人咧就系因为食毒品啦，就烧坏咗脑啊，令到自己残障啊。咁啊，呢啲咧其实咧都应该留下佢先啱嘅，因为食毒品烧坏咗脑啊。咁啊，烧坏脑嘅原因系咩咧？咪又做怂恿。怂恿佢哋唔搬啊，令到佢哋住喺嗰度可以有个空间去食毒品，就搞到佢哋咁样咯，咪亦都系呢个呢啲咪恶性循环咯。
3: 嗯，咁啊嗱，呢个美国国会咧近日再次提出咗呢个缩短工时法案嘅，就系话将联邦嘅标准工作周由目前嘅40个钟头逐步降到32个钟头，而且不得因此而减薪嘅。咁如果法案通过咧，加州劳工未来咧每个礼拜嘅工作，如果是超过32个钟头呢，就可能开始计算他的加班费了。企业排班呢以及人力成本呢将会受到影响的。根据这个提案呢，新的加班门槛呢将会分4年逐步实施。第一年呢降到每个礼拜38个小时，第二年就36个小时，第三年就34小时，第四年就降到32小时。员工超过规定工时之后呢，雇主就必须要支付加班费啦。咁而呢个法案呢需要经过呢个联邦众议院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先可以正式生效㗎。石头男，即係意思系咪话如果将来就变成了每个礼拜4日，每日8个钟头工作制，是不是这样呢？
2: 怎样去分配这32小时呢？他们自己老板 去安排啦，这个不是我们去安排的啦。但是至于这个他讲的话，你减到32小时都不可以减薪这样。但是你问题你讲的第一年是38，第二年36，第三年34，第四年32、老板一样的嘛，第一年减少加多两个员工，第二年加多两个员工，第三年加多两个员工。嗱，你哋32小时嘛，冇问题啊。咁我哋到时安排你28小时添，我加多两个员工，等你哋连所有福利都攞唔到啊！我嗰时咪讲过呢个快餐店嗰啲咪系咯。咁你讲紧话，你又唔准我做呢样嘢，唔准我做嗰样嘢，几年嘅过程都咩俾老板自己安排，嗌多啲人嚟，全部 part time， 全部 part time。咁咪搞掂咯？
3: 我谂唔系加两个员工，可能加两个 AI 上去代替。
2: AI 更加好添啦。咁所以其实咧，对于呢啲老板嚟讲嘅话咧 ，AI 就可以代替佢哋好多啦。咁啊，唔好嘥意啊，佢哋可能真系俾你20个小时添呀。
3: 喂，咁啊，
2: 俾你20个小时嘅话，就唔系就可以减薪噶啦。因为你如果开足32小时，先唔可以减薪啫嘛。当我减咗时间嘅话，我自然可以减薪噶啦。就自然减薪噶啦，因为你唔好按照我就按返照正常嘅呢个几多钱一个小时俾你㗎啦嘛。咁就自动减薪啦。因为我唔可以减，我唔可以咁减。其实是一样道理嚟㗎嘛。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所谓嘅通过呢，当然佢可能亦都考虑埋人工 AI 啦。咁大家咪可以返屋企探世界啦，系咪？攞唔攞钱啊？另外一回事啦。呢个
3: 哇，如果一个礼拜，譬如安排成4日工作、3日休息咁，哇！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大家唔好开心过早啊，以为可以咧，成日都有长周末旅行啊。咁如果咁真系人工咁少嘅人工，你点？
2: 佢未必安排4日嘅，佢32小时，佢唔可以，佢唔一定安排4日嘅，佢可以安排5日嘅啫。
3: 咁只不过
2: 我安排4日噶，因为如果你法案通过咗话，一定要每日8个小时，呢、這个。变咗4日啫嘛，如果佢冇讲嘅话，咁佢就即系直接可以摊开佢噶啦，系嘛？咁一日咁你可以讲紧唔系8个小时噶，一样得嘅嘛。
3: 好，下面我哋关注下呢个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同21个州联合提出诉讼，就系、试图阻止川普政府实施新嘅移民公告。
0: 黄子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6,000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 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万5千美元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花图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亿4500万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科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

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警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无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列传闻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仲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
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七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还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冇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1: 讲尽天下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0: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讲嘅题目系植物会感知。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喺我哋新心灵嘅探究里面，经常都会提及植物。好多人都会去大自然啦、森林公园啊、去草地、去沙滩，或者去搵公园，都好容易咧去接触大自然。去做一个 grounding， 就是赤脚在地下行，或者去拥抱大自然，抱下一棵树，或者就静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呼吸，吸这个氧气的巴、氧巴、负离子的氧气。很多人都会发觉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呢，身心灵呢都是得到放松舒适的感觉，压力会得到释放，心情会转变得良好正面。有些人还会觉得大自然的环境令到他呢身心灵都会特别健康。在我们身心灵里面，经常都会探讨植物是不是有意识。其实植物有没有意识呢？它会不会好像人这样可以完全地同人或者同其他植物这样沟通呢？它会不会好像人这样可以唱歌呢？它会不会同人一样都是有懂得自我保护的能力呢？面对伤害的时候，它是不是都会懂得去闪避，去保护自己，或者去提醒其他的朋友、邻居、同伴，去防止有入侵者，要提高警觉，要提高戒备呢？究竟植物是不是有意识的生命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大纪元健康网的这篇文章。我们习惯将感知和意识视为人类和动物才具备的能力，并认为它们必须依赖大脑和神经系统。然而，植物展现出的交流、记忆和环境的适应能力，正正可以促使人去重新思考，这个定义是不是过于狭窄。在几十年前，一场的测谎仪实验，看看人有没有讲大话的测谎实验，引发了植物意识的探究。在1966年2月的一个晚上，测谎专家克利夫·巴克斯特 （Cliff Baxter） 他出于好奇心，他就将他用的测谎仪就是测试人有没有讲大话的那个仪器，将这个测谎仪的两个极那个的接驳端连接了去一棵植物上面，然后他就同一棵要做实验的植物去淋水。测谎的仪器随即记录到这棵植物的电信号的变化，而且记录出来的曲线看来还和人类很开心兴奋的时候的反应是很类似的。巴克斯特跟住就想做另一个实验，就是烧了其中一块叶，想观察这个植物会有什么反应。然而根据他当时的描述，他都未拿火柴或者未开始燃烧火柴的时候，测谎仪的指针已经出现突然的大幅度的摆动，画出类似人面对恐惧或者是压力的时候的那个曲线，就是他想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令到个植物产生反应，而且个反应已经被测谎仪所记录低了。这一幕令到巴克斯特几乎想冲到去条街上面大叫，他想大嗌植物是会思考的。巴克斯特在他一本书叫做初级感知与植物、活体食物和人类细胞的生物通讯，这本书里面记录了一些的他做的实验。巴克斯特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之为初级感知，他并认为感知可能不只存在于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上面，而且甚至可能是出现在这些生物的细胞层面。没错了，是在细胞都会有一些的感知和这些的能力。不过巴克斯特后续的研究就未能够稳定 同埋重现佢嘅实验结果。因此，植物具有意识呢个说法喺当时佢嘅年代未能够获得主流科学界完全嘅接受。但系咁样唔表示植物只系毫无反应嘅一个生命体。后嚟嘅研究亦都逐渐发现，植物确实可以感知环境、传递信息，并根据外界嘅变化嚟到调整佢哋自身嘅反应。咁样植物系点样传递佢哋觉得危险嘅信号信息？植物冇神经元，我哋人有神经元 neurons。但是植物就可以以相当复杂的方式去传递它们植物间的信息，包括发出危险的警报。譬如说，当一条毛毛虫想吃一棵植物的叶的时候，那棵植物就会有所释放，它会释放一个物质叫做谷氨酸，一种氨基酸。谷氨酸也是人类神经系统里面的神经传导物质。在植物体内，这一种谷氨酸它会触发和受伤有关的信号，使到尚未受伤的植物的其他部位提前启动防御系统。植物还有第二件事会做的，它们还会向外界发出警告，当遭受到有虫害的时候，它们还可能向空气里面释放一些挥发性的化合物质，使到邻近的植物可以侦察到这些化学物质，这样邻近的植物就可以开始进行抵抗，去防御这些虫害。我们将时间跳去198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 大卫罗兹他率先提出一个论点，就是受害虫影响的植物可能透过空气里面的化学物质向邻近的植物传递警讯。这个想法当时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但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家大卫在他之后的30多种植物里面都得到检验和重现，证实他这个想法。时间又去到2023年，过多40年，日本研究人员曾经拍摄到有一棵植物，健康的植物，它接收了邻近受损的植物所释放的化学物质全个过程。仅仅几秒之中，短短几秒之内，健康的植物就会出现可观察到的信号变化，并且它们会由叶片向其他部位传递这些警报。还有其他的实验亦都显示，植物除了会利用化学的物质之外，它们还可以透过电信号传递一些资讯。这些的发现都说明植物之间的交流比人所过去了解的更加频繁，也都更加为之复杂。其实植物没有大脑，但是它们也都可以做计数或者是做选择。譬如说，有一种植物叫做步行草。讲开步行草，唔知大家知唔知乜嘢系步行草，或者喺生活里面有冇见过，或者成直头系种过步行草？
0: 种就未种过啦，可能咧喺一啲节目纪录片里面咧见过，但系见过就唔记得真系点个喎。
2: 因为好多植物俾人嘅感觉都系植物唔喐啦，好似树啊草啊，除非风吹过等等。但系植物同人嘅分别就系佢好少会喐。而这一种植物它呢就是刚刚相反，它很明显它会动的，就好像它会塞埋了个口去捕食一些猎物，所以它就叫做步形草，
0: 即是说它有个口感的形状，
2: 所以有猎物来到的时候它就合埋个口去捕食猎物，所以被人的感觉就是违反了，即是不像普通的植物那样很少会主动去动。那这个就是它的名字。但是讲开步形草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步形草个名系点嚟呢？佢哋叫步形就系苍蝇个形，咁系咪佢真系净系识食苍蝇或者系食苍蝇为主呢？
0: 其实唔系，野生步形草佢哋嘅猎物里边咧，大约33% 咧系蚂蚁，30% 咧系蜘蛛，仲有10% 系甲虫，其余10% 系蟋蟀。 呢啲系野生步行草嘅主要猎物。
2: 对于野生步行草里面，佢哋有几多食苍蝇就系乌蝇呢？
0: 你唔讲唔知啊，虽然佢个名叫步行草，但系佢食乌蝇咧，佢系百分比咧唔到5%。
2: 系啦，家种嘅或者系实验室里面嘅步行草咧，先至会用苍蝇、乌蝇嚟到做猎物，所以一般咧野生嘅步行草咧，其实同乌蝇冇乜关系。讲开步行草，佢个名咧英文名同乌蝇都有啲关系嘅、哦。
1: 步行草佢嘅英文名叫做 Venus Flytrap。Venus 系有女神维纳斯嘅意思。
2: 系啦，我哋可能都知道，或者可以同大家去提一提题外话。原来咧喺大自然嘅生物，无论系海洋嘅动物或者系植物，有啲都同维纳斯扯上关系嘅。喺海里边有一种海绵叫做维纳斯嘅花篮啦，有一种水母叫做维纳斯嘅腰带啦。仲喺海里面有个螺咧，都叫维纳斯嘅梭子。但系喺我哋嘅陆地就有依一个步行草叫做维纳斯嘅乌蝇嘅陷阱。咁究竟佢同维纳斯扯咗乜嘢关系呢？有人就话，原来佢嘅咧嗰个口啊，最远端嗰块叶个边边嗰啲刺毛啊，就好似维纳斯嘅眼睫毛。
0: 哦，原来咁都扯得上关系。
2: 可能就系因为咁美啊，喺动物植物界里面咧。咁样吸精吸引咗呢啲植物，即系猎物咧走入去佢个口里边，所以咧就俾咗佢一个咁样嘅名啦。
0: 我哋唔系讲紧植物有感知呢个嘅话题嘅，点解会扯得咁远呢？不过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阵间翻嚟继续讲呢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上一节我们提到步形草 Venus flytrap， 为什么它又会跟这个扯上关系？步形草它不会第一次被触碰的时候就会立刻塞埋它那个捕食猎物的口那块叶，而是会等待短时间里面再有东西触碰它，有嘢刺激佢嘅时候，佢先至会闭口去捕捉猎物，跟住将佢消化。所以步形草里面咧，佢嘅内质最远端嗰个咧，其实个口咧就系佢嘅叶嚟嘅。下边嗰个咧，好似叶咁咧，其实系佢个柄，因为佢要成日要去猎食啊，所以咧佢嗰个光合作用就靠佢下边嗰块扁扁嘅好似叶咁嘅柄去进行啦。上面就变咗佢捕食嘅主要嘅作用啦。步形草佢有一啲细小嘅感应毛喺佢个口度，当有猎物触碰呢一个嘅口上面嗰啲毛毛嘅时候咧，佢第一次系唔会即刻将佢嗰个口嗰块叶塞埋嘅。若果喺15秒至20秒之内，佢再受到刺激嘅时候，嗰啲毛毛被刺激咧，嗰块叶先至会迅速咁样闭合，去捕捉个猎物喺佢个口里边，咁就去关闭咗佢，捉住佢，好似个笼里边被困住咗。呢种机制可以避免步形草因为有啲雨水啊，或者有啲嘢无关嘅刺激而浪费咗佢个能量，成日要咁样开盒。即使步形草佢已经完全地塞埋咗咧，佢亦都唔会即刻去分泌一啲佢里面嘅消化酵素，就系个蛋白酶。昆虫喺佢个口嗰、那个叶嘅口里面不停挣扎嘅时候，就会反复碰触到佢哋个口里面嘅感应毛毛。累计五次嘅刺激之后，步形草呢个植物先会启动佢嘅第二大程序，就系消化程序。所以原来步形草系有数计嘅。步形草可以喺短时间里面记住捉咗佢哋取捉咗嘅猎物触碰佢嘅身体嘅次数，并作出唔同嘅反应。所以话佢冇个大脑，亦都识得计数同埋识得选择，可以完成类似计数同判断嘅过程。仲有另外一个实验，除咗步形草之外，植物冇大脑都系识计数同选择，就系同豌豆有关啦。豌豆呢个植物，佢哋嘅根部亦都会根据环境作出选择。我哋将时间去到2016年，喺当代生物学期刊 Current Biology， 佢哋刊登咗一个研究，就系将同一棵豌豆嘅根部分别引入去两个花盆度。一盆是一个稳定提供养分的花盆，另一个是的养分会有时高有时低，但是平均供应量都会相同的花盆。当稳定供应足以维持生长的时候，豌豆就会将更多的根呢伸向可靠的养分来源。但当养分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时候，它反而转向供应不稳定的花盆，承担风险嚟到争取获得足够嘅养分。研究人员将呢一种以生存条件调整选择嘅现象称为风险敏感性，亦即系话植物可能会根据环境改变面对唔确定性嘅策略。其实除此外咧，植物会受伤或者缺水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有反应嘅、哦，佢哋会发出声响，只系我哋人唔知道，所以呢个都系植物有感知嘅其中一个表现。我哋人嘅耳仔咧，就听唔到植物受伤同埋缺水嘅时候佢发出嘅声响，但我哋可以透过研究去知道。2023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植物缺水同埋受伤嘅时候，佢哋会发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嘅一啲超音波咔嚓嘅声音。而一个咔嚓咁样嘅声咧，系可以由麦克风记录到嘅噃。譬如话有一棵缺水嘅番茄，佢每个小时一个钟头就会大概发出35次咔嚓咁样嘅声响，而健康嘅植物番茄咧好少会发出呢一个咔嚓嘅声。原来喺唔同压力状态下，植物产生嘅声音系具有可以辨识嘅特征。如果依赖一啲机械学习模型，可以嚟到判断呢啲植物系缺水定系受伤。研究人员就推测，植物发出的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一种叫做空化的现象。什么叫做空化现象？就是当植物它们的输水组织里面出现的气泡形成和破裂的时候而出现的声音。这个气泡
形成同破裂嘅时候，呢啲声音呢，虽然人类冇办法可以直接听得见，但系某一啲昆虫或者喺植物界嘅昆虫里面呢，或动物里面，佢哋系可以听得到㗎。初步嘅证据显示，譬如飞蛾，佢或者会可以参考到呢啲声音，避开受压力嘅植物，从而选择较健康嘅植物嚟到做产卵。因此，当人个耳仔好安静咁进入去森林或者喺啲林地嘅时候，其实对于植物界嚟讲，森林系非常之充满声响，非常之有活泼同活力嘅。下一个我哋又嚟睇下含羞草，亦都系我哋广东话成日讲嘅怕丑草。怕丑草我哋知道啦，佢亦都系识喐噶。你一只手指一掂佢咧，佢马上就会将啲叶缩埋，缩到咧接起晒，变咗条线咁样。明明好靓石。散开晒嘅，同埋一块叶系有好少好少一片片嘅小叶子嚟组成嘅。咁怕丑草好特别啦，佢有一个微微地紫紫地色嘅花粒，一块块叶咧就线好似线咁打开晒。当你一接触佢，就好似怕丑咁嘅状态，收埋晒唔俾你喐啦。咁怕丑草亦都系有学习同记忆嘅能力。含羞草受到触碰嘅时候，佢哋就会将佢哋嘅叶合拢。喺2014年曾经有咁样嘅研究。研究植物行为同认知嘅进化生态学家有一个叫做 Monica 莫尼卡加利亚洛，佢同佢嘅团队就测试咗含羞草怕丑草系咪可以习惯无害嘅刺激。研究人员让呢个盆栽喺低处试嘅时候，佢哋似乎都能够保留翻原有嘅反应模式，就系即刻收埋啲叶。所以研究团队就因此提出。其实某一啲类似学习同记忆嘅反应，未必一定需要我哋人嘅大脑同埋神经元，所以喺植物里面都系有记忆同学习嘅能力，就好似怕丑草、含羞草一样。2016年，佢哋嘅团队又参考巴普洛夫嘅条件反射实验，用微风提示灯光可能出现嘅方向，部分豌豆后来会朝住风吹嚟嘅方向生长。似乎好似等待住啲光会照过嚟一样。不过植物联想学习嘅研究争议好大，后续嘅实验亦都未能够一一去重现一致性。呢啲结果尚不能够证明植物具有同动物相同嘅学习能力，更加不足以确认植物就系有意识。听到呢度，唔知大家又点睇呢？你哋觉得植物系唔系有意识呢？第二节时间我哋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埋呢个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植物除了可以有这个计算和可以有记忆之外，原来植物的繁复反应都可能是一个感知和意识的部分。好似有研究人员否认植物能够感知环境，进行化学的交流或者传递信号，并根据环境变化来到调节生长。有一个争议的点是，究竟植物这些能力可不可以被称为有意识呢，或者叫做智慧。于是在2006年，有一班研究人员就试图去建立植物神经生物学的领域，但他们就遭到外界强烈的反对。批评者指出，植物是没有神经元，植物也都没有神经系统，因此用神经生物学描述植物容易造成误解。这个领域后来改以较少争议的名称来到继续进行研究。遗传学家丹尼尔·查莫维茨认为，科学只能够研究可以检验同埋正伪的事物，伪装个伪。智慧的定义过于主观，好难直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研究植物行为的史特凡洛·曼富索就提出另一个的理解，智慧未必是一定集中在我们人的脑袋，植物的根部都可以视为一个分散式的网络，由很多的生长点共同去感知水分、感知化学物质、感知重力和感知障碍。在感知完之后，随后就会可以调整到方向，从而去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根据这种观点，植物和人类虽然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但却可能在用某些类似的策略，和接收一些资讯信号，和做协调反应，来到适应他们所在的环境身境。如果一开始就将意识定义为是由大脑产生的现象，这样没有大脑的生物是不是就没有意识，不具备意识，就只是重复原有定义，而非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问题或者不在植物有没有意识到，而是包括人应该怎样去理解何为意识呢。我们将个时间跳去大约2400年前，有一位人士叫做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他不认为植物具有和人类相同的意识，就是他简单地说觉得植物和人是有分别的，不同人一样有相同的意识。但是他都没有将植物当为是很被动或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他怎样去形容植物呢？他就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植物的灵魂，来到描述植物里面他们的生长和他们植物之间的生存的原则。在这里所说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并非只是思想和情感，而是他只是指紧植物那个生命、自我维持和生命的发展能力。我们的中国古典思想里面成日都有自然两个字。自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现代所理解的自然环境那么简单。以前的古代的古典思想，自然的含义更加接近自然而言，或者叫做从自身的本性去展开。怎样理解自然？譬如说植物的根部，植物的根部会找水源，植物的叶片，它们的叶会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我们不需要假定背后一定好像有一个人这样的思考的主体在植物背后，但是植物就有顺应自身特性生长和调整的能力，这样体现在这个自然展开的过程里面，所谓的自然。现代经常都讨论两个选项关于植物的，就是植物是不是好像机械这样的物体，还是植物好像人类一样有心智。然而这两个选项之间，或者还存在着很多未能够充分理解的生命形式和感知的方式。我们来讲回我们今天题目的最开头那个七方专家巴克斯达 Baxter， 他用七方仪去连接了一棵植物，从而觉察到植物是有意识。巴克斯特一生相信植物拥有不为人知的内在世界。后来的研究虽然不能够证实巴克斯特的核心主张是对的， 但是巴克斯特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都未得到确定的答案，就是植物是不是具有某些人类还未能够完全了解到的感知的形式，植物或者是无意识，但是也可能是具有一些某一种和人类完全不同，目前尚难理解的感知方式，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仍然未能够给出确实的答案，所以就当他们无意识，而不是他们真的无意识。以上的内容取自《大纪元时报》英文刊 Do plants have consciousness? 讲开植物有没有感知，最近在这一年左右都有一个网上的热潮，就是叫做 Tree Challenges。关于树木的挑战呢，在网上有些视频很热门的、哦。很多外国人呢都去仿效，大家就去一些郊区啊或者公园里面呢，就跟那棵树去沟通。就说 ,Tree, if you hear me, 就是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所讲嘢呢，或者你听得见我的话 ,please touch me, 请你碰一碰我，或者捉一捉碰我，或者点一点我，就是书啊，如果你听得见我同你沟通，或者你听得见我讲嘢，请你点一点我俾我知道。咁呢个热潮呢喺网上都好多视频嘅，曾经掀起过，咁我哋朋友都听过，我哋都睇过呢啲视频，好神奇㗎喎、哦。睇到啲视频呢，就是当人去到有植物嘅地方呢，尤其是好纯天然嘅森林啊郊区，嗰棵树系真系有反应㗎喎、
1: 哦。係啦，我哋见到嗰棵树呢话，你掂下我啦，你掂下我啦，佢咧就真系慢慢慢慢咁就掂下嗰个人，掂下个顶帽，佢当时就戴住顶帽啦，就话你再掂下我啊，咁佢真系再掂下佢个头哦，
0: 即系连续两次戴住顶帽嘅个女士咧，叫佢第一次掂之后，佢就特登行远啲，再试多次再掂，真系棵树又再伸长嗰个树枝啊，咁咧成个树枝啲叶咧就再掂咗佢顶帽一下。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呢仲特别啲嘅。系一个一家三口，一个外国人嘅妈妈。咁佢就话，我而家证明啦，攞住个电话啦，影住佢个头顶全部系空气嚟嘅，即系冇任何嘢掉落嚟嘅，好远，起码有一尺以外，真系冇任何树枝
1: 啊。冇任何树叶啊，树枝可以
0: 一尺到一尺喎。跟住个外国人嘅妈妈就话，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讲嘅话呢，请你俾个 high five 我，跟住佢就瞬间将佢只手咧递高喺个头上面啦，
1: 喺空中啦、啊，
0: 喺空中，但系都系成尺，都系冇任何嘢噶，冇树枝嘅，唔使几秒钟，
1: 即刻一支树枝有好多嘅树叶，咁咧就喺空中咧，真系同佢个手咧，大家互相拍一拍、哦、high five 啦，
0: 你仲感觉到嗰份力噶、哦，佢就唔系慢慢垂落嚟嗰种好温柔，系咧一下子沉咗嚟之后再踢，好似咧。拍俾人拍一下咁拍咗落去
1: 嘅手，真系两只手触碰嘅感觉。
0: 系啦，真系有嗰种真系 high five， 即系拍手掌嗰种嘅感觉。呢、这个女人当堂咧震惊啊，好兴奋啊，望住佢个仔问：阿仔你睇唔睇到啊？跟住又望住佢个先生问，全部人咧都目瞪口呆，但又好开心。嗱，好多人仲喺度研究紧啲科学家成日喺度推翻或者唔证实树或者系植物有感知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好多嘅。普通人或者百姓呢已经开始做緊呢啲实验啦。就是有时有啲人啊自己种嘅啲植物，佢就自己对住自己盆花讲，你听得见我呢就掂下我啦。哦，嗰盆花真係听返佢个主人讲过。而佢个朋友嗰、那个人嘅朋友呢再问呢盆花叫佢掂下佢嘅时候呢，嗰盆花系唔听佢个朋友讲嘢㗎喎。
1: 边个淋水俾佢呢，嗰个就系佢主人。
0: 你话植物系咪有感知呢？这个答案呢就我哋留俾听众你哋自己去反思啦。就算科学家唔能够证实，或者现时佢哋称嘅科学唔能够证实，系咪就等于有啲嘢唔真实存在？
1: 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去试下喺一个大自然嘅环境中去同个树沟通下，然后叫佢掂下你，睇下呢种同树嘅触碰嘅感觉。虽然冇语言，树唔会直接回答你，但系佢会直接行动。
0: 是啊，我哋呢一个试验就交俾听众你哋去试下，我亦都可以 feedback 回馈返俾我哋。咁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返嚟分享其他嘅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 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真名，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有人话，生命唔单单只系活着，亦都唔系仅仅只系喺度运转，佢更加似系一场由混乱走向清明，由失衡走向归正，由存在走向觉醒嘅过程。人类对生命嘅追问，从嚟都未停止。从远古仰观天象，到近代解剖人体。从经典哲思到现代分子生物学，人们始终试图回答紧同一个问题：生命究竟系乜嘢？现代科学以极大嘅精确性，将生命拆解为分子同机制，例如基因嘅表达、蛋白质嘅折叠、细胞嘅分裂、信号嘅传递。从呢一个视角嚟睇，生命似乎系一套高度複雜，但是又可以被拆解和解釋的系統。然而，當人真正面對自身的時候，卻成日都會產生一種難以言說的困惑。這個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人不單單只是活著，還要承載著思想、情感和選擇？為什麼人會迷失、會痛苦、要掙扎，甚至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这样说明了生命并非只是物质层面的运转，而是一个由结构、状态和方向共同构成的整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身体的理，身体之理。身体是一套以平衡为核心的系统。若果从生物学角度去观察人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生命所依赖的不是极端，而是精细的平衡。以免疫系统为例，它既是防御的系统体系，亦都是调节的网络。当有病毒等等的外界病原体入侵身体的时候，细胞里面俗称的将细胞样的树突状细胞，简称 PDC, 就可以被迅速地激活，从而产生大量的 I 型的干扰素，启动机体的早期抗病毒反应，而且还进一步影响 NK 细胞、T 细胞等等免疫的环节。与此同时， B 细胞参与应答，部分细胞分化成短期浆细胞，从而产生更多的抗体。而且身体还有一部分分化成长期的浆细胞，从而形成免疫的记忆。就眼睇落去，这个就是一套高度协同的身体的机制。有些细胞负责快速的感知，有些细胞负责长期的记忆。它们共同维持着机体的稳定。然而，当这个系统失去节制的时候，它就再不是保护者那么简单了，就可能成为身体的破坏者。在某些慢性炎症或者自身免疫疾病里面，例如系统性硬化病，在系统性硬化病里面，原本用于防御的免疫信号就被持续地放大，还可能牵动住血管损伤、炎症的反应同埋新型纤维细胞活化，最终造成组织嘅纤维化。喺呢个时候，免疫嘅系统唔单单再系一个保护者，亦都可能成为推动病变延续嘅力量。而当免疫反应过弱嘅时候，机体又会难以抵抗外界嘅侵扰，甚至乎危及生命，造成危险。咁样睇嚟，生命嘅系统关键唔单单系一味强劲，而是在乎合不合乎它的度、量度。这样亦都揭示了一个很关键的生命规律。生命的危险是在于人的失衡。第二个课题就是疾病的源头。疾病的源头被放大地偏离。人经常都会将疾病理解为某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但在很多慢性疾病里面，它更加似是一个长期偏离之后逐渐显现的结果，是因果的果。当某种信号被持续激活的时候，

0: 当某种调节逐渐失效的时候，系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起初这些偏离或者是很微细，但在不断放大和自我强化之中，最终就可能演变为难以逆转的状态。在免疫系统之中为例，刚才提及过的 PDC 将细胞让树突状细胞，它所产生的 I 型干扰素本来是用来抗病毒的一个很好的重要力量，但是若果异常的核酸信号长期刺激，它相关通路就会持续被活化，就可能牵动着炎症发炎这样不停放大，而身体其他的 B 细胞活化和自身的抗体亦都会产生。当这个放大和记忆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环节的时候，系统就会容易陷入持续地激活的一个状态。若果将这一种机制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到观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这个机制和人的心性变化亦都有某种相似的之处，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执念，执着的念。一旦执念被反复地强化，就可能从一念之差演变为一身之困。因此可以说疾病是生命偏离自身节律后的显现，而困境就是认知偏离本真真正的自己之后的一个延续。我们又来看看第三部分，其实身心是一体的，有看不到的调节层。如果仅仅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何谓生命，就好难去解释好多现象。点解处于长期压力同埋焦虑嘅人会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反应？点解长期情绪压抑会影响免疫调节功能？点解内心平和往往伴随住身体状态稳定？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事实，生命不单单是物质的结构，亦都是状态的系统。心理、情绪和认知并非身体之外的附属之物，而是参与生命调节的重要因素。心理、情绪和认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的关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有形神相依这一个形式。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两种路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就指向同一个事实。事实是当一个人心境长期处于波动之中，身体亦都好难以保持安定。反之，内在趋于平衡，外在亦都更容易呈现和谐同埋健康。
1: 我哋经常探讨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呢个咧每个人都想知道，想追求。生命唔只系活着，唔系话我哋平时生活点样食得好、瞓得好，或者点样身心健康，点样搵几多钱，但系并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清。
0: 有人用一生去追逐搵生命嘅意义，有人放低晒一切脱离世俗去追寻真理生命嘅意义，亦都有人为咗生活忘记咗生命嘅意义。据我话，生命唔系为咗满足欲望而嚟嘅，生命有更深层嘅意义，系喺心灵层面嘅意义，喺我哋嘅本真嘅意义，就系我哋真实嘅自己。
1: 哇！呢个话题太大啦，今次我哋好似讲唔完喎。
0: 不过时间真系够啦，我哋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今日呢一个最后嘅题目，就系生命不只是活着。
1: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追追我哋呢个节目。
0: 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1: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6,000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用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000美元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 Novato 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0,000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波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包括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10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4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无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 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造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星期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 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 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 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 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重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7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 Walmart 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3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阿米拉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80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早上大概10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的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的资料说，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reston Fire， 火场是位于80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resto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80号公路以及 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朝头早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和80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着80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3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 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仲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 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两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4 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52 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三藩四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正同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万平方尺，约占当年整个购物中心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物业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独立持有。B3 Investors 主要专注处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业地产。公司早前亦曾经同其他合作伙伴将 San Leandr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创新和医疗研发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点解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市场亦关注今次出售会不会令到原本同步进行的整体出售计划变得更加复杂。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八个月，并赔偿约1,276,000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用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万5千美元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花图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亿4500万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波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 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无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先讲一个令全球震惊的爆料，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16号的节目透露，习近平结束印度访问回到北京那阵，身体状况出现极之严重危机。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之后，落机现场被严密封锁，习近平已经无法自主行走，最后由工作人员用担架直接抬出机舱，紧急送去301医院特别加护病房做全套检查和救治。胡力任引述多方消息指出，这一次的病情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是突发轻度中风，甚至是脑梗塞。这种高龄突发性脑血管病变无法通过手术治疗，只可以用药物控制。他说这个画面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晚年的凄凉。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接见重要外宾的时候，只能够穿着睡衣瘫在梳化那里，神志和语言功能几乎失控， 全靠身边的侍卫张玉凤在旁边翻译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整个国家就被一个半死状态的垂死老人家支配。现在习近平如果是强行撑下去的话，恐怕都会步入同样难以为继的后尘。胡力任的爆料暂时无法核实，不过梳理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就发现，由9月13号习近平由印度回到北京之后，截至目前他未有任何公开露面活动。官方媒体相关报道全部都是信件和文章。15号回信给福建漳州110，同一日求是杂志刊登他之前的讲话，到16号又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内部已经出现咁严重的异常，外部战略就更加雪上加霜。过去呢半个月，北京原本以为川普已经陷入中东战事，腾唔出手，于是在南海疯狂加码。结果现实落面嚟得好快。9月2号起，中共战略性巡逻和岩岛变成常态，派出10架高级教练机挂实弹逼近菲律宾军机。9月7号，中共军方又在美济礁、主碧礁方向向菲律宾飞机发射信号弹同曳光弹警告。到了9月中，中共再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还划出禁航区，摆出一副要在南海清场的姿势。中共以为美军已经被中东抽干精力，不得闲顾东亚。不过北京明显严重低估了美国的战略定力。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9月14号最新追踪的数据，之前长期在中东执勤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率领战斗群正式驶入南海。林肯号之前在泰国临查班港只是停了5日，这次已经是他长达9个月部署期间唯一一次比较似样的休息和调整准备。官兵刚刚透了啖气，航空母舰就再次启航直驶南海。不止林肯号，今年曾经转去中东支援的迪尼波里号两栖突击舰结束长达半年巡航之后，亦都已经回到日本佐世保基地。佐世保是美军在东亚唯一的前线两栖战舰基地，守住东海和对马海峡咽喉，是第一岛链北面最核心的战略要塞。随着迪尼波里号归位，再加上直插南海的林肯号，美军等于在第一岛链南北两边同时推进。中东战事都未完，就急着完成对中共南北包围，两舰合璧相当于一次过出动近百架顶尖战机。中共这一轮的战略对赌眼见就是输了。之前中东战局升温，沙地王储多次紧急致电华府，请求美军出兵攻击胡塞，不过就被川普拒绝。到现在先看清楚，原来川普一早已经将战略重心设定锁定在第一岛链。北京内部传出习近平严重健康危机，外部又在南海严重误判，现在同时面对美军由南到北的包围，局势已经变得很被动。边个估到连每年预算高达185亿，财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北京大学，现在都开始发表文章叫大家要过紧日子。9月1号作为教育部直属副部级高等学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实施办法。这份文件写得几仔细，同城公务活动一律不安排接待，加班吃饭非必要就不吃，尽量翻食堂解决。出差视察不准超标准，买超级经济舱和头等这些贵位，连办公都计到一张纸，鼓励用单面空白 A4 纸打印报销材料，非必要不要用彩色打印，亦都不要用铜板纸。简单的讲，就是打印报销单可以就用废纸，可以黑白就不要用彩色印，连一张纸都要悭。 点解呢一啲平时最唔等钱使嘅国内顶级大学突然都陷入钱荒？因为财政水源干塘。中共统计局9月15号公布嘅最新数据，今年1至到8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跌近两成，过去占地方财政总收入四成左右嘅卖地钱，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只系得9778亿，同比再暴跌 31.5%。进账插税息下跌，债务就疯狂堆积。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之前透露，截至2024年底，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逼近100万亿。全国多间高等院校最近都密集下发类似文件。9月9号，北京林业大学发出实施意见，直接说将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规定同城公务一律零接待。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开会落硬指标，开会不摆水果，宣传展板禁用高成本工艺。安徽建筑大学更加严查报销，市内的交通费发票只要出现汽车站、机场、酒店甚至是娱乐场所，一律不批。据报道，多间大学2026年的财政预算都减少了。云南大学总收入直接缩水 14%， 只是得回29亿8100万。中国科学院大学跌了接近一成。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这些名校财政经费全部都收缩。不只是大专院校，多地公立医院的业绩表现奖金和科研经费都收紧，甚至有地方开始清理临时工，逼单位瘦身。有云南网友就挖苦话：请问仲俾唔俾钱留学生啊？又有江西网友质问：原来开会仲要摆果盘，茶会嚟噶？当地方财政冇钱输血，各地离奇嘅生财之道就出现。重庆璧山、贵州麻江呢啲地方政府为咗筹钱，早已经乜嘢家当都卖。有报道指，一啲地方甚至开始变卖公共资产，由殡仪馆特许经营权到景区观光车都拿出嚟卖。最近加拿大 CBC 爆出一条消息，卡尼政府打算将国内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杜鲁多、卡尔加里和温哥华的特许经营权卖给私人资本，而连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参与。虽然官方强调机场土地和核心资产仍然是由政府掌握，不过这个计划一传出，已经令很多人摇头，加拿大真是穷到要卖机场经营权。居住在加拿大很久的华语时事评论博主即及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危机信号，反映加拿大经济和财政已经出现明显压力。他提醒，机场本质上是准垄断的基础设施，一旦交给只是追求回报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基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收费可能不断上调，服务质素被压缩，利润亦都会流出，最终这些成本都会落返在旅客身上。更关键的是，到而家为止，政府都未公布收费上限、服务标准和外资可以持有几多股份。未来合同怎样签，边个负责监管，安全责任怎样分清楚，这些细节将会决定这次是真正引入资金，定是将国家战略交通枢纽的长期收益拱手让给他人。如果最终由加拿大本国养老金基金接手，至少利润还可以留在国内。不过如果经营权大量落入外资手上，争议肯定会更大。而最令人放心不落的，就是中共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拿到机场的经营权呢？伊朗黑市买油所得透过加密货币网络转移的金额已经超过15亿美元，这些钱被指最终流入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而美国现在就将打击范围正式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两间中国公司 亦都成为美国最新的追查目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14号宣布，对两间中国公司汇盈信托和六合琼提出民事没收诉讼，要求没收超过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方指控这两间公司表面上分别从事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经纪，实际上就是帮伊朗处理黑市石油收入。美方指控两间公司具体操作的方法是利用币安交易平台的户口，将买油所得转成加密货币，再透过转账网络洗白资金，而他们的客户当中也都包括中国石油企业。今次诉讼涉及的金额虽然只是6100万，但是背后的资金链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前美国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最终会不会成功没收，还要等法院裁定。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暴利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抑或是与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和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纳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得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不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没有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计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那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在这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是在于印度的战略拒绝，穆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是就绝对不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 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还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跳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还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还低过日元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说，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九成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的具体项目竟然只是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的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是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 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讲，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影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企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祎来讲到底是喜定是忧，现在还很难讲。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为什么今日权倾一时？那就要看回黄少军的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二十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李是否卷入了二十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

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许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许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许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师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许。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许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许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不过就因为屋企穷，才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的军校。在军队，他凭着低调务实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这种没有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许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许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死角的监控网入面。由棒棒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许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与精彩呢男面对面。咁然后我哋就系继续请吴生同我哋讲讲新闻啦。不过咧，想同大家讲，我哋星期一晏昼嘅个美东时间四点钟，咁就香港时间朝早四点钟嘅节目咯。我哋暂时咧就移喺今日星期日。咁对唔住，我哋提早冇提早通知啊。咁吴生大家都识啦。咁我哋要讲，我介绍下今日所讲嘅话题啊。咁啊，今日见到咧赛车咧就变火海啦。呢单嘢咧，吓梗系一定系发生喺中国啦。中国上海嗰边咧超跑赛事咧就起火，点知咧？你的救援人员就被吓到掉头就走啊，反而一个荷兰的选手呢咁弃赛救人啊，攞翻去救人。咁川普嘅特使咧，威特夫夫咧同库什纳咧，见完普京咧，今日转往基辅，促俄乌停战和谈。咁咧，串集余威咧，九月二十四号登场啊。咁北京方面咧就聚焦美国制裁清单，跟住川普咧就预告咧过现款待习近平抗利。咁大批大陆嘅企业咧。企业咧今次就随习近平嚟访嘅，咁有冇大单咧？咁大家期待睇睇个结果啦。同埋咧，川普、普京咧，习近平咧，十一月份咧可能会面嘅。咁有嘅 APEC 喺深圳嗰个峰会啦。咁俄罗斯方面咧就讲咗未排除三方峰会嘅可能性。即系如果今次咧三个巨头嘅十一月同台咧，咁真系可能系世界嘅格局咧，会唔会重新洗牌咧？大家会唔会喺呢今次嘅咁同台期间咁摊牌咧？系嘛？好关注咁啊，跟住落嚟嘅走向。咁我哋讲边单新闻先啦。吴生讲赛车，
1: 好啊，
0: 呢个就要少少娱乐性。你讲
1: 呢个赛车啊，我哋德国好多赛车噶啦。
0: 哦，真系啊。
1: 啊，咁啊。
0: 跟住，喂，你讲。
1: 啊，冇嘢。呢次赛车咧叫做 China GT 啊。咁即系 GT 咧，好多人唔一定知道点解叫 GT 啊。呢个系应该系意大利文嚟嘅。英文咧都系 GT， 英文叫做 Grand Tour 啊。啊，即系。大赛车啦，咁啊系意大利人先发起嘅，应该所以个意大利语就叫做Gran Torino 好似啊，即系Gran Torino 啊 Torino， 咁即系都系一样嘅意思啊，同英文嘅 Grand Tour， 咁呢个所以就简写为 GT 啊 GT， 咁咩叫 GT 赛咧？系比较特别嘅，即系佢哋系跑车，但系咧又同时系一种好奢华、好舒服嘅跑车啊！即系同一般大家知道有啲好似 Formula One 咁啊，喺德国啊 Formula One 啊嗰啲跑车咧，就四个辘都喺晒外边嚟嘅，好大嘅辘噶，人坐喺中间啊，好低系嘛？嗰啲赛车嗰啲赛开到好鬼快，同埋佢因为佢个重心好低，咁而呢个GT 咧比较特别啦，即系有啲似普通车啊，即系坐到好舒服噶。啊，同埋咧，唔係露天嘅啊，係嘛？咁但係咧，非常快，可以開到個馬力不得了嘅，非常高馬力，所以可以話我係一個啊，即係比較新嘅比賽啦，即係又奢華又高速啊！咁今次發生咩事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呢啲賽車因為佢係 Grand Tour 啊 ，GT， 所以就好遠嘅，要走好多圈噶嘛，係嘛？咁啊，到第七圈嗰陣咧，就有架車即係失控啦，可能係，咁啊撞到去另外一架跑車度。咁另外一個跑車咧係一個英國嘅車手坐喺裏邊嚟，咁嗰個車撞入去嘅車嘅時候咧，就撞到佢側邊嗰個油箱。咁大家知道呢啲车系高速嘅车嚟噶嘛，所以一撞嘅时候咧，嗰啲相撞嘅时候会发火，即系出会起火啊，或者系啲火花会出嚟，啲火花就将嗰啲汽油咧点着，咁啊成个油箱啊爆炸，所以成架赛车嗰个英国人坐嘅赛车，好似叫做 Milroy 啊，佢嗰架車咧啊，梅洛特係咪嗰只翻嚟，或者梅洛爾啊？佢架車咧突然間就變成一個火海啦，啊，咁佢咧亦都斷咗五條肋骨啊，同埋一隻手指啊，仲有唔知邊度，仲有總之即係受傷啦，所以佢就亦都冇辦法逃離。另外架車可能亦都撞到彎咗壞咗，佢總之佢就唔可以
0: 自己開唔到啊嘛。
1: 冇錯。咁喺呢個時候咧，啊嗱，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喺電視機或者係參加過呢啲現場嘅賽車，睇過啲賽車咧，大家都知道喺嗰個賽車嗰個賽場裏邊咧，係到處都有呢個消防隊同埋呢個呢個十字車嘅，即救護車嘅，到處都有嘅。應該因為萬一好容易會出事噶嘛，一出事就一定要非常快嘅。咁嗱，咁佢作為一個例子啊，以前啲賽事出現嘅時候咧，通常咧係以幾多秒鐘嚟計，譬如話由佢撞車出發生撞車，到消防人員趕到車邊去熄火咧，通常係以秒計嘅嚇。譬如話九秒鐘之後就已經消防員就到呢、這個。出事汽車的側邊進行熄火行動，係嘛？救護車通常咧可能係11秒鐘、15秒鐘就到現，亦都到呢個受傷者嘅身邊進行搶救，係嘛？今次係乜嘢？今次咧，嗰個消防員咧就攞住個滅火器啊，出咗事之後咧。佢就抌鬼咗個木塊走人啊！救自己條命啊，唔係救
0: 嗰個
1: 車手嘅命啊！真係好離譜嘅嚇！佢係自可能係驚啊，驚自己受傷啊！咁你做乜鬼要做消防員喎、啊？消防員一定要冒險去救人噶嘛！你見到人哋著火，你自己36就走為上著係嘛？咁所以就根本就可以話無限期嘅時間啦，唔好話幾多秒鐘啦、啊、而咧救護車咧。啊！即今次喺上海呢個 China GT 啊，個救護車係由撞車出事到個救護車到達現場救人咧，係15分鐘啊！咁如果唔係有一個勇敢嘅荷蘭車手啊，呢、這個英國車手啊，即係坐喺嗰個熊熊烈火嘅賽車裏邊嗰個同埋受咗傷嘅英國車手啦、啊就其實命都冇埋噶，好在咧，好在佢後邊有架荷蘭車手經過嘅時候，嗰個荷蘭車手即刻啊毫不猶豫，即刻停車，放棄比繼續比賽，因為佢一停車就即係等於輸實嘅啦，係嘛？放棄比賽就跳出嚟去救呢個英國人，將佢救出嚟啊！咁啊，所以咧後來呢個英國車手同埋佢個車隊咧。就非常感激呢個荷蘭人，咁呢個荷蘭車手咧，佢當時咧仲講話，佢話唔好我佢話你佢因為佢哋話佢個嗰啲英國隊人話荷蘭車手係個大英雄，佢話我唔係咩英雄，我亦都希望以後咧我哋唔係靠咩英雄，而係應該每一個人咧都表達佢人性嘅本質啊。即係應該本能咁見到見義勇為啦嚇，即係見死不救咧，係一個反人性嘅事嚟嘅。咁其實咧，佢呢個話就係、是、都係劍指呢、這個主辦方嘅啊。咁而主辦方，我個人覺得咧，絕對唔係因為佢哋係中國人，但係咧係非常。有關係嘅係咩咧？係中共76年嘅統治啊，將中國人嘅道德敗壞得好犀利啊！咁我諗大家如果係喺中國大陸有個經驗嘅，出個事嘅，需要人幫忙嘅，可能都有咁嘅經歷。喺中國大陸咧，唔係話到處都係見義勇為嘅人嚟嘅，係啱啱係。見危就跑嘅人咧，就可能多得多啦。所以咧，我諗呢個同共產黨嘅統治係分唔開嘅，因為共產黨多年幾十年來，佢哋要培養嘅係嗰啲 要佢都係要培養英雄啊，係咩？係為黨付出一切嘅英雄啊！佢係重點放喺嗰度嚟啊，所以佢成個啲細路仔嘅教育啊，一開始重點就係放在你要叻，你要叻啊！數學學得好，物理學得好，冇嘅，因為將來你要為共產黨能夠開發呢個火箭啊，生產呢、這個航空母艦啊，或者咩嘢或者導彈啊，整無人機嗰啲，佢認為係最緊要嘅。但係做好人啊，做一個樂於助人嘅啊，助人為樂嘅人，呢啲共產黨係絕對冇去理。所以道德敗壞到好犀利，同埋個個咧都係。私欲橫流啊，嚇，差唔多好多好多，即大家都可能聽講過啦，嘢好多年前，十年前已經發生過啦，喺中國大陸，即有人係炸掣俾人炸掣係跌倒，或者炸掣俾車撞到，咁有人見義勇為想去救佢，點樣先就反而俾呢個老人啊嚇去反咬一口去告佢，話係。話呢個救人嘅人係將佢打傷咗，或者推低咗，啊慘啊！呢啲事咧，啊咁最驚人嘅就係、是，我記得唔知係上海或者南京或者邊個城市，上開庭嘅時候啊，嗰、那個法官啊判呢個人真係有罪，佢其實係見義勇為想幫人係嘛，咁呢個被冤枉嘅人，佢話我冇罪啊嚇。咁個法官嘅辯詞係乜嘢？佢話如果唔係你打推整傷咗呢個老人，你點解上去幫佢扶佢上嚟啊？佢話梗係你自己心虛啦咁嚇，話你話幾荒唐啊嚇！即係將一個救人嘅人。因為佢救人，所以佢一定係有問題嘅。啊，連個法官都咁樣講，你就麻煩啦呢個事。所以呢個賽車發生嘅事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偶然嘅事嚟嘅。其實係多年來對文化嘅破壞，文化係道德嘅載體。當中國嘅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好強調做人要有道，要講道德嘅，係嘛？不論你係儒家、佛家、道家，都係要佛家就要慈悲為懷，係嘛？急普度眾生。儒家孔子話要重視仁義禮智信，係嘛？道家要講做人要講真話做真事，係嘛？所以所有呢啲佛道儒三家，中國幾千年來令到中國文化經久不衰嘅，就係因為有呢個文化裏邊嗰個道德嘅精操係好高嘅。咁當你破壞文化嘅時候咧，你個同時一定會破壞道德嘅啊！而家啲文化係乜嘢啊？邊個有權，邊個有錢？就是叻人，就是好人，咁咪死啦！你咁呢個國家咧就問題會好大嘅，所以呢個事唔係一個小事嚟噶。即係咁樣嘅情況出現嚇，消防員可以要著火就走人先係嘛？呢啲好嚴重，其實係一種反映咗好嚴重嘅問題嚟嘅，所以可以理解咧呢個英國車手佢哋嗰個團隊啊。佢即刻宣布喺記者會度宣布話會退出 China GT 啊，唔再參加所有一切嘅賽事都唔，以後都唔會參加，除非佢有所改善啦，啊，同埋調查出懲罰咗嗰啲冇負責任嘅人啦，啊，同埋聽講話有其他啲車手亦都即係支持佢，通過退出作為抗議。
0: 嗯，头先咧，吴生你唔讲啊，真系唔知荒谬啦！啦，原来系嗰个四个辘喺出边嘅，原来 GT 咧 Grand Tour 啦，好似正常嘅车，不过好高级嗰啲车啦，车好快啊，原来系咁样。不过今次好值得讲嘅呢件事咧，你话系头先你讲咗啦，救援队咧，佢呢种咁大型嘅赛事咧，你睇中共嗰边嘅安排咧，你话就应该有可能五步一岗啦，十步一个站啦，应该有救援嘅人员啦，十字车啦，呢啲好似我哋跑嘅咁 揸馬香港跑馬拉松啊，年年都有嘛，都有呢啲站嘅供給站啊，有啲水啊，有啲救傷嘅人員啊，擔架全部都有齊曬嘅。咁佢哋係第一時間咧，真係有人嚟，點知見到呢種情況啦，掉頭就走，下到走曬。其實你會睇到好冇嘅職業嘅操守，同埋咧喺成件事當中咧，主辦單位咧係。現場的直播當中咧，直播當中咧，佢唔知道係呢個車手發生咗事故，佢仲想佢話啊，嗰個車手咧自行離開啊，或者點啊，佢將個責任咧，個車手咪上到去咧，推埋個車手度，咁發生咁大單嘢咧，其實佢哋之間內部之間應該有個。即係 coordinator 嘅協調埋啊，或者即刻通知啊，對講機啊，即刻講咗邊個站啊，幾多米範圍咧就發生咗車禍，應該好即係可以見到成個安排就非常之差啦。不過咧係又值得講嘅係，今次英國嘅車手咧就俾個荷蘭嘅車手救翻出嚟，佢係咁大嘅比賽當中，可能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啦。但係佢喺度放棄自己比賽嘅機會，即刻攞翻嚟咁救人。跟住咧係被救嗰人就講咗啦，話自己能夠仲喺度啦。咁完全歸功於嗰個荷蘭嘅選手，佢有哈托格。咁佢又反而見到咧，喺哈托格咧喺就翻去維修區嗰陣時咧，佢一度掩面痛喊爆喊啊！我想佢喊嘅，可能大家观众你自己体会啦。如果系你嗰阵时嘅心情会点咧？可能好多种意思喺度啦。佢爆喊，咁为系咪为受伤嘅人啊，或者为嘅今次安排啊，或者喺如果分分钟可能嗰个被出事架车，可能分钟每一个参赛嘅选手，包括埋佢自己，跟住佢就讲，其实佢话。佢同嗰个回复翻嗰个英国嘅被救翻出英国嘅选手美洛礼咧，佢话你完全唔需要借我，我只系希望咧喺未来嘅世界里边啦，咁样嘅举动咧唔再被视咗咩英雄嘅壮举，又系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都可以出于本能作出个反应。佢话我好庆幸啊！当时咧啱啱好，我喺嗰个时间、喺嗰个地点、喺嗰个位置出现，佢觉得佢有咁嘅机会去做到，去帮到佢。所以你睇好简单嘅咁呢种讲法，我觉得好打动人心喎、
1: 啊。冇错，佢即系虽然系救咗人嘅，但系好谦虚啊，唔会自高自傲。但系最更加荒唐嘅系咩咧？就是中方的主办方的组织、有一个公告说呢，初步调查、发现、所有你的主办方、的安全设施完全是符合国家级的规定标准。
0: 没错，你中国国家级。
1: 关于细节呢就有待继续调查。哇，这个摆到。
0: 你中国的标准，国家级，你中国的标准不是国际的标准嘛，是吗？
1: 即使是国际标准都没用的。他意思就是，譬如说，你想想，譬如说国际标准说、写着你那些消防员、一定要、分配在那个赛场。唔同嘅地方，最远嘅地方咧都唔可以超过15秒钟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出事嘅地方咁啊。譬如话咁啊，咁佢确系咁样做咗啊。可能啊，譬如话呢个赛场咧，个赛场里边可能佢有5个地方都有消防员攞住个灭火器，但系你出咗事之后，你自己惊死就36着走为上着啊。咁呢啲國際標準都唔會寫呢啲嘢噶，唔會話個規定寫住話著火嘅時候消防員唔俾咁自私啊，喂嚇驚死而走人啊！我當然唔會寫啲咁嘢，所以佢話符合國家級嘅標準。你即使係符合國際標準啊，都係嗰啲即係表面嘅標準嚟嘅。因為你而家問題唔係你冇派消防員，甚至好可能咧係符合國際標準啊，3步1尺啊，咩一站咁啊，但係你問題出咗事嘅時候，你唔係見義勇為，係啱啱相反啊。 而係你走其實走人。
0: 同埋咧，如果係現場嘅情況原來係咁樣，現場撞車起火之後咧，咁現場嘅温度咧高達800到1000摄氏度，哇，好高嘅喎，即係鐵都係熔。
1: 即係嗰架車燒緊嘅地方就會
0: 係。係啊係啊，同埋佢應該你頭先吳生講咗，你應該秒秒鐘計噶嘛，點知佢15分鐘之後姗姗來遲啊！你救一分鐘燒，如果唔係嗰個荷蘭嘅選手救咗佢咧。就分分钟系
1: 佢嗰个消防员根本唔系姗姗来迟啦，佢系走人啦、啊。
0: 救护车十节车，
1: 救护车15分钟啊！哎呀，都好在佢冇大量流血啫，咁咪就惨啦。
0: 所以咧，大家小心啊！如果翻大陆咧，好多朋友咧，而家我听讲好多香港嘅朋友咧，话喺大陆咁样消费好低啊。咁翻大陆周末嘅时间翻去食嘢啊，或者系 shopping 啊。你哋就系要小心啦，系嘛？就系、是、你大陆嘅情况就系小心啊。讲翻嗰个美国特使啊，去今次去俄罗斯见完普京，琴日去见普京，见普京咧倾咗3小时10分钟，威德科夫同埋库什纳。咁今日又去咗基辅。其实今日咧，今次嗰、那个今次係見面啦，係會談嘛，會唔會真係促使嗰個俄烏嗰邊係停火咧，定係普京另有盤算咧？
1: 應該係有一定嘅希望嘅。點解咧？首先我哋知道美國其實同呢件事係冇直接關係嘅。美國之所以插手，係因為佢係世界第一強國，係嘛？即係佢個。嗰、那個佢施加壓力嘅時候，效果可能最好啦。咁第二咧，我點講話有可能會有轉機咧？就係因為我成日都話阿 Trump 係一個唔想打仗嘅總統啊，但係佢亦都唔怕打仗，同埋好叻打仗。咁佢因為唔想打仗，所以就變咗有一個好明顯嘅呢個佢係想，即係佢係非常想呢個世界少啲戰爭啊。非常願意咧呢個俄烏停火嘅，咁所以就咁呢個係，但係呢個一直都係咁嘅。但係點解做唔成咧？點解一直做唔成咧？就係因為普京同澤連斯基兩個都死雞撐飯蓋，唔肯認輸嘅，兩個都係啊。我講得公道啲啊。當然啦，呢個俄羅斯係侵略者，係當然係呢個。不好的一邊啊，但是在呢個和談方面咧，阿澤連斯基都係唔願意做任何嘅妥協啊，咁就好難談判嘅。咩叫談判啊？談判就係各方啲雙方都要讓一讓步，如果冇人讓一步咧，就肯定談判唔成功嘅啊。咁阿邊個普京嘅要求係咩？係咧嗰四個州即係已經俾佢。幾乎佔領咗嘅嗰四個州啊，佢佔咗強勢嗰四個州，要屬於俄羅斯啊，唔俾烏克蘭統治佢哋。而阿澤連斯基咧係一寸領土都唔肯輸咁啊，咁你就冇可能談判噶啦，梗係永遠談唔嚟噶啦。咁以前咧，阿 Trump 嘅辦法就想咩咧？就想搞一個折衷嘅辦法，就係、是。不是話要你澤連斯基將呢四個州送俾俄羅斯，佢當時據我所了解咧，佢嘅諗法係咩咧？呢四個州啊，既唔屬於烏克蘭，亦都唔屬於呢個俄羅斯，佢呢四個州成為一個非軍事地帶，雙方都喺呢四個州度撤兵，係嘛？然之後咧。過咗一年半載之後咧，就進行公投啊，邊即係大多數人願意受俄羅斯統治啊，還是受烏克蘭統治？我諗當時阿 Trump 嘅意思係大概咁啊，但係咧雙方都唔同意，因為普京咧就認為咧佢喺軍事上佔咗優勢，當時所以咧。佢唔同意，佢要繼續打落去，因為佢認為咧，遲早我會將呢四個州完全控制曬㗎啊！ 而咧泽连斯基咧就一寸土地都唔肯输，所以就一直冇办法倾得埋。但系咧，而家有咩变化咧？就因为最近呢一半年一年半载啦，可以话呢个战场上出现明显嘅变化。咩变化呢？就系呢个乌克兰啊，系而家系反守为攻啦。啊，原本系挨打啊，挨打多于打人嘅。啊，而家咧，因为佢自己开发咗好多呢个无人机啊，而且系性能非常好，能够飞得好远嘅，所以佢就以攻为守啦。啊，就对呢个俄罗斯本土嘅好多军事设施同埋呢个基建设施进行咗非常精准嘅打击。咁令到咧，俄羅斯陣腳大亂啊！尤其是咧，佢俄羅斯啲高層嘅人咧，都全部住喺呢個俄羅斯嘅首都莫斯科，或者佢第二大城市呢、這個聖彼得堡啊，兩個我都去過呢兩個城市啊。咁呢嗰啲即係精英階級啊，佢哋住喺嗰度，一直咧佢哋。即係好牙刷噶，因為點解咧？佢自己覺得好安全啊嘛，佢自己喺莫斯科喺聖彼得堡，從來唔會有一支火箭飛到入去嗰度噶嘛，轟炸乜鬼嘢啊！但係最近呢一年來咧，就越嚟越多烏克蘭嘅無人機成功咁通過，即係避開咗所有呢個俄羅斯嘅防空系統。然後直飛到莫斯科同埋聖彼得堡進行攻擊、進行轟炸，所以咧呢、这個咧就令到咧俄羅斯嘅精英階級咧都對普京不滿啦，同埋好驚啊！所以咧喺呢種情況下咧，有可能普京咧會做一定嘅妥協啊！所以今次嘅談判咧，可能有啲新嘅希望啊！但是不会这么容易的，因为两边都是一直都是两边都不肯让步的。
0: 泽连斯基那边会怎样？
1: 泽连斯基他现在他一直都是不肯让步的，但他现在愿意谈判，因为他认为普京有可能会多一些让步，因为现在是乌克兰占了优势。乌克兰最近他那些无人机可以飞到2000公里的，飛到非常非常遠，深入俄羅斯的領空同埋領土啊，同埋佢能夠飛到好低嘅，避開咗雷達嘅發現啊，咁所以能夠飛到好遠，同埋咧非常精準咁能夠命中，非常新式噶，佢可以一直即係用呢個 GPS 啊導航系統咧導航嘅。瞄准某一个建筑物，一路飞到去嗰度，然之后就遥控去发射呢个载有炸弹嘅火箭去命中目标，系非常高效率。所以点解而家全世界嘅军事专家都非常喺度跟踪呢个俄乌战场上发生嘅事？主要就系因为呢次打仗咧，那个无人机咧系成为一个主角啊！咁所以對好多人真正就跟蹤，冇點樣去用無人機嚟打仗。
0: 其實普京咧，心裏邊非常之清楚，佢而家喺處於嘅個，你話烏克蘭嗰邊無人機啦，台灣嗰邊係咪暗中有支持佢啦？咁埃及即係有講埃及嗰邊係咪都有幫佢咧？今次集團係啊，咁我哋講埋呢邊講普京先嚇。咁普京咧，其實心裏邊好清楚，佢而家處於咩態勢可劣勢嚟嘅。咁你話打咗五年啦，咁佢嘅經濟狀況啊，個內啊，有好多人不滿啦。咁所以佢今次講咗呢啲説話啦，係咪真係 表面佢都係今次非常之多謝 Trump 咧，咁佢就話咧，佢要嘅特使咧問候 Trump 川普總統啦。咁佢話我哋好明白。咁總的嚟講咧，佢話佢指川普總統咧接受咗一個好棘手嘅局面咁啊。儘管如此咧，佢仍然係不太個努力為解決俄烏衝突咧作出貢獻。其實佢心裏邊係咪有多謝嘅 Trump 咧？包括之前嘅咁。咪嗰个 CIA 个局长嘛，佢见佢好关键嘅时刻，佢见佢系其他咩都系帮助
1: 嘅。普京啊，系一个强人嚟嘅，佢咧你可以话佢惊阿 Trump 又得，其实佢主要就因为阿 Trump 比佢强啊。普京系一个强人啊，佢系想做一个地区性霸主啊。歐洲北部的霸主、所以但是呢他是这个欺软怕硬的、所以他怕阿昌怕过阿习近平多得多习近平他就是怕阿习近平呢、可能是信不过的、答应跟他合作可能到时、很容易这个习近平会出卖俄罗斯的、这个是他一直会担心的地方但是对于阿昌呢佢擔心係咩咧？阿聰唔好惹嘅人，佢係避免惹嬲阿林阿聰嘅，因為佢知道咧阿聰唔客氣嘅啊！阿聰係一個唔怕打仗、好叻打仗嘅總統，我都同大家講過。
0: 老虎嚟嘅，老虎皮磨不得喎。
1: 阿聰都好叻嘅，扮豬食老虎嘅。
0: 係。咁習近平
1: 咧，覺得咧，但係咧，今次咧，點解有可能咧？就係因為你頭先提到個 CIA 啊，呢個肯定係阿 Trump 派呢個 CIA 即係中央情報局局長啊，叫 John Ratcliffe 去莫斯科啊，突然間秘密訪問莫斯科。咁我個人佢一路冇公佈佢哋講乜嘢啊，只係飛去嗰度傾咗幾個鐘頭，飛翻美國啊。咁我估計咧。CIA 就話：喂，我哋中央情報局非常了解你哋做緊乜嘢啊，所以咧，川普總統派我嚟講俾你聽。第一，你唔好喺度白日作夢，要想用呢個核武器嚟反攻呢個烏克蘭，因為佢哋知道佢而家普京係好難接受一個比佢細幾倍嘅烏克蘭啊。打到佢而家，因為大家都知道烏克蘭成功咁，除咗用無人機深入俄羅斯領土轟炸一啲重要嘅地帶之外咧，同時咧，烏克蘭最近咧已經成功咁包圍咗50,000俄軍喺烏克蘭領土裡面嘅50,000俄軍，呢50,000個俄軍係冇路可逃，已經俾烏軍全面包圍。聽講話咧，已經有一部分開始投降啦。舉起手啊，將啲武器放低啦。咁樣，所以而家呢個情況咧，普京咧又只有兩，即係對阿普京嚟講兩種選擇，一種咧就係認輸，另一種就係加碼。咁當時咧，中央情報局去就係因為個中央情報發現咧。俄羅斯正在準備用呢啲所謂戰術性核武器。所謂戰術核武器咧，即係話好小型嘅核武器，呢個係新嘅發展嚟㗎啊！因為大嘅以前嗰啲核武器冇人敢用嘅，一用咧就會造成好大塊地區嘅毀滅嘅啊！你諗下，當時啊，70多年前的廣島原子彈已經一個原子彈就炸到整個城市都冇曬，但係而家呢啲戰術性就一個原子彈咧，即係嗰啲戰術性核武器咧，可能淨係摧毀一個城市嘅市區啊，一個小小市區，咁變咗咧就即係話咧，嗰啲俄羅斯就更加唔怕用啊。因為戰略性大型嘅武器咧，用咧就可以毀滅全世界噶。所以咧，另外中央情報可能已經有情報睇到佢哋喺度部署緊呢啲咁嘅動作啊，所以佢就 兩條紅線畫俾阿普京聽，一條就你唔好用核武器，我哋美國唔會袖手旁觀；第二就係你正在喺度準備部署緊，可能要進攻某一個北約國家，可能係波蘭，可能係波羅的海三國，或者係芬蘭、瑞典。美國亦都唔會袖手旁觀，因為佢哋睇到俄軍嘅國內嘅移動啊嚇，佢嘅部署啊，係即係佢哋睇得出佢哋想用核考慮用核武器，考慮要攻打，佢都以攻為守，佢打唔過你烏克蘭，佢就去開一條新嘅戰線嚟打呢、這個其他嘅東北嘅國家啊。咁呢個咧就大家喺呢度咧，我去提一提中共嘅角色係咩咧？中共其實咧唔希望呢場戰爭結束，佢亦都唔係話一定要幫呢個普京打贏呢場仗。其實中共最中意嘅就係呢場仗唔好停，要繼續打落去啊！即係唔想唔打贏嘅話，就這個冇戰火，這個唔係啊中共要嘅，中共係希望。我成日都話啦，我幾年前都話，14年半前啦，俄羅斯進攻呢個烏克蘭嘅時候，我就話中共嘅角色嘅好危險啊！佢係想到處點火，然之後趁火打劫，所以佢唔想俄羅斯即刻贏嘅，但係亦都唔想俄羅斯輸，就係咁要打落去，不輸不贏嚇，咁佢就可以到處點火。當時我就已經話4年半前話，我唔會單單咧。歐洲點火，肯定都會中東點火，最後可能甚至喺亞洲都會點火啊！到處點火，兩個好處就係拖住美國嘅軍力，分散美國嘅軍力，咁佢更加能夠趁火打劫。趁火打劫嘅其中一個目標啊，對阿習近平嚟講就係武統台灣，甚至其他地方啊。所以呢、這個，所以好複雜嘅呢、這個啊。所以，但我認為咧，由於 CIA 局長警告過佢，所以咧今次咧，普京咧係俾阿 Trump 推埋一邊，你好自為之啊！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你想考慮用核武器啊！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你想開一條新嘅戰線，但係你係白日作夢，我哋一定會反擊啊！美國一定唔客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普京是一个他不是一个特别为其他人考虑 的人来的，但是呢他是很懂得听较量的语言，他都是跟习近平一样的欺软怕硬的，他知道如果觉得阿川普唔係淨係講，而係真係會咁樣做，咁佢就驚噶啦。阿川普今次打伊朗咧，其實都係俾阿普京同埋習近平睇。嗱，我唔係得個講字噶，我唔同以前嗰啲美國總統。大家要記住啊，以前啲美國總統個個都譴責伊朗噶，唔單單係美國總統啊，歐洲啲嗰啲政要啊，個個都鬧死呢個伊朗噶，但係。個個就係得把口，冇人敢喐手啊！今次點解全世界而家都有啲點啊？可以話比以前更加尊重阿侵啊！就係因為其實阿侵咧，我同大家講，嗰啲歐洲嘅領導人同埋其他國家嘅領導人啊，佢哋好清楚，佢哋知道發生咩事啊！佢哋睇得出阿侵唔係得個講字。阿川普是不好嘢嘅總統啊，佢真係講得到做得到啊，所以今次咧，美國打伊朗咧，其實就係係可以話真係咩敲山震虎啊！敲山嗰個山就係伊朗啊，美國去敲，後邊有兩條老虎，一條係中共，一條係就係俄羅斯啊，兩個都好驚嘅。其實咧。旁邊那些不是老虎了，即是歐洲那些 所謂盟國咧，而家都開始知道應該要好好選邊站啦。所以點解最近呢個二十強啊 G20 開會嘅時候啊，係好少見嘅。美國提出嗰個要譴責中共傾銷便宜貨，破壞全球經濟，結果所有國家全部同意，只有中共唔同意啊。所以我呢個係以前我都預言過，我哋大家睇下呢歐洲雖然咧喺度做下戲，即係覺得唔願意做你美國嘅馬仔嚇，認為咧你哋美國都係來自我哋歐洲嘅啫嘛，你唔好咁麻擦啦係嘛？但係而家見勢不妙啊，都係唔好激嬲阿 Trump 啊，所以慢慢大家會睇住啦。嗰啲全世界嘅反侵嘅力量咧，會遇到好大嘅麻煩，咁啊好多咧就會看風使你啊，就轉台噶啦。
0: 嗯，就講到9月24日咧就全集會啦。登場咁，今次咧就睇到中方嗰個代表團咧，就非常之大型嘅商團啊、商業代表團啦。但係佢今次都係停留一日嘅時間嘛，差唔多一日都未到兩日嘅時間，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咁睇翻啲報道咧，就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咧吳新伯咧就同香港媒體講啦，其實咧今次咧未必達成咁嘅大雅嘅交易，但係美方咧。就非常之就美方的制裁清单呢就是反而是北京呢是重点交涉的议题。不过今次是如果是带着咁大个商业代表团嚟呢，对于美国这边好嚟好快就中期选举，对于川普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件好事呢，是话加分的一件事呢？
1: 在中美博弈里面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不要相信那些反川媒体在乱说，他们喜欢唱衰啊川普。其实呢，在我眼中呢，是美国，即中美博弈呢，都是美国占了上风。为什么呢？美国今年年初一开始，川普就来一个下马威。咩下馬威？唔單單係口講嘅，好似巴拿馬運河嗰啲啊口講，同埋格陵蘭島，佢更加最犀利嘅就係咩？就係、是、真正嘅行動喺委內瑞拉啊！大家都知道，美國特種部隊空降委內瑞拉，就將佢個總統馬杜羅拉毀咗，係嘛？仲要推上法庭添，同埋咧。在美國的同意下，副總統取代了新總統，舊總統成為新總統，而新總統呢是臨時總統，等待下一屆選舉或者成為正式總統。但是這個總統已經是很背合美國了，大家知不知最近大概一個禮拜前委內瑞拉同意美國一個很大的石油集團一個財團叫做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 NABEP 好長嘅字，呢個係好大一間石油集團嚟嘅，收購咗16個油田，總言之係等於委內瑞拉嘅1/5嘅石油存量1/5，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是全世界石油最多的國家，仲多過你沙特阿拉伯。咁如果1/5係俾美國收購咗，不得了啊！美國控制咗1/5嘅石油，係嘛？咁大家知唔知道就係呢個委內瑞拉原本係中共嘅一個非常好嘅石油來源，又平又靚啊！委內瑞拉石油好靚嘅，好質量嘅而咧，因為委內瑞拉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啊嘛，係嘛，所以就特別便宜。另外咧，中共都好即係趁火打劫噶嘛，就係因為美國佢同美國作對委內瑞拉另外咧，委內瑞拉嗰個管理係非常不好又管理無方，亦都有好嚴重的腐敗同埋黑社會橫行，係嘛，所以咧。 好多國家都唔願對委內瑞拉啊，另外咧委內瑞拉嗰個管理係非常唔好啊，又管理無方，亦都有好嚴重嘅腐敗啊，同埋黑。

系点啊？冇晒希望啦！首先系美国将呢个委内瑞拉嘅石油出口全部斩断先，所以中共一滴石油都收唔到啊！另外，中共喺委内瑞拉都好多投资啊，呢啲投资系全部冻过水啊！而家美国石油公司收购咗1/5嘅石油存量，同埋16个油田。呢間美國公司肯定唔會平價賣石油俾中共，佢哋會賣，但係高價、市價、市場價，係嘛？所以對於委內瑞拉嚟講，就已經對中共一個好大嘅打擊啊！當時阿 Trump 就係咁嘅意思，打在委內瑞拉，痛在北京啊！好啦，北京都仲未痛完啊！過咗2個月。呢、这個阿 Trump 又掹起支大劍，猛插伊朗，打在伊朗，劇痛在北京。點解啊？因為伊朗大家都知道係石油大國，佢好多石油都係，而佢90%嘅石油係賣俾中共嘅。而家從最近呢3個月，美國海軍封鎖曬所有伊朗嘅港口，一滴石油都出口唔到，邊個受害啊？邊個受害啊？唔係美國，唔係歐洲，唔係日本，中共，因為90%嘅伊朗石油係去中共嘅，但係中共國係需要非常多嘅石油，所以伊朗雖然係90%嘅石油都係賣俾中共，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咧，伊朗嘅石油咧係佔咗佢進口嘅石油15%到20%啊！如果算高啊，就算佢20%，再加上委內瑞拉嗰5%，即係由於美國打委內瑞拉、打伊朗，中共國突然間少咗20%到25%嘅石油。喂，大家知唔知係咩意思啊？石油仍然係全世界工業好重要嘅一部分，除咗作為呢個燃料啊，作為我哋作為燃料之外咧，化學工業啊係好需要石油嘅，石油係好多化學產品嘅一個原材料嚟嘅，係嘛？所以對於中共國一樣係好重要嘅。突然間少咗20%到25%，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只係咧，中共唔肯認輸，佢絕對唔會咁講。佢宣傳仲話，哎呀，依個美國慘啊，深陷呢個伊朗嘅戰場嘅泥沼啊！英國而家點樣伊朗點樣成功又反擊啊？乜嘅嘢全部係吹牛啊！真正嘅事實係咩啊？係因為由於美國嘅封鎖，美國對伊朗進行嘅經濟戰咧，唔單單係痛在伊朗，更加係劇痛在北京啊！呢、这個先係真正嘅時候。點解我要講呢啲嘢咧？這個時候，習近平嚟華盛頓啦，喂，你係咪要乖啲啊？你而家已經俾美國搞到好慘咯！你睇下，美國話打威利瑞拉就打威利瑞拉，要打伊朗就打伊朗。你中共有冇敢唔敢出兵？一粒兵都唔敢出啊！中共除咗失去咗好多又平又靚嘅石油之外咧，佢亦都失去咗好大嘅發展中第三世界國家對佢嘅尊重，因為好多好多第三世界國家聽好聽唔聽個中共啲宣傳，話中共而家越嚟越犀利，第二強國啊，咁啊，中共啊再過幾年可以打低美國啊，所以好多好多呢、這個。第三世界國家係一步一步傾向於中共啊，遠離美國。點不知而家你睇下委內瑞拉、伊朗俾人打啊，打到香港又話撲街咁樣，係嘛啊？中共係點啊？束手無策。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你嗰啲反侵言論點樣講冇鬼用啊！所以習近平而家去到點解伊朗？勝券在握啊！你習近平係更加有求於美國啊！你習近平而家唯一手上可以玩嘅牌就係

0: 我呢、這個我一年前喺香港嘅，但係我話我十年前有美國公司曾經同我講過，問我要唔要買佢哋嘅股份，因為股份係做乜嘢？佢係預備投資一間曾經係搞稀土開採嘅公司，重新建立嘅，即啲啲嗰啲礦場啊，重新去啟動。十年前佢哋已經喺度咁樣做，因為佢哋已經睇得到啲好聰明嘅生意人睇得到呢個稀土。美國以前係稀土生產大國嚟嘅，後來因為中共嗰啲稀土平到不得了嘛，但係佢哋十年前就開始有美國人發現咧，咁樣搞落好危險啊！中共咧可能會成為壟斷，即係佢會提高嗰、那個佢會控制成個市場。咁美國咧肯定會出現問題，所以能夠自己生產稀土咧，以後咧賣俾美國有應該係有生意可做嘅。佢十年前就開始考慮，佢仲未，而且佢需要時間去計劃啊、部署啊，同埋搞新嘅技術啊嚟等呢個新嘅稀土礦場同埋新嘅提煉廠咧係能夠有直競爭力，因為中共係搞得好平，因為佢不顧工人嘅健康，不顧環保啊，所以特別平。咁美國咧就諗辦法要搞一啲啊全自動化，冇工人啊，用機器人啊等等啊。我當時已經知道呢個係即係佢哋係一個私人嘅一種信息啦。所以我知道咧，美國唔係完全束手無策，只係咧需要時間重新去啟動呢啲礦場同埋呢啲提煉廠，所以而家係美國正在同時間競賽啊！如果好快，另外美國亦都喺呢方面同歐洲同埋日本合作緊，盡快解決呢個稀土自由世界自給自足嘅挑戰。我同大家講，如果美國、歐洲、日本能夠喺稀土方面完全能夠做到自給自足，中共就冇牌可玩啦，啊！即系喺經濟上嚟講，佢唯一可以要挟美國嘅，啊！美國要挟美中共嘅多得多啦，啊！芯片啊 ，AI 啊，仲有好多好多嘢，唔俾你賣喺美國市場度，唔俾你賣中共嘅電動車啊等等，因為美國市場好龐大啊，失去中共市場，美國都唔怕，但系你中共失去美國市場咧就影響非常大，所以佢派咁大嘅代表團去啊！今次咧，我認為啊，即係阿 Trump 咧知道自己係佔唔到上風啊，就唯一係稀土方面係中共又係手上有牌，但係美國嘅牌比佢多啊，因為美國喺技術上好多方面仍然領先啊！咁另外美國喺軍事上好強。另外而家美國通過委內瑞拉同埋伊朗嘅對佢哋嘅打擊，而間接咧亦都打中呢個中共嘅七寸啊！所以咧，習近平咧肯定已經知道國內已經有啲人喺度叫苦連天話唔夠石油用啦。喺呢種情況下，你去同阿 Trump 傾，咁啊梗係阿 Trump 著數啦啊！呢啲係阿 Trump 唔會直接講嘅，因為唔想。即係喺世界面前將阿習近平嘅面子啊，刮到出血啊！佢唔想咁樣做，因為阿 Trump 係一個好叻嘅談判嘅人。你同對方談判時，你冇必要激嬲對方，激嬲對方，對方就會有情緒化，就反而談判唔會咁順利嘅啊！所以大家要明白，佢成日話：哎呀，阿習主席好好啊，習主席我老友，梗係啦。佢希望佢條氣順啲咁啊，坐低嘅時候傾。啲人就係咁噶嘛，你條氣順嘅時候，你好容易簽紙噶啦；你條氣唔順，你就將嗰紙撕爛唔簽噶啦嘛，係嘛？就係咁簡單啫嘛。
1: 不過可能習近平內心咧，雖然成佢搞啲破壞美國啲嘢啦，有好多地方咪啦，好似你講處處點火啦，想拖住美國啦個精力啦。不過另一方面，佢係咪好驚阿 Trump 咧？同埋咧，佢覺得
0: 你有冇聽過阿習近平鬧阿 Trump 啊？一次從來唔敢鬧，
1: 唔敢鬧啊！
0: 佢鬧美國都唔敢鬧阿 Trump 嘅。
1: 跟住咧，係佢其實事實上咧。 佢真正佢内心嘅虚弱咧，非常之需要 Trump。你中共嘅红色家族，包括埋佢自己嘅家族，几多人、几多钱喺美国？美国同佢留翻呢个情面，冇公布翻佢个资产啊，或者冇赶佢走啊。你知，如果佢惹嬲咗佢，佢唔留情面，真系赶你就走啊！喺边主持指指先先？
0: 中美关系咧系非常特别嘅。是歷史上未有過的，即係美國很多人話：哎呀，阿 Trump 你點解仲喺度叫阿習近平咩？你老友啊乜鬼嘢嚇？應該將佢砌低打低，唔係咁容易嘅。如果美國如果阿 Trump 完全反面向中共宣戰嚇，唔係咁簡單。你美國嘅經濟已經被中共滲透得好犀利，美國嘅經濟係而家係好依賴中共嘅。啊！美國人好高興買好多平貨 Made in China。你話突然間翻面同你打上嚟，你再買唔到 Made in China 嘅，咁你就麻煩啦。成個美國人都會好不滿嘅。啊，物價高漲啊！你因為你唔係咁快可以用 Made in India、Made in Vietnam 嚟代替噶嘛，係嘛？你有時間噶嘛，所以唔係咁簡單嘅嚇。咁但係中共國咧，亦都有依賴喎。啊，依賴乜嘢咧？中共的高官很多，他的家人、子女、仔女全部在美國來的，不單單人在美國，投資也投資在美國來，所以兩個打上來也都是不那麼簡單。正如一個，我記得有一個是他自己自稱為官二代的，他說有中共的高官說我們不怕不惜與美國打一場核戰爭，他說喂，你有沒有搞錯啊？你知唔知道幾多我哋啲紅二代、官二代嘅人住喺美國啊？喺打戰啊！我會同意啊，我老豆都唔同意啊，啊就係咁啦。所以係好一種好奇怪嘅關係嚟嘅中美關係。
1: 即係習近平真係好想見 Trump 啊！今年見咗幾多次啦？今次個川集會咧就嚟啦，跟住馬上啦，十一月份啦，有可能啦 Trump 咧。普京同埋習近平咧喺深圳會面，咁十一月份咧就深圳有一個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咁俄羅斯方面都講咗啦，唔排除佢哋三方會晤嘅可能性。咁如果三個巨頭見面，會唔會有啲驚天地泣鬼神嗰啲結果出嚟咧？有啲咩新嘅世界嘅個重新洗牌？
0: 應該是好事嚟嘅，三個巨頭碰頭係嘛，唔多唔少嚟溝通啦嚇。咁但係最重要係咩咧？呢三個巨頭啊，三個巨頭之中嘅第一號巨頭係邊個啊？係阿 Trump。阿 Trump 唔係阿拜登。嗱，如果我舉個例啊，如果我哋將時間倒轉嚇，係兩年前佢哋三個巨頭見面，咁美國嘅總統就係叫Joe Biden 啊，阿喬治拜登啊，阿拜登，咁啊唔係巨頭嚟嘅，阿 Trump 啊邊個啊拜登啊，可以話阿習近平同阿普京啊都唔重視佢啊，啊，所以呢個好重要嘅，大家一定要明白啊，阿 Trump 係。比拜登強好多倍，而且阿 Trump 是一個很有策略的人。你哋唔好因為阿 Trump 講兩句好話，關於阿策略嘅好話，就以為佢唔再反共啦。阿 Trump 嘅反共係絕對係非常堅定嘅，但係佢又好有策略嘅。反共唔係靠把口嚟講反共嘅，你真係做到共產黨會瓦解，共產黨會一步一步走向崩潰。啊，你能夠做到一點，唔係靠把口嚟叫嘅，叫口號嘅。啊，所以好多甚至好多我啲所謂民陣啊，民主運動嘅民運嘅朋友啊。都對阿 Trump 有睇法，認為阿 Trump 唔應該讚阿習近平啊咁啊！你即係唔係話點樣？即係好多好多人啊，就係太過重視嗰啲表面嘅嘢啊！老實講句，你做民啊，即係西方嗰啲中國嘅民運人士啊，你佢哋自己諗下啦。你哋而家自從六四到而家啊，已經係。 過咗好多年啦，差唔多40年啦，係嘛？三十幾年啦，37年啦，你哋講咗好多反共嘅話，但係你哋喺反共嘅行動上做咗乜嘢？有咩進步啊？有咩成績啊？係嘛？就係所以，我希望啲文民朋友咧都要諗下。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辞咗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呢个礼拜日9月20号嘅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嘅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嘅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娇莱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集货及 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重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7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 Walmart 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为期三日嘅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咧，喺呢个旧金山 Moscone 展览中心系盛大开幕嘅。咁而喺9月15号上昼开始咧，已经有超过50,000人咧开始涌入旧金山呢边啦，咁啊预计呢个 Moscone 周边地区咧都会出现呢个严重嘅交通阻塞或者系道路封闭嘅情况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技术专家啦、行业精英啦，以及一啲业内嘅知名人物吓齐聚喺呢度。咁但系咧，唔少领袖咧对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咧，亦都发出咗呢啲嘅潜在风险警告嘅。石头男呢啲领军人物齐聚喺呢度啦，咁系咪除咗讲啲技术发展咧，系咪都要商量下点样去顾及呢个人工智能对人类嗰个影响咧？咁同埋咧边啲方面需要压制嘅，系咪都要讨论下咧？
5: 嗱，要唔要讨论啦？要睇下佢哋系从咩方向讨论，同埋呢个咩立场啊？咁啊，因为我哋喺呢度讨论嚟讨论去，或者系而家喺美国讨论嚟讨论去嘅话咧，如果有啲国家佢唔去讨论、唔去制止嘅话咧，其实美国呢边做出嚟咧亦都白做嘅，就好似中共一样啦。咁啊，习总都已经讲紧要开源嘅呢个 AI， 咁你如果搞，你如果美国讲话我哋要限制佢，咁你咪即系讲紧话。我哋将呢个而家美国呢个全球领先嘅 AI 技术咧，咪拱手相让咯。咁所以你要考虑埋呢方面嘅话咧，其实系需要业界嘅，你啱先讲嘅咩领袖啊，呢个行业嘅领袖们咧，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国安问题吓。咁因为唔能够讲紧，我哋净系喺考虑紧我哋自己，但系咧外边嗰啲喺度发展紧，咁好似核武器一样咁样，咁你就真系叫做自己绑死自己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当然喺呢度咧，阿石头唔系话人工呢智能啦，即系 AI 呢样嘢咧。是我赞成无休止发展，我唔系咁样讲噶吓。咁啊，因为呢、這个 AI 咧，其实如果真系按照某啲设定嘅发展落去嘅话咧，其实对人类嚟讲系有相当之大嘅负面影响噶吓。咁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敌对势力， 咁佢都唔话停止嘅话咧，咁你要成停止嘅话咧，咁我就认为你喺度自己搞自己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好多时候咧，呢、這个打个比方啦，就系、是、好似譬如人脸识别啦，譬如呢、這个叫做人体嘅呢、這个肢呢、這个叫做即系人体嘅行动嘅动作嘅识别啦。其实最先进嘅咧，唔系喺美国啊，喺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咧可以放开晒手脚，完全冇局限性咧，去研究嘅话咧，佢真系人脸识别系相当之先进嘅吓。咁亦都系呢个包括咗你一举一动嘅呢个动作咧，佢都可以辨别出嚟呢个人咧究竟系边个嘅。咁喺美国嚟讲咧，唔系冇呢技术，因为人脸识别本身就美国出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哋顾及到私隐啦，顾及到好多嘢咧，就 block 咗唔俾发展。咁结果咧？中共完全都开放晒，咁就俾佢完全超越咗啦。咁呢、這个但系中共超越咗呢个人脸识别之后咧，佢会用喺呢啲非常之负面嘅方面啦。咁啊，有人讲话，中国大陆而家呢个治安好咗，系咁啊，你会发现咗咧，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好咗，但系你亦都发现咗，可能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治安差咗。咩意思咧？既然可以人脸识别嘅话咧，咁而家中国大陆成个中国大陆咧，都系一个器官库嚟嘅。咁佢要揾你，你如果走咗去嘅话，咁佢用人脸识别嘅话，你点走都走唔甩噶啦，系咪？咁呢个就咪就系危险之中啦。咁所以好嘅方面就系好嘅，唔好嘅方面嘅话咧就非常之差吓。咁因为中共系利用高科技嚟呢、這个限制或者系控制老百姓，呢、這个已经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所以如果 AI 方面咧，我哋美国方面系落后咗嘅话，或者自己自绑手脚嘅话咧。我谂咧，全球系出现危险状态嘅，所以如果系考虑呢啲咁嘅风险问题嘅话咧，首先考虑嘅就系要中共拉入嚟。但系中共会唔会就算答应咗你话佢要控制嘅话，佢会唔会控制咧？呢个系关键所在，因为从嚟都冇见过佢讲口齿嘅。
6: 所以有啲朋友咧都喺度就系抱怨话，而家啲 AI 咧取代咗好多。不同种类嘅职业啦，咁甚至医生呢啲行业咧都要被取代啦，咁所以咧就抱怨啊，而家川普政府咧喺度啊，令呢啲个 AI 咁样去发展落去咧，咁样人类真系冇定期啦。咁头先听石头咁样分析咧，咁其实即系政府都要衡量即系各方面嘅嘢啦，唔系一味仲话发展或者系唔发展咁样。
5: 系啊，唔可以一刀切嘅。如果呢啲一刀切嘅话咧，虽然而家有啲 AI 公司讲嘅话，我哋可能会暂停去推进咁样。你暂停推进就系中共冇暂停啊吓，你冇忘记呢样嘢啊。咁啊，有一边喺度推进紧嘅话，你就知道咩叫做危险噶啦。咁你啱先讲嘅 AI 可唔可以取代医生咧？西医我谂得，因为西医佢仲用仪器嘅嘛，全部系用数据嘅。咁 AI 嘅数据够叻啦，系咪最叻嘅佢啦？你仲叻得过佢？西医真系有可能被取代嘅，但系望闻问切咧就未必得。咁你要明白呢样嘢嘛？咁佢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掂嘅，未必掂噶吓。咁即系因为好多药方都系啲人都靠经验噶嘛，都系靠自己呢个摸索出嚟噶嘛。咁所以咧未必系佢搞得掂噶，但系西医咧。就真系有机会噶啦。咁其实咧呢一次嘅 Moscon Center 嘅呢一次咁嘅活动啦，其实佢就系呢个 Dreamforce 佢嘅一个全球性嘅科技盛会可以咁讲啦。咁佢入边当然会有呢个咁嘅人工智能啦。咁我听闻咧亦都讲紧话，包括咗旧金山在内啦，都喺度讲紧呢个人工智能嘅一啲做法啦。咁你啱先讲嘅技术精英就讲紧话要去睇点样限制，但系黄仁勋讲紧话 Nvidia 嘅老细啊，佢讲紧话其实限制咩？我哋要大力发展，已经有呢、這、一个已经有咗限制噶啦。咁就话啱先你咪讲紧话代替呢个医院嘅，其实佢讲紧其实全行业都喺度代替紧嘅，系咪咁啦？系咁，其实咧全行业代替紧，可能有人讲话咪好开心啦，咁咪唔使做啦吓，咁到时咪有钱攞啦。你谂多咗啦。咁啊，呢个佢如果系 AI 代替咗你嘅话咧，你即系谂多咗啦吓。咁所以咧，呢啲问题咧要慢慢去解决嘅。
6: 咁另外咧，旧金山议会成员咧提出一个紧急提案，就要求暂停市政府审批新建嘅数据中心45日，咁以便议会同规划部门研究呢个数据中心嘅影响，并且制定更加长期嘅法规嘅。 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的影响。石头南其实除了三藩市之外，现在湾区其他城市、都在陆续叫停一些数据中心开发建设。好像讲到这个李全文、之前呢这个 Santa Clara 的娇莱和这个、东湾的奥格里、这些城市都是叫停的。其实我想即系问一问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吓，即系其实个影响系咪好大噶？
5: 最重要就系啱先讲紧嘅能源嘅一啲影响吓，即、譬如呢个电能啦，咁、电嘅影响啦，咁譬如可能佢讲紧水资源，可能都会有少些少影响，因为佢要散热啦。咁其他嗰啲啱先讲紧嘅咩噪音啊，咩污染啊，呢啲咧其实咧就得啖少嘅啊。咁就好似马斯克要放呢个火箭嘅时候咧，原嚟以前啦吓，喺拜登时期咧，要做咩咧？要俾个呢个海狮啊，要俾个耳机嘅听住，要俾个耳机戴住喺个海狮嘅耳入边啊。
6: OK，
5: 喂，怕影响咗海狮嘅呢个嘢，咁而家冇啦，就因为呢啲就叫做噪音。OK， 呢个就系多余。两个字搞掂啦，咁呢个咧其实咧，但系如果你讲紧用水啊、用能源啊，会唔会有影响咧？嗱，电能咧可能喺加州真系会有影响嘅。点解？因为加州一直都系推紧清洁能源啊嘛，又喺度关紧呢个核能啊嘛，所有嘅嘢都喺度做推向清洁能源，当然冇电啦，呢个就系不争的事实嚟噶啦。咁佢喺度关紧呢啲咁嘅数据中心啦。佢唔系为咗所谓嘅民生吓，听清楚吓，因为如果佢为咗民生嘅话咧，佢唔需要去关呢个咩核能啊之后之类嗰啲，佢为咗佢嘅嗰个绿色申请嘅啫，你唔好搞错咗吓，你话为咗民生嘅话，你谂多咗啦，直头就系、是，咁佢为咗佢自己嘅呢个咁嘅所谓嘅目的去做呢样嘢嘅，咁数据中心Trump 认为咧呢、這个数据中心咧就系未来嘅。另外一个发展引擎同埋呢个黄金嘅呢个咁嘅收益嚟㗎吓，咁如果你关咗佢嘅话呢，可能真係会有影响㗎。其实你如果係关数据中心嘅话呢，好简单一个道理㗎嘛， AI 公司搬走囉、因为佢哋既然唔可以喺呢个整数据中心嘅话，咁佢哋搬走囉，咁唔用你嘅水，唔用你嘅能源得㗎，咁你佢搬走咗，你工作机会又冇咗，因为你起就需要工作机会，你用嘅能源就需要好多嘢吓。阿 Trump 讲咗啊，其实话你数据中心整得，你就单独同呢个能源公司倾价钱啊嘛，唔好影响咗民生啊嘛。呢、这个讲法系啱嘅，非常之正确噶吓。咁民生要保证，呢、这个数据中心嘅电源要保证，但系问题系加州保唔保证到能源电能嘅供应先？因为佢嘅绿色能源根本上搞唔掂咁样。咁所以而家咪卡即係捻住条颈讲得清楚啲就係自己捻住自己条颈就讲緊，你要停四五日，我哋要整一个咁嘅所谓嘅规划出嚟，咁你整个规划出嚟系咪讲緊话你开十日呢要停两日呢数据中心，如果咁样嘅话佢唔会喺度整㗎啦，系咪数据中心要呢个全速前进㗎嘛，如果佢一run咗嘅话，咁呢啲咁嘅讲法嘅话，讲嚟讲去就系佢哋自己将自己嘅能源系 block 晒，咁柳心咧就听信嗰啲咁嘅所谓嘅环保人士咧，就将我哋啲水咧全部放晒落去太平洋，咁啊当然冇水啦，系咪？咁啊呢个其实就系呢两样嘢都唔关我哋民生唔关我哋事嘅，系因为而家做政策嘅人做出嚟，令到咗我哋冇嘅嘛。咁所以呢个其实咧唔关数据中心事吓，大家唔好去怨数据中心啊，数据中心系为咗带嚟利润，亦都带嚟工作机会嘅。并不是带来污染，亦都唔系带来噪音，更加唔系带来咧影响我哋能源嘅，系因为我哋能源自己搞到自己唔掂嘅。
6: 谂起咧前一排咪话三藩市都久不久停下电嘅，会唔会真系啲能源搞掂？
5: 成日都咁讲噶，但只不过冇人承认啫嘛。
6: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喺度暂停一阵先。我哋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6: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的 南韩济州岛出品嘅呢个红海参修复饮吓，咁有朋友咧食咗之后咧，咁啊非常之受益啦，亦都推介俾其他朋友。咁但系咧，亦都有朋友反映话，诶喺自己网上买嗰啲产品咧，都叫做红海参，唔知咩饮吓，咁但系咧就啲效果唔同嘅。咁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嚟啊？
5: 应该就唔同啦，因为呢个我哋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嘅呢个产品啦。在市面上没人冇得卖的。当然你是你用我哋俾你嗰个 link 去买嘅话呢是有嘅，因为我哋系有网站喺上边吓。如果去到蓝莓优品买嘅话呢，其实系可以买到嘅。但如果唔系蓝莓优品嘅话呢，你应该买唔到㗎啦。咁买到嗰啲呢，大家都要諗系真定假吓。咁呢、這个我哋冇去 check 过，当然冇办法讲啦。咁但系我哋嘅网站卖嗰啲肯定系真嘅。
6: 咁大家如果你想买嘅打呢个电话啦 ,415-434-9558,415-434-9558, 好消息话俾大家知就係嚟緊呢个9月19号 ,20 号即係礼拜六礼拜日啦，两日都系呢个中秋街会嘅，咁地点就系三藩市华埠嘅呢个道板街。咁呢两日呢就系、是摆摊位啦，咁我哋希望之星咧，亦都会喺嗰度摆摊位。咁啊，届时咧，亦都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啦。咁我哋到时咧，亦都有啲小礼物啊，送俾大家噶，系嘛？
5: 嗯，咁你可以嚟现场买红海参啦。咁啊，呢个咧，我哋亦都会送个礼物俾你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嚟。咁当然，梁师傅嘅菜单咧，每年我哋都会有嘅，每年都喺度更新紧吓。咁啊，所以咧，每次嚟咧，你可能都会攞到咗唔同嘅呢个菜单嘅或者菜式啦。咁所以咧，对想煮下菜啊，试一试菜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几好嘅。咁当然梁师傅同埋汽车专家李俊咧，亦都会到场啊。咁所以咧，呢样嘢亦都大家可以嚟。咁梁师傅通常咧都会喺中午大概11点到咧会出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嗰个时间咧，前后咧可以嚟同梁师傅啊、李俊啊倾下偈嘅吓。咁我哋嘅摊位咧就喺呢个 Pacific 同埋 Broadway 之间，就喺多品街嗰度，大概系98号吓。咁所以咧，大家嚟到之后，我哋就会同大家倾偈噶啦。
6: 咁到时有红海参修复饮啦，亦都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呢个实物啦，亦都可以去感受下，咁样呢到时都有一啲嘅优惠俾大家㗎吓。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5: 你好张生。
7: 你好。
6: 张生请讲。
7: 咁我讲讲呢，我对你头先讲啲话题唔系咁重要。我最近习近平嚟访美国呢，就佢好关心。又好啊，激动咁样，就习近平咧就直接害我咧，唔系佢多，唔系点害我？不过佢我睇佢嘅行为唔太唔过眼咁，太唔顺眼嘅。我话佢似毛泽东咧，上次有人话佢打压咧贪污嘅咧系啱嘅，又咁话我，咁啊唔似毛泽东嘅，即唔似毛泽东咧？佢毛泽东嘅中山寨，佢入中山寨。佢將兩規定四年一任，即係美國總統限做兩任嗰個憲法咧撤銷咗。你等佢自己做到死為止，做到唔做嗰日為止咁樣唔係似毛澤東。如果佢咁咧，好危險噶咯，你知道嘛？佢正式中國嘅最後嘅皇帝嚟噶咯，佢話殺邊個邊個，拉邊個邊個啊！你見到我嚟呢，你跪喺地去拜我幾下嘛咁。你每人食饭唔能够食两碗，话一碗饭屎一碗饭，话即系呢都唔合逻辑，唔合理由嘅。佢话乜就乜噶咯。你话 Trump 就皇帝，呢度喐下有上下议院，话钳线你都冇喐都冇得喐啊！习近平最识嘅系皇帝啦。咁呢啲独裁专制嘅行为唔系几好，好霸道。同埋佢次次嚟呢，啲美国总统都睇佢唔起，话唔俾佢入白宫啊，次次喺啲庄园啊。后裔啊，咁去接见佢噶，连奥巴马咁低能嘅总统都唔俾佢入啊，咁啊，唔知今次嚟到佢点样咧咁。同埋咧，佢又将嗰个中美贸易嘅冲突话，食咗美国国家占美国咁多田地话，因为加拿大因为佢话咁占美国咁多田地，啊，拱住美国咧人落街黑买话咁。咁佢话长日散布呢个谬论，话贸易战啲冇人家咁啊。佢而家咧，你我同你买2000只，你同我买，我超越咗你2000只。咁你贸易战之后打完之后，你我1000只啦，咁我同你买多1000啦，咪赢我1000只嘅，咁咪赢家啦，系嘛？咁佢 衝突好緊要，同埋咧佢知道美國發現咗佢嘅銀咧人民幣貶值嘛，即係你買嘅雪櫃咧1000蚊落佢呢個 email 或者得個電話佢帶來咧，佢病起搞過你。咁你贏得你咁多，我如果就1蚊兑3蚊咧，就俾三個你冇咁多人落街肯買話咁，所以呢個係有人家嘅眼望，同埋佢嚟訪問咧，佢初初上任十幾年前咧，喺二十幾架飛機嚟西雅圖嗰度咧，喺機場附近咧，款待啲橋包啊咁樣，就嗰度好多講國語嘅，咁就話好肯睇。咁今上兩年嚟到 Muscon Center 嗰附近咧。隔台人放幾個 block 嘛，佢都唔會嚟探望啲橋包啊，咁成日攞賣人心啊有份嚟探望咧香麗啊啲橋包咧都唔會噶啦嚇，你們廣東人啊很笨蛋啊，又髒兩穿衣服又不好看啊，很髒的啊，有些不好看啊咁，我都唔會，所以台人咧唔好咁信任，唔好咁尊敬佢。佢根本睇唔起你广东人系嘛，又嗌你啲广东人，讲咁多唔该。
6: 好，多谢张生意见吓。喺金石头其实喺中国咧唔可以表达诉求啦。咁呢度嘅华人其实系咪可以喺24号去呢个 DC 就系表达系意见？
5: 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嗱，张生啱先讲得好清楚噶啦，集中点样噶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吓。可以集中廿四號就嚟華盛頓 DC 啦嘛，今次真係可能會入白宮噶啦嚇，大家可以去呢個去抗議。咁今年應該咧好睇嘅原因係咩咧？抗議嘅人可能會多過嚟迎接嘅人啊，因為美國而家喺度捉緊喺度 check 緊好多人係咪支持共產黨啊，咁所以咧我都羅生可能真係唔敢出現嘅，咁可能嘅場面咧就會好搞笑嚇，咁大家咧會可以去睇睇嘅，嗯，
6: 咁下边咧，我哋讲下旧金山警方喺14号宣布咧，历经多个月嘅调查之后咧，破获咗一个涉嫌呢个售卖呢个假冒处方药嘅一个毒品网络，咁啊拘逮捕咗4名疑犯，并且查获咗超过20000片假药，咁啊多种嘅毒品以及枪械，咁呢个调查系始于4月7号，咁啊警方当时寻获。前往呢个 Bush 街一个住宅啦，咁啊一名母亲喺屋企就发现咗16岁嘅仔就死咗，咁啊初步咧怀疑系因为吸毒过量，咁而警方缉毒组咧就喺现场揾到疑似处方药物，之后就去追查呢啲药丸嘅来源啦，并且透过多次呢个受控购毒行动锁定涉嫌呢个供应者，咁啊。嗱，呢个事件就系咁样啦。咁嗱，听闻呢个假药咧系比呢个芬太尼嘅毒性仲要强啊！吓，咁睇嚟而家啲年轻人其实都几危险下喎。
5: 嗱，咁啊，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嗱，佢哋讲假药啦吓，咁啊，但系嗰个可能真系药嚟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系而家冇，因为佢系假嘅处方药啊嘛。即系佢讲紧系呢个系药嚟嘅，但系唔系处方药。佢假冒咗系处方药，因为嗱。我讲紧药啦，系而家政府认为嗰啲啊，因为而家芬太尼佢哋都认为系药嚟嘅，咁啊呢个毒品咧，佢哋都认为系药嚟 ，OK， 咁所以我就讲翻药，其实咧嗰样嘢讲得清楚啲就系毒品嚟啦，咁啊只不过啲所谓嘅处方药，所谓嘅假冒处方药咁俾人食咗，就导致咗呢种咁嘅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查讲嘅话啊，系嗱，你要睇清楚系死人之后咧。佢先至会落力查嘅，冇死人嘅时候咧，其实你冇见到系落力去查呢样嘢嘅。佢知唔知咧？当然知啦。但系佢点解会等死人之后？死人之后先至可以立案啊嘛，先至可以有，先至有藉口查啊嘛。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紧话，而家好多地方，包括咗上次讲奥伦吓，咁呢个打劫咗咁多次。报警都冇人去嘅，因为佢冇死人冇伤人啊嘛。如果你讲紧一伤人一死人嘅话咧，第一时间有人出现噶啦。咁呢个就系而家目前嚟讲咧，我相信无论旧金山又好或者系奥伦都好，其实警方咧都系咁嘅做法嚟嘅。即系当佢真系出现咗呢个生命问题嘅时候咧，因为重视生命啊嘛，咁所以佢就会一定要去做呢样嘢。咁所以咧，佢先至會做呢樣嘢。所以我再講緊，如果你真係話想去搞掂佢嘅話咧，嗱呢個 Bush 街呢個地方咧，其實我相信亦都係同田德龍有關嚇。咁呢個就係明顯睇到咗嗰個地方本身就係好嚴重嘅呢個問題啦。咁我港山係咪應該加大力度去處理呢個問題咧？
6: 系，就唔好只系限于喺街上见到嘅一啲情况。
5: 等出咗问题先去解决，我认为就系处理咯。
6: 系，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6: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 ，Berkeley 市位于呢个第八街同呢个 Harrison 街交汇嘅呢个大型流浪汉营地，近日咧就爆发一个同鼠患相关嘅致命高端螺旋体病疫情。咁呢个系十几年嚟 Berkeley 市首次出现呢种人类感染病例嘅。咁啊，现场咧可以见到几十只老鼠添啊。咁喺9月15号嗰阵咧，警方就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喺街道上嘅物品啦，亦都用挖掘机开始系拆除呢啲建筑物同帐篷，并且咧将呢啲嘅散落物品倾倒入垃圾车嗰度嘅。咁啊，石头听闻呢个营地其实有一段历史噶啦。咁之前点解唔清理啦吓？咁而家清理又有冇条件噶啦？
5: 我哋先接个李生嘅电话先。李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啦。
6: Hello，
8: 哦系啊，转咗工作时间啊，所以好多时都仲系反应嘅话，今日就早咗少少放工。
6: 嗯，好。
8: 冇啊，都系想讲下啦。呢个，我其实自己都想有啲想讲下话啊，我仲自己嘅惊啊 ，Donald Trump 个中期选举唔得。因为其实啲人都讲得，即我老实讲啦，佢个态度有好多时咧，都系黑人憎嘅。老实讲，真系。咁但系老实讲，强势嘅总统咧，过去30年佢都冇咯。即系个个而家好话唔好听啦，个个国家，你就算嗰啲其他国家，加拿大唔中意佢都好啦。即系佢哋都要承认，即系Donald Trump 系强势嘅总统嚟噶嘛。即系佢点都系要。要搞尽脑汁先同佢丢得到。如果即系 Donald Trump 变咗跛脚鸭咧，唔好话加拿大啦，即系唔好话中国啦，加拿大都真系分分钟唔放我哋在眼内。即系你嗰个打呢个伊朗嗰度咁样讲啦，咁如果而家唔打，唔通真系有等佢有呢一个
5: 核武器
8: 呢个 nuclear weapon 先至打咩？真系即系。咪讲真呢个习近平嗰度咧，我自己就香港人咧，就觉得真系佢搞到香港咁惨咧，即系民福院啊嗰啲其他 clinic park 嘢咧，都真系完全已经唔系香港啊。咁啊，我另外有听下啲人其他人讲，呢个唔系习近平咧，其实成个咧个呢一个个中共啦，佢哋咧唔会。话唔搞你嘅，佢唔搞你嘅原因只系得一个咧，就系佢觉得佢未 ready 搞你，即系佢意思即是话你全部人都喺佢按住嘅 list 噶啦，就好似以前香港咁，佢避免啲香港人，因为佢未 ready 搞你哋香港啊嘛，即系同一样嘅道理就话佢未 ready 搞美国嘅啫，佢唔会系唔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冇咗个强势嘅总统咧，真系 handle 唔到咯。
6: 嗯。
8: 所以我本身其实系担心嘅。系咁多啦，唔该。
6: 多谢
5: 李生啊。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啊 ，Trump 啊，咁睇下李生嘅讲法吓。咁我哋讲翻 Berkeley 呢边吓，咁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咁嘅无家可归者嘅营地啦。咁呢一个其实佢有已经有10年嘅历史噶啦。咁就之前话听闻吓，就话市府咧就想清理嘅。咁但系咧。嗱 ，Berkeley 嘅一个叫做无家可归者嘅联盟咧，就呢个提起诉讼，就导致咗佢哋清理计划搁置咁样，好简单啫嘛。咁啊，将呢啲无家可归嘅搬去呢啲无家可归者联盟嗰度得啦。佢哋无论系佢哋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嘅呢个办公室又好，或者系佢哋屋企都好，叫佢哋搬去嗰度。 等佢哋住吓，喺等佢哋喺嗰度住，咁啊等佢哋呢啲系鼠患嚟噶嘛，咁啊等佢哋搞睇下有敢唔敢接纳佢哋去住咯。本身嚟讲，佢哋住呢啲地方咧，呢啲无家可归嘅就系啱先你讲嗰一样嘢咧，我觉得好笑啊。咁呢、這个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街道上边嘅物品，咩居民咧？嗰度嗰啲系居民嚟噶咩？咁呢个好奇怪嘅事情嚟噶。居民嗰啲系喺屋企入边嗰啲人咧，嗰啲叫居民。嗰啲叫无家可归嘅 ，OK？ 咁呢个咧，完全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呢个写新闻嗰啲写得太文雅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呢啲咁嘅所谓嘅无家可归者联盟咧，垃圾嚟嘅呢啲联盟。咁净系喺度搞屎嘅，搞屎滚嘅。佢哋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噶吓，净喺度搞到你唔可以做任何嘢咧，就佢哋最叻噶啦。咁呢啲就系佢哋嘅本事嚟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唔系为无家可归者发声啊，佢哋为攞咗个钱之后咧，就系、是、为自己呢个做呢啲咁嘅专门阻止政府做嘢嘅情况出现噶吓，咁呢啲咧，所以咧一定要叫佢哋接收埋呢啲无家可归翻去个屋企住，咁咧就系最好噶啦，咁样嘅话最容易解决无家可归嘅问题噶啦。
6: 嗯，咁啊出事啦，咁啊先咧逼到咁啊，而家情况。
5: 嗱，而家出事佢哋冇去承担责任噶。
6: 系啊，
5: 如果你打官司嘅话，讲紧话，如果有事出现，系咪你哋负责啊？如果佢哋讲紧负责嘅话咧，而家将啲嘢全部俾晒佢哋啱噶啦。
6: 嗯，
5: 物品连人全部俾晒佢哋，咁啊等佢哋自己去处理啦。
6: 咁而家咧都有要求噶吓，咁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咧为居住喺呢个营地嗰啲残疾居民系提供呢个特殊安排啊。咁呢啲安排包括帮助佢哋啦搬家啦，同埋其他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5: 嗱，至于佢系点样去安排咧？呢个另外一回事啦。因为佢系如果残疾嘅话咧，真系残疾唔掂嘅话咧，帮我安排一下咧，都叫做可以情有可原吓。咁啊有啲。真系好人好者啊，大佬！真系有啲人咧，就系因为食毒品啦，就烧坏咗脑啊，令到自己残障啊。咁呢啲咧，其实咧都应该留下佢先啱啊，因为食毒品食烧坏咗脑啊。咁啊，烧坏脑嘅原因系咩咧？咪又做怂恿佢哋唔搬啊，令到佢哋住喺嗰度可以有个空间去食毒品啊，搞到佢哋咁样咯。咪亦都系呢个呢啲咪恶性循环咯。
6: 嗯，咁啊嗱，呢个美国国会咧近日再次提出咗呢个缩短工时法案嘅，就系话将联邦嘅标准工作周由目前嘅40个钟头逐步降到32个钟头，而且不得因此而减薪嘅。咁如果法案通过咧，加州劳工未来咧每个礼拜嘅工作，如果系超过32个钟头咧，就可能开始计算佢嘅加班费啦。咁啊，企业排班咧以及人力成本咧将会受到影响嘅。根据呢个提案咧，新嘅加班门槛咧将会分4年逐步实施。第一年咧降到每个礼拜38个小时，第二年就36个小时，第三年就34小时，咁第四年就降到32小时。咁员工超过规定工时之后咧，雇主就必须要支付加班费啦。咁而呢个法案咧需要经过呢个联邦众议院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先可以正式生效噶。石头男，即系意思系咪话，如果将来就变成咗每个礼拜4日，每日8个钟头工作制，系咪咁样咧？好，
5: 点样去分配呢32小时咧？佢哋自己老板去安排啦。
6: 嗯，
5: 这个唔系我哋去安排噶啦。但系至于呢、这个，佢讲紧话你减到32小时咧，都唔可以减薪咁样。嗱，但系你问题咧，讲紧第一年系38，第二年36，第三年34，第四年32啊。
6: 嗯，
5: 咁老板一样嘅嘛，第一年。减少加多两个员工，第二年加多两个员工，第三年加多两个员工。嗱，你哋32小时嘛，冇问题啊。咁我哋到时安排你28小时添，我加多两个员工，等你哋连所有福利都攞唔到啊！我嗰时咪讲个呢、這个快餐店嗰啲咪系咯。咁、
6: 嗯、
5: 当你讲紧话，你又唔准我做呢样嘢，唔准我做嗰样嘢，几年嘅过程都咩俾老板自己安排，嗌多啲人嚟，全部 part time， 全部 part time。咁咪搞掂咯！
6: 我谂唔系加两个员工，可能加两个 AI 上去代替。
5: AI 更加好添啦！咁所以其实咧，对于呢啲老板嚟讲嘅话咧 ，AI 就可以代替佢哋好多啦。咁啊，唔好嘥意啊！佢哋可能真系俾你20个小时添嘅。
6: 哇！咁啊，
5: 俾你20个小时嘅话，就唔系就可以减薪噶啦。因为你如果开足32小时，先唔可以减薪啫嘛。当我减咗时间嘅话，我自然可以减薪噶啦。 都自然咁生㗎啦，因为你唔好按照我我就按返照正常嘅呢个几多钱一个小时俾你㗎啦嘛。咁咪自动减薪啦，因为我唔可以减，我唔可以减嘅，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啲咁嘅所谓嘅通过咧，当然佢可能亦都考虑埋人工 AI 啦。咁大家咪可以翻屋企叹世界啦，系咪？攞唔攞钱啊？另外一回事啦。呢个
6: 哇，如果一个礼拜，譬如安排成四日工作，三日休息咁，哇！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大家唔好开心过早啊，以为可以咧，成日都有长周末旅行啊。咁如果咁真系人工咁少嘅人工，你点？
5: 佢未必安排四日嘅，佢三十二小时，佢唔可以，佢唔一定安排四日嘅，佢可以安排五日嘅啫。
6: 咁只不过
5: 我安排四日噶，因为如果你法案通过咗话，一定要每日八个小时，呢、這个。变咗四日啫嘛，如果佢冇讲嘅话，咁佢就直接可以摊开佢噶啦，系嘛？咁一日咁你可以讲紧唔系八个小时噶，一样得嘅嘛。
6: 嗯，好，下边我哋关注下呢个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同21个州联合提出诉讼，就系、是、试图阻止川普政府实施新嘅移民公共负担规定。呢项公共负担新规咧，将会扩大移民官员喺审核绿卡申请时可以考虑嘅公共福利范围嘅。呢、这个亦都允许官员根据申请人嘅整体情况，逐个案件去判断佢未来系唔系可能依赖呢个政府援助。咁邦塔就话，家庭唔应该被迫喺当前获得医疗营养援助同未来取得绿卡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咁石头，你认为即系呢个申请绿卡啦，系咪应该考虑申请人嗰个公共负担情况？
5: 其实呢啲好简单啫嘛，呢啲系联邦嘅，其实同州一啲关系都冇嘅。联邦佢直头就喺你入嚟美国之前，我俾唔俾你入嚟嗰阵时已经问咗你添啊。咁你如果讲紧佢，如果觉得你仕途系有嘅话咧，佢直头 block 你，你嚟都冇机会嚟添啊！冇讲话你嚟到呢度先至会申请福利，佢认为你有公共负担嘅呢个可能性，佢直头唔俾你嚟添啊！
6: 嗯哼，诶，真系等于喺审批之前根本如果
5: 即系你要签证，佢唔俾你签证，
6: 系咯，
5: 咁咪够咯。咁你呢个系联邦嘅规定嚟嘅，咁你就一啲办法都冇噶啦，因为其实而家系讲紧嘅。呢啲公共负担咧，其实系以前联邦一直都有嘅，只不过就系边一个点样去执行咁解啫嘛。佢而家讲紧话，我而家要呢个培训咗，大家要按照个案本身签证就按个案噶啦。签证官就一个一个人去问噶啦，唔通呢个讲个成炸划晒佢嘛？系咪？咁你起码一个个案成炸嚟个，你在住一个家庭嘅话，你都要问嘅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嘅话，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话去兴多诉讼噶啦。而且咧，本身属于州联邦嘅嘢嘅话咧，佢亦都唔系咁容易处理得到嘅。
6: 咁如果真系人喺美国境内嘅，即系如果佢等紧申请呢个绿卡嘅，咁就千祈唔好去申请啦，系咪咁样？
5: 你申请咗嘅话，按照正常法律嚟讲，咪难入籍咪有问题咯，可能啦，或者系你嗰个负担都可能会以后转嫁到你啲亲人上边咯。呢、这个本身就系、是、你嚟嘅时候，你嘅担保本身就咁样噶嘛，就本身就讲担保你嘅呢、这个你自己嘅生活水平同埋担保你嘅医疗噶嘛，正常移民系咁样噶。咁啊，等你嚟到呢度，你符合条件之后咧，你再去申请美国嘅呢、这个福利噶嘛。咁你如果唔符合之前嘅话，你去申请嘅话，本身呢个就是犯法嚟嘅。
6: 喺石头，如果嗰个担保人所即系所担保嘅人咧，真系去领咗福利啦，咁会唔会受影响啊？
5: 我啱先咪讲咗，嗰啲担保人咧，有可能佢俾嘅钱被扣咯。咁呢个其中嘅一个啦。咁入籍嘅时候会唔会受影响？我唔知啦，因为人哋问你讲话，你有冇申请过福利啊？你讲话冇，咁就即系呃人啦。如果你讲话有，咁人哋又另外一样判断啦。咁就系咁咯。
6: OK， 咁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5: 拜拜。
9: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万6千美元。呢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认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
2: 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0,000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000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0,000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花图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0,000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00,000。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

成河西州参议员波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仲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南韩济州警察厅礼拜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无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三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警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一个《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何大金遇到过世的祖先的故事。村里面有一个佃户，他的名字叫做何大金。他夜晚黑呢，他一个人就看守着那些麦田。有个拜耶公就走过来坐在他身边。大金呢就心想了，村里面都没有这个人的，可能是过路的想在这里唞下的。这个拜耶公呢就问大金拿些水喝了，大金就将个水罐递了给他。这个拜耶公就问大金叫什么名字啊，仲问佢个祖父系边个啊咁。然之后呢个白衣公就有啲凄然咁话啦。你唔好驚喎，我就系你过咗身嘅曾祖父，我唔会害你嘅。然之后佢就好详细咁问下大金好多屋企里面嗰啲事。喺听阿大金讲话嘅过程里面，这个白衣公呢随住大金喺度讲话，佢真係忽起就忽悲啊。临走嘅时候佢就吩咐大金咁话啦。鬼呢除咗喺祭忌嘅时候等待一啲贡品求一口饭食之外，就冇其他事㗎啦。就係、是、对嗰啲子孙呢真係念念不能忘啊。时间越耐呢就諗得越犀利。只是苦于阴明阻隔，阴阳两界就不可以通话的嘛。偶然听到啲子孙昌盛呢，就会手舞足蹈咁高兴好几日的。嗰啲鬼呢亦都会嚟庆贺。如果偶然听到啲子孙凋零，家道衰败，咁就会黯然伤神，悲痛难过好几日的。嗰啲鬼呢亦都会嚟安慰吊唁，比起活住嗰啲人对嗰啲子孙嘅期望，咁真係要殷勤十倍呀。今日我知道你哋嘅生活能够温饱，我又可以唱歌跳舞高兴好几日㗎啦。呢个白衣公离开嘅时候，一边走就一边拧返转头，一再叮咛同埋勉励，咁先至肯离开。先父姚安公话，何大金呢个人好粗笨嘅，一定编造唔出呢一番话嚟。听咗呢番话，令人敬祖追远嘅孝心油然而生。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故事，叫做《乌蝇唔叮冇裂缝嘅鸡蛋》。我过咗世嘅外祖父，佢原来咧就系住喺渭河嘅东岸嘅，屋企咧有一栋楼，呢栋楼咧就起喺水边嘅，个名就叫做道凡。呢个楼嘅楼上就面向西，而楼下嘅侧门咧就开喺向东面嘅，面对嘅系另外有一座庭院，同呢栋楼嘅楼上咧就唔相通嘅。从前有一个仆人叫做史锦子，佢嘅老婆就系喺呢个庭院嘅一个房里面咧吊颈死咗，因此咧好耐都冇人住喺呢度噶啦。嗰间房嘅房门亦都系锁住噶。后来嚟嘅男童同埋婢女咧，佢哋系唔知道呢件事噶。半夜三更，两个人约好咗喺嗰个庭院嘅嗰间房嗰度幽会。突然间听到门外面有啲声音，好似有人喺度行路咁。呢两个人呢就怕俾人睇到佢哋，静静咁趴喺嗰度就唔敢喐啦。后来冇动静啦，咁佢哋呢就偷偷咁喺嗰个门罅嗰度装出去啦。见到呢原来系一只吊死鬼，企咗喺呢间房前面嘅台阶上面，对住个月光喺度叹息。呢两个人呢就真係吓到脚都软啦，企咗喺嗰度唔敢出去。间房嘅房门被呢个男童同呢个婢女呢挡住咗，嗰隻鬼呢就唔敢入屋，就咁样僵持咗好耐。呢、这个时候呢隻鬼就被隻狗发现咗，嗰隻狗就开始喺度吠啦。一隻狗一吠呢，周围所有啲狗呢都吠咗起嚟。前院啲人听到狗咁样叫啊，都以为系有盗贼啦，于是就攞住火把同埋灯笼，攞住啲木棍之类嘅都走咗出嚟。嗰隻鬼呢就匿埋咗啦。啲人冇睇见鬼啊，只系见到嗰个男童同埋呢个婢女。咁佢哋嘅奸情就败露咗喺大庭广众之下啦。嗰个婢女呢就惭愧到无地自容啊。喺当日嘅夜晚，佢就跑到嗰个庭院嗰度去吊颈啦，俾人发现咗就将佢救咗返嚟。但係趁啲人唔注意嘅时候呢，佢又偷偷咁跑到个庭院嗰度去吊颈喎。咁呢个主人家真係冇办法啦，安慰佢亦都唔得，咁就只好将佢送返去佢父母嘅屋企啦，咁先至算作罢。后来啲人议论呢件事都恍然大悟，嗰、那个吊死鬼佢根本就唔系唔能够入嗰间房嗰度，佢系故意要俾啲人知道嗰两个人嘅奸情，咁样好令到嗰个婢女因为羞愧而去吊颈死，咁佢自己就有替身啦，就可以去投胎啦。我嘅外祖母呢就话啦，嗰、那个咁嘅吊死鬼女人呢，生嘅时候呢为人都系好阴险狡猾㗎，死咗呢仲系咁样。佢沉沦苦海，沦为孤魂野鬼，亦都系应当㗎嘛。我过咗身嘅妈妈呢，佢就系咁话啦。嗰、那个婢女呢，如果唔做咁样嘅事，嗰隻鬼亦都冇机可乘，所以亦都唔能够怪晒嗰隻鬼㗎。总之係邪不侵正，人心不正，就係俾邪恶开咗大门一样㗎。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好，欢迎你嚟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李俊你好
1: ，Hello， 谢图你好，大家好。
0: 系，咁我哋先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 Semi 吓，咁啊话廿四号正式推出嚟噶咯。
1: 24号，
0: 嗯，
1: 咁呢架车呢就真系已经系真系唔系好简单啊，因为佢当时呢我听讲，我记得有咁嘅报道。就是、迪斯拉马斯克呢就话佢准备整呢只出嚟、就是、当场佢就有架车吓。咁当时呢 ,Mercedes, 你知 Mercedes 佢有个嗰啲拖头嘅分公司。
0: 嗯哼。
1: 个分公司老细呢就话呢啲简直系违反物理嘅嗰个规律。
0: 嗯哼。
1: 话假如佢真系出咗架我哋肯定买两架。
0: OK, 点解呢
1: 一架插骨。
0: OK。
1: 睇下佢里面有啲咩嘢。
0: 嗯哼。
1: 另一架呢就系、是佢话可以行百米啦嘛，咁、嗯、我哋就拖住嗰个重嘢，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行百米。
0: 嗯，
1: 咁啊当然咧就系呢件事已经啊过咗好多年啦。咁啊，特斯拉咧佢就话咧，佢话诶，我哋行达马达啦，因为佢出咗之后，佢当然佢知道佢自己仲有啲困难。咩、
0: 嗯、
1: 困难呢第一件事就系佢原来想整嘅。4680嗰种第三代电池呢
0: 是
1: 出货出唔到。
0: 嗯
1: 哼。咁佢喺面向嗰度谷住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佢就不断嘅叫嗰啲有啲客户呢你知呢就係好似 Pepsi 啦百事可乐咁样、
0: 嗯、
1: 先同佢买咗几架。
0: 嗯。
1: 咁佢呢就话我一个工程师就成日上住后教喺你个公司嗰度、
0: 嗯、
1: 你就即管发车。
0: 嗯哼，
1: 啊，运啲可乐又好，运啲 chips 又好，啊，咁样，因为我都喺 Sacramento 嗰边 Highway 80见过好几次
0: ，OK，
1: 啊，咁即系佢推出嚟，确实效果唔错，
0: 嗯哼，
1: 当然佢当时嘅成本又好高，嗰啲电池啊，咩嗰啲嘢，咁佢就不断嘅喺嗰度啊，减低成本啊，听讲最后佢将四个摩打原来每一个后边嘅辘一个摩打，咁而家就变成三个摩打。
0: OK，
1: 平时呢佢一个摩打就已经够佢喺平路嗰度行。
0: 即系冇拉重嘢嗰时候一个摩打搞掂啦。
1: 拖住重嘢
0: 都系一个摩打。
1: 平路嗰度一个摩打可以搞掂。咁、
0: okay.
1: 但系呢你要加速或者你上斜坡嗰阵时呢后面嗰两个摩打一起加埋咁变成三个摩打。
0: 嗯哼。
1: 咁我睇咗啲照片呢佢上八十号公路嗰阵时呢哇咁好似飙车咁样噶，隔篱一个嗰啲拖头就系
0: 硬硬硬嚟噶，
1: 系嘛？真系唔够力，佢就系拖住嗰啲路中间嗰个隔篱嗰啲石屎啊，嗰啲嘢石屎墙，拖住咁啊，缝缝声咁啊上去。所以咁好明显嘅就话咧，佢系的确咧就系通过好几年嘅不断嘅咁测试，咁啊另外一边工程师嗰边不断嘅改进，咁而家咧三个摩打搞掂。咁电池呢都嗰、那个4680都算可以出货㗎啦。
0: 出得到嚟啦。
1: 係啦咁个纳华达州呢佢喺个整电池嗰个隔离呢佢就整个全新嘅工厂。
0: 嗯。
1: 已经起好晒㗎啦。所以呢次呢就係佢係开放俾嗰啲其实唔係个个人都去得当然媒体一定去得啦。咁佢大部分嗰啲人呢都係邀请嘅。邀请咩人呢全部都系做嗰啲货楼公司嘅。
0: 嗯哼。
1: 啊咁就话当场呢你就可以参观我哋个工厂。同埋呢试下睇下你嘅。
0: 即系你想买你物流公司想买嘢就买啦吓。落单。
1: 对啦冇错。咁所以呢就话佢呢电池呢几大呢佢500米嘅嗰个版本呢差唔多系800度电。
0: 嗯哼。
1: 咁你知平时佢。咩概念呢就是佢个大车 Model S, Model X 是100度电池。嗯、Model Y 呢都至少是80度。咁佢800度就等一个3米用嘅电池等于你10架 Model Y。
0: 嗯、
1: OK, 咁大。同埋呢佢嗰个三个摩打最大嘅马力是1000马力。咁多。
0: 嗯哼。
1: Yeah, so, 咁所以呢咁当然好多人就係睇住佢咁咪笑一下啦。话你都得嘅话呢我真系同你当场啊跪低啊咁而家呢其实已经睇到最大嘅订单系500只。
0: 500只话都唔少喇
1: 喎。係啊 ,500只。
0: 咁大嘅多头。
1: 而且广明呢就系2026年先要交100只。
0: 嗯哼哇。
1: 咁其他系2027年要交喎咁样。咁佢我就睇咗下咁我就睇下嗰啲报道啦同埋 做下嗰啲调查啦，即系话呢架车究竟贵唔贵？
0: 嗯哼，
1: 啊咁啊，同我买一个 diesel 嘅个拖头有咩唔同？
0: 嗯哼，
1: 好，咁啊，佢咧就系咁样，佢呢个价钱咧，300米嗰个版本咧系26万蚊，
0: 26万
1: 系，咁啊，你想买嗰个500米嗰个咧系30万，
0: 30万都
1: 系，系30万，26万同埋30万，咁啊，同埋咧。佢呢个啊，咁你话我买个 diesel 嘅嗰啲拖头几钱啊？
0: 有咩分别啊？吓，
1: 系嗰啲 diesel 嘅拖头咧，16至18万，
0: 嗯，差唔多，
1: 贵好几成倍咁样个、嗯、啊！但系咧，回本嘅嗰个佢系咁样算嘅，佢话咧，每架拖头啊，一年啊，悭几多钱咧？就系、是、你乜都算晒，悭86000蚊。
0: 哇！
1: 啊，一年啦，即系你嗰边买 diesel 啦嘛，嗯、我呢边通电啦嘛
0: ，diesel 特别贵
1: 吓，系86000蚊，而且咧就话咧，因为佢争系争11万啦嘛，咁呢个11万咧，你可以睇到86000，两年都唔使就回本啦、
0: 嗯。OK，
1: 以后咧就系净赚啦。
0: 嗯，
1: 啊，所以呢样嘢系非常之可观吓。咁啊，同埋咧，佢而家咧，当然啦，加州嘅 diesel 我睇好似8蚊一加仑、
0: 嗯，
1: 但系。全国平均差不多6个几，
0: 嗯，呢轮贵咗，
1: 系啦，咁啊，所以呢佢只系由嗰、那个即系、就是、一年嘅燃料费啊，你啲数，你嘅燃料费呢差不多有96000，咁啊拖头嘅电费呢系25000，嗰度系最大一笔数，
0: 嗯
1: ，yeah, turns out， 咁呢个拖头呢佢由嗰啲物流公司呢就系我呢架拖头，司机可以停。大家车即刻要出车，所以呢你架车呢要保证95%嘅运转效率，95%喎，
0: 系
1: 咁，但系你话平时 diesel 几多呢 ？diesel 呢佢就话呢算嚟算去差唔多90至92%，
0: 嗯哼，
1: 啊，咁你话点解会咁样呢？咁啊 ，turns out 有一样嘢呢，原来呢你冇睇呢个 diesel truck 好似好巴闭咁样
0: 嘅，嗯哼。
1: 每年呢佢你知佢而家唔使噴黑煙啦嘛，佢哋要加啲尿素。
0: 嗯。
1: 第二呢佢仲有一个叫做 diesel 嘅 filter。
0: Okay。
1: 哎呢个 filter 呢假如你真係日日要行车嘅话呢呢个 filter 呢本身呢係、
0: 嗯、
1: 要过咗十好似听讲下10-12万米啊，你就係要清佢。
0: 嗯，
1: 咁你一清佢点清呢？你要将呢个嘢拎落嚟，先用嗰啲高压嗰啲嘢冲，就系将里边嗰啲，其实就系嗰啲尘，佢、
0: 嗯、
1: 就系嗰啲黑烟嘅嗰啲尘啊，先要冲出嚟。但系仲有啲尘咧，系已经烧咗上去嗰度，咁你要浸住响嗰啲化学嘢嗰度，
0: 等佢甩手出去先吓。
1: 系，咁样一咁一整，你谂下，
0: 需时间噶嘛？
1: 啊！你架车咧就喺度跪低喺嗰度一日，所以而家咧跪低一日，我就唔见咗好几万喎。
0: 嗯，
1: 咁啦，话先啱啱先至悭咗几万，咁呢度已经唔见咗几万。咁啊，同埋咧有啲嗰啲大嘅嗰啲物流公司咧，原来咁就是、我同阿车头柴油修理公司就咁、是、样，你先同我整几套嗰啲嘢，
0: 一嚟就换咗先，
1: 系一嚟即系
0: 就可以走啦。
1: 好似新牌市嗰啲马悭乜锯咗你个一样嘅道理，即刻同你拆咗，将个嘢装上去，你咁样都唔见咗几小时啦，咁、
0: okay.
1: 样。所以呢个系嗰啲咁样嘅做法啦。所以咧，佢每一唔见咗一日嘅话咧，个就系大件事啊。所以咧就话传统嘅柴油咧就话差唔多行50万米嘅话。需要你就好似几千蚊嘅嗰啲维修费用，呢、这个真系唔系假嘅。咁啊，特斯拉咧佢就系、是、准备行100万米，咁啊，同埋咧基本上嚟讲咧，佢听讲咧就系冇乜嘢需要整。但根据 Pepsi Cola 佢哋嘅，因为佢哋已经 run 咗几年噶啦嘛，佢话都系要几千蚊。咁啊，可能系嗰啲车胎啊或者乜之类嗰啲嘢。但系咧嗰啲 diesel 咧就唔好讲啦，多好多呀。咁啊！但系呢个当仲有啲咩嘢咧？就话、是、你要建立嗰啲叫做兆瓦嘅个 megawatt 充电。
0: OK
1: 啊，呢、这个就比普通嘅嗰啲特斯拉充电站一个呢、这个拖头嘅等于特斯拉嘅4个。
0: 嗯哼，
1: 但呢个唔紧要，就系佢而家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0: 嗯
1: 啊，因为佢同嗰个250千瓦嘅嗰个冇咩唔同，细个啫嘛。
0: 嗯，
1: 但佢里边嗰啲电又多啲啦嘛。
0: 嗯
1: 啊，所以咁啊，而且呢，太阳能呢就系特斯拉已经开始先帮嗰啲大嘅客户呢，就话我先帮你响你个嗰啲咩
0: 停车场嗰度先装咗先。O K，
1: 运输站嗰度就系你个 warehouse 出边。啊，咁样，
0: 起码你喺你多数运输嘅线路上边啦，我哋先整一两个先，
1: 冇错啦，咪即系沿住80号公路一路整过去，其实同特斯拉一开始整佢个 supercharger 一样，呀，咁啊，然后咧呢度又话嗰啲物流公司啦，呢啲个个都系嗰啲占地几百万平方尺嘅嗰啲，
0: 你谂下拖到几鬼大啊？
1: 唔系拖到几难，拖到唔入去噶啦嘛，拖到都系响出边摆噶啦嘛。嗯、你睇一个门一个门一个门嗰啲，里边大，要佢装货啦嘛。呀，里边就你睇嗰啲人喺里边就系揸嗰啲
0: 铲车啊，
1: 铲车啊，
0: 叉车叉嚟叉去，
1: 好快噶呀呢啲嘢。但系咧有一样嘢，即系而家好多物流公司咧，而家嗰个天棚嗰度就装太阳能板。
0: 嗯哼，
1: 咁佢哋算咗一下。一个咁嘅几一百万尺嗰啲可以装好多太阳能板，佢算咗一下，基本上嚟讲咧，好似五年啊，至六年啊，佢装嗰啲太阳能板嘅嗰个电费咧，就已经俾清啦。
0: OK，
1: 咁过咗五六年之后咧，因为佢仲有二十年嘅寿命啊。
0: OK，
1: 嗰阵时就真系硬硬脚，即系等于咧嗰啲
0: 震硬噶啦，
1: 物流公司喺自己嘅嗰个停车场嗰度挂咗几个油井喺嗰度。
0: OK， 得都赚紧钱啦
1: 吓，冇错啦，所以呢样嘢咧就系确实系，睇佢嗰个条数咧就已经算到毛都冇埋咁样嘅。
0: 嗯哼，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呢啲清洁能源嘅话咧，两嘅脚行路嘅话最好噶啦。咁啊，大家中意选乜嘢选乜嘢系。最好啊！咁而且咧，一边喺度过渡，一边喺度呢个做嘅话，就系最好一个方法嚟啦。
1: 冇错。
0: OK， 我哋嘅点唱呢、這个热线，我哋开放紧系888604168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间系888-6041-688888-6041-688。咁近期同大家讲紧嘅呢啲汽车保养吓，咁今日同攞一个实例嚟同大家讲下啦。刹车咁究竟几时要换刹车片？究竟刹车片要注意啲咩咧？有啲咩特色咧？咁啊，今日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喺讲之前咧，先接一个电话先。
1: Hello，
0: 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问咧，汽车咧，因为我部车系嗰啲胎，嗰啲车胎咧系run flat 嘅，有冇得补嘅呢啲啊？补胎得唔得噶？
2: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多数系宝马用。系冇得保嘅，啊 ，run flat 嗰啲车胎咧，佢设计嘅唔同啊，所以咧就话你一万一爆胎嘅话咧，佢完全系靠佢个橡胶撑住你架车，保就冇得保噶啦，所以一定要佢一
1: 因为佢漏气咧好少啊，耐唔中漏下咧，耐唔中又泵翻佢泵下佢咧，就行咗一段时间，但系咧我睇下
0: 即系俾钉吉咗，
2: 哦。你唔系嗰啲坏咗 ，OK？ 假如只系一个窿仔嘅话咧，你可以去嗰啲车胎嘅铺头啦，叫佢哋要拆落嚟嗰个车胎，由里边揾呢一块嗰啲
0: 贴一块嘢，
2: 呀贴一块嘢咁样啦，睇下得唔得？
0: 喺出边唔得系嘛？
2: 出边就唔系几好，
1: 系个窿。系个窿仔梳好慢好慢嗰啲嘢梳到，
2: 但系
1: 咧，我就问下 run flat 有冇得补啊？咁样
0: 你嗰个窿仔喺呢个正面咧定喺侧面噶？
1: 好似又唔执得好晒，即系近旁边咁啦。但系佢又漏气咧，我自己蹬翻佢咧就行到一段时间嘅，行到一段时间先漏嘅。
2: 你讲旁边，
0: 你讲旁边系旁边到咩程度？系喺有啲纹嗰度咧，定系完全冇纹嗰个位置啊？
1: 有纹嘅，唔系完全冇纹，有纹嘅。
2: 系有纹就得，你叫俾嗰啲铺头嘅师傅睇下，最后佢哋有经验啊，应该可以话俾你知得定系唔得啊。咁啊，你叫佢哋将个车胎拆落嚟，应该可以补翻，但系向中间嗰度。
1: 系咯，如果唔系要换条胎好贵噶嘛，一条胎
2: 系啊系啊系呀，假如只系漏少少，系应该 OK。
1: OK，
2: 唔
1: 该晒 ，thank you，
2: 好，唔该，
0: 系咁啊，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讲下刹车啦，你就
2: 系咁啊，嗰个刹车咧就首先咧。呢度有个故事，咁李俊咧前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个朋友系佢话，哎呀，我架刹车即刻就系突然间咧冇刹车啊，咁啊，我话你冇刹车咁啊，系啊，咁啊，你而家向边啊？咁佢话我向 Sacramento 嗰边，哇，大镬，咁啊 Sacramento 救唔到你真系，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佢咧结果咧就系咁样。佢就勉强揸架车，我谂最后都系勉强样咁啊，停得，咁就揸咗去一个啊，定系拖咗去一个嗰啲收车店啦，可能系嗰啲 gas station 咁样，咁俾嗰个收车师傅咧睇咗下，佢就话啦，哇，佢话点解你一脚踩落去好似冇刹车咁样咧？佢就你个后轮啊，佢系一个 Camry 嚟嘅，2000年 Camry 后轮咧，佢唔系好似。我哋而家讲个跌型刹车吓 ，disc brake， 佢系 drum brake， 后轮系 drum brake，drum brake 就系佢后面有两大嚿嗰啲好
0: 似鼓咁啊，
2: 好似鼓咁啊，好似锅盖咁样嗰啲系嘛，咁样，但系佢嗰个 brake shoes 嗰个已经磨到咧，差唔多就系一毫米咁样啦，
0: 哇，
2: 咁就所以咧佢变成咧佢嗰个，你知佢里边嗰个嗰啲护膝啦。即系你踩 brake， 佢要靠嗰个耳压嗰啲力量撑出去啦。
0: 开，
2: 点知佢太薄，已经撑到头，唔再撑得到。所以一脚踩落去就冇。但系呢我又好奇怪，照对呢嚟讲，后边冇，前轮都应该有啩。
0: 系啊，
2: 咁佢又冇同我解释。Anyway， 咁你嚟得咁远呢，佢就最后呢就都系换咗。我讲话换之前呢，我请嗰个收车师傅话，唔该你同我拍。将嗰啲 break 同我拍啲相翻嚟，咁我都好帮我呢个朋友讲下啦嘛，系咪？咁一睇后轮的确系全部磨到平晒咁滞，咁但系前轮呢就未必，但系前轮未必呢就系唔知系咪真系 都磨损，因为佢冇将嗰个 brake pad 拎出嚟，所以好难睇到。
0: OK， 呀、yeah ，即系前轮冇换到，
2: 前轮埋，佢就嚟讲咧，就系前轮都系磨得比较犀利啲，咁样咧就话佢只不过系冇将嗰个嘢同个brake pad 掹出嚟，一掹出嚟咁样对佢嚟讲麻烦啲，因为人啲。Okay。同你已经查咗，就话你整就唔整咁啊！你快啲走啦，冇阻住我赚钱啦，呀！咁啊，结果系点样呢？就系佢将全部嗰啲后碌，先讲后碌先，将个 brake shoe 换晒，嗰、那个 hydraulic wheel cylinder， 又换咗，咁啊，嗰个 drum 又换咗，咁啊 drum 咧差唔多系。130一只，brake shoes 40蚊
0: ，OK，
2: 一个碌，两个碌80多蚊咁样，就咁啊 ，wheel cylinder 啊50多蚊一只，咁我睇咗下呢个价钱咧，咁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咧？你喺度，
0: 佢换呢啲嘢正唔正确先？
2: 啊，正确，
0: 正确 ，OK，
2: 系正确，至少后碌系正确，因为你嗰个 wheel cylinder 已经 pop 咗啦嘛，咁啊前碌嗰度因为睇唔到个 brake pad， 佢结果都系换咗。我话唉，算啦，咁你又换咗一齐换啦，买个一到次，因为佢自己又系平时唔会查噶啦嘛，所以等到咧下次又唔掂嗰阵，再打电话，唔知道你去咗边添，系、
0: okay。
2: 嘛？咁啊，安全起见咧，佢后嚟就话前碌后碌全部做晒，咁啊前碌呢就换咗 diesel rotor 嗰个刹车盘啊，
0: 系，
2: 咁啊换咗 pad， 咁样呢个唯一你可以换噶啦，所以咧呢样嘢咧就系、是、基本上嚟讲咧，佢成套嘢咧做咗差唔多1300-1400咁样啦。
0: 哇，都唔系平喎
2: 吓。啊，唔系平。咁我嗰个价钱咧，当然你假如自己做嘅话咧，你买嗰啲零件系平好多嘅。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人哋车行做生意啦嘛。佢就要买嗰啲零件啦，佢仲要买嗰啲 warranty 啊，送货上门啊，呢样嗰样嗰啲嘢。咁啊。但呢度呢，我哋一阵间要讲一下，就係、是、你突然间冇咗 break 嗰阵时
0: 点办
2: 点办
0: ?OK, 我先接个电话先。Hello, 你好。
3: Hey, 你好。
0: 係。
3: 李俊先生讲嗰、那个情形呢，一千架都未一架冇 break 咁去到嗰个情形。那同人通常呢个 break 起咗个 sensor, 贴咗啲 V 响呢，你会换乜事都冇啦，百零万。佢嗰个一千架甚至乎10000架都冇一架，就同人小心就怕事。你讲咧讲嗰阵时，嗰啲可能系30-40年前咧，人揸得好凶狼，好狼咁揸到个 V 四连打飙咗出嚟咧，佢下咗啦，下咗啦咧，嗰啲油压咧闹咧，咁啊真系冇得俾咧，佢好危险噶咯，佢载到地嘅，佢架车仲好嘅，咁咁嘅情形好少，又好危险咁咯。不过90%我咧都系咧人都系换下俾咧皮啊，咁啊100-200啊，200-200得噶咯咁啊。同埋頭先嗰個阿姨咧講話咧，那 run over run flat 嗰啲胎咧，又係1000架都冇一架個爆胎嘅，即係通常你慢慢鬧咧，即而家都冇話俾個 patch 喺入邊嘅啦，而家呢幾廿年嚟都冇啦，俾佢 U 話就係 U 落去咁，跟住俾條膠蝦又篤落去咁啊得嘅，而家都得，而家嗰啲新胎都得，不過貴啲，生你人幾廿蚊條，嗰時10蚊-20蚊。而家咪我哋30蚊-50蚊一条咁保好辛苦咁。同埋今时今日呢，你可以啲咁嘅 mechanical 咗整呢，如果你个车厂呢，你整车身就得，你话整车正好开间车厂整引擎整波箱整电脑呢，你个车厂过10000尺，或者你可以3间-4间嘅呢，讲你本事你可以正好整电脑整嘅话，唔整车身，你整车身easy money， 你即车身你喺紧屋就点有咯？啊，凹咗落去就俾啲灰趴佢，过起嚟就俾砂纸铲咗佢，跟住流油咁。不过啲油贵，啲油啊贵10几-20倍，同你啲油啲油油嚟计咁嘅。咁如果你唔卖轮胎，你唔卖轮胎唔整车身咧，你能够仲集咗稳脚喺今时今日咧，仲打开门咧，你嗰个老细一流啦。啊，讲咁多唔该。
0: OK，thank you。
2: Yeah。
0: 是的，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继续讲这个 break 的问题。
4: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0: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和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在开放，是888-6041-688。 咁你就啱先呢个朋友打电话上嚟话车胎嘅事情，仲有啲咩补充啊？
2: 啊，我啱啱就话再提醒一下，就话多数呢个 run flat 呢个车胎系宝马，咁、个车胎本身嘅嗰个制造商就系美其林啊。咁、但系咧，你要问宝马、美其林，佢一于叫你自己换咗佢。但系咧，呢位女士咧就讲佢个窿仔好细啦嘛，泵一次气就可以捱得啊。咁记得有两样嘢，呢位女士要仔细睇一下，即系话咧，你呢个车胎咧，冇话，因为佢 run flat 啦嘛，你就话你完全冇胎压嘅话，佢都可以 run 50 米啦嘛。即系话你千祈，假如你唔知唔觉话，诶，好似冇咗气咁样，你就就算你打翻气嘅话咧，咁你已经将嗰个车胎咧已经冇晒气压嘅话咧，佢要承受。就靠嗰个橡胶嗰部分啦嘛，
0: 即系个结构已经改变咗，
2: 结构就已经受损伤吓。根据宝马咁讲，但系你话冇啊，我只系睇咗好嘅，好似啲气好似唔够气咁样，咁我咪泵到啲气咯。假如系咁样，而且系嗰个细窿仔漏气，好似佢咁讲嘅话咧，补翻系应该可以啊。大前提就系千祈冇就系已经对呢个车胎造成损伤。就是这样哈。
0: 好重要哈。
2: 是。咁先讲咗呢样嘢。咁再返去嗰个 brakes 嗰度呢就。咁突然间我哋话揸緊车嗰时突然间冇咗 brakes。你点算
0: 是。
2: 咁首先呢就话你做一个手刹啦嘛。同埋一个或者脚刹系咪咁你先要咁样咁即系话松咗油先。咁掹起手刹。同埋呢尽量靠向右就安全一路向右靠，
0: 手刹都唔能够一次过掹晒啦
2: 吓。唔系你一唔一次掹晒，已经点讲咧？已经冇乜区别噶啦。
0: 但系你要减速啊嘛，
2: 系要减速啊，所以你先松咗油先啦嘛。咁假如你睇前面唔好掂，你打死你都先掹到尽啊嘛。咁掹手刹，咁或者系踩脚刹，因为佢后边咧至多系佢个 brake 可能会烧咗一下咁样。所以你讲得冇错啊，就话你。冇咁把掹到死啦！假如可以唔需要掹到死，咁就唔需要掹到死。同埋咧，你再试下 pump 你个 brake， 呢样嘢好紧要。但系假如你话我个 brake 已经掹咗一脚踩到底嗰啲，唔紧要，你都可以用只脚尖掹咗佢个只 brake 踏板啊，掹佢上嚟。
0: OK，
2: 然后再试下咁啊，但系冇大力踩，就轻轻咁样泵下佢睇下得唔得。假如你个运气好嘅话咧，佢可能突然间又 catch 咗。你又觉得嗰啲刹车又好似得噶啦，嗰阵时唔紧要，千祈唔好继续揸，总之就系继续泵嗰个 brake 向右靠，停响路边安全嘅地方，咁样叫拖车，冇再向前走，因为你嘅刹车呢已经系就话系，
0: 刹车冇咗好危险非常之危险
2: 嘅，系啊，所以呢就系基本上系咁样啦，记得就系话，你最更加嗰阵时咧，你嘅手刹都系可以救得命噶啦嘛。至多咧就系我嘅手刹咁啊磨到，其实佢唔用嘅，即系话咧，因为手刹都刺激到你可以，你谂下一架车嘅寿命20万英里，所以佢你每晚你都掹手刹啦嘛，翻屋企或者停车嗰阵时，所以佢手刹系一定嘅寿命，系冇问题嘅。
0: 系
2: 啊，就算烧咗都唔紧要。你都好，你条命
0: 救到命啊！
2: 系救到命就得噶啦，到时就佢换只手刹就得噶啦。同埋咧，大家要了解一下你嘅手刹，需唔需要调整？一般嚟讲咧，就话你嗱，我就讲三环线呢度吓，我喺斜坡嗰度，我应该呢个手刹掹到一半，你就觉得应该掹唔到噶啦，即系已经顶实噶啦。
0: OK，
2: 啊，嗰阵时咧，你松油。松 brake， 你架车应该唔喐嘅。这个就表示你嘅手刹系
0: 啱啦，到位啦，
2: 到位，够力去可以停到架车。但系你话我呢个手刹好似掹到都咁先至勉强停得，咁你嘅手刹需要调整一下。
0: OK，
2: 就咁。
0: 嗯
2: 哼，系你话掹到都好似我平时根本就唔用手刹噶。我将个整个 park 嗰度，我就落车松人架车喐两下，我都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几时都记得你需要停车嗰阵时呢用手刹，唔系嘅话呢架车点解有手刹啫？你觉得嗰啲工程师系 是傻的咩？是吧、yeah, 所以手刹是很重要。因为假如你成日靠那个波箱那个 park 去停驾车的话呢，它里面有一只嘢呢，就是你成日咁样做，到时叭一声的话呢，那个就好重比的了。
0: OK、
2: yeah, 要插了波箱先至整得的。
0: yeah, 过大镬啦
2: 吓。系。
0: 咁啦，而家就如果要换刹车皮或者是刹车皮几时呢，可能要检查或者是怎样呢个先觉得要换呢、嗯、
2: 是呢、這个呢就是好似我哋讲自动波箱嗰啲波箱油啦嘛，咁刹车油同波箱油有啲唔同。因为刹车油睇有啲人佢揸车嘅习惯呢，你好似揸緊车睇到前面嗰刹车一等间着下一等间着下一等间着下。即係嗰个刹车人士呢，佢隻脚
0: 不断咁去掂㗎 ,ok?
2: 即係喐唔喐都要掂下先至觉得安全啲啦嘛，係咪咁、啊、有啲人呢佢就可以话诶、欸、我一睇前面可能要转红灯啦，咁我先松油、
0: 嗯、
2: 啊咁样慢慢流到去嗰度。啊电动车呢直情系可以叫 one foot driving, 未先、嗯、呢一隻脚揸车，即系话你一松油嗰阵时呢，佢电动机本身呢就可以将你架车
0: 拖慢啦。
2: 拖慢。
0: 嗰阵时系发紧电啦。
2: 係啦、嗯。所以呢就话根据咁样个讲法呢，你系好难话嗰、那个咩嗰、那个啊几快换一次，因为呢个冇法子判断嘅。
0: 系
2: 唯一嘅能够检查嘅就系、是、假如你自己系觉得哇，我揸车，譬如行山埋试下，成、日上山落山，嗰度有两个街口一个 stop sign 咁样嘅。
0: 系
2: 咁，你个 brakes 会试得快啲。又建议呢两年啦，检查一下。
0: 两年检查一下。
2: 啊，两年检查一下，因为有时呢啲 brakes 呢，仲有一样嘢呢，系你个 brakes， 假如你个 caliper。突然间 stuck 咗啊！你个 brake pad 会试得好快。
0: OK
2: 啊，咁样所以呢就系、是、两年啦，一年又好似太过频繁啲吓。咁啊两年咁啊可以检查一下。
0: 咁一般情况即系而家好多车都系一年换一次油噶啦。
2: 系
0: 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系咪去嗰啲车行咧？佢有阵时会帮你都照埋下睇下嘅逼。个 brake 皮啊，唔
2: 会，佢同你假如换油就系换油。
0: 嗯哼，
2: 你想佢同你免费查嗰个 brake 得唔得？唔好意思，冇免费嘅。
0: O、嗯、K，
2: 啊，至少要收你就系假如佢你系佢个老顾客，咁、那个 service manager 同你好老友嘅话，咁啊 O K， 唔系嘅话咧，佢都可能又收啲钱帮你检查一下。
0: 嗯哼，
2: 当然佢同你检查一下就都冇两条利啦。咁你。收钱系咪即系检查 brake 啦？佢可能话我顺便帮你检查下波箱油啦、
0: 嗯，
2: 我就系帮你检查下呢样嗰样嗰啲嘢啦。
0: 嗯，
2: 咁呢个钱就好似多啲，咁可能啊检查费要百零蚊。
0: 咁、就即系两年检查一次就比较正常啦吓。
2: 系，
0: 嗯哼，
2: 呀，咁啊
0: 换油就检查埋啦。
2: 换油嗰阵时，而家一年检查一次，问题就系、是、唔系一年换一次油检查一次嘅话，因为佢检查的确要将你架车呢整上个嗰个架嗰度啦嘛。
0: 嗯、
2: 但系你而家好多嗰啲快速换油嘅，佢架车唔系上架嘅，佢、
0: 嗯、
2: 底下好似嗰个有个
0: 一条槽啊，
2: 一条槽咁啲人企喺底下嗰度，所以呢检查嗰啲 brakes， 你真系要将个车胎除落嚟，唔系嘅话检查唔到嘅。
0: 嗯哼，
2: yeah。
0: OK， 咁呢个都几重要吓，两年检查一次，咁啊比较好啲吓。
2: 系，
0: 咁有阵时咧就好似有啲人咧好耐冇检查，咁可能会有阵时听到而家仲有冇嗰啲壁系听到咗有一个好似条铁线咧正住吱吱响咁啊。
2: 有，全部呢、這个咧只系佢哋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前面一个 brake，、嗯、后边一个 brake。
0: O.K.
2: 系装呢只，就系、是、有个铁线挂一下咁样嘅。Mm-hmm. 即系当然呢个 brake 皮系好厚嘅话呢，佢挂唔到啦嘛。
0: Mm-hmm.
2: 等到你开始听到吱一声咁样嗰阵时呢，
0: 其实都好薄噶啦。
2: 即、就、系、是、已经薄档啦，佢接触到就开始挂你嗰、那个刹车盘啦。咁呢阵就需要去检查啦。
0: 嗯
2: 哼，
0: 呀，咁有啲朋友呢，就正如啱先你讲嘅嗰个例子呢，就因为可能好多嘢佢都冇注意啦。
2: 嗯，
0: 咁所以佢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呢都系冇呢个，就算有啲响声佢都冇都唔发现啦。
2: 係呀，有啲人觉得呢个响声好似不嬲都响㗎喎。呀呀，所以呢就话记得你买新车嗰阵时乜都唔响㗎。
0: 嗯，
2: 所以呢一有啲怪声一定要小心。
0: 是
2: 啊，这个的确是需要大家警惕一下。
0: 嗯 咁啊换刹车，即系刹车皮，其实亦都有人讲噶嘛，有啲好啲，有啲有啲软啲，有啲硬啲啦，甚至乎系有啲点解会换咗之前，好似谂先买车嘅时候乜声音都冇吓，
2: 系，
0: 但系换咗刹车皮之后咧，点解要叽叽响啊？诶，之后之类嗰啲咧，
2: 诶，呢个主要系好多前咧，就系佢同你换刹车皮嗰阵时啊，有嗰啲细节嗰啲地方可能做得唔系几好啊。第一，佢换刹车皮咧，所谓软同埋硬之间有咩唔同啊？唔系话软到嗰只手指一揿啊，咁揿落去咁样唔系，系佢咧就系相对嚟讲吓，软同硬。一般嚟讲，工厂佢出厂嗰阵时咧。普通嗰啲，譬如话好似 Camry 啊、Honda Accord 嗰啲咧，都系用嗰啲比较软至中咁样嘅嗰啲硬度。
0: 嗯哼，
2: 佢绝对唔会同你用最硬嗰啲。
0: 嗯，
2: 啊，最硬嗰啲咧冇错，就好似你着对波鞋，嗱、波鞋嗰啲系比较软啲啦嘛。
0: 系啊，
2: 即系佢你到时打波嗰阵时或者点样，系咪？即系话佢就系唔系咁样容易跣啦嘛。
0: 系。
2: 但系你话我去 hiking 嗰阵时咧、我个 boots 嗰度嗰个石又好硬，因为地下全部都系尖嘅嗰啲石嚟噶啦嘛，所以佢硬啲。但硬啲嘅，你啊成日着嗰只鞋都唔系好舒服噶，系咪？所以硬嘅嗰、那个啊嗰、那个 brake 皮系可以好襟用，但系咧佢就会容易产生嗰、那个嗰、那个噪音
0: 怪声吓。
2: 啊，点解会产生个、那个噪音咧？就系、是、你。踩 brake 嗰阵时咧，好似你话踩单车啦、因为你个 brake 嗰、那个碟啊，佢唔系100%嘅平噶啦嘛，
0: 系啊，
2: 就好似你踩单车咁样，咁有时咧，你睇你嘅碌唔系好咩嗰阵，你听到咔咔咔咔咔咔咔咁样噶，
0: 系、啊，
2: 咁样嗰个硬盘咁，即系
0: 一样道理嚟啦，
2: 吱咁样就系、是、个声就大，就尖好多吓，咁所以咧就话有呢种情况之下咧，就是、硬嘅嗰个 brake pad。就容易产生呢种摩擦嘅噪音。
0: OK，
2: 远啲嘅就好啲。
0: 咁咁嘅情况之下，又冇办法换，冇啱啱换咗冇几耐，又冇办法换新嘅，咁有冇解决办法？
2: 有，即系话佢其实有嘅话，当时咧，佢而家咧嗰啲比较硬啲嘅嗰啲刹车片啊，刹车皮咧，佢后边可以剪一块嘢。呢块嘢本身咧就好似有，你话佢软又唔系软，硬又唔硬，就好似。好似着黐黐地咁样一块嘢，佢咧
0: 垫片咁上下啦。
2: 系咁样垫片就话佢个 brake pad 本身系硬噶啦嘛，但系佢震动嗰阵时候就靠后边嗰只黐黐地嗰只
0: 射咗力去啦
2: 吓。系啦，冇错，所以就系咁样嘅话，大家咧就系冇就话盲目嘅就话你同我搵一个嗰、那个寿命可以就话
0: 十五年
2: 嘅，唔系佢话你只要用呢架车。假如你试咗，我同你免费换。
0: 哇，
2: 咁样呀，多数嚟讲就系、是、嗰啲，我觉得就系、是、软大中咁样啦。即系话你或者你唔系好 sure， 你就话好似头一塔呢条同我
0: 原厂得噶啦，原厂嗰只咁得噶啦，
2: 系呀，千祈唔好同我整个硬挂挂嗰啲吓咁样。
0: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吓。咁我哋如果系有咩问题嘅话咧，下次再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今日多谢李俊，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5: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6: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
6: 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

0: 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听众朋友，现在有气喘病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小朋友，很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气喘病，他们还要随身携带喷雾剂来应急，气喘病发作的时候就要拿来用。西医认为气喘病是没得医的，只能够用药物去控制，如果好彩的话，小孩子大个就会自己好翻。气喘病发作起来的时候有时都挺危险，台湾歌星邓丽君就是因为气喘病发作，她没有随身带喷雾剂，所以救不回，真的很可惜。西医就没办法了，只能够是发作的时候靠药物去控制，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寻求一些另类疗法，看看有没有特效药。有些人亦都会看中医练气功，希望有所帮助。前几日睇到一条新闻，话喺印度有一只古传嘅秘方可以医治气喘病，但系呢一只秘方系唔公开嘅。印度南部安德拉省嘅巴特尼高德家族喺每年六月八日，即系印度历雨季开始嘅呢一日，就会免费发放一啲鱼仔。呢个鱼仔入边咧，佢哋塞咗一啲药膏，而呢个药膏系可以医治气喘病嘅。他们这样做已经做了160年了，但是他们就一直都不公开药膏的成分。那些鱼仔大概有2到3寸那么长，听说高德家族的人会将药膏当场塞在鱼嘴里面，而这些鱼仔还是生的，然后呢就叫病人将鱼仔吞了下去。听闻病人只要连续3年吃到这些带着药的鱼仔，气喘病就会好翻晒。但是由于高德家族拒绝透露秘方，就遭到很多人的声讨和非议，亦都造成一些患者对这些偏方产生排斥。不过高德家族就很有信心地说，每年都还有很多人来排队拿这只药，有些还是从海外来的，证实病人亦都相信它的疗效。至于为什么他们不公开这个秘方，主要是担心如果这只药方落到其他人的手里面，可能会被仿制和牟利，就会失去功效。高德家族的发言人哈里纳特说，这只药方是他的祖先在1845年从一位圣人的手里面拿到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免费派给病人，不可以索取任何的报酬。我初初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听他们这样解释就觉得挺有道理。现在人心不古，如果个药方真是公开，被人家拿来谋取暴利而失去药效，那是更衰。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中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造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 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 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仲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 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7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还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3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阿米娜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80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 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早上大概10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的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的资料说，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reston Fire， 火场是位于80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resto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80号公路以及 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早上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和80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着80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 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3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还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 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2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4 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 52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 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 三藩四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 正和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万平方尺，约占当年整个购物中心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物业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独立持有。B3 Investors 主要专注处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业地产。公司早前亦曾经和其他合作伙伴将 San Leandr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创新和医疗研发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点解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市场亦关注今次出售会不会令到原本同步进行的整体出售计划变得更加复杂。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礼拜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万6千美元。这名53岁的男子此前承认两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一项洗钱罪，检方称他已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由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万5千美元的餐厅振兴基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 Sausalito 的住宅，之后又购买 Novato 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 Novato 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亿4500万美元。礼拜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帕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只是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由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年至1980年车型收藏汽车亦可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然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科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罗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日仲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之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关键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扣上伙伴关系。加拿大和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以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都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礼拜三的咨文还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 南韩济州警察听礼拜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南韩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被南韩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由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和飞机之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他的行为可疑之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南韩军事设施相片，其中至少包括京畿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南韩。济州机场被列为南韩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南韩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然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以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礼拜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留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外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以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以及海牙法庭外都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只是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先讲一个令全球震惊的爆料，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16号的节目透露，习近平结束印度访问回到北京那阵，身体状况出现极之严重危机。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之后，落机现场被严密封锁，习近平已经无法自主行走，最后由工作人员用担架直接抬出机舱，紧急送去301医院特别加护病房做全套检查和救治。胡力任引述多方消息指出，这次的病情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是突发轻度中风，甚至是脑梗塞。这种高龄突发性脑血管病变无法通过手术治疗，只可以用药物控制。他说这个画面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晚年的凄凉。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接见重要外宾的时候，只能够穿着睡衣瘫在梳化那里，神志和语言功能几乎失控，全靠身边的侍卫张玉凤在旁边翻译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整个国家就被一个半死状态的垂死老人家支配。现在习近平如果是强行撑下去的话，恐怕都会步入同样难以为继的后尘。胡力任的爆料暂时无法核实，不过梳理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就发现，由9月13号习近平由印度回到北京之后，截至目前他未有任何公开露面活动。官方媒体相关报道全部都是信件和文章。15号回信给福建漳州110，同一日求是杂志刊登他之前的讲话，到16号又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内部已经出现咁严重的异常，外部战略就更加雪上加霜。过去这半个月，北京原本以为川普已经陷入中东战事，腾不出手，于是在南海疯狂加码，结果现实落面来得好快。9月2号起， 中共战略性巡逻和岩岛变成常态，派出10架高级教练机挂实弹逼近菲律宾军机。9月7号，中共军方又在美济礁主碧礁方向向菲律宾飞机发射信号弹和曳光弹警告。到了9月中，中共再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还划出禁航区，摆出一副要在南海清场的姿势。中共以为美军已经被中东抽干精力，不得闲顾东亚。不过北京明显严重低估了美国的战略定力。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9月14号最新追踪的数据，之前长期在中东执勤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率领战斗群正式驶入南海。林肯号之前在泰国临查班港只是停了5日，这次已经是他长达9个月部署期间唯一一次比较似样的休息和调整准备。官兵刚刚透了啖气，航空母舰就再次启航直驶南海。不止林肯号，今年曾经转去中东支援的迪尼波里号两栖突击舰结束长达半年巡航之后，亦都已经回到日本佐世保基地。佐世保是美军在东亚唯一的前线两栖战舰基地，守住东海和对马海峡咽喉，是第一岛链北面最核心的战略要塞。随着迪尼波里号归位，再加上直插南海的林肯号，美军等于在第一岛链南北两边同时推进。中东战事都未完，就急着完成对中共南北包围，两舰合璧，相当于一次过出动近8架顶尖战机。中共这一轮的战略对赌，眼见就是输了。之前中东战局升温，沙地王储多次紧急致电华府，请求美军出兵攻击胡塞，不过就被川普拒绝。到而家先睇清楚，原来川普一早已经将战略重心设定锁定在第一岛链。北京内部传出习近平严重健康危机，外部又在南海严重误判，而家同时面对美军由南到北的包围，局势已经变得好被动。边个估到连每年预算高达185亿，财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北京大学，现在都开始发表文章，叫大家要过紧日子。9月1号，作为教育部直属副部级高等学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实施办法。这份文件写得几仔细，同城公务活动一律不安排接待，加班吃饭非必要就不吃，尽量翻食堂解决。出差视察不准超标准买超级经济舱和头等这些贵位。连办公都计到一张纸，鼓励用单面空白 A4 纸打印报销材料，非必要不要用彩色打印，亦都不要用铜板纸。简单的讲，就是打印报销单可以就用废纸，可以黑白就不要用彩色印，连一张纸都要悭。为什么这些平时最不等钱使的国内顶级大学突然都陷入钱荒？因为财政水源干塘。中共统计局9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至到8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跌近两成，过去占地方财政总收入四成左右的卖地钱，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只是得9778亿，同比再暴跌 31.5%。 进账插税息下跌，债务就疯狂堆积。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之前透露，截至2024年底，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逼近100万亿。全国多间高等院校最近都密集下发类似文件。9月9号，北京林业大学发出实施意见，直接说将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规定同城公务一律零接待。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开会落硬指标，开会不摆水果，宣传展板禁用高成本工艺。安徽建筑大学更加严查报销， 市内的交通费发票只要出现汽车站、机场、酒店甚至是娱乐场所一律不批。据报道，多间大学2026年的财政预算都减少了。云南大学总收入直接缩水 14%， 只是得回29亿8100万。中国科学院大学跌了接近一成。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这些名校财政经费全部都收缩。不只是大专院校，多地公立医院的业绩表现奖金和科研经费都收紧，甚至有地方开始清理临时工，逼单位瘦身。有云南网友就挖苦话，请问还给不给钱留学生啊？又有江西网友质问，原来开会还要摆果盘，茶会来的。当地方财政没钱输血，各地离奇的生财之道就出现。重庆、璧山、贵州、麻江这些地方政府为了筹钱，早已经什么家当都卖。有报道指，一些地方甚至开始变卖公共资产，由殡仪馆特许经营权到景区观光车都拿出来卖。最近加拿大 CBC 爆出一条消息，卡尼政府打算将国内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杜鲁多、卡尔加里和温哥华的特许经营权卖给私人资本，而连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参与。虽然官方强调机场土地和核心资产仍然是由政府掌握，不过这个计划一传出，已经令很多人摇头，加拿大真是穷到要卖机场经营权。居住在加拿大很久的华语时事评论博主即及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危机信号，反映加拿大经济和财政已经出现明显压力。他提醒，机场本质上是准垄断的基础设施，一旦交给只是追求回报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基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收费可能不断上调，服务质素被压缩，利润亦都会流出，最终这些成本都会落返在旅客身上。更关键的是，到现在为止，政府都未公布收费上限、服务标准和外资可以持有多少股份。未来合同怎样签、谁负责监管、安全责任怎样分清楚，这些细节将会决定这次是真正引入资金，还是将国家战略交通枢纽的长期收益拱手让给他人。如果最终由加拿大本国养老金基金接手，至少利润还可以留在国内。不过如果经营权大量落入外资手上，争议肯定会更大。而最令人放心不落的，就是中共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拿到机场的经营权呢？伊朗黑市买油所得透过加密货币网络转移的金额已经超过15亿美元，这些钱被指最终流入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而美国现在就将打击范围正式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两间中国公司也都成为美国最新的追查目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14号宣布，对两间中国公司汇盈信托和六合琼提出民事没收诉讼，要求没收超过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方指控这两间公司表面上分别从事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经纪，实际上就是帮伊朗处理黑市石油收入。美方指控两间公司具体操作的方法是利用币安交易平台的户口，将买油所得转成加密货币，再透过转账网络洗白资金，而他们的客户当中也都包括中国石油企业。今次诉讼涉及的金额虽然只是6100万，但是背后的资金链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前美国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最终会不会成功没收，还要等法院裁定。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 上游心生，暴戾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又或是与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和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纳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的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得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不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样？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没有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加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紧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紧的 BRICS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咁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喺呢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系在于印度嘅战略拒绝，穆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系就绝对唔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这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跳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还反而上升。 而人民币就占大约2%，仲低过日元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90%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嘅具体项目，竟然只系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嘅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咗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系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讲，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 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拍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站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有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祎来说到底是喜还是忧，现在还很难说。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为什么今日权倾一时，那就要看回黄少军的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20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清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祎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祎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祎早年在云南第14集团军服役， 正正是张友侠的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师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祎。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祎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祎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深度观察周鸿祎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

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而家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同周鸿祺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祺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死角的监控网里面。由彭彭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祺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而家佢着住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唔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与精彩的男人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四海 Talk Show 嘅播主、资深媒体人沈四海。谢哥你好，
1: 你好 Lina，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次圣上去印度咧，大家非常之关注佢身体状况啊。咁近日又盛传啊，佢一落机咧就被送到301医院抢救紧。同埋有啲喺网上甚至乎流传出佢好似已经归天咁滞啊，唔知成个通常你好少讲啲传闻啊，不过你分析一下点睇呢一个传闻咧？
1: 喂，
0: 听唔听到？
1: Hello,
0: 我听到，听到。
1: 嗱，基本上咧，嗱，阿金常咧，你即系你去到印度。即系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嘅，你去到印度系好明显，好明显去行嗰步路系身体唔平衡，有半边脚系冇力嘅，佢应该系左脚啊。
0: 嗯，睇睇呢个
1: 明，
0: 你讲
1: 佢明显系嗱，你好老实讲啦，明显系就住嚟行嘅，系咪啊？嗱，呢啲呃唔到人嘅呢啲。你啲呃唔到人噶，呢啲正常人行路，你睇下其他，甚至 Donald Trump 行路都唔会咁样。你咁样行路嘅话咧，就一边身呢、這个都唔算明显啊。而佢落机嗰一刻，佢行嗰段路咧，系非常明显嘅，系非常明显嘅，系侧咗一边，即系佢一只脚系用唔系好有力嘅，唔系好有力。再加上佢喺阿莫迪讲嘢嗰阵时，即系莫迪连问佢两句 ，Is it OK？ 即系停咗 ，Is it OK？ 咁样唔知发生咩事。咁样事后新华社嗰个通稿就讲话，佢嗰个即时传译机唔识用唔到。咁大家信唔信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我就唔会唔信嘅。即系我哋喺香港咧，即系中央讲嘅嘢咧，我哋1000%要信嘅。但系咧，我就觉得咁样，即系个人意见啫。我觉得，喂，习近平出外访问唔系第一日啦，做咗十几年嚟，佢出外嘅不下百次噶啦。大家认唔认为佢会唔识用嗰个咩即时翻译机咧？即系我提出嚟抛砖引玉啫。又或者摩洛叉发明一种新嘅翻译机，搞到我哋今上唔识用，或者摩洛叉特登用呢啲新科技嚟咧，就令我哋今上出丑，唔奇嘅。之但系咧，就当晚亦都冇出席嗰、那个莫迪嗰个活动啦。咁啊，当然谣言就风起啦，话系咪唔舒服啊？点点点？咁啊，甚至而家谣传到话佢落机嗰阵时咧，仲担架床抬咗落去，即系去咗301医院嗰度。即系嗱呢啲咧就我谂啊太超过啦，咁样即系传到咁样。因为如果今时今日以中国内部嘅形势，习近平身体个情况系点样？即系如果系真系归天嘅话咧，我相信佢嘅对家。一定会尽快将呢消息传递出嚟。所以我哋病重系咪真嘅正如我所讲，如果佢真系病得咁严重嘅，即系病到昏迷不醒啊，即系而家有海外消息咁样传啦。即系佢哋一对家冇理由唔将呢消息线出嚟。而家线出嚟其中一个目的咧，就系同当年六四当年咧，明报登出李鹏已死嘅目的一样。就即系逼你做啲现身啊！即系你，因为点解咧？你喺印度嗰个表现咧，即系前两日我已经讲啦，系好易令到国内高层政治嘅人数嘅人士，有心人或者无心人，佢都会起快嘅念头嘅。哇！见到你咁，因为广东话有句说话咩？趁你病啊嘛，系咪啊？即系好容易令人遐想，甚至你接班人啊，都会觉得，咦，可能可以即系早啲食糊咁，一定会有嘅。即系所以话点解金正恩即系去出外 去越南又经中国又好，佢连个厕所都带埋去，即系佢唔想留低任何嘅物体，甚至屎屎尿尿一排泄物，啊，留俾佢对花，佢对方就拎出嚟 check， 拎出嚟验，哇！跟住都粪便咧，原来呢条友真系有啲咩暗疾啊，点啊？佢都唔容许嘅。嗱，其实好简单啫。习近平要唔要见面？今日已经17号啦，啊，咁日仲有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佢要去美国啦。即系你话，即系如果拖到阿英头担架长入医院啊，点啊，咁理论上而家就应该马上取消去美国嘅行程，啱唔啱？
0: 系
1: 啊，但系而家冇取消啊嘛，啊，即系有啲人话喂。大陆已经讲咗啦，如果习近平去美国之前，美国仲坚持卖武器俾台湾嘅话咧，习近平会唔开？喂，呢个系下台阶嚟啊？点啫嘛？我唔系咁睇。
0: 嗯，
1: 佢点解要对美国打警告？美国唔好卖武器俾台湾咧？佢喺国际上面造成一种声音，台湾嘢唔系你美国一个话晒事，我中国出声，你美国都要就我。佢亦做呢个目的，坦白讲，以今日中美之间嗱家家有求嘅，好多人啊话，即系南斯啊南面嗰边咧就话，美国而家有求于习近平啊，要咩特朗普啊，中期选举啊，参众两院都输埋嘅话咧，佢变咗跛脚鸭政府啊，老实讲啊。以特朗普呢个咩商人个性，你会唔会令到佢成为跛脚鸭咧？你唔系不嬲呢两年，你班友仔左媒嘅白咗，唔系话呢条友仔大奸狡啊，又唔守法规啊，点又破坏晒美国规矩，系咪啊？呢两年佢可以破坏，跟住佢做跛脚鸭，佢唔可以破坏啊？点解咁天才嘅、啊、你哋？即系我意思啊，呢个咁嘅中期选举结果系点样？其实对特朗普的团队不是那么大的影响的。过后你可能会追究他，但是这两年他为所欲为的，一定这个人真是老顽童来的嘛。好了，正如我所说，中美是各有所求的。表面睇啊，美国有求中国啊，帮手买啲粮食减轻个通胀啊，帮手搞掂伊朗啊，令到油价唔好咁贵啊。但中东油价贵咧，对美国唔系一定差噶，因为焗你班友仔，你话啊，中东而家占埋呢个曼德海峡啊，中东嘅原油去唔到欧洲，咁你咪班友仔咪焗住同美国买油咯，对美国系有利噶嘛，系咪啊？唔会有害噶，唯一有冲击系中东嗰阵啫嘛。又话个稀土嘅限制啊，美国等紧中国放松咧，点啊唔啊？呢啲好老实讲，对美国唔系冇影响，有影响，但系影响唔系真系唔系话即时嘅影响，唔系即时嘅影响啊。所以喺呢个方面，你话如果美国买喺川集会之前去卖武器俾台湾嘅，阿集会唔去嘅。好老实讲，阿川就算真系继续卖武器俾台湾，个结果阿习都一定会去，因为大家都睇到嘅，阿习而家喺国内嗰个形势就话，佢必须要说服嗰班元老，佢对美国嗱，美国人听我讲，佢话唔卖武器，我话一声你唔可以卖武器，佢真系唔卖武器，此其一。第二，我同美国系有偈倾，我系透过美国去压到台湾。逼令台湾上谈判桌，嚟到我哋民族复兴行前一步。咁样请问呢、這个局面边个求边个多啊？边个如果唔去美国，边个蚀张啲啊？呢、這个好明显噶啦，仲喺度拗，如果阿习唔去美国啊，阿 Donald Trump 都受伤得好厉害，佢一定有伤，我冇话佢冇伤。但系 Donald Trump 可能架亲只手指，连个 OK 棒啊 OK， 即系连咩弱水胶布搞掂啦。但系中国就可能系俾人捅咗两刀， 可能流血不止，系咪啊？边个求边个，最清楚不过噶啦，真系唔好拗啦。
0: 嗯，
1: 即系嗰啲穿行者啊，咁样，即系个心态又好得意啊，同今日嘅国民党一样，你憎民进党，你又完全投共，即系呢个国民党嘅心态。啲出边咧，街外边穿行者一样啊！你憎川普，你憎特朗普，你连拥抱共产党嘅政策噶，你咁样系对共产党有利噶，啊你系支持噶。即系我成日举一个例，同 B B 冲完凉，嗰个冲凉水一嘢倒咗去，你又要倒咗去啊！你连个 B B 都倒埋，而家系。是不是傻的呢啲人？唔好同人讲咩逻辑啦，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喺度有咩嘅？呢个当然系包括嗰个香港灯神啦，喺台湾嗰个啊老萧。而家老萧大话，上个礼拜讲，佢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唔会爆发啊，扑街啦！哇，佢讲一讲，我都心嚟一嚟啊，大佬。喂，赤马红羊年啊，大佬，唔好立乱讲呢啲嘢。
0: 系喎、哦。
1: 分分钟系出事的
0: 嗯，
1: 尤其是你知老萧个老人家，即系佢讲啲嘢，喂，永远都系开村门噶嘛，买对家噶嘛，大佬。即系我哋嗰阵时成日讲笑，我话大家夹钱一齐请阿老萧组团啊，老萧又去赌场啦，系咪先？夹钱俾老萧赌，喂，真系哇，大佬开外围得啦，系咪啊？老萧你买大，我一定买细啊。不过我买多几蚊为息吓，即系我惊你讲漏咗呢样嘢啊嘛。好啦，你即系讲完呢、这个阿习呢个咩情况之后，嗱，你问我阿习个身体系明显有事嘅，但系系咪有事到即系去到弥留状态、濒死边缘咧？我觉得真系未必。即系中国医药都好犀利嘅，你真唔好亦都唔好睇轻佢，系有事嘅。但呢个有事系会唔会影响到佢访美行程呢？我真系唔够胆讲。
0: 嗯，
1: 因为当日喺印度佢嗰个表现咧，就可以睇到咧，嗱呢好嗱佢咁样夹下夹下咧，严重啲咧就叫做中风嘅迹象，轻强啲嘅咧就叫做痛风。痛风都是这样，都行路都要夹下夹下的嘛，是不是？
0: 他终于忍到大雨大又这么好用痛风的
1: 了。是啦，他终于喝酒这个，还有他有中风的记录。他有中风记录，他终于喝他的烈性酒，即是五十几度的茅台。即是听说他一日要喝一支的。好犀利的。即系你短嘴茅台啊，你细樽嗰啲，你冇有冇七五零啊？还是350？你350都好犀利啊！嗰茅台好酒精纯浓度好高，大佬，即系嗰啲系，即系而家我都唔敢即系搏命怼啊！而家呢个年纪咁，我都系一杯起两杯子。
0: 系，
1: 诶，听闻阿陈立明每日饮一支嘅。我唔知佢有冇食安宫牛黄丸啦，如果冇，又系细哥奉献俾佢冇问题啊，系咪先？但系习近平身体好唔好？我觉得，大家要即系而家中国好最唔好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好多嘢你唔公开，大家要猜度，要估啊，要估噶惨。你好似另外一个要估嘅就系任正非，华为个老大任正非失踪咗接近一个礼拜，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出嚟。任正非同埋呢个孟晚舟。同埋佢老婆任正非嘅老婆同阿姚安娜啱啱寻日就出咗嚟啦，因为佢系明星嚟噶嘛，佢出咗嚟啦，但系佢讲嘢咧就即系佢系冇现身嘅，佢用文字去讲话出咗嚟，而家话有条片出咗嚟吓，我睇唔到啊，嗱继正姚安娜出咗嚟嘅话咧，就即系话佢一家人逃离呢个消息。又假咗少少啦，即系但系你姚安娜出得嚟咁，咁点解任正非啊、孟晚舟嗰啲唔出嚟咧？即系其实你辟谣呢啲嘢好简单，你出嚟两上搞掂噶啦。 或者影咗 post 张相，喂大佬，我系出海，不过出海钓鱼，啱啱钓咗条青斑啊，系咪啱钓咗条鲨鱼啊？今晚又可以食天狗翅。好简单啊 ，Tik Yu， 但系点解过咗呢几日冇咧？即系所以有两个消息出嚟，话一个话即系话任正非已经就搭大飞喺大鹏湾上船，即系最后嘅消息话见到佢嗰啲七人车就去大鹏湾方向，咁去咗大鹏湾，一系钓鱼，一系搭大飞走嘅啫。你搭大飞一定嚟香港啦，大鹏湾就唔通你搭个大飞去台湾嘅油唔够噶，你要拎几桶油噶噃，大飞好食油噶噃。即系所谓你一定系嚟香港，但系嚟香港点解截去唔到呢？
0: 大佬，你知唔知啊？人哋有啲车路行啦，冇人可以 check 到佢哋啊！人哋揸车过嚟啊！有一种啊，我之前有个亲戚就系做呢样嘢，有阵时啲揸车去嗰边过嚟啊，好多人都系大埋过嚟啊。
1: 冇呢个成数唔高嘅。
0: 佢有一个车牌可以过，会 check 佢。
1: 佢可以有车牌落到嚟 check 到，但系如果你经香港嘅话，呢单嘢冇可能冇喺香港爆出嚟嘅，系咪先？即系你喺香港，你都要去机场登机嘅，系咪？你喺机场成个过程里面应该有人见到你嘅，系咪啊？任正非慢慢周个样好型嘅，
0: 除非化妆嘛，咁啊变
1: 男。你化咩妆？你个司空宅星咩化妆？即系唔好咁谂唔到。
0: 川岛芳子嘅做，
1: 反而有另外一种讲法。
0: 被拉
1: 了今日讲了出来的他被捕就涉嫌涉密在 AI 方面将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涉嫌。反而呢今日传这个消息我觉得反而就即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你还反而似过他着草。即是我觉得你讲真以任正非呢啲国企级嘅人啊，而孟晚舟呢个咁嘅人，呢个咁嘅身份，当日中国倾全国嘅力去救佢，呢、这个人系非同小可，呢、这个唔系一般嘅等闲人，呢、这个系华为嘅太子女，点嘥气啦？孟晚舟个阿妈系边个啊？孟锦云啊嘛，佢唔系跟阿任正非姓噶嘛？佢嫁俾任正非之前咧，孟锦云其中嘅身份系咩啊？
0: 毛泽东，
1: 知唔知啊？
0: 毛泽东
1: 最后一个秘书，
0: 你睇佢个孟晚舟嘅样啊，你远
1: 望咪啦，佢同埋阿张玉凤，晚年双珠啊嘛，即系中南海双艳啊嘛。你睇孟晚舟个样，你遮遮去揞一揞佢，佢似边个？
0: 你远望个轮廓，完全正直情似毛泽东后生嗰阵时个样喎、
1: 啊。呢啲好老实个红潮机密啊！即系你用国家级咁大嘅人力物力去救一个人嘅话，救一个民营企业嘅话，甚至系国企嗰个负责人嚟讲，呢啲都系闻所未闻嘅，系咪？咁重要嘅身份，你个护照，你个国企人员嘅护照，你点可能咁轻易攞到呢？嗱，当然，孟晚舟都有几本香港护照啦，你有得几本香港护照，点会冇其他国家嘅护照啊？巴黎兹有几个基里巴斯有几个，什么咩阿鲁阿图有几个，最紧要加拿大、美国有几个啦。有乜唔奇一钱啫嘛，佢冇咩？任正非一家人点会冇第二本护照啊？杀我头唔信啦！但个问题就你点离开？学你话斋，除非你秘密离开，但个秘密程度去到点咧？你离开你飞得嘅，同埋。即是很难避免到那些天眼监测。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你逃亡就怎会一家冚家这样去走的？有版你看啊，前两年少林方丈释永信一家大细带埋老婆妾侍仔一起这样去走，咪一起落镬咯，死蠢，边人这样走的？如果是走的，一家人走的，一定是相约好某个地方。一定唔会同一日出发啊！慢慢之后，喂你一号嗱，你首先去香港，而家香港飞去日本， 喺嗰度搞个 seminar， 喺华为嘅 seminar， 推动个新机之旅，然之后佢老婆就同一仔咧就去澳洲订个机票，来回机票去澳洲玩。然之后任正非落嚟香港，啊，突然间唔好意思有肚痛，即刻喺机场求其买张机票飞台北又好，飞泰国又好，再喺嗰度转，大家相约好，喂。嗱，二十号几点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边个位置？一定系咁样走噶嘛？系咪啊？分散嚟，唔同日子咁样去走，咁样咪人哋唔会怀疑你咯？喂，你冚家一齐上一架车，一齐咁样行，一齐出海咁样去走，唔系啊嘛？盲嗰个知你喂？喂，好似着草喎，老细你唔系出海钓鱼喎？钓鱼着个新光颈靓嘅喎，大佬咁嘅嘢。所以今日嗰条消息话佢可能系牵涉到泄露国家机密，俾人拉咗，呢、这个唔系冇可能啦。嗱、
0: 嗯，
1: 同样嘅同阿习近平嗰个身体一样，中国最大嘅问题咩咧？而家你系好明显系非常退步嘅，你相较于胡温，相较于温朱啊江朱时期，佢都系比较采取开放嘅态度。系咪啊？而家乜嘢都唔讲，咩唔讲，就而家类似去翻改革开放之前，即系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开放前，乜嘢都唔讲，就大家喺度估啊！大家去估，即系呢样好大镬嘅，究竟出咗咩事？系咪先？但是啊，任正非事就一定出事噶啦。如果唔系，冇理由隔咗成个礼拜佢都唔铺头嘅。而姚安娜佢个女铺头咧。都是用他的名声的身份，他讲的也不详细。
0: 嗯。
1: 而姚安娜这样蒲头的方式就非常类似啊，拉了你老豆，拉了你家人。现在市场出面呢就人声鼎沸。
0: 嗯。
1: 你出来澄清一下，但是你不要多讲嘢。类似这样的。
0: 就是
1: 你
0: 说
1: 是
0: 被
1: 人。是啦，这个你说是被人拉了，真的不是没可能的。
0: 有。所以俾大家睇下孟晚舟佢个工作，华为个工作相，咁你大家似唔似啊？放大组去睇啊，佢轮过似啊，似边个咧？所以咧喺今次讲咧，有一种讲法就系任正非被拉咧，原来任正非咧同习近平个关系咧，就华为好似系就习近平亲自指挥，好似佢自家个产品同埋产业咁样，所以被拉咧，佢喺人度听到呢个消息咧，苦口公心，就即刻就身体出咗事，系因为任正非被拉，所以佢身体出咗事就咁样，同埋24小时嗱嗱声翻咗嚟。
1: 嗱，就咁样睇嘅，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就系因为啊，佢自己嘅产业啊，俾人抄家啊，叫长脚啊咁样，唔奇嘅，因为喺五中全会开之前咧，大家刀光剑影嘅，大家见到嘅，即系阿习个亲信啊，马兴瑞都落马，啊，就系你可以睇到，同埋佢嗰个喺国防部嗰个叫咩名话？佢嗰隻马喺军方里面嗰隻钟少军。
0: 嗯。
1: 呢两个人落马明显系反对阿习嗰啲人做落嚟嘅。
0: 嗯。
1: 明显嘅。至于任正非会唔会喺商界里面咁样剥习近平嗰啲爪牙呢，有咩可能？之但另外一个可能喎。即系我咁样谂啊，阿 Lina， 阿习近平个个性系点样咧？啊，即系个性咧就话，你喺我面前，你话呢样嘢得 ，OK， 得啊嘛？几多年？啊，五年之内，辽东嘅外族咧、满族咧，一定俾我剿平，系啦嘛，得，好，大家百招设宴，恭送袁大将军出关。结果打咗五年，啊，满人不单止冇消灭，仲绕过袁崇焕嘅锦州，围喺兜个大湾打落嚟北京，结果袁崇焕咪凌迟咯，唔系咩反间计，反间计系即死嘅。袁崇焕下狱之后，到佢行刑系14个月，乜间计都穿嘅。 袁崇焕真正死因是司马懿和，明朝的懿和是死症。OK， 讲翻呢样嘢，鉴平因为有呢个崇祯级的个性，我不是说他是崇祯，崇祯就是这样做事的了。你讲中我心事，你话你得嘅，我无限量支持你。但系你一旦唔得嘅话咧，拉人封艇。典型例子系边个啊 ，Lina？
0: 嗯，
1: 中国足球。习近平最紧要系足球啊嘛！大家记唔记得我啱上任嗰时候，我要冲出世界，我要踢入世界杯，见到个个冲出嚟话升上，你听我，你委任我。保证你唔需要用神奇教练，我哋一定入咗世界杯，分分钟踢入十六强，系咪啊？
0: 系。
1: 结果搞几年搞唔掂，搞到圣上兴晒，中国足球咧就越踢越犀利，专系射入自己嘅龙门，弊病百出。有乜办法啫？足球系讲紧。嗰一个公平嘅整体嘅协作嘅，中国人就唔讲合作㗎嘛，讲互相坑害㗎嘛。所以中国足协咪大整顿啦。连阿李铁狗出名啦嘛，赵乐玉、赵夏玉判成廿年。仲大家记唔记得九年打电话俾你老婆，哎，老婆你寄返啲钱返嚟啊，听讲冇判得咁重啊。老公听讲咗嘛，你都系。如果我真系寄翻钱过嚟，我又翻翻嚟嘅话，大家一齐踎灯出翻嚟嘅话，钱就冇噶啦。老公，你牺牲你自己出嚟都唔好嚟揾我。呢个李铁又系傻傻地嘅，真系。喂，你啲钱俾晒个老婆，老婆立咗你亿几两亿走咗去加拿大，你仲想去翻嚟？你第日出狱，你都冇过加拿大揾佢啦，你当发场梦啦。
0: 几多人都系咁啊！老婆攞咗个钱，系走咗楼，系啊！
1: 呢啲必然噶啦。好啦，当习近平咁样对付足球嘅，曾几何时，任正非、华为亦都讲过噶嘛？佢嗰个电话科技领先世界啊嘛，让全世界拥有华为啊嘛，遍布全世界啊嘛，华为嘅红旗插满全地啊嘛。是咪啊？领先全世界，曾几何时真系几乎领先全世界啊嘛！人哋未出接机，嗱，苹果今都未出接机，而家话吹出嚟话啊 ，iPhone 18会有接机啊嘛！佢已经有前两年已经出三折啦，一波三折啦，我记唔得，一机三折啦嘛，佢即系做生意就大镬啦，全部都要接埋。嗰部机唔好买，一啲都唔好买啊！因为技术未掌握到，佢就匆匆推出市场。就佔人一頭，諗住真係搶先食頭啖湯。結果人哋 Apple 慢慢嚟，唔使急，而係研究到最好嗰個接痕呢係唔會有事嘅。佢幫你諗埋，佢一定用咗一種金屬呢，就係你接埋再顯返呢，佢就唔會有一條痕喺度嘅。
0: Apple
1: 即係接得多條血痕㗎嘛，一定有㗎嘛，電腦嗰啲人哋解決咗呢個咩問題。
0: Apple 而家出咗嚟啦，今年出咗嚟啦，2000几美金
1: 啊，都几贵嘅喎。万几蚊 Apple 机 ，Apple 机大家都买二手噶啦，边有追款啊，大佬唔好玩啦。
0: 好贵啊，电视机贵过电视机。
1: 咪系咯，因为即系细细部一部电脑，人哋 Apple 家族系好方便啊嘛。即系我用咗转用咗 Apple 之后，我都觉得真系好。
0: 即系翻唔到转头啦 ，Apple。
1: 翻唔到转头，即系佢啲整体个家族嗰个应用啊，系好 friendly 嘅 ，user friendly 嘅，真系好强。
0: 嗯，
1: 好啦，你讲开你任正非呢样嘢，
0: 嗯，
1: 即系会唔会佢吹得大得滞？即系华为而家开始萎缩紧啦嘛，又俾美国咁样打你咩压力，又唔限制你晶片啊 ，Google 又唔俾你 download 佢嗰啲 software。嗱，结果你就一定被肯定外国已经唔用得啦，因为喺外国边人用百度嘅啫，百度系中国专用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喺外国一定用 Google 噶，啊，系咪用啊？或者 Microsoft 嘅 App 噶，即系你嚟去都用嗰几只嘅啫 ，Qualcomm 啊，嗰啲嘅啫，系冇人用百度嘅，
0: 冇啊！
1: 但系人哋一封杀你家机已经唔用得啦。啊，咁结果而家喂你唔用得，你华为养住咁多人，又嘥咗咁多国家嘅钱， 咁啊，就拎个算盘出嚟一计，打一打，啪啪两嘢打一打，咁一定系出两个字啊，几个喇声，系咪啊？一定嗱，喂唔奇喎，即系你话任正非会唔会即系嗱出事，佢一定出事噶啦。
0: 嗯，
1: 佢系俾阿习嘅对手怼佢出嚟啊，还是阿习亲自落刀咧？又真系唔知道，因为而家消息太少啊。
0: 嗯，
1: 冇得估啊。
0: 如果真系因为任正非被拉而被佢身体出事嘅话咧，分分钟佢咧对家唔系佢自己落手哦。
1: 系啊，即系呢个系可以咁推，但系而家呢个全部都系推测。
0: 系
1: 喺推测嘅情况嘅话咧，我哋就唔好作任何评论。等件事发生咗啦，咁我哋先估系会有啲咩事发生。
0: 嗯，任正非出事咧，就系、是、已经系坐实噶啦，系嘛？
1: 出事。是两大原因，一是就着草，但是一不明显。即是我觉得这个可信性真的低于 50%。另一个是被拉，这个是可能性是高于 50% 的。但是被哪个拉呢？未知。未知。
0: 或者拉了
1: 任正非。
0: 你说。
1: 而任正非的出事呢，是对中国未来一定有影响。因为五中全会要开了。
0: 嗯，
1: 呢啲端倪咧，一定喺五中全会嗰个咧，一定会表现到出嚟。即系呢个系比白好明显嘅一个白热化斗争嘅白热化信号嚟嘅，就唔知绿色谁手啦。唉，唔清楚啦。咁样好多人都话，包括吴国公老师都话，喂，习近平系坐定粒绿可以连任嘅。咁我都相信，咁佢连任对所有中国人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添。咪系咪啊？即系包括喺香港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先。台湾都系对台湾都系一件好事。大家话啊，佢连任咪会打台湾啦。大家真系唔好忘记，阿习主席为咗令台湾同胞放心，佢严重整顿中央军委。而家中央军里边有几个识打仗，真系执大个兵会打实战嘅咧？系咪先？你真系如果贸然打台湾，就靠呢扎咁嘅。扮散同番薯咁样去渡海战争，个结果都好容易见啦，系嘛？啊，梗系赢硬啦，人哋系嘛？即系所以话唔使咁担心嘅。
0: 嗯，
1: 系有危机，而家危机，台湾危机喺内部，唔系喺外部。嗯。
0: 不过石哥咧，如果习近平身体咧，你头先讲咗啦，佢身体有事系一定有事嘅。不过而家真系好似喺流传当中嘅急送嘅急救紧，同埋你医院遭到封锁，咁中国咧进入嘅备战嘅状态嘅话，真系咁样啦，系话你几派都有啊，系咪会唔会危？
1: 如果系阿习真系入医院抢救危急嘅话咧，按道理。蔡奇呢扎人咧就应该马上宣布戒严，一定要咁，因为而家尤其是嗰个大家有竞争，大家好明显有竞争嘅局面之下咧，你一定系封锁九门，九门提督话晒事，一定系咁样嘅。但而家北京未有事啊，未戒严啊，系咪啊？所以你睇下阿习身体系咪有事，或者系出咗事啊？你真系睇北京有冇戒严咪知咯。北京一戒严的话，哦，咁就有请小凤姐啦，啊，真系，即系你话北京系即系好好平静嘅，咁啊，大家再坐一回，但愿能再坐一回啦，系嘛？
0: 即系坐一回，
1: 再坐一回，但
0: 即系余毛春咧就提醒美国咧咧，亦需要为中共突然间垮台咧做好准备。点解佢有呢一种方法咧？
1: 嗱，喺40年前，我谂如果即系喺学术界吓，喺 academy 里边去研究啊，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应该如何地球村发展，共同发展经济。如果你喺学院里面提呢个咩题目嘅话呢，啲教授兜巴冚落嚟啦，冇嘥气啦，係冇可能发生嘅事。你边会諗到90年代初嘅苏东坡？你边度会諗到 华沙集团里面经济最强的东德一夜之间会变色。你怎想到罗马尼亚受西斯股的下场会是这样？更加大家想不到苏联真的会解体。好啦，解体完之后，大家原来没有做那个题目之后，苏联解体了之后，东西方经济如何结合？所以90年代有成十几年是好乱的，尤其是德国个经济好混乱的。好混乱的。大家喂，究竟现在去行惯了计划经济，突然间转市场经济。好多适应唔到。苏联今日俄罗斯为什么今日行返转头一个独裁者呢？就是因为经济转型唔到。寡头政治继续垄断。好，结果就好多人讲。尤其是嗰班左狗啊，香港嗰班蓝丝啊，你睇下苏联解体咗之后啊，你睇下欧洲一个啊乱七八糟啊，经济下滑啊。苏联仲行緊呢个共产主义嗰阵时候，你个个有面包食啊，排一堆芝麻咁。呢啲叫废话中嘅废话。苏联解体咗之后，最成功一个国家叫波兰。波兰的 GDP 比佢解体前仲系华沙公约之前系翻咗几倍。波罗的海三国非常顺利，甚至连罗马尼亚经济都有好转。更加有啲人话：，伊拉克啊，俾美国搞到乱晒，侯赛恩做嗰阵时点点啊嘛。而家伊拉克个 GDP 都好好嘅，知唔知啊？即系所以你要识博呢啲人。你的眼光看好了，余茂春为什么要突然间提这件事？他说因为他余茂春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是随时会解体的，随时会解体的。这件事也都是为什么中共要尽快消灭中华民国，你其中一个目的，佢你自己唔系察觉唔到自己嘅危机，佢哋睇到，佢哋睇到呢个危机，所以呢个危机爆发之前咧，佢希望将呢个中华民国消灭咗，即系将台湾搞掂咗。你只要统一咗台湾，就算佢解体咗，佢嗰个共产主义呢扎咁嘅既得利益者咧，都仲可以保存住嗰个既得利益啊！但是你一旦有中华民国在这里，他的利器在哪里？中华民国他不是靠军事，他的道统、国统、法统三统俱齐，即是一旦共产党一旦解体倒台的话，其实你就马上可以引入，当然在美国啊、外国的影响力、美国、日本的影响力之下，马上就可以将中华民国宪法马上一五一十搬回中国大陆，因为今日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地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叫四六宪法，1946年10月通过的。是不是就马上可以搬回去。所以余茂春就这样警告，喂，世界上什么有可能的。正如说我之前举一个例，四十年前你说苏联会冧台，会失败。你就有个水晶球告诉我，人人当你傻的啦。当时的苏联的坦克数量是多过美国多过北约的。钢铁洪流啊，空军同美国不相上下，核弹仲多过美国噶，当年嘅苏联，同埋潜艇嘅威力系非常强大噶，对美国构成极大嘅威胁噶。但系你睇，今日嘅俄罗斯打场咁嘅乌克兰战争，佢啲科技原来靠吹嘅啫嘛，个老豆靠吹嘅。三个仔出嚟靠咩呢？你估系咪啊？即系大家系咁样推测，咁样谂啊？
0: 可以吹到几时？
1: 即系所以话，一旦有咩危险动作，你真系发动渡海战争啊，武统台湾，最惊嘅唔系台湾，唔系美国，唔系日本，最惊嘅系北京。 我个军权交落俾下边嗰阵时，下边班契弟突然间失惊无神，谂起喂，台海好难打，中南海易打啲喎，咁点啊？咁到时余茂春嘅警告啱唔啱啊？系绝对啱嘅，绝对啱嘅，即系你唔好亦都唔好睇轻佢。所以啊，咁嘅讲法啫嘛。吓 ，OK， 你讲。
0: 唔系啊，就系讲翻呢个报道当中睇到咧，就可能大家有啲人唔知啊，佢系中国问题个专家，就美国哈顿逊研究所嘅。咁佢系因为系你讲到呢个话题，系因为佢9月14日咧喺华盛顿时报就写咗篇文章就讲到啦。咁话过去几十年啦，美国盟友咧喺制定对中共嘅政策方面咧，就长期存在一种假设，就系、是、中共会持续统治，咁成为国际上一个好重要嘅力量。佢话喺大家西方冇认真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就系中共突然间失去对中国嘅控制。咁世界点应对呢件事？所以佢好大个话题喎。佢讲到呢件事，讲到你追溯翻中共嘅合法性啊。你讲到中国中华民国呢个就讲到就非常之长啦嘅历史啊。
1: 系啊，即系呢样嘢咧，就即系其实佢真系希望俾多个咩思考，大家而家谂定先，唔好唔谂，因为你一唔谂就到时系乱七八糟噶嘛，系嘛？到时又乱晒，大家乱晒黑，诶、哎，应该点啊？咁样就分分钟陷入民初嗰种军阀混战啊嘛！啊，第二个国家军阀混战，大家可以唔理啊。非洲到而家都军阀混战啦，大家冇人会关心嘅。但系一个有十几亿人嘅国家，又有核弹嘅国家，又军阀混战嘅话咧，就相当对世界相当危险嘅。啊，所以人哋嘅关心系无可厚非嘅。完全无可厚非嘅，嗱，即系你讲紧军阀混战，我讲多两句，即系我发觉咧，即系呢几年嚟有啲朋友咧，就睇多咗少少近代历史嘅书，就偏侧咗一边，因为近十年市面上好多伪科学嘅书，有两本咧就毒害好多人嘅。一本咧就系为汪精卫翻案，汪精卫系咪汉奸？点点问物，我一早解释咗，汪精卫一定系汉奸，唔使拗，因为佢承认咗满洲国嘅地位，点解唔系汉奸啊？今日乌克兰任何一个人去承认克里米亚、承认乌东嘅独啊属于俄罗斯啊，呢、这个咪乌奸啊？就咁简单嘅啫，其他嘢你唔好谂啊！汪精卫作诗好啊，人又靓仔，点点啲废话。靓仔大把人做姑爷仔添啦，呃啲女去入火坑啦。另一个系陈炯明，好多人啊、哎，当日啊，陈炯明啊提出呢个五省联啊，迟迟唔去北伐，孙中山夹硬咪北伐啦。如果五省自治嘅，广东自己独立咗嘅，啊咁样，唉、哎、就唔使咁惨啊，俾共产党咩虾啦。嗱、啊，读历史咧。就永远一定要企喺以当时嘅背景去睇嘅。陈炯明喺20年代，上世100年前，华南一带嘅受到咩影响啊？帝国主义英国、法国嘅影响。五省联军，英国即刻踩只脚落嚟啦！五省联军自治，广东自治，未瞓醒。即系傻下傻下，你点可能五省即系联省自治系会成功？点可能嘅事啊？即系外国嗰啲帝国主义一定会涉只角落嚟噶嘛？唔使你谂啊！到时你冇咗自己噶啦嘛？呢样嘢孙中山就咪睇到咯，所以佢点解坚持要北伐咯？你以为有国家完整一个独立嘅民族？喺民族主义讲得好清楚，个民族咧系主。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嘛，即你对我唔平等嘅帝国主义英国又好法国又好对我唔平等，我对你一定唔会平等啦，就系咁解啊！即系唔好成日睇一两本书，哎呀，当时如果系咁，就以今日嘅价值观，哎，孙中山话专玩妹妹仔啊，冇 Q 用啊，呢个男人点点都唔系啦，贱格啊，渣男啊，唔好用今日嘅眼光去睇个古代。喂，百几年前嘅人 是最恶美人失醒呃天下权。你不要用而家眼光啊，这个是渣，那个是渣。一百年前女人没地位，在美国都是。真是千奇千奇。即系孙中山，我哋睇佢咧，就唔好净系睇佢嗰样嘢，睇佢喂提出嚟嗰个理念，到今放诸于今时今日，仲 work 唔 work 行唔行得通？你会发觉仲啱嘅噃，系咪啊？我哋睇佢呢样嘢，一个人喺一生里边做好多嘢嘅，唔可以因为佢做一样嘢啊，你觉得好离谱啊？点就推翻晒所有嘅嘢？唔系噶，曾经何时毛泽东讲嘅嘢啱唔啱听啊？喂，佢讲要结束阿党专政、啊。是吗？中国未来出路就是民主、哦、要中国发展到像美亚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有民治民有民享、哦、是吗？毛泽东讲的、啊、法官大人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段东西。毛泽东本来是非常反对一党专政、啊、不是个官讲、啊、你挑战废除一党专政就是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喂不是、哦、毛泽东都说废除一党专政、哦。戆居啊！真系，即系你话而家个官系去到咁判，咁你点搞？唉 ，OK， 仲有讲咩咁？
0: 入境新区咧，9月15号开始实施啦。原来咧，我先知道中国法律咧，将台湾人咧都视为中国公民嚟噶嘛，所以咧
1: 不嬲嚟噶咯。
0: 都受佢个法规嘛限制啦。如果咁样，咁台湾人去中国咪好危险咯？
1: 系有人觉得唔危险嘅。
0: 嗯，咁分钟可能有去冇回喎，
1: 咁咪有去咯，
0: 或者唔俾你入去喎，限制啦。如果咁样，咁台湾人去中国咪好危险咯。
1: 系有人觉得唔危险嘅。
0: 嗯，咁分钟可能。

0: 手。寻日嗰份咁嘅施政报告有冇讲一讲呢个 point？ 我一路都讲咗噶啦，喂，你要出声啊！特区政府话呢，喂，你要问清个北京呢、這个动员法呢、這个新规入境出入境新规定包唔包括香港先？
1: 梗系啦，包括啦。佢若如果佢照佢法律咁解释，
0: 喂，如果包括香港咁，香港人人自危，好多人惊噶。咁咧，而家老实讲，你再睇埋呢份咩施政报告假大空三个字讲完啦。你发展咩大学城啊？北部大学城、中部大学城、乜乜大学城，又发展咩咩生物科技中心、乜乜中心、乜中心，得得得，你讲嘢都系啱，都系好嘅，我唔系差轮住你，我只系问一样嘢啫。你当政五年头嗰四年，你话好多讲啊，又讲夜奔洲，唔系又讲夜奔分，又讲啲乜讲乜讲，去晒边啊？做咗未啊？做成点啊？喂，你有个 KPI 写翻出嚟俾我哋睇先得噶。又话盛世之都、展览会之都，喂，搞咩啊？而家系执笠之都，而家变咗系咪啊？即系而家你又真系得把口讲，你搞咩大学城？咪要大学？香港大学仲唔够啊？搞咁多大学城，再益你都记得利益者。什么刘志鹏啊，开车撞到人家车唔理人啊，不顾而去嗰啲咩低级教授，养呢阵人啫嘛，系咪啊？完全养呢阵人，同埋益晒嗰啲咁嘅大陆嗰啲假学历嗰啲人落嚟读书，洗底，即系咁样长远落去嘅。即系我睇唔到一份施政报告嘅人，都唔系为香港嘅人、香港嘅市民。佢谂嘅，你话人民币去交易啊，点点物物物，呢个好明显系中央嘅任务啦，指定嘅任务啦。呢班嘅契弟佢就精啊，唉，公务员唔会用人民币出粮，人民币出粮。长远嚟讲，佢系想发展成人民币融资中心啫嘛，即系话透过一带一路，中国喺其他地方做完生意。用人民币结算嘅人，你攞咗喺人民币，话大佬人民币国际唔流通啊！我攞你人民币交易，咁我点算啊？嗱，总之你可以嚟香港，你嚟香港去兑咪得咯。咁到嗰一日嘅，咁香港咪有大量嘅人民币啊累积喺香港啊？啊，因为香港会你调走晒美金啊嘛，因为美元同港元挂钩嘛。
1: 咁仲会唔会转晒澳？
0: 咁你大量嘅人民币。咁又点用呢？咁咪嗌你同政府做工程啊？得唔使个港币，我驚你蚀汇差，我直情俾人民币你。佢个思路咁样嚟囉，好明显啦，系咪啊？嗱，之但系咁样，呢、這个思路系啱嘅。香港想穷都难啦，透过一带一路，大把人同阿妈大陆嘢用人民币结算，因为佢哋可以嚟香港，香港又赚一笔咁嘅。汇差费、止水费用，啊喂，我就算赚多一两个点子，国家都唔会赞我赢啊！喂，我香港唔使食饭啦，系咪先？国家都冇事啊！即系总之你即系搞得掂得，况且你咁样收全部收人民币过嚟，然之后转翻美金，阿爷赚到钱系咪啊？人哋一人阿爷赚到钱之余，人民币你喺香港咁样再转换出去嘅话。大家好，咁香港人民币积咗，你找数俾嗰班帮香港做嘢嗰啲咩承包商，哇，一家便宜几家著啊，开唔开心啊条数？之但系国际之间呢个名词叫咩咧？文君知唔知啊？洗钱，
1: 洗钱
0: 呢个名词系非常贴切嘅，系好明显嘅洗钱行为。
1: 以前系地下钱庄唔使啦吓。
0: 而家系即系好老实讲，即系你如果咁样觉得 work 嘅话咧，即系你当美国佬死嘅，美国佬行一招啫嘛，即刻将你港币斩揽，咁你即刻唔使玩噶啦。
1: 系啊，
0: 一招你即刻唔使玩噶啦，
1: 就分分钟可能系咁样啦，系脱晒欧啦。不过咧，讲到加超上咗场之后咧，你睇香港咧，本身军人治港，香港嘅好安全啦，又国安法啦，系啊。但是呢你会看到你说就

0: 或者大都会咯，唔系大都会啊，大都会啊，跟住逃犯天堂咯，好多法案咁样逃埋个香港，喂，越嚟越差喎、啊。
1: 点、会啫？佢话越嚟越好嘛，咁我梗系信佢嘅。即系你好与唔好好简单嘅，你施政报告你系为香港嘅，但系寻日份施政报告真系睇唔到边样嘢系可以为到香港嘅，我真系睇唔到。你话房屋？你话啊，要有四年可以上到楼，但系今日上到楼嘅嗰啲系咩人啊？新移民咯，新香港人咯。我哋呢啲有份交税、供养细路嗰啲细路，而家大啦，佢哋买唔到楼，我亦都唔会主张去买楼。点解啊？因为买一层楼，你辛辛苦苦供成三十年，而家供廿年供唔到楼嘅，供三十年，哦，跟住又验楼，跟住又要夹几廿万出嚟，又要啊大厦维修。
0: 你睇王福远啦，一世人
1: 买嚟做咩啫？
0: 系啊，
1: 买嚟做咩啫？你话北部都会呢、这个又系阿爷嘅意思嘅，摆明就系、是、北部都会，你仲谂去香港起啲物业啊？啊，嗰度可以买地皮啊，赚翻啲。喂，我真系讲到口水谷干。北部都会距离深圳15分钟车程，嗰度系你四成嘅楼价，
0: 嗯，
1: 生活指数仲低你咁多。咁你请问啲人点会喺北部都会买楼呢？你就算喺北部都会搞大学城，嗰啲学生都会返返去深圳住啦。
0: 係呀，又平。
1: 天才，你唔系香港岛数码港嘛，咁 Q 远你冇办法啦，焗住你香港买楼咋嘛。哎呀，真系傻呀傻呀嘅呢班友仔呀。
0: 弃马红羊年啦，阿石哥，你只点睇啊？之前尼泊尔，跟住西藏连埋西藏嗰边山崩，而家轮去到四川、海南呢边嗰暴雨石红，咩事啊？系咪因为弃马红羊年啊？
1: 灾祸好多啦，今年究竟呢个天灾定人祸咧？即系说不准啦。因为咧起咗三峡之后大坝之后咧，四川就好多地震，之前冇咁多嘅。大家可以查翻个记录，今次好严重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大石坝村，系咪啊？大石关村定大石坝村？我唔记得咗。就系闽江嗱，四川所谓四川系点解咧？省内四条主要大河，就系由西向东嘅啊，就是、长江。在四川的近山那边上游那边就叫金沙江。一个就是嘉陵江，另外一个就向北，由北向南流下来的就是今天的闽江，还有一个沱江。四条河川。所以就叫四川了。今次在闽江的上游就是成都以北。成个山体滑坡好恐怖，山体滑坡系令到点呢？成条沱江，成条闽江断流，塞咗条沱江，咁样系相当危险嘅，即系成堆泥一夜顶落去，成条河截流封咗，咁就形成堰塞湖咯。如果堰塞湖你唔早清嘅话，因为沱江水不断咁流落嚟噶嘛，你唔及早解决嘅话咧。万一个堰塞湖再缺堤嘅话咧，咁咪下游包括成都咧就全部被淹噶啦，明唔明啊？
0: 甚至乎威胁到都江堰啊！
1: 都江堰都会散啊，因为都江堰嗰个分水系统，你分唔到佢啲泥石流咁样冲落嚟啊！分分钟冲烂咗啊2000年嗰个历史啊史迹都江堰啊，唔止山泥倾泻啊！佢系直情山体滑坡啊，系你睇到成个半个山崩冧落嚟啊，非常可怕嘅。但系而家我啱啱睇到个零钟头前有条新闻都截到咧，就话当地嘅水文站咧就已经喺闽江嘅上游咧，即刻马上做咗个分流先，即系唔俾佢嗰个堰塞湖再继续补充嘅水先，就喺嗰度咧水电站嗰度分咗流去咗其他江嗰度先。其他支流行咗先，系聪明嘅做法。咁样我谂呢几日咧，我谂你

0: 军嘅。文光你有冇发觉？点解唔见？喂，呢、這个咩演说湖？今日呢个闽江上游嗰个演说湖，你系咪应该第一时间出动解放军，快快脆脆作翻条引水道，清慢慢将啲水慢慢流翻落闽江先？你唔好炸，因为而家一炸嘅话，分分钟太大量嘅水咧，好大镬噶。系而家你即刻要解决嘅，系快快出。你如果你好老实讲，嗱掘，即系掘喺侧边咧，嗰个塞咗条闽江，你两边咧，你掘两条细细幼啲嘅，唔使好阔，你每边咧五六尺就够噶啦，水深尺零两尺就够噶啦。你掘两个，因为慢慢啲水力慢慢冲，啲泥沙就冲塞去噶啦嘛，啲水就慢慢咁射咁啲落嚟噶啦嘛。咁就减轻咗，即係第日即係个题一定缺嘅，演说湖个题係保唔到嘅。即係所以话呢、這个咪天灾又唉即係大件事。即係你咁多死人呢又諗返起喂大佬 ,1976 年嗰时嗰年又係好多呢啲咩事喎。係咪真係即係真龙天子归天梗要天降异象㗎嘛係咪先真係。咁当然呢啲係好有例外嘅因为我哋今场要活到150岁㗎嘛係咪先。即係但愿如此啦係咪先祝佢好运啦係咪先。即係小峰姐喺后台仲要飲緊深茶係咪未使咁快出嚟住。即但係呢啲事呢就即係比皆是因为我发觉即係其实点解咁多咩所谓天灾你諗返你係咪真係纯粹天灾呢即係好似话而家大陆为咗拯救佢嗰个国民经济有好多人失业你要令到啲人有嘢做。係荒唐到点呢即係十几年前起高速公路啊起完高速公路起机场啊各地都有好多机场啊大家冇留意。起完高速公路起机场跟住起高铁啦八环八中即係八条直嘅八条环。
1: 係咪係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同内华达州交界嘅80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 ,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朝早大概10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的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的资料说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reston Fire。火场是位于80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resto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80号公路以及 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朝头早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同80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住80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 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三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还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 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两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4 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52 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三藩四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 正和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万平方尺，约占当年整个购物中心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物业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独立持有。B3 Investors 主要专注处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业地产。公司早前亦曾经和其他合作伙伴将 San Leandr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创新和医疗研发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为什么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市场亦关注今次出售会不会令到原本同步进行的整体出售计划变得更加复杂。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中共国最高领导人健康的问题，再从中美太空武器的较劲，讲到俄罗斯想仿效伊朗，将战争推向周边的国家，藉此来威胁全世界，等他自己有机会脱身。到最后到北约成员国，主要是欧盟国家的觉醒，对中共贸易动手。当下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情况，有消息传他在印度回了北京之后就一直住在301医院，甚至乎有小道消息说他在印度回来北京连落机都要用担架床扶持，因为领导人的健康向来都是中共国的国家机密，所以暂时收不到有关的官方消息。那我们就从习近平最近的行程看一看，特别是在参加印度那个金砖峰会和之后所知道的事情来到研判一下。在翻习近平参加金砖峰会之上，就演了一出令人目定口呆的连环翻车记。他不单止在印度机场接机的时候遇到冷遇，就和身边的保安人员闹成了一团，更在会议期间当中出现了身体严重状况，更加缺席了重要的国宴和元首的大合照，提前匆匆地赶回国。那看回习近平这次去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所谓的金砖四国其实就是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组成的所谓金砖四国，后来又加入了南非、伊朗、沙特等，就扩充到现在的11国。中共当局一直是试图将这个平台打造成一个去美元化的地缘战略阵地。今次习近平是带着让人民币能够成为金砖货币等宏伟蓝图而去的，但是可惜天不如他愿啊。今次的会议非但未能让习近平展现大国外交的舞台，反而演绎成了一场国际外交和个人健康的舆论灾难，而且是从他落机那一刹那开始的。在9月12日媒体就拍到了两台黑蒙蒙的物体，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座驾在大街上跑，后来查实是中方提前运抵印度的两架红旗牌黑色座驾，车身被黑布厚厚地包裹住，离远看过去就好像成身披住黑布的灵车，被不少网友嘲笑是不是在这里运送遗物，看落就是驾驶紧的棺材。更加离谱的就是习近平之后就乘坐其中的一辆，一直到车停在红地毡之前，居然等了好耐都没有人想去同他开门。从视频之中可以发现，不知道因什么原因，中方的工作人员和印度方面的人员在那辆红旗车的旁边竟然不顾外交礼仪，直接就吵起上来。而习近平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成面黑晒，时时被人托大脚托惯了的习近平突然发现了没人前呼后拥，没人同他台八台大桥，那刹那他真是好不习惯啊。他一个人在走红地毡的时候，连随行的翻译都被印度的保安强行隔离了，所以习近平的不爽估计就是从他落飞机就开始了。印度官方派出的迎接一尊的接机大员只是工商部的一个政务次长，而同一机场到达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降落的时候，印度是派出了外交部的部长。那如果说接机的环节是冷场，这个只是算一个小插曲的话， 咁接落嚟发生喺会场上嘅一幕，就直接将习近平嘅身体健康问题推到咗全世界嘅聚光灯之下。就喺9月12日嘅金砖峰会开幕式之上，印度总理莫迪正在发表开幕致辞嘅时候，讲下讲下，莫迪罕见咁突然停咗落嚟，佢转个头，神情关切而又带点惊惑咁望向坐喺旁边嘅习近平。大家可以从现场嘅照片之中注意到，当时习近平嘅表情是非常痛苦，而身边的随从人员就神色大为慌张。在各国首脑都在峰会开幕的现场，莫迪停低了总共有16秒，当面连续问了两次 Is it OK? 即是你掂不掂的，直至到习近平微微点头，莫迪才继续演讲。这件事发生之后，印度的媒体就首先炸窝了，都在这里找着习近平到底是什么事呢？而相关的视频一下就传开了，这个也都逼得中共的水军也都赶快出来洗地。有人说根本不是习近平身体出现异常，而是翻译系统出现了问题。而有人就说，谁告诉你听印度总理莫迪回头问的一定是习近平咩？这个就逼得吃花生的网友问翻，如果不是问习近平，唔通是问习近平身后的鬼魂有没有问题咩？有关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开幕式上高身体出大问题这个传闻，被各方更加确定是因为乜嘢事？原来当晚莫迪为各国元首精心准备的国宴，习近平竟然就直接缺了席。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到了第二日，就是最重要各个会议闭幕式时候，最有历史性意义的全体领导人大摆拍，台上出现了莫迪和普京等各国元首，唯独是欠缺了本来要站在莫迪左手边的习近平。外媒和评论人士纷纷爆料说，习近平在会议期间突然感到极度不适，之后就随行的医疗团队进行了紧急会诊，之后不得不取消后续的国宴和与全体金砖国家领导人合影这个环节。而实际上，习近平在印度停留了不到24小时就匆匆离开了。有懂得医学的网友就表示说，观察了习近平来的时候他落飞机和离开印度登机时候的两个场景，都可以发现习近平应该是脑部血管有问题，导致了左侧的肢体无力，行路的时候是向左侧倾斜，特别是离开印度行上专机楼梯那个时候，他抬起左腿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他左半身的身体明显乏力，主要是靠他的右腿在这里支撑住，而极可能是右侧大脑半球那个血管出现了严重问题，比如是脑梗塞或者微中风等症状。而这个亦都侧面证实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北京落机的时候需要担架将他抬落飞机的传闻。而据报道，习近平这次印度之行，印度方面没有接受中方事先提出的接待习近平的多项要求，这个也都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新德里遇到了多起可以被他看得见那种示威抗议场景。网上有视频显示，大批披着雪山狮子旗的西藏青年在度高喊自由西藏和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还直接冲向了习近平的专车车队，搞了一次追赶式的抗议。最后印度警方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拦下了这些示威者。那大家看得到了，如果以上的新闻 都是属实的话，习近平今次回了北京入医院应该是大修了，所以这几日大家都见他不到，相信手尾好长，会不会变植物人啊？而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如果习近平瓜了之后，中国会变成点？这个才是最重要。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睇返下中美嘅暗斗啊。
2: 世事混混，
1: 一节返嚟再睇返下中美嘅暗斗啊。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一讲一场大家睇唔到，而交战双方都唔会出声嘅外太空军事较劲。有消息称，中共今年3月发射嘅一个被认为

0: 军用目的的侦察卫星日前在地球轨道爆炸解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上个星期追踪到大量已经扩散的碎片。关于中国卫星解体的原因在网上引发了诸多猜测。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就首次承认已经部署了太空武器，并且已经进入实战状态，即是具有攻击能力。中国卫星解体成太空碎片。据 JF 新闻网在9月14日报道，前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轨道分析专家麦克道尔透露，美国太空军第18防空预队已经在9月4日对中国的遥感50号/02卫星解体之后产生的碎片完成了编目。该卫星在3月15日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甲火箭升空，进入了952公里的预定高度，并以141度倾斜角沿住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逆行轨道运行。目前该卫星解体之后至少散落出43块可被追踪的碎片，它们分布在一条其他太空船亦都使用，而且长时间不会坠落地球的轨道带之内。解体原因不明，中方未公开说明。解体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分析人士指出，推进系统故障、电池故障或者与现有碎片相撞都可能成为解释，但是无法就此事作出进一步的确认。中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不过外界注意到的是，它的空间图 Space Mapper 碎片编目系统已经记录到四块碎片，显示中方感应器亦都已经侦测到这次事件。这些碎片目前位于地球上空大约600到1100公里高度，在这个高度大气阻力几乎可以忽略，轨道衰减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高度低于600公里的碎片通常几年之内就会重返大气层，超过1000公里的就可能停留在度数百年。这些碎片仍然保持着原有轨道倾角，它们将会穿越地球轨道其他太空船行经比较拥挤的路径。网民纷纷猜测原因。中国卫星在太空解体为碎片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网络上高引发了关注。在社交平台有传言说，由于北京提供卫星探测情报给伊朗，造成了美军死伤，因此作为报复手段，美国太空军击毁了中方的卫星，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讲法。麦克道尔在回应网民提问的时候亦都明确表示，不会，绝对不是，一是就因为电池爆炸，一是就是太空残骸的撞击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在7月17日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的约旦东北部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前后曾经取得由中国实体提供的高解析度卫星图像。这次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人士阵亡，多人受伤，但是北京当局否认了这一种讲法。美国首次确认部署太空武器。另外，据 CBS 新闻在9月15日星期二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 Troy Milian 在9月14日 在马里兰州空军网络会议上高首次确认，美国已经部署了能够防卫联合部队免受敌对行动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个是华盛顿第一次公开承认在太空部署武器。梅恩克未说明武器具体类型和运作方式，他同时透露空军正在增加自主系统，并预测到2032年该军种将会彻底变得不同，单向攻击无人机可能将会取代火炮成为主要打击力量。梅恩克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战场，美国军方必须更快提升战斗力。据 CBS 报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此前已经得出结论，中共和俄罗斯都已经将太空视为作战领域。特朗普已经在2019年创建了美国太空军。虽然在1967年签署的外太空条约 Outer Space Treaty 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对其他类型武器的监管仍然存在着空白。咁我哋讲完美国向中共国喺外太空嘅军事压制之后，我哋返返嚟睇返俄国喺对乌克兰用武失利之后，竟然想将嗰个战火拉向周边嘅北约国家，企图将北约拖入战局。俄军火逼近波兰边境，狂言72小时摧毁北约前线。俄军最近将战争直接推到了波兰边境。我们知道在几日之前，俄罗斯无人机就攻击了靠近波兰边境只有2公里的阿霍丁车站。流出的画面显示，无人机朝着停在铁路上高的列车俯冲，紧接着在车头附近炸开，黑色烟尘吞没了部分的列车，机车随后确认受损。那个最近就流出一段普京的亲信帕特鲁舍夫的威胁言论，他宣称俄罗斯还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全部军事潜力，甚至可以在48到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帕特鲁夫在2022年同样宣称乌克兰会在几日之内崩溃。现在四年过去了，俄军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前线付出了惨重的伤亡，黑海舰队亦都遭到乌克兰的重创，现在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又不断遭到远程打击。那俄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判呢？有分析就认为，好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将俄军的纸面兵力当成了实质的战斗力，而且又完全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以及在美国和西方军事援助介入之后，战场会发生了几大的变化。现在俄罗斯又试图将同一套剧本搬到波兰身上，咁波兰同乌克兰之间最大嘅差别又系乜嘢呢？我哋要知道，波兰系北约嘅成员国，一旦俄军发动直接攻击，北约预警机、战斗机都会紧急升空，美军驻欧洲部队亦都会成为战场上高嘅核心力量。所以俄罗斯连乌克兰都唔好法喺几年之内攻击，又凭乜嘢喺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呢？所以呢种讲法喺军事上根本站唔住脚，不过系俄方嘅心理战而已。咁讲到呢度，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再睇返俄军继续袭击北约其他成员国荷兰啦。
1: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 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荷兰有24处铁路同时预集北约东援命脉告急。就在俄军对波兰放出威胁的同时，今日荷兰铁路又发生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重大蓄意破坏。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营运方表示，工作人员在中部和东部至少24处铁路轨道上高发现有人故意放置管材和其他物件，经过后续搜查又在更加多的地点发现了可疑的材料，所以荷兰方面认为这个很明显就是经过刻意的分散部署的破坏。而这些物件在触发到铁路安全系统之后，信号设备立即就出现了异常，有多条铁路线被迫停驶限速，部分平交道亦都无法正常开放。在早上高峰会的时段，伊沃纳德文特和阿默斯福特周边的列车都出现了大面积中断，前往德国的国际班次亦都受到了波及，甚至有一列火车在斯滕韦克附近直接撞上了放在铁路上高的管材，车轮剪过异物时发出了猛烈的撞击，而幸运的是列车没有脱轨，亦都没有造成乘客的受伤。这样这个铁路承担的战略功能亦都非常重要。如果欧洲东翼爆发军事危机，荷兰和德国的港口、铁路和公路就需要将美军装备、北约弹药和装甲部队送往波兰和波罗的海。所以现有的分析就认为，这场破坏是和俄罗斯近年在欧洲推动的混合战模式高度吻合，攻击成本低，影响范围又大，而且这24个地点同时被袭击，这种行动是需要提前踩点，根本不可能是临时的起义。而且袭击就发生在荷兰的王子日，荷兰国王当日就在海牙主持国会开幕，大量的警力同埋安保都集中咗喺首都，所以如果真係俄罗斯选喺呢个时间喐手，一方面可以瘫痪荷兰中部同埋东部铁路，另一方面又能够迫使荷兰重新调配警力，从中摸清咗呢啲流程需要嘅时间。其实有好多欧洲官员之前就已经多次警告，话我方正在将铁路、能源和军事物流列为破坏目标。咁讲完波兰和荷兰，我哋再睇返下一个受影响嘅波罗的海国家。俄舰向丹麦军机开火，波罗的海爆发危险对峙。就喺荷兰遇袭嘅同一日，波罗的海又出现了一次俄军的挑衅行动。丹麦军方证实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丹麦南部盖塞外海对航行在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摄的时候，俄舰突然朝着直升机方向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其中一枚信号弹从直升机附近高速掠过。丹麦政府随后就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公开谴责俄方的行动十分鲁莽，而且俄罗斯又使出了惯用的手段，反过来宣称丹麦直升机进行危险飞行，将主动开火的责任推给了受害的一方。可以说莫斯科只是正确地利用北约的交战门槛，如果俄方发现这种试探并没有什么代价，这样下一次就会更加升级威胁这些层级，甚至有可能会被实弹擦过北约军机的航线。这样听众们，你们认为北约 是不是应该将这些挑衅行为统一视为俄罗斯正在扩大的对欧洲混合战呢？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俄罗斯用紧伊朗用紧的战略，就是尽量将战火推向周边的国家，企图能够将美国更加深深地拖入这个战争的漩涡里面，两场战争混合一起来打，到时世界就将会大乱，世界大战就已经展开。而事实上，现在俄罗斯不断地踩北约的红线，就是想将这次俄乌大战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看来，北约的隐让又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伊朗已经深入那个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了。时间不是站在他那一方，但是如果比他能够做得到一些军事冒险，将这个世界搞乱，那在他们未输晒之前，他们还有筹码以停战来到讲和，藉以保住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权力甚至利益。如果世界的军事局势真是发展成这样的话，那哪个最有利呢？大家都会想到的了，当然是现在挂住搞内斗的中共国啦。因为世界越乱，他得到的愚人之力就越丰厚，他甚至可以直击出兵台湾，甚至日本试图将第一岛链一次过吞下，他亦都有野心。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全世界就真是冇乜几多人不受影响，不受波及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样说话虽然是这样讲了，但是大家估一估，现在受袭的北约他们的主要成员就是现在的欧盟，那到底欧盟又警不警觉到这点呢？因为贸易的关系，欧盟很多个国家仍然是向中共国输紧血的，即使大量进口他们平价倾销的产品，当然是包括电动车啦。这样到底欧盟对中共的态度将来会是怎呢？大家可能看回以下的新闻报道就会略懂一二。消息透露，在2026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高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他表示，欧盟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啦啦啦，这些不是就是叫做觉醒咯？虽然觉醒的时间有些迟了，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他们真正认识到哪个是罪魁祸首，是祸患的源头的时候，精准打击，对症下药，那就医得返的了。如果认识不到，不能够对这些罪魁祸首加以惩罚，狠心切割，决定清除，那就一定会继续病下去，病入膏肓，甚至很快进入死亡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阵，回来就看回这单新闻的内容。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会讲到欧盟宣称将会动用所有嘅工具削减对华嘅贸易逆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16日星期三表示，欧盟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他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失衡已经去到临界点。欧洲正在承受去工业化带来的中国冲击 2.0。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 Statement of European Union 的时候，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了重要的议题。他表示，欧中双方合作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彼此利益，但是欧盟亦都准备采取行动。他说，我要讲清楚，我们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我们的关系。对华谈判如果没有结果，欧盟准备动用贸易武器。冯德莱恩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即是大约11.5亿美元。他表示，这种失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而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承受第二次中国冲击，即是 Second China Shock。 冯德莱恩补充说，有人说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逼近，但他其实已经来了。这种冲击已经显现在欧盟各地的社区和工厂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工业核心地带出现了去工业化，这个是不可以持续的。欧盟近月已经加大了对华经贸问题的关注。在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透过与中方对话取得成果，同时确保欧盟拥有捍卫自身利益所需的政策工具。负责相关谈判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此前表示，希望在10月前取得实质成果。冯德莱恩并未在演讲之中具体说明欧盟可能动用哪些贸易工具。在演讲开始前，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帕恩德朗格接受 Euro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期待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没有结果，欧洲方面就会动用手中的武器。朗格还说，我估计取得成果可能性是 51%， 但这个并不是一定的，我们要再看看。因此我们就必须讲清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就会动用我们的武器。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盟打算扩大关键原料储备。除了贸易逆差，冯德莱恩亦都特别提到了欧盟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尤其是稀土。他说，我们迫切需要进行采购并建立储备。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成立一家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27个成员国取得并储备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原材料和供应链安全亦都是冯德莱恩这次演说之中强调的欧洲自主政策之一。他表示，欧盟需要在能源、原材料和清洁技术这些领域维持更大的自主能力。他形容，欧盟目前正面对一个公然敌对的世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途径。冯德莱恩还说，我们的道路很清楚，建立一个能够采取行动的独立欧洲。 欧盟将深化和加拿大合作，降低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欧盟亦都准备进一步深化和加拿大的关系，藉此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当日在史特拉斯堡出席冯德莱恩的演讲。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至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还说，因此我希望与各位共同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敞开大门。目前欧盟条约并未规定准成员这种身份，它具体形式和运作方式有待确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在众多议题上高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与安全合作的构想。他说，我们将会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简称 CETA, 迈向未来联盟 Allies for Future, 打造一个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冯德莱恩仲表示，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从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从北极到地缘政治，我们一直站在一起。在乌克兰国防、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的问题上都是一样，从对华贸易谈判、关键矿产储备到深化与加拿大的合作。冯德莱恩这次演讲不只是提出了政策方向，更列举了多项具体方针，包括运用贸易工具、强化原材料安全和扩展供应链合作，以降低关键领域的依赖，并增强欧洲自身的经济与供应链的韧性。正如冯德莱恩所说，言语固然重要，但行动更加重要。没错，语言固然重要，但行动更重要。即是说，订立了的纲领不要只停留在口号上高，要有实际的行动。现在欧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内部不得团结，各怀鬼胎，被中共分而食之，所以对付中共迟迟都无法可施，面面碰壁。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了，当世界大战威胁到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欧洲的时候，欧洲人就需要觉醒。亦即是换句说话来讲，他们要认清祸患的源头，资金链切断，和这些祸源作出切割。如果不是走迟一步，命仔分分钟冻过水，被魔鬼吞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没有终生有，挪亚有方舟，长长繁盛有金光金光。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星期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星期三和星期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星期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无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仲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造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仲可免除相关服务费。Costco 仲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 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七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仲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上一节我们提到步形草 Venus flytrap， 为什么它又会跟这个扯上关系？步形草它不会第一次被触碰的时候就会立刻塞埋它那个捕食猎物的口那块叶，而是会等待短时间里面再有东西触碰它，有嘢刺激佢嘅时候，佢先至会闭口去捕捉猎物，跟住将佢消化。所以步形草里面咧，佢嘅内侧最远端嗰个咧，其实个口咧就系佢嘅叶嚟嘅。下边嗰个咧，好似叶咁咧，其实系佢个柄，因为佢要成日要去猎食啊，所以咧佢嗰个光合作用就靠佢下边嗰块扁扁嘅好似叶咁嘅柄去进行啦。上面就变咗佢捕食嘅主要嘅作用啦。步形草佢有一啲细小嘅感应毛喺佢个口度，当有猎物触碰呢一个嘅口上面嗰啲毛毛嘅时候咧，佢第一次系唔会即刻将佢嗰个口嗰块叶塞埋嘅。若果喺15秒至20秒之内，佢再受到刺激嘅时候，嗰啲毛毛被刺激咧，嗰块叶先至会迅速咁样闭合，去捕捉个猎物喺佢个口里边，咁就去关闭咗佢，捉住佢，好似个笼里边被困住咗。呢种机制可以避免步形草因为有啲雨水啊，或者有啲嘢无关嘅刺激而浪费咗佢个能量，成日要咁样开盒。即使步形草佢已经完全地塞埋咗咧，佢亦都唔会即刻去分泌一啲佢里面嘅消化酵素，就系个蛋白酶。昆虫喺佢个口嗰、那个叶嘅口里面不停挣扎嘅时候，就会反复碰触到佢哋个口里面嘅感应毛毛。累计5次嘅刺激之后，步形草呢个植物先会启动佢嘅第二大程序，就系消化程序。所以原来步形草系有数计嘅。步形草可以喺短时间里面记住捉咗佢哋取捉咗嘅猎物触碰佢嘅身体嘅次数，并作出唔同嘅反应。所以话佢冇个大脑，亦都识得计数同埋识得选择，可以完成类似计数同判断嘅过程。仲有另外一个实验，除咗步形草之外，植物冇大脑都系识计数同选择，就系同豌豆有关啦。豌豆呢个植物，佢哋嘅根部亦都会根据环境作出选择。我哋将时间去到2016年，喺当代生物学期刊 Current Biology， 佢哋刊登咗一个研究，就系将同一棵豌豆嘅根部分别引入去两个花盆度。一盆是一个稳定提供养分的花盆，另一个是的养分会有时高有时低，但是平均供应量都会相同的花盆。当稳定供应足以维持生长的时候，豌豆就会将更多的根呢伸向可靠的养分来源。但当养分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时候，它反而转向供应不稳定的花盆，承担风险嚟到争取获得足够嘅养分。研究人员将呢一种以生存条件调整选择嘅现象称为风险敏感性，亦即系话植物可能会根据环境改变面对唔确定性嘅策略。其实除此外咧，植物会受伤或者缺水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有反应嘅，佢哋会发出声响，只系我哋人唔知道，所以呢个都系植物有感知嘅其中一个表现。我哋人嘅耳仔呢就听唔到植物受伤同埋缺水嘅时候佢发出个声响，但我哋可以透过研究去知道。2023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植物缺水同埋受伤嘅时候，佢哋会发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嘅一啲超音波咔嚓嘅声音。而一个咔嚓咁样嘅声呢係可以由麦克风记录到㗎喎。譬如话有一棵缺水嘅番茄，佢每个小时一个钟头就会大概发出35次咔嚓咁样嘅声响。而健康嘅植物番茄呢好少会发出呢一个咔嚓嘅声。原来喺唔同压力状态下，植物产生嘅声音系具有可以辨识嘅特征。如果依赖一啲机械学习模型可以嚟到判断呢啲植物系缺水定系受伤。研究人员就推测，植物发出的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一种叫做空化的现象。什么叫做空化现象？就是当植物它们的输水组织里面出现的气泡形成和破裂的时候而出现的声音。这个气泡
形成同破裂嘅时候，呢啲声音呢，虽然人类冇办法可以直接听得见，但系某一啲昆虫或者喺植物界嘅昆虫里面呢，或动物里面，佢哋系可以听得到㗎。初步嘅证据显示，譬如飞蛾，佢或者会可以参考到呢啲声音，避开受压力嘅植物，从而选择较健康嘅植物嚟到做产卵。因此，当人个耳仔好安静咁进入去森林或者喺啲林地嘅时候，其实对于植物界嚟讲，森林系非常之充满声响，非常之有活泼同活力嘅。下一个我哋又嚟睇下含羞草，亦都系我哋广东话成日讲嘅怕丑草。怕丑草我哋知道啦，佢亦都系识喐噶。你一只手指一掂佢咧，佢马上就会将啲叶缩埋，缩到咧接起晒，变咗条线咁样。明明好靓，散开晒嘅，同埋一块叶系有好少好少一片片嘅小叶子嚟组成嘅。咁怕丑草好特别啦，佢有一个微微地紫紫地色嘅花粒，一块块叶咧就线，好似线咁打开晒。当你一接触佢，就好似怕丑咁嘅状态，收埋晒，唔俾你喐啦。咁怕丑草亦都系有学习同记忆嘅能力。含羞草受到触碰嘅时候，佢哋就会将佢哋嘅叶合拢。喺2014年曾经有咁样嘅研究，研究植物行为同认知嘅进化生态学家有一个叫做 Monica 莫尼卡加利亚洛，佢同佢嘅团队就测试咗含羞草怕丑草系咪可以习惯无害嘅刺激。研究人员让呢个盆栽喺低处试嘅时候，佢哋似乎亦都能够保留翻原有嘅反应模式。就是即刻塞埋啲叶，所以研究团队就因此提出，其实某一啲类似学习同记忆嘅反应，未必一定需要我哋人嘅大脑同埋神经元，所以喺植物里面都系有记忆同学习嘅能力，就好似怕丑草、含羞草一样。2016年，佢哋嘅团队又参考巴普洛夫嘅条件反射实验，用微风提示灯光可能出现嘅方向。部分豌豆后来会朝住风吹来的方向生长，似乎好似等待住啲光会照过来一样。不过植物联想学习的研究争议好大，后续的实验亦都未能够一一去重现。一致性，呢啲结果尚不能够证明植物具有同动物相同的学习能力，更加不足以确认植物就是有意识。听到呢度，唔知大家又点睇呢？你哋觉得植物系唔系有意识呢？第二节时间我哋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埋呢个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植物除了可以有这个计算和可以有记忆之外，原来植物的繁复反应都可能是一个感知和意识的部分。好少有研究人员否认植物能够感知环境，进行化学的交流或者传递信号，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节 生长。有一个争议的点是，究竟植物这些能力可不可以被称为有意识呢，或者叫做智慧。于是在2006年，有一班研究人员就试图去建立植物神经生物学的领域，但他们就遭到外界强烈的反对。批评者指出，植物是没有神经元，植物也都没有神经系统，因此用神经生物学描述植物容易造成误解。这个领域后来改以较少争议的名称来继续进行研究。遗传学家丹尼尔·查莫维茨认为，科学只能够研究可以检验和证伪的事物，伪装个伪。智慧的定义过于主观，好难直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研究植物行为的史特·凡洛·曼富索就提出另一个的理解，智慧未必是一定集中在我们人的脑袋，植物的根部都可以视为一个分散式的网络，由很多的生长点共同去感知水分、感知化学物质、感知重力和感知障碍。在感知完之后，随后就会可以调整到方向，从而去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根据这种观点，植物和人类虽然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但却可能采用某些类似的策略，和接收一些资讯信号，和做协调反应，来到适应他们所在的环境身境。如果一开始就将意识定义为是由大脑产生的现象，这样没有大脑的生物是不是就没有意识，不具备意识，就只是重复原有定义，而非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问题或者不在植物有没有意识到，而是包括人应该怎样去理解何为意识呢？我们将个时间跳去大约2400年前，有一位人士叫做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他不认为植物具有和人类相同的意识，就是他简单地说觉得植物和人是有分别的，不同人一样有相同的意识。但是他都没有将植物当为是很被动或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他怎样去形容植物呢？他就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植物的灵魂，来到描述植物里面他们的生长和他们植物之间的生存的原则。在这里所说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并非只是思想和情感，而是他只是指紧植物那个生命、自我维持和生命的发展能力。我们的中国古典思想里面成日都有自然两个字。自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现代所理解的自然环境那么简单。以前的古代的古典思想，自然的含义更加接近自然而言，或者叫做从自身的本性去展开。怎样理解自然？譬如说植物的根部，植物的根部会找水源，植物的叶片，它们的叶会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我们不需要假定背后一定好像有一个人这样的思考的主体在植物背后，但是植物就有顺应自身特性生长和调整的能力，这样体现在这个自然展开的过程里面，所谓的自然。现代经常都讨论两个选项关于植物的，就是植物是不是好像机械这样的物体，定是植物好像人类一样有心智。然而这两个选项之间，或者还存在着很多未能够充分理解的生命形式和感知的方式。我们来讲回我们今日题目的最开头那个七方专家巴克斯达 Baxter， 他用七方仪去连接了一棵植物，从而觉察到植物是有意识。巴克斯特一生相信植物拥有不为人知的内在世界。后来的研究虽然不能够证实巴克斯特的核心主张是对的， 但是巴克斯特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都未得到确定的答案，就是植物是不是具有某些人类仲未能够完全了解到的感知的形式，植物或者是无意识，但是也都可能是具有一些某一种和人类完全不同，目前尚难理解的感知方式，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仍然未能够给出确实的答案，所以就当他们无意识，而不是他们真是无意识。以上的内容取自《大纪元时报》英文刊 Do plants have consciousness? 讲开植物有没有感知，最近在这一年左右都有一个网上的热潮，就是叫做 Tree Challenges， 关于树木的挑战，在网上有些视频很热门的，很多外国人都去仿效，大家就去一些郊区啊或者公园里面就跟那棵树去沟通，就说 Tree if you hear me， 就是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所讲嘢呢，或者你听得见我的话， Please touch me， 请你碰一碰我，或者捉一捉碰我，或者点一点我，就是树啊，如果你听得见我同你沟通，或者你听得见我讲嘢，请你点一点我俾我知道。咁呢个热潮呢喺网上都好多视频嘅，曾经掀起过，咁我哋朋友都听过，我哋都睇过呢啲视频，好神奇㗎喎、哦。睇到啲视频呢，就是、当人去到有植物嘅地方呢，係时好纯天然嘅森林啊郊区，嗰棵树係真係有反应㗎喎、哦。
1: 係啦，我哋见到嗰棵树呢话你点下我啦，你点下我啦。佢呢就真係慢慢慢慢咁就点下嗰个人喎。点下个顶帽，佢当时就戴住顶帽啦。就话你再点下我啊。咁佢真係再点下佢个头喎、
0: 哦。即係连续两次戴住顶帽嘅个女士呢叫佢第一次点之后，佢就特登行远啲。再试多次再点。真係棵树又再伸长嗰个树枝啊。咁呢成个树枝啲叶呢就再点咗佢顶帽一下。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呢仲特别啲嘅。系一个一家三口，一个外国人嘅妈妈。咁佢就话我而家证明啦，攞住个电话啦，影住佢个头顶全部系空气嚟嘅，即系冇任何嘢掉落嚟嘅，好远，起码有一尺以外，真系冇任何树枝啊。
1: 冇任何树叶啊树枝可以
0: 一尺到佢嘅。一尺喎。跟住个外国人嘅妈妈就话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讲嘅话呢，请你俾个 high five 我，跟住佢就瞬间将佢只手啦递高喺个头上面啦，
1: 喺空中啦，
0: 喺空中，但系都系成尺，都系冇任何嘢噶，冇树枝嘅，唔使几秒钟，
1: 即刻一支树枝有好多嘅树叶，咁咧就喺空中咧，真系同佢个手咧，大家互相拍一拍、哦、high five 啦，
0: 你仲感觉到嗰份力噶、哦，佢就唔系慢慢垂落嚟嗰种好温柔，系咧一下子沉咗嚟之后再踢，好似咧。拍俾人拍一下咁拍咗落去
1: 隻手，真係兩隻手觸碰嘅感覺。
0: 係啦，真係有嗰種真係 high five， 即係拍手掌嗰種嘅感覺。呢、這個女人當堂咧震驚啊，好興奮啊，望住佢個仔問：阿仔你睇唔睇到啊？跟住又望住佢個先生問，全部人咧都目瞪口呆，但又好開心。嗱，好多人仲喺度研究緊啲科學家成日喺度推翻或者唔證實樹或者係植物有感知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好多嘅。普通人或者百姓呢已经开始做緊呢啲实验啦。就是、有时有啲人啦自己种嘅啲植物，佢就自己对住自己盆花讲，你听得见我呢就掂下我啦。喔、哦、嗰盆花真係听返佢个主人讲过。而佢个朋友嗰、那个人嘅朋友呢再问呢盆花叫佢掂下佢嘅时候呢，嗰盆花系唔听佢个朋友讲嘢㗎喎。
1: 欸边个淋水俾佢呢，嗰个就系佢主人。
0: 你话植物系咪有感知呢？这个答案呢就我哋留俾听众你哋自己去反思啦。就算科学家唔能够证实，或者现时佢哋称嘅科学唔能够证实，系咪就等于有啲嘢唔真实存在？
1: 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去试考喺一个大自然嘅环境中去同个树沟通下，然后叫佢掂下你，睇下呢种同树嘅触碰嘅感觉。虽然冇语言，树唔会直接回答你，但系佢会直接行动。
0: 是啊，我哋呢一个试验就交俾听众你哋去试下，我亦都可以 feedback 回馈返俾我哋。咁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返嚟分享其他嘅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讲尽天下事，我们转一转题目，和大家探讨一下生命之谜，生命的奥秘。生命不单只是活着，从免疫平衡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再认识一下何为生命。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有人说，生命不单单只是活着，亦都唔系仅仅只系喺度运转，佢更加似系一场由混乱走向清明，由失衡走向归正，由存在走向觉醒嘅过程。人类对生命嘅追问从嚟都未停止，从远古仰观天象，到近代解剖人体，从经典哲思到现代分子生物学。人们始终试图回答紧同一个问题，生命究竟是乜嘢？现代科学以极大的精确性将生命拆解为分子和机制，例如基因的表达、蛋白质的折叠、细胞的分裂、信号的传递。从这一个视角来看，生命似乎是一套高度复杂但是又可以被拆解和解释的系统。然而当人真正面对自身的时候，却成日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困惑。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人不单单只是活着，还要承载着思想、情感和选择？为什么人会迷失、会痛苦、要挣扎，甚至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这样说明了生命并非只是物质层面的运转，而是一个由结构、状态和方向共同构成的整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身体的理，身体之理。身体是一套以平衡为核心的系统。若果从生物学角度去观察人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生命所依赖的不是极端，而是精细的平衡。以免疫系统为例，它既是防御的系统体系，亦都是调节的网络。当有病毒等等的外界病原体入侵身体的时候，细胞里面俗称的浆细胞样的树突状细胞，简称 PDC,就可以被迅速地激活，从而产生大量的 I 型的干扰素，启动机体的早期抗病毒反应，而且还进一步影响 NK 细胞、T 细胞等等免疫的环节。与此同时， B 细胞参与应答，部分细胞分化成短期浆细胞，从而产生更多的抗体，而且身体还有一部分分化成长期的浆细胞，从而形成免疫的记忆。就眼睇落去，这个就是一套高度协同的身体的机制。有些细胞负责快速的感知，有些细胞负责长期的记忆，它们共同维持着机体的稳定。然而当这个系统失去节制的时候，它就再不是保护者那么简单了，就可能成为身体的破坏者。在某些慢性炎症或者自身免疫疾病里面，例如系统性硬化病，在系统性硬化病里面，原本用于防御的免疫信号就被持续地放大，还可能牵动住血管损伤、炎症的反应和新型纤维细胞活化，最终造成组织的纤维化。在这个时候，免疫的系统不单单再是一个保护者，亦都可能成为推动病变延续的力量。而当免疫反应过弱的时候，机体又会难以抵抗外界的侵扰，甚至乎危及生命，造成危险。这样看来，生命的系统关键不单单是一味强劲，而是在乎合不合乎它的度、量度。这样亦都揭示了一个很关键的生命规律。生命的危险是在于人的失衡。第二个课题就是疾病的源头。 疾病的源头被放大地偏离。人经常都会将疾病理解为某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但在很多慢性疾病里面，它更加似是一个长期偏离之后逐渐显现的结果，是因果的果。当某种信号被持续激活的时候，当某种调节逐渐失效的时候，系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起初这些偏离或者是很微细，但在不断放大和自我强化之中，最终就可能演变为难以逆转的状态。在免疫系统之中为例，刚才提及过的 PDC， 将细胞让树突状细胞，它所产生的 I 型干扰素本来是用来抗病毒的一个很好的重要力量。但是若果异常的核酸信号长期刺激，它相关通路就会持续被活化，就可能牵动着炎症发炎这样不停放大。而身体其他的 B 细胞活化和自身的抗体亦都会产生。当这个放大和记忆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环节的时候，系统就会容易陷入持续地激活的一个状态。若果将这一种机制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到观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这个机制和人的心性变化亦都有某种相似的之处，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执念，执着的念。一旦执念被反复地强化，就可能从一念之差演变为一身之困。因此可以说疾病是生命偏离自身节律后的显现，而困境就是认知偏离本真真正的自己之后的一个延续。我们又来看看第三部分，其实身心是一体的，有睇唔到嘅调节层。如果仅仅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何谓生命，就好难去解释好多现象。点解处于长期压力同埋焦虑嘅人会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反应？点解长期情绪压抑会影响免疫调节功能？点解内心平和往往伴随住身体状态稳定？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事实，生命不单单是物质的结构，亦都是状态的系统。心理、情绪和认知并非身体之外的附属之物，而是参与生命调节的重要因素。心理、情绪和认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的关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有形神相依这一个认识。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两种路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就指向同一个事实。事实是，当一个人心境长期处于波动之中，身体亦都好难以保持安定。反之，内在趋于平衡，外在亦都更容易呈现和谐同埋健康。
1: 我哋经常探讨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呢个呢每个人都想知道，想追求。生命唔只系活着，唔系话我哋平时生活点样食得好、瞓得好，或者点样身心健康、点样搵几多钱，但系并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清。
0: 有人用一生去追逐搵生命嘅意义，有人放低晒一切，脱离世俗去追寻真理、生命嘅意义。亦都有人为了生活忘记了生命的意义。据我说，生命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来的，生命有更深层的意义， 是在心灵层面的意义，在我们的本真的意义，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1: 哇，这个话题太大了，今次我们好像讲不完、哦、
0: 不过时间真的够了，我们下一集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最后的题目，就是生命不只是活着。
1: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追追我们这个节目。
0: 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1: 拜拜。

收听夜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大家听到呢首古琴乐曲，知唔知道佢嘅名？佢就系著名嘅古琴乐曲《水仙操》。佢系由边个创作？又系如何创作出嚟嘅呢？讲起身嚟，有一段古仔噶。据说喺春秋时期，楚国嘅俞伯牙拜著名嘅琴师成年为师，学习弹琴。成年睇佢天分几高，便倾囊相授。经过咗三年嘅苦学，伯牙嘅琴艺已尽得师傅嘅真传啦。但系弹起嚟嗰阵，总觉得琴声中仲缺少啲嘢。伯牙为此非常苦恼，佢知道呢一关如果冲破的话，佢便是一个杰出嘅妙手；否则，充其量只不过系一个琴匠啫。有一日，成年老师对佢讲：伯牙，你嘅琴声所缺少嘅，只系一啲多嘅神韵啊！弹琴最重要嘅就系意境。你仲未领略到，但呢个系无法言传啊！我嘅师傅方子川住喺东海嘅蓬莱岛上，佢可以帮你。我哋一齐去请教佢咯。于是师徒两人嚟到咗海上嘅蓬莱岛，跟住成年老师话要去其他地方接太师傅过嚟，就坐船离开咗啦。伯牙一个人喺孤岛上，开始嗰阵只系喺海边踱步，踱来踱去，焦急咁等住师傅翻嚟。但系慢慢咁喺每天嘅日升月沉、潮起潮落中，佢沉静咗落嚟。有一日，佢觉得有满腹嘅心事要同大海倾诉，于是便抱着琴嚟到咗海边，缓慢咁拨动琴弦。只听到琴声随着海风或急或缓，海浪亦随着琴声嘅节奏起伏，或高或低，以成个大自然互相应和共鸣。不知不觉中，所有嘅一切都消失咗，只剩低如天籁般嘅乐声，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充满整个天地间。呢个时候，一个深邃而宏伟嘅宇宙结构喺伯牙嘅心中悄然形成咗。原来整个自然嘅造化系如此充满智慧啊！点样先系最好最美嘅？此时此刻就系咁样呈现喺伯牙嘅眼前。伯牙心谂：冥冥中到底系乜嘢喺度推动呢一切呢？呢个时候，伯牙再弹起乐曲，只觉得天人合一，悠悠自在。在岛上酝酿多时的名曲《水仙操》谱成了。一日，当他正在度望我咁弹住《水仙操》嗰阵，你听见背后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原来师傅成年翻嚟啦。成年笑眯眯咁同佢讲：伯牙，呢个伟大嘅自然已经开启咗你无边嘅智慧，都唔需要子春太师再嚟咯。呢个时候，伯牙先知道原来呢度根本冇太师傅呢个人。听众朋友，讲到呢度，你哋已经知道伯牙是怎样创作出这首名曲的。但你们有没有看不到古时的中国人特有那种静观天地、思法自然的生活哲学呢？
古人在罔观天象，俯察地理，中览山川景物中，以明白天地间存在着一种安静而有力的主宰力量。人如果能顺应这个道理，就会自在平安；如果背道而驰，就不免天灾人祸。从这一切整圆有序的运行规则中，不时的启发点化我们。人立足于天地间，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谦卑、包容与感恩，并发展出一套对应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中国历法的24个节气，便成为古代农耕生活最好的依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依其时。它的精准程度令我们子孙后代深深感折服。由于能和自然万物和平共处，所以中国人就连言行思想亦都不自觉地取发天地精神。我们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丰富词汇就可以略知一二。比如勉励自己心胸阔达，就会联想到海阔天空；而学会谦卑恭敬，就必须虚怀若谷。形容一个人人格的崇高伟大，会以山高水长来比喻。充满活泼灵动、昂然生机，就会讲元飞如跃等等。这些都显示出中国人对自然的敬仰与信服。我们经常都会用到一些成语，比如神功鬼斧、神机妙算、神圣、惊天地、泣鬼神等等，无不表现出先人对造物者的赞叹和崇敬。所以知天命、识天理的人，在哪里都活得怡然自得，处世不惊啊。听众朋友，诗法自然、名曲天成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河黑，灯河暗，快快借天上灯油啦！
1: 曹郎又已顿灯难明
0: 啊，又已顿吗？
1: 啊！

0: 生死轮换，是盈虚是游数，星辰月聚，叹宇宙之无穷啊！
1: 只眼曾写到，非尽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非是了。何故妄谈生死呢？后来你又复原。

0: 我这方石头记《红楼梦》，白首生山，披月百回，难干心血，可告杀青啊！此事，此事有几处诗文未刻完备啫。
1: 拜年雕过后，再复笔不迟啊！
0: 来不及啦，来不及啦！以方兴之才，你当可为我赎冤嘅，方兴，接近我，我拜托你啦。
1: 后郎，后郎。

0: 趁这个光景啊！
1: 侯郎，侯郎，你好好将息吧。
0: 将息，将息。

教育代育母胎相云可卿，请问今算一众痴情儿女十年不抵情缘，今日我去名流人间永隔，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

0: 哦，
1: 做乜责人瞓喺呢啲树啊？责人者，我昨日踢亲你，而家仲见唔见痛啫吓？
2: 有心啦，二爷。
1: 哦，乜原来系晴雯你病？
2: 是唔系我？哈宝二爷对待责人都几细心噶噃。
1: 对你又唔一样咁细心。

0: 都话个贵贱不分，你又何须顾忌？嚟啦嚟啦，埋嚟坐住倾下吧啦。
1: 哎呀，都系唔好啦，二爷，我仲要去冲凉添。啊，系咧，今日喺鸳鸯送咗啲水果嚟，不如我叫人拈出嚟俾阿二爷你解罪咧。
0: 我唔使，我唔使人攞俾我，我要你攞俾我食，是觉得你心事细微啊嘛。
1: 我仲咁咧。

0: 爷，你讲啲说话又冇呃我嘅啫。若果真系冇呃我嘅，嗱，我而家中意听丝线嘅声，你俾把线我试睇，你肯唔肯啊？
1: 哦，得，嗱，你试啊，嗱，有乜所谓啫？嗱，俾你啦。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准你不仁，不准我不义”的故事。听和话，有一个做细佬的，他哥死了之后呢，他就百般转型，巧取威逼，将他哥留低落来的那些家产呢几乎就吞晒，令到孤苦伶仃的侄仔呢都没办法生活了。有一日夜晚，这个细佬啊，他两公婆呢就睡到好冧，突然间就发梦见到死了的哥哥好苍茫地在那大叫啊，起身啊，起身啊，大火来啦。这两公婆呢就即刻惊醒了啦，见到呢整屋都是烟雾弥漫，火焰腾腾，已经是冇路可以逃走啦。情急之下，他们就打烂个窗跳了出去。气都未透定呢，身后面间屋已经是冧了啦。哎呀，再迟少少啊，这一家人啊就会烧成灰㗎啦。走了，情急之下，他们就打烂个窗跳了出去。气都未透定呢，身后面间屋已经是冧了啦。哎呀，再迟少。

二责不已，讲出了个原因，那些人才知道是什么回事。这个哥哥死了还能够顾全骨肉之情，真的做到了准你不仁，不准我不义，以善化解，不做厉鬼，值得称重。

0: 现在呢再讲一个城隍马夫的故事。太常子兄的陈风崖话，有一个小孩大约是14、15岁的，每当他睡到很冧的时候呢，他就会发出一些呻吟的声音，屋企的人就怀疑他有病了。咁啊问佢，佢话我冇病喎。细路仔喺瞓觉嗰时讲梦话咧，点样叫佢咧都叫唔醒嘅。佢发梦嗰时讲啲嘢咧好清楚噶，仔细一听咧，全部都系一啲好淫舌嘅话嚟嘅。佢嗰啲呻吟声咧，亦都系被淫舌嘅声嚟嘅。然之后问佢咧，佢始终都唔讲。屋企啲人就断定啊，佢系被鬼魅缠身啦。咁呢就去土地庙嗰度告状啦。夜晚黑土地爷就托梦话，
1: 鬼媒呢確实係有啊，但係就唔係我嘅能力可以管制嘅。
0: 於是呢家人呢又去告到城隍庙啦。过咗一晚，啲人就见到城隍庙里面泥塑嘅牵马卒呢个脑袋无缘无故咁就跌咗落嚟。啲人咁先至意识到土地爷讲嘅管制唔到嘅缘由。一名小小嘅牵马卒唔见得系为城隍所偏爱，即使系被城隍所偏爱嘅，以神灵嘅正直同贤明嚟讲，亦都唔会因为所爱而枉法去庇护一名牵马卒嘅。状一告上嚟，牵马卒即刻就被阴间处死。城隍公点样谂嘅，亦就好明白啦。嗰位土地爷却系取摸人哋，畏畏缩缩，唔敢去对城隍讲真话。佢将城隍睇成系乜嘢呢？城隍又会点样去睇呢位土地神呢？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7号礼拜四。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五点到八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3: 生活百分百。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